0: 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别忙碌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持续受到热浪侵袭，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德国气温连续三日创新高，东北部勃兰登堡州录得最高 41.7 度，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民众降温。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城镇多哈萨尼星期日录得 41.9 度，连续两日打破当地的高温纪录。波兰西部边境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创全国最高气温纪录。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个月21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宗和高温天气相关的异常死亡个案。随着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人口正是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转移避险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的震感。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余人员的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联，高达700000人受灾。但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日本京都有列车出轨，无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清晨5点几，近畿日本铁道一列由京都开往奈良的四节车厢列车驶离京都站月台没几耐之后，在一个弯位出轨，车上当时载有大约10个乘客。铁道公司表示，乘客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离开车厢，近铁京都线部分路段暂停服务，其他路段亦都有部分列车班次取消或者延误。天文台朝早7:1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本港以南的雷雨带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本港，呼吁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和警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疑似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由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0: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1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915。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分域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2328中国财险。财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8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3.7%，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25亿505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 预期每股盈利1.91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1，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派息6.85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0.74%， 折算港币7.54元。财险在疫情的2020至2022年市盈率低位都落在 4.37 倍至 4.62 倍，股息率高就介乎8.15至 8.84。复常的2023年至去年2025年市盈率低就 5.64 倍至 5.82 倍，高就 8.78 倍至 9.81 倍，股息率低就 3.82 至 5.01， 高就 6.6 至 7.78。以预期2026年市盈率 5.7 倍 ,12 元先买入，有效期至7月28号。预期2026年股息率 6.28, 目标 16.8, 预期2026年市盈率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49, 以买入价跌 10%, 10元8毫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8:09啦。咁啊，刚才我哋同陈炳强倾美股嘅时候咧，即系话题都总离唔开特朗普究竟想点，因为佢对伊朗嘅态度嗰种今日very good, very good 啊 ，very great 嗰啲咧，佢最中意用个 great 噶啦吓。great 完一轮之后咧，礼手咧又闹人哋啊，你又唔遵守啊，然后就礼手又炸人哋。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永无宁日嘅。而呢一样嘢其实从个 root cause 即系个问题。系啊，根源咧系从来冇解决过，或者叫做佢夹硬砌话人哋同意啊咩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可以自由航行啦啊咩佢啊会交晒嗰啲啊嘛核原料啦，咁啊只系爱嚟发下电嘅啫，第日咁佢讲咯，咁但系伊朗其实自己就算本身啊佢有强硬派同埋温和派都好啦，成个伊朗嚟讲咧，人哋一日都仲未亡。一日都仲有个环抗能力，一日都仲有盟友，

0: 一日都喺嗰个险要嘅中呢、這个即系中东地方有一个位置，咁你又奈佢唔何，你即系老远咁样走去打人啊，咁你又劳民伤财，而且你打打下你已经开始肉赤啦，你嗰啲机唔使钱噶，咁跟住人哋无人机又可以啊突袭下你，而家搞到咧就成个中东咧，即系你其实咧。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呢是分散有不同的、美军基地的。以前的美军基地的功用呢就是维持那个地区的、即安定和平嘛。但是现在这些美军基地呢就大祸了，就变成呢就被 attack 的一个对象。那些人呢被委你做美军基地那些呢就大件事了。那个地方是我的，但是呢些人呢就走来搞你。于是呢我那里呢就被你即搞到不知道日渣渣了。又炸烂，秩序又受到影响咁，咁于依个咧或许咧都会令到中东啊，就算系盟友又好，或者纯粹战略性合作嘅国家咧，都好头痛嘅。即系我而且亦都有耐唔耐有啲披露咧，就话啊美国咧喺中东某一啲嘅基地咧，其实系已经系被破坏啦，甚至乎即系有损伤啦，基本上要重修啦，又要花钱啦，仲要人哋准唔准你再喺度留喺度啦？喂，即系你不如扯把啦，你唔好。你唔好喺度，即系你喺度，反而我仲烦恼咁样。
1: 其中有几个咧，就系嗰阵时话咧，伊朗革命卫队咧，其实都打击咗包括咧科威特啊、巴林啊呢啲咧等多个国家嘅美军基地啦。其实咧最初有战争嘅时候咧，大家记得咧，即系美国都有要求到啲即系唔同地方一啲嘅美军基地咧，可以系咪可以做啲支援啊、帮手？咁其实咧好多国家咧都有所保留噶。
0: 咁而家咧就即系成件事就俾阿特朗普咧就反转咗。咁佢而家搞完呢个伊朗呢几个月之后咧，唔好讲话。佢自己本身嘅民望插水啊，即系跌到得翻33-34% 喺国内，亦都影响咧佢嚟紧嘅共和党咧喺中期选举嗰个成绩。而共和党入边好多人咧都已经闩埋门咧，就同佢咧火拼噶啦，即系非常之唔客气啊！即系大家觉得喂，你唔该做一个总统，你做啲嘢合情理啲啊，系咪先咁？咁佢唔合情理嘅嘢咧，又好鬼死多啊！除咗佢自己啊，非常之。好大喜功啊，借自恋啊，成日想将自己嘅样咧就贴晒喺所有嘢嗰度啊，包括呢个钞票也好，护照也好，
1: 爱国者护照。
0: 我成日都建议佢，不如咧啲纸巾啊都有佢样啦。我每次抹鼻涕都见到佢，你话几开心咧？真系分分钟好翻都好快啲啊！好啦，咁佢嗰个特朗普嗰个爱国者护照嘅设计咧就出咗嚟啦。我几搞笑下咧，佢即系嗰个限量版嘅呢个吓，咁佢嗰其中有一页咧就印咗。佢嗰、那个佢老哥个样啦，佢又唔系话即系笑笑口啊，可可爱爱啊，
1: 都挺
0: 好
1: 个，
0: 好似个甜酸爷爷啊咁，唔系噶，佢啊，哇，即系啲神情咧就即系好杀死人咁样啦，好肃穆啦，亦都咧即系啲眼神啊、气场啊各方面咧，打开本护照咧都系会惊惊嗰种。咁但系咧佢又中意呢种咁嘅感觉啊，你又成日带住我啦，你又即系仲要系好似好安娜先至有呢个咁嘅俏。像啦，咁连呢个肖像咧，佢都有几款嘅喎，有啲系企喺度揿住张台嘅，有啲咧就半身嘅，咁唔知佢想点啦，硬系咧佢就中意摄埋咧一啲咧你其他人咧事必要带住嘅嘢咁样，咁啊钞票咧佢系拣咗其中一款嘅啫，都唔知得唔得，但系咧佢成个 family 咧都真系真
1: 都中意咁样出位嘅喎，
0: 即系佢嗰啲嗱佢个女婿啊，佢啲女就已经系极度啊，即系唔知道用咩身份咧介入呢、這个即系国家事务啦，总之但凡特朗普外访啊、出巡啊、去边度见人咧，就总系定住呢啲女婿啊、大仔啊什么。咁而家輪到孫啊，都出動埋啦嚇！佢有個孫女，話唔制應該係同佢第一個太太生嘅咁。咁呢個孫女咧叫做啊海伊，咁啊即係 K Trump 啦。呢個 K Trump 咧。好似网红咁啦，咁就带大家咧去游白宫啦，咁啊揸住部机咧自拍，咁啊即系一路咧沿住咧，哇，如入无人之境啊！即系如果你话吓，佢唔系因为佢系孙女咧，而系一个第三者母亲冇戚关系嘅外人咧，我就发觉呢个白宫个安全咧就真系好，
1: 其实白
0: 好大件事啊，可以即系完全可以咧，即系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啊，去到椭圆形办公室又坐喺度，去到嗰啲 podium 嗰度平时啊，总统喺嗰度讲嘢，嗰度又喺度扮总统啊，就叫人帮佢影咁，咁啊，然后咧就影晒佢椭圆形办公室台面咧有啲咩电。

0: 哇，咩掣？其中有粒掣咧，契嚟咧就一揿咧就即刻有可乐送到嘅，呢个叫可乐嘅汽水嘅专用按钮。咁即系好坦白咁讲，就算特朗普系咪大家喜欢都好啦，佢身为一个国家嘅最高领导人，一个超级强国嘅总统咧，即系个孙女咧可以喺白宫咧玩转白宫啊，真系真系犀利啊！咁佢嗰条视频咧，当然就好多人睇啦，因为你好多地方咧唔系我哋平时喺电视睇电视新闻见到咩？电视新闻嗰啲就净系一个某个角度镜头，但系啊孙女咧就可以咧即系捐安捐啊咧就话俾人听嗱，白宫呢度咁噶，嗰度咁噶，我又可以去到呢度啊咁。咁所以咧如果呢一啲冇失国统咧，你就假嘅。真系，但系咧，可能特朗普成个 family 咧都即系好呢家嘢啦吓，咁所以咧又有所谓啫，哦呢度我 office 咁喎，咁但系咧其他人咧就真系好多批评啦。
1: 佢嘅孙女咧仲用咧就系咧我翻屋企咧嚟称呼呢个白宫添啦，好多网民咧都讲紧话，喂你住佛罗里达州噶，有人更加话咧即系真系咧已故总统亦都可能真系要喺坟墓度咧爬翻出嚟，睇到呢啲咁嘅视频啦。咁啊加上咧你咁样曝光化咧，其实窿窿罅罅你都有影到啦，其实喺个安检。上面咧系咪真系咧？尤其是而家美伊战事咧，都仲系即系嘅持续紧啦，即系仲未话真系好明朗噶嘛。咁呢啲嘅会唔会有啲安全隐患喺度咧？
0: 咁呢个佢自己嘅 grandfather 受翻啦吓。讲真啦，即系以呢个国防啊、国安啊各样嘢咧，呢样嘢都即系出晒界噶啦，
1: 唔合格。
0: 咁然后咧，即系除咗啊，即系有啲小趣味，大家可好好奇之外，哦，原来佢有粒掣，一揿就有可乐。咁呢个即系小好奇啫。咁另外咧，佢又透露咧。佢个 grandfather 咧就好鬼中意金色嘅，大家都有可能感觉到咧，就系白宫入边咧有好多装置啊，或者嗰啲装饰咧，以前就不赖晒噶嘛。白宫有啲 even 啊，旧嘅总统即系前度嘅总统，无论布殊两仔爷啊、列根啊、奥巴马、克林顿咧，其实你见到佢见客嗰啲位咧，后边咧就算有个唔知真火龙定假火龙，嗰啲全部咧都系。斋白色嘅啊，但系咧一去到特朗普第二次翻嚟咧，就多咗好多金色啊，雕龙雕凤啊，飞嚟飞去啊咁样。咁原来咧佢。即系佢个孙女咧，呢个阿 K Trump 咧都透露佢个 grandfather 咧系好最中意就系金色噶啦，咁啊所以咧佢就见到咧，即系我哋都见到啊吓，即系好多金色嘅东西咧就游咗上去嗰啲白泥晒嘅墙啊家私嗰度，咁呢个都唔重要嗱，即系颜色呢样嘢咁啊各有所好啦吓，咁或者啊特朗普即系搵人睇个风水觉得金色理佢咧，咁呢个冇所谓啦咁，咁但系个问题嚟紧啦。就是7月4号啦，咁就是美国独立日，亦都是他们250周年这个国庆啦，咁他就即係好多嘢搞咧，除咗搞嗰個咩係咪 MMA， 即係喺嗰度打拳嗰啲啦嚇，咁就即係大家喺嗰度嘅競賽啦之外咧，佢其實有好多諗法咧，根本就係佢自己一個人咧，就即係個所好。咁然后咧，根本有冇经过呢、这个国务院啊，经过正常程序咧，都唔理。咁呢样嘢就或许咧，就即系同打仗一样啫嘛，一嘢就走去打啦，要 surprise 啊嘛，打仗我唔会话俾人听，唔会问准人先打噶嘛。咁凡此种种咧，又有点而即系作为一个总统啊，系好大权啊，系咪诶适宜咁做咧？
1: 我觉得
0: 呢个就真系好值得商榷。
1: 保安就可能好头痛噶啦，因为头先 A 姐讲咧就系 MMA 白。就是说什么，就是美国史上首次在白宫就是南草坪那里举办职业综合格斗赛事 UFC 的 Freedom 250。这个活动就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庆祝他80大寿以至到美国建国250周年主办的。吸引4000多名的观众到场，期间更加有就是战机是到场坐镇，亦都因为这样要耗资多少钱就是6000万美元去吸引人。所以这个呢本身已经有个争议了。刚才讲就是特朗普的女咧，其实咧嗰段片咧，除咗就系一来大家反感咧，就系佢咁样，
0: 我系佢孙女，
1: 孙女冇错，系啦，孙女。咁咧另一方面咧，就系咧佢喺里面咧加入咗好多植入式广告啊。
0: 咁啊，亦佢即系乘机就即系好似网红咁咯，又卖呢只咁啊 zoom 埋个牌子度咯，即系等于我哋香港而家有啲处境剧都系噶，因为放宽咗嗰个呢个广播条例限制，咁你咪有月饼啊，咁咪有个镜头扫到个月饼嗰个盒咯，咁呢个。其实咧，即系佢已经系叫做即系违反晒一 般人咧嗰、那個即係嗰個三觀噶啦。但係你都唔好咁過分啦，係咪先？即係你將佢成個 Trump 嘅 family 咧都好鬼搲錢，一個搲錢家族。咁你搲錢得嚟啊？你自己啊運用你內部自己 insider 嘅消息啊，中意個樓價升又得，中意個股市升又得，只要你老哥喺 X 或者 True Social 講句嘢就得噶啦。咁呢啲大家都唔去論啦，因為佢仲做緊總統咧，冇人夠膽查佢啦嚇。咁你佢就算自己唔赞，咪叫嗰啲幕僚啊、老友啊吓，成日同佢啊，即系来往嗰啲，咪醒人一嘢，就你赚家外钱啫嘛，又唔系我俾你。咁呢个非凡我俾咗你啦，咁啊，大家以后咧有咩需要帮忙咧，就喂，即系呢一种咁样嘅气氛咧，就已经好明显。但明显得嚟，你可唔可以你唔好即系一家三代，你真系合家都搞呢科嘢噶，真系你个自肥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有少弱制？另外间觉得你哋唔好咁核突咧咁。
1: 咁啊，呢个咧就系真系冇办法啦。咁基本上面咧，你睇到佢个家族上面咧，其实咧都系觉得呢样嘢都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咧，党友方面咧，其实对共和党嗰个影响其实都几大嘅，尤其是喺政策方面啊，以至到咧就系呢一啲嘅问题上面咧，令到共和党方面成个形象咧都受到影响嘅。你唔好话话。
0: 唉，咁呢个特朗普就冇得改变噶啦，八十岁人吓，啱过咗八十岁生日，鬼死咁 stubborn 嘅一个老头子。咁睇下咧，佢系咪能够咧，即系将一啲嘢好好地埋单啦？所谓即系嗰啲战役吓，嗱，你俄乌就闹。啊，普京啫，你做乜事无端端走去揼人啫？咁你而家呢一个二月，今年二月嗰坛嘢就系你自己无端端走去揼人喎。咁你唔系无端端嘅，可能有端端嘅。咁你因为以色列又觉得哇，呢个真系啊黎巴嫩啊、伊朗啊好大威胁啊，咁所以随之而后快。咁但系你随之而后快嗰、那个手法啦，你衡量呢个战局啦，你即系以为啊可以几时可以啊达到目的啦，全部都即系不能对。兑现之余咧，人人都已经觉得咧，你而家嗰个所谓和平协议又好，MOU 又好，根本至为伊朗赢紧你。而家伊朗啊，好似喺个 high side 嗰度咧，睇下你点，即系冇你又冇佢扶。咁即系我觉得咧，佢呢一次就所有明眼人、心水清嘅人都觉得你系根本揾嚟搞得你咧，你自己都收唔到科，咁收唔到科，你就走去爆粗闹呢个内塔尼亚胡，即系以色列嗰边，你唔好搞住晒啦。搞亂檔啦，咁我又唔知道係咪兩條友，即係免一套抵一套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打世界盃咧，其實都有好多咧，即係除咗賽程之外咧，有好多即係嘥拉嘢嘢咧，都幾好笑嘅。即係世界盃真係一個非常之現實嘅成王敗寇嘅東西。即係你贏咧就係為王，輸咧就真係即係唉面目無光啊！即係好多教練又好，領隊又好，主舵手又好，都要为自己输波咧而即系灰头土脸，可能甚至要辞职。咁有一啲咧，我觉得又有点而唔好公道嘅，即系举个例，譬如乌拉圭咁样，你乌拉圭咁样你输咗，咁咪输咗咯吓，即系你无缘晋级32强，咪无缘咯咁。哇，本来就包机啊，包机回国嘅，唔使啦。你自己搭飛機翻嚟啦，原來係一個懲處嚟嗰啲球員，即係嗱，你贏波咧就坐包機，啊國家又包機或者即係租起個包機俾你。呢個南美強國嚟噶嘛，都屬於即係以呢個球隊嚟講。咁你輸咗，咁贏輸波係完噶嘛，咁有機會輸噶嘛。咁輸咗你就自己買張機票翻嚟啦嚇。咁我又覺得有點而拿過。咁但係咧，反而我覺得韓國咧就更深，即係韓國咧即係又系啦，總統出聲啊，即係有少少似咧，我哋舊年十一月嘅時候啊，羅淑佩出聲，咁啊，拮個教練啊，韋斯活咁啊，拮兩拮喺 Facebook 寫兩句，拮走咗佢。咁咧呢個韓國隊咧就喺世界盃決賽嗰度咧，咁唔知點解，即係韓國本來啲足球都叻仔，咁就分組賽出咗局，咁出咗局个即系梗系就俾人即系闹啊，或者批评啊，又觉得佢系咪不力啊咁样样啦。但系个批评，如果你话系球迷，大家即系觉得韩国人邓你唔抵， 都唔紧要啦。咁佢嗰个叫做洪明宝咧，就即系俾人闹爆啦。咁洪明宝自己咧都捐出嚟啊，又 sorry 啊，又即系好似灰头土脸咁。但系最大件事就系个总统李在明，即系等于前嗰排大半年七个月前阿罗淑佩咁，就系社交媒体发文啊，咁就将呢个国家队咧被淘汰归咎于足协嗰个体制失误。咁呢个咧就即系无限上升啊，即系输波咧，原来咧就闹到体制。咁咧就佢对于咁荒唐嘅局面咧，令到民众失望咧，就深感抱歉，就认为咧国家队咧系无缘淘汰赛咧，系呢个组织同埋人事决策上嘅失误。哇！即系讲到咧好大件事咁样，咁又闹埋个足协，咁又又觉得嗰个足协嘅领导层咧，你请咗呢个洪明宝呢个决定咧，根本就系错嘅咁。咁你又觉得佢哋用人为亲啊，咁啊，即系用啲唔称职嘅人咧去担当呢个角色啊。总之成件事咧，哔哩吧啦咧就醒爆咁嘅结果，梗系咧即系即刻冇货卖啊！呢个洪明宝
1: 咁啊，韩国
0: 宣布下台，即系向全国道歉。啦，真系输波啫，大佬，咁啲输波都真系冇罪噶，系嘛？咁然后跟住礼手就辞去咗呢个韩国主帅一职啦。
1: 其实呢件事都真係好大件事，因为韩国呢即係入唔到嘅其实都係爆咗好大嘅冷门。因为今年呢其实第三名呢，如果你呢係赛制方面呢，你其实表现得好嘅仍然都可以呢循住第三名呢晋级。咁但係韩国呢就係、是、呢原先嗰个晋级机率都仲有呢 87%， 一路呢喺呢几日呢就係咁下跌啦。随住其他嘅队伍，因为你要睇埋其他队伍嘅成绩啦，其他队伍踢完之后呢，你諗下连带呢就係其他有啲南非咁，今朝就输咗啦。咁但
0: 係情况系咩呢？个情况就唔接你机。
1: 韩国
0: 佢翻嚟唔好接你机，唔接你机，冇仪式。啊，有啲人仲话哇，好似2014年嗰阵时仲惨啊，掟麦芽糖啊。嗱，原来韩国有样即系呢个风俗，我唔知叫咩咩。嗱，香港人或者其他人咧就话我唔满意你咧，就掟呢个鸡蛋，掟呢个番茄，咁即系呢个好正常啊。咁掟麦芽糖系咪有啲阴毒咧？咁唔知喎。咁啊，韩国人咧即系表示佢不满咧，就掟啲美嘢嘅。咁啊，即系今次咧呢个世界杯咧，即系暂时都仲有排都未决赛咧，就已经见到嗰啲成王败寇啊，即系嗰啲败寇嗰种惨法啦。咁啊，我唔知道背后有冇咩其他政治啊、斗争嘅原因啦。不过，总的来说咧，就呢啲作为主帅咧，就预咗啦，一系就英雄，一系就变咗吓只狗熊啦。好，休息一阵。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廿年前保。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5: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5: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4: 星级主持 Benn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5: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4: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早晨8点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水。

0: 到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老道出尖沙咀嘅龙尾就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嚟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Eight Family。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2度，相对湿度92%。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今早出门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及警告，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8: 第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

0: 今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帮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好开心啊，小麦早晨。
3: 点解你会知道我想讲呢句嘅？吓、
2: 啊，我哋
3: 好开心啊，田主播。
2: 同频咯。
3: 你知道我今日想讲乜嘢？梗系。
2: 因为星期三假期。
3: 星期三假期固然开心，不过星期三咧系另外一个重要嘅日子。
2: 七一回归。
3: 都系好开心嘅，但嗰朝我会翻工，
2: 系啦。仲有啲咩？
3: 最开心一样嘢，我而家所有机票嚟紧呢个月嘅都唔买住，
2: 系
3: 就系、是、等七月一号。
2: 哦，
3: 点解咧？
2: 系
3: 终于燃油附加费都有一个显著嘅减幅。
2: 哦，
3: 哇！呢一
2: 样
3: 嘢
2: 就平
3: 系啦，因为其实喺过去一个月咧、嗯，即系喺坊间咧都成日流传一啲阴谋论啦，即系无论系揸车嘅油啦，定
2: 系
3: 航空公司
2: 系
3: 啦，
2: 唔使谂。
3: 大家其实好似。已经打定输数，唔好话大家啦、嗯，我自己根本都系冇谂过会有得减，仲、
2: 嗯、
3: 要我觉得今次嘅减幅咧，其实咧都算系合理啊吓。讲紧嘅就系一号开始咧，第二度噶啦，其实就系下调咧客运嘅燃油附加费。嗱，香港其中一间航空公司咧就宣布咗下个减幅咧，大约系14.5%，我觉得都系一个几有诚意嘅减幅嚟噶啦。因为佢加嘅时候约莫咧，其实佢第二次加价都系呢一个水平。嗱，详情先啦，往欧美嘅长途航班咧嘅燃油附加费单程嘅费用咧就由1362蚊咧减到1164蚊，其实即系咧都已经减咗200蚊嘅。去日本同埋韩国咧，亦都由339蚊咧就减到290蚊。咁啊，短程咧亦都咧系有下调，所以咧可以见到咧，其实今次咧对于如果你话喺暑假入边啊要去 trip 嘅朋友，但系未买飞咧就好有着数啦，因为一家大细，如果你话真系要谂去亚洲玩嘅，每人一个来回悭200蚊，如果你话一家四口咧，其实悭咗800蚊噶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你已经出咗飞，仲要系最贵嗰时出飞，有冇得退咧？哦，唔好意思啦，燃油附加费咧，其实咧就系按出飞当日去计算，就算而家咧平咗咧，基本上咧就冇得退。不过如果你当时买嘅航班咧系一啲比较有弹性嘅航班，可以俾你全额退款，而而家张机票又系买翻嗰个价钱嘅话咧，你都可以选择咧退咗张飞买。不过暑假期间我又相信咧，应该咧你而家先买咧就贵过当时连埋燃油附加费去买噶啦，所以大家就当早买早享受，冇办法噶啦呢一样嘢。
2: 系啦，小麦咧就系嗰啲好鬼精打细算嘅人嚟啊，所以咧即系关于呢啲机票嗰啲行情咧，几时买啊，点样买啊，点样飞法系最悭钱嘅咧？大家有兴趣可以随时问佢噶，
3: 喂，俾到 inbox 我哋都得噶，
2: 系啊，最新嘅资料大家嘅。咁当然出行嘅方法其中一样啊，搭飞机啦。咁而家好多朋友喺假期嘅时候啊，嚟紧有假期啊，可能又会自己诶揸车北上玩啊，又未定啦，又或者系搭高铁都未定嘅。咁但系香港嚟讲，讲到交通工具咧，曾几何时咧都讨论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关于呢个网约车啊。咁喺先一排咧，其实立法会嘅相关小组委员会咧就开咗会，亦都完成咗审议规管呢个网约车服务嘅四样。嘅附属法例啊，咁啊睇翻咧，即系运输及物流局嘅补充资料咧，就话其实好快脆咧，佢哋就会即系佢哋透露咗吓，运输署咧就话计划咧喺十月份咧就会开放啊。邀请网约车许可证嘅申请，咁啊十一月咧，佢哋就已经公布咗咧申请嘅结果啦，同埋通知获拣选嘅申请人。咁所以咧，政府咧就话将会咧限呢个网约车辆许可证咧就10000个。咁啊，对于点样去拣选，会唔会边一种人系优先咧？
3: 系
2: 局方咧就暂时咧就未有回应嘅。咁但系咧嗱，法例咧就规定啊，已经系规定咗咧就话。日后如果你用作经营网约车的私家车呢，是需要有网约车服务第三者风险的保险。亦都有保险界的人士呢就说网约车的风险比的士来讲呢就低的。咁所以呢又要视乎网约车你的服务的事。所以网约车呢那些人很多都是得闲揸下那些来的嘛。咁究竟你每日会揸几多钟头呢，同埋你的司机揸车的年资是几耐呢，几多年呢，其实都好多 variable, 一啲即係变数喺当中。咁所以呢就好难一概而论。不过而家一个最初步的估计 咧就话个保费，即系呢啲网约车嘅车保咧，大约就系10,000蚊左右。咁、原来咧而家嘅的士啊，佢需要交嘅保费咧就系30,000到40,000蚊嘅。
3: 犀利
2: 喎！系啊，差好远噶。咁啊，睇翻嚟紧呢一个网约车嘅许可证咧，有效期咧就一年嘅。咁啊，政府亦都话咧。规定咗啦，续牌咧系要达到指定嘅行程数目，即系话代表咩咧？如果你而家今年我哋新批俾你个牌，你攞咗，但系你系冇揸嘅，你系 idle， 即系你嘥咗，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要交翻啲 KPI 出嚟，即系如果你唔用咧，原来有机会你唔达到一个指定嘅时数咧。佢可以攞翻你个牌嘅，咁啊，局方咧亦都喺即系好多啲传媒都问好多问题啦，就话咧嚟紧咧将会喺10月嘅时候咧就会邀请车辆许可证嘅申请嘅时候，一并喺呢个申请文件入边咧就要。嗰啲申請人咧，可以事先衡量下我自己經營嘅模式係點嘅，即係你個計劃係一個禮拜揸幾多次啊，或者係有幾多個鐘頭啊，你要交呢啲嘅數字出嚟，咁然之後都幾複雜喎。之後一年就再檢討翻，究竟你講嘅同你係咪真係係咪爭好遠啊，定係點樣？
3: 嗱，睇翻呢一個共享
2: 行政費咪好多錢咯。
3: 睇翻呢一個共享經濟下嘅網約車呢一個嘅。產品啦嚇，其實講緊十幾年前咧，喺美國開始流行先。當時咧，美國嗰個概念咧就係、你平時有架車，你要嚟出行嘅，咁你冇嘢做嘅時間，你想咧，咁啊可以做一個司機，咁啊咁啱有個配對，因為新科技啊嘛，我要車，我又有車，咁我就嚟車你啦。咁其實本來係一個好簡單嘅概念，不過。去咗其他地方咧，你都知道美國其實好多嘢咧，即係先做就後立例噶嘛，佢哋冇犯法嘅。咁、但係將佢搬到去，尤其是嚟到亞洲啊，其實每個地方都係有一個好大嘅震盪啊，尤其是喺一啲。交通密集式嘅地方，因为美国咧虽然有的士，但系其实咧佢哋嘅的士只限喺市区嘅，即系你偏远啲嘅地方，其实你唔揸车咧就系要靠网约车。以前咧就喺个公路上边咧有冇即系顺风车啊咁样噶嘛，咁所以喺美国问题不大，搬到过嚟咧好多问题，但系啲问题衍生下咧，有啲地方就差唔多搞掂晒，但系喺香港咧而家咧即系真系要追翻个大落后咯，我都认同好似好复杂，咁但系先听你咁样讲，原来之前喂，原来买住一份私家车保险，但系去做呢一个网约车
2: 要另外噶，因为你
3: 保险争好远，咁所以点解警方当时咁紧张，政府又咁紧张，我又睇得到嗰个原因，但系点样取得一个平衡，令到啲人唔好见到嗱，即系问我啊，如果要咁大堆咁嘅文件填完，我先至可以去玩一次，去做一个网约车司机嘅，
2: 佢就唔想嚟呢啲去玩咯。
3: 但系其实呢一样嘢本来嗰个原意系咁样啊嘛，即系
2: 唔系有啲嘢就系咁啊，即系我好明啊，小麦你嗰个担心或者个 concern 咩？但我反而觉得咧就系、原来有啲嘢咧，你越想监管咧就越弊嘅。我倒不如咧，即系你话啊，我要发几多个牌或者嗱保险嗰啲，我绝对赞成。OK， 咁咪每个人自己去衡量。喂，我买咗，我既然俾到呢个保险，你都点都赚翻个保险费翻嚟啊？系咪先？
3: 系
2: 即系你明明有咗个 call 心啊？咁你作为一个已经我咧，你俾我吓，我就唔限。嗰、个牌数嘅照发，
3: 系
2: 第一个牌我收咗钱先，政府有钱。第二保险你哋点样都要照俾噶，又增加到嗰啲人买保险嗰啲有收入。跟住自由市场经济啊嘛，如果你觉得都冇钱揾嘅，真系做咩？你出年就唔申请啦。
3: 同埋可唔可以咁讲？
2: 系咯 ，free market demand supply， 咁我哋咪有 equilibrium 啊？
3: 即系喺嗰个监管上边，我觉得要啦，车一定要验，
2: 系
3: 保险一定要有，
2: 安全嗰啲梗
3: 系
2: 要有啦。
3: 但系会唔会就系全部做条底线就算啦？即系譬如话，你一定要通过某一个验车嘅程序，你一定要有份保险。但系保险点样买？你可能就系保险公司话你可以逐程买。即係譬如話，我做咗呢個嘅時候，其實我收費嘅時候咧，喺嗰一個平台佢已經係加咗一個呢一程嘅保險費，
2: 當
3: 係
2: 加咗。
3: 係啦，咁但係呢程保險費咧就係有個條件㗎，就係你架車一定已經係驗過車，可能有一個牌照喺嗰度係寫咗出嚟。其實呢一件事會唔會簡單好多咧？即係變咗可以有翻嗰個精神啊！即係網約車嘅精神就係、喂，我可能真係一年揸一次㗎咋，咁但係我貪得意，但我就係今日想賺錢去食個漢堡包。或者即系希望可以去睇下演唱会咁样咯。
2: 诶，你啲 rap 嗰啲我哋留翻俾阿 Marv 啦。
3: Marv 都好听过我。

0: life got me restless.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有啲说话嚟唔切。

0: 登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 World Cup。
2: 淘汰赛开波，第一场踢得咪咪摸摸。世界杯32强今日凌晨正式开波，加拿大凭补时两分钟的时候，由斯达基奥禁区顶一脚弹地波，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杀入世界杯16强，将会硬撼摩洛哥或者荷兰。不过老实讲，对于我们这些凌晨起身看波的球迷来讲，就真的闷的了。场波两队水准都不算高，加拿大短传配合甩甩漏漏，打压能力亦都麻麻地，南非更加踢到唔三唔四，想打防反又唔缺住，想对攻又缩手缩脚，典型就是那些大赛经验不足，想赢又怕输。最讽刺的是见到他们上半场已经开始想拖时间，拖到尾段，似乎想守和场波，结果最后反而输给时间，保时被绝杀。足球有时就是这么残酷的啦，你想拖时间最后都是被时间拖死你。加拿大虽然赢波啦，但这样的表现就算有阿方素戴维斯复出，要再行远一点都真是相当困难。
3: 继续黄千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4: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他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3: 但他们要付钱进去的，不是的。
4: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来的嘛，同埋他们会愿意去发掘一些新的声音，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整个玩法都不同。
3: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的嘛？
4: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是
3: 跟住有没有做了，
4: 完全真的是 live house， 纯粹真的是一些香港朋友仔搞的 show， 咁去唱。
3: 咁如果
4: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3: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4: 系啊，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我嘅谂法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有我黎莉揾泥搞穿。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6: 哎，又多一个活动我哋要去玩啦，停主播。
7: 你带我去玩？
6: 我有咩所谓？你其实你答过未啊？我真系问你一样嘢。
7: 缆车
6: 系
7: 360，答过。嗰阵时佢邀请过我哋啲
6: 有去过边啲，但你有冇玩过嗰个水晶？
7: 有啊，有 Hello Kitty 嗰、那个。
6: 同埋有一个系水晶车底嘅，即系真系你坐喺度你就望到。
7: 系啊，有啊。
6: 你唔系喺马来西亚同我嗰次系嘛？我嗰次都系。
7: 马
6: 来西亚我哋上云顶又玩咗一次啊嘛。咁啱我哋又系遇到一架水晶车底，系啦。
7: 总之我记得我坐过咯，
6: 系。但
7: 系有咩新搞作咧？
6: 系啦，又有新搞作啦，又可以咧去玩下。因为咧，昂坪360啊，希望咧旅客咧由朝玩到晚，所以咧就喺六月开始咧就已经推出咗咧就系玩转日与夜嘅宣传活动。嗱，第一次啊推出咗一个叫夜光缆车，咁呢个夜光缆车咧会配合翻咧就系成个昂坪360咧营运到晚上10点钟，咁啊乘客咧亦都可以喺4个周末咧一共80,000去乘搭噶，由高空咧去欣赏翻大屿山啦，同埋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嘅景色。天坛大佛咧，咦，今次都好特别，亦都会咧配合呢个亮灯噶。乘客咧亦都会获得咧紫外光嘅电筒照射车厢入边咧，就可以咧欣赏车厢内嘅夜光图案。嗱，门票咧就已经咧就喺上星期咧开始发售噶啦。成人来回嘅票价咧系200蚊，而小童嘅票价咧就是100蚊啦吓。嗱，睇翻咧昂坪360咧，其实咧而家咧嗰个乘客量咧都算咧系非常之唔错噶，旅客嘅占比咧就系多达 八成，而且咧就系以短途嘅旅客系最多，占39%。内地咧就系喺其次嘅，亦都系占相对嘅一个高嘅份比啦。佢哋嘅董事总经理咧就表示啊，因应翻咧旅客已经咧就系定格咗香港嘅印象啊，譬如边啲咧，香港咧喺弥敦道咧就一定有霓虹光管嘅，所以咧今年咧20周年嘅活动咧，佢哋都会用怀旧服古咧做主题，加上咧可以欣赏日间睇唔到嘅景色，认为咧旅客咧就会感到咧就系有兴趣同埋开心噶。咁啊，佢亦都话啦，除咗咧继续咧喺大湾区嘅市场推广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可以走出大湾区。嗱，有几个唔同嘅地方啦。第一就希望可以拓展到咧就系内地嘅长途市场，吸引咧佢哋访港嘅时候咧就上埋昂坪咧去游览。咁啊，另外当然咧就系其他唔同嘅亚太区啦。甚至乎咧就系长途嘅客户，希望咧就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去欣赏翻咧我哋香港嘅美景啊！佢亦都话咧，其实越长途嘅客咧留喺香港嘅时间较长，对呢一啲体验式嘅活动咧就越松手啊！咁啊，旧年咧开始咧喺上海啦、北京同埋四川等等咧多个地方咧就做咗一啲唔同嘅宣传，同埋咧就系接触咧想嚟香港嘅朋友，亦都第一次咧就系喺北京机场同埋高铁咧就系卖广告，希望咧就系喺今次啊推出呢一个嘅缆车新嘅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可以有更加多嘅唔同旅客嚟到噶。咁啊，当然啦，缆车有活动，上到去呢一个市集咧，亦都咧多咗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噶。嗱，今次咧市集咧，亦都咧系宣传咧我哋香港好多唔同嘅文化，包括咧就有模拟打麻雀啊吓。咁啊，好多旅客咧上到去咧，都会有一啲麻雀台就俾旅客咧坐低打卡噶。咁啊，除咗呢一个麻雀台之外咧，原来咧就仲有茶餐厅嘅场景，同埋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咧每日咧都会接触到嘅。我相信就系港铁咧就系作为打卡嘅主题啊。另外咧，全线108架缆车咧，第一次咧就系换上主题新装啊，其中咧有24架缆车咧，亦都。

会同本地同埋国际嘅品牌携手，包括就一啲食品品牌啦、酱油品牌同埋主题公园嘅品牌，希望咧就可以包装成咧品牌主题缆车嘅。不过我觉得咧缆车系有一个樽颈位，我试过咧喺一啲长嘅假期，而且系一啲国际嘅假期咧，就陪一啲嚟香港玩嘅朋友咧去搭缆车。个问题就系你要排队，因为唔同可能你搭港铁你可以开密啲班次，或者巴士你可以开多啲，缆车系咁多就系咁多，嗰108架咧喺个天度转下转下就系嗰108架，所以呢个问题咧又好似真系冇得解决，即系希望嗰个时段开放长啲咧，就可以弥补到吓，即系啲旅客可以分流，就变咗咧唔使排咁耐，因为排队咧系最令到嗰个旅客咧系有一啲扫兴嘅感觉嘅。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泳儿嘅散光。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个礼拜嘅七级以上双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3150人受伤。暂时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喺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

0: 高达700万人受灾，单系喺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处估计，地震造成嘅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嘅1.5倍至到3倍。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有网民话，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展开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仍在进行。美国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礼拜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重心目标，否则俄方对乌克兰重心地区的打击将会更具威力，后果亦会更为严重。普京向传媒表示，俄方不会让乌克兰有机会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他又说，不排除乌克兰会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出动破坏小组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被歼灭。普京又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俄罗斯同意作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是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亦都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问题告一段落之后前往俄罗斯，并愿意和美方继续进行讨论。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甫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向球迷致歉。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士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次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甫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升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而易见。他指出，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尤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8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今早出门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及警告，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样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通菜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美丽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就在维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
10: 健康好心情。
11: 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嘅 Sam 喺度。Hello， Sam， 早晨。
12: 早晨啊，大家好啊吓。
11: 系啦，呢几次咧，我哋都就住夏天一个好热门嘅活动啦，大家都好想落下水吓，天气热嘅时候。
12: 冇错啊。
11: 除咗游水之外咧，啊，原来同阿 Sam 倾咗几次咧，先发现就咁企喺水入边咧，都已经好似做紧运动咁，其实几正喎，又可以消暑添。
12: 系啊，我特别提啦，如果你本身真系有一啲长期嘅关节问题咧，暖水浸水咧，都已经系一个有治疗嘅效应。因为喺我哋水中物理治疗咧，其中一个原理就系用咧呢个嘅水温啦，亦都咧系能够释放到咧我哋咧关节附近侧筋咧，我哋有肌肉。 肌肉去放松。原来慢性嘅痛症咧，系会令到你周边嘅肌肉咧拉紧晒，
11: 系
12: 系。浸住水有水压，再加埋咧水个温度可能咧讲紧咧系卅零度，通常咧一啲暖水池，所以咧
11: 夏天啊就冇暖水池。
12: 一般你同我屋企楼下又或者咧康文署营运嘅嗰啲水池咧就冇咁高嘅。
11: 嗯，
12: 如果要做水中物理治疗咧，
11: 可能啲会所
12: 可能会。去一啲嘅我哋会所会有一啲暖水区噶嘛，咁啊嗰度咧嗰个池水通常咧就系咧32度以上嘅，咁啊，
11: 即系浸多啲暖水都系好，
12: 但系又未去到40度，因为咧有啲人咧就即系去话去日本浸温泉，
11: 嗰
12: 啲有
11: 烟
12: 嗰啲咧，
11: 同埋
12: 四廿几度噶，
11: 唔浸得好耐噶嘛，我哋血压高
12: 嘅
11: 大佬，
12: 你香港搵唔到呢啲咁嘅热水池，我称之为暖水池，其实咧通常一啲 club 啊，即系会所咧，里面一啲嘅有阵时有啲喷嘅水中嘅按摩，
11: Jacuzzi
12: 咁啊喺里面咧，通常咧32至35度左右啦。
11: 咁你会建议喺呢啲按摩池啊，或者有暖水嘅地方浸几耐到咧？
12: 我建议如果你系健康嘅咧，都15分钟都差唔多噶啦，太耐亦都咧未必系合适。咁啊，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嘅，顶晒笼10分钟好啦，其实真係要睇返呢自己呢嗰陣时呢嗰、那个嘅生理嘅状况。
11: 係啊，如果你觉得已经好辛苦，或者
12: 如果你觉得我都唔系做緊运动，我坐喺度都好少气来气喘，但係呢
11: 唔
12: 係
11: 啊，浸得耐
12: 心跳，我教大家听众呢 feel 下大家心跳。我同你而家做緊节目，个心咧唔会跳得好紧要，但系你意识到你浸住喺暖水，个心都搏搏咁跳咧，其实够啦，你
11: 就要起身啦，
12: 慢慢记住系慢慢行去，就扶住起身咧，就去你下一站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咧其中一个我哋咧讲紧点帮到自己护养关节一啲方式。
11: 上次咧都有讲过啦，身体有唔同嘅问题咧，喺即系水入边做嗰啲一啲体能嘅活动咧，都有分别嘅。又做人同我哋讲啊 ，Sam 啲老友记啦，好多尿痛嗰度痛，腰唔舒服，膝头哥唔舒服，咁又点样利用呢个水帮到自己做一啲舒缓咧？
12: 嗱，我以一般我哋搞比咧，真系有背痛、膝头痛嘅长者嘅水中嘅运动班做嘅例子啦。通常我哋落到水咧，应该水池未落水之前，我哋都轻轻喐动下啲关节，做啲一般嘅热身啦、伸展，我哋需要嘅。咁但系通常咧都3-2分钟。做几个基本动作，然后就慢慢逐个扶住落水啦。咁啊，浸住喺水里面咧，一样可以做拉筋嘅。咁啊，我记得之前我有提过，如果教练咧在场，一定系咧
11: 分好晒啲位置，
12: 分好晒啲位置。跟住咧，我哋咧会咧要求咧就系咧可能咧一字排开咁样咧向前行。放松，一路行，喐动下只手，唞大气，跟住又点？好啦，然后第二转可能咧就用另一个步行模式咯，我哋可能蟹步，咩叫蟹步啊？
11: 打横行
12: 嚟，系啦，打横行咯，用唔同嘅肌肉咯。咁可能咧第三 round 我哋就咧屈多啲膝啦，即系话勾脚、勾起、勾高啲，咁如是者咧，
11: 即都系好简，听落系好简单，系行嘅，不过行嘅时候有。打横啦，跟住可能亦都有啲系提起膝头哥嘅咁样。
12: 其实目的咧就令到我哋一班咧朋友咧啲肌肉有准备。唔同嘅
11: 都系一个 warm up 嚟嘅呢啲所有都。
12: 但系有啲咧话俾我听已经觉得攰嘅有啲长者。
11: 系，因为少喐啊嘛好多都。
12: 但系咧留意一样嘢咧就系浸住喺水真系有镇痛嘅作用嘅。佢咧如果要去陆地咁样做咧，佢冇乜嘅推动力咁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呢只脚呢已经很容易累了。
11: 或者有痛症。
12: 落了水他这样跟我们做呢可能呢5分钟10分钟他都有感觉累但是不会痛先。好啦咁下一步呢我哋呢即係通常呢教练呢会再做就做咩呢开始呢帮他们针对一啲嘅肌肉啦。全部拍埋池边。咁咧，我哋咧就可能喺池边咧做抬膝嘅动作啦，即系话咧高抬腿 啊，即系等于我哋陆地伸直只手，啊，就要
9: 提起
12: 膝头哥，
9: 即系90度角嗰只。
12: 系啦，咁我哋咧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希望活动佢哋髋关节嗰个嘅活动能力啦。当佢只脚要踏翻落地嘅时候，系抗紧咧嗰个嘅
9: 水力，
12: 水个
9: 水嘅压力嗬。
12: 其实咧对佢咧嗰个嘅大髀后边嘅肌肉啊，臀部肌肉系一个练习。然后要佢哋行出一步，唔准咧去挨池边啦。咁同样做翻一模一样动作，但系呢个部分唔准挨池边咧，就令到佢要身体维持嗰个
9: 平衡
12: 咧。其实有帮助啦，深层嘅嗰啲腹肌啊，深层
9: 啲细肌肉啊，
12: 啲细肌肉啊，核心肌群咧就发挥个稳定性。
9: 系咁变咗佢就可，喂呢个可以防跌咯，我觉得嗬。
12: 直头系防跌，所以有好多人问咯，防跌使咩落水做啊？但系落水做其实就每一分钟你都刺激紧啲平衡，负责平衡嗰啲肌肉咯。好啦，另外我哋仲有啲招式噶，跟住每人派块浮板俾佢。两只手揸实向前推，练紧胸肌啦，向后拉练紧背肌啦。我哋如果有印象嗰啲 uncle auntie 啊，即系哥哥姐姐，佢哋咧年纪大咧，慢慢又老态啊嘛，老态系点啊？
9: 缩埋咯，系咯。
12: 其实就系我哋后边嗰啲嘅肌肉，背脊嘅肌肉咧缺乏训练。喺水里面好特别嘅，你推头先嗰个动作咧就练胸啦。你要翻埋嚟，你
9: 就
12: 系练紧背脊。但系咧，如果咧，我唔知啊，你有冇去做 gym 习惯？你做翻一模一样推胸嗰部机咧，推翻转头都系练紧胸嘅。所以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咧，系咧胸部过分训练啦，胸肌过分训练啦。
9: 点解咧？我哋拉翻嚟嗰时唔系一样可以训练到背脊嘅咩？
12: 唔系噶，嗱，你今晚你就要落去 gym 做一次，你就
9: 感受下，
12: 感受下。
9: 咁点解喺水会有唔同咧？
12: 喺水里面咧，其实你推出嗰下，啲水喺度有水阻啊嘛，你仲加埋块浮板一推嘅时候，咪对于咧我哋胸肌
9: 系呢个明啊。
12: 好啦。到你伸咗手拉翻块浮板嘅时候咧，啲水喺呢度中间噶嘛，你挤压佢嘅时候，你系咪变相就系用紧背脊嘅力咧，去对抗呢个前面嘅水阻？
9: 系，所以啲好简单嘅动作已经两个效果咯，已经做咗。
12: 系啊，对我哋嘅长者嚟讲，因为参加呢班咧的而且确嘅。我哋系针对咧背痛，针对咧膝痛咧，都系上咗年纪比较多。
9: 系，可能啲听众咧听住我哋嘅介绍唔系咁清晰吓，喂，多啲留意下康文署呢啲嘅水中健体班吓，休息一阵先。
1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1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1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7: 国事小专家。
1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0: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21: 程海欣，
10: 健康好心情。
9: 除了老友记啱玩，或者我们之前有提过的精英运动员都有参与水中的一些健体的活动之外，我记得 Sam 都有讲过，因为这个水中的健体已经是推行了几十年了。那现在我们经常都讲喂，做运动这件事应该由小朋友开始已经给他们有这种

0: 好嘅生活習慣啊嘛，咁啊，梗系唔系净系，喂，细路你去啦，咁啊，爸爸妈妈翘住脚啦，好最兴噶嘛，去游水噶嘛，啊，搵个教练，咁啲爸爸妈妈自己又唔游嘅，净系叫嗰个仔啊，小朋友，系啊，喺度拍手掌啊，影相啊啲咁咯，咁但系咧，而家你哋喺即系坊间都有搞咗好多课程咧，特别就针对一家大细都啱嘅，系咪？嗯，
1: 系啊，有阵
0: 亲子系咪？
1: 系啊，因为我哋都觉得咧，体育应该系一个嘅家庭活动嚟。咁啊，所以为咗促进呢一啲嘅家庭嘅文化啦，我哋同一啲非政府机构，甚或咧，我哋都曾经同咧，康文署一啲度假营合作过嘅。咁，我哋希望咧，就系咧，会唔会喺嗰个水池嗰度，即系游水，即系嗰个游泳池，唔单止可以游水嘅，其实可以做水中嘅健体嘅活动，有一啲亲子嘅水中健体活动喺里面咧去参与咧。咁啊，记住唔系带水枪落去接啊，
0: 系。或者个水泡掟嚟掟去
1: 嘅，系啦，唔系呢类，
0: 唔系玩沙滩波。
1: 我哋真系喺里面咧，就咧，亲子互动底下咧，去完成一啲嘅任务。
0: 嗯，
1: 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要爹哋妈咪喺陆地上高玩一啲障碍赛，其实咧都几吃力嘅。但系喺水里面咧，又唔使咁快嘅动作，但系亦都挑战到佢哋一啲平衡力、稳定性。咁同埋有浮力啊嘛，原来咧，爹哋妈咪，你觉唔觉喺水里面抱你嘅仔仔女女咧，系轻松好多嘅。
0: 呢个我唔知啊，冇亲身体验过吓，但系有个水帮你卸咗啲力，
1: 梗系啦，系啦，咁啊，即系依轻咗，你咪自然亲子个互动咧多咯。同埋咧，我哋咧都同好多嘅社工咧一齐合作，我哋发现咗咧年纪越幼嘅小朋友咧，佢哋对于我哋咧家长咧系有一种嘅依附嘅。喺里面水嘅时候咧，如果佢系惊嘅时候咧，佢更加想揾个靠山，
0: 系要揾水泡嘛。
1: 咁咧，爹哋或者妈咪就系嗰个水泡，所以咧我哋咧好中意搞水中嘅健体活动咧，其实咧促进到咧亲子个关系，嗰个嘅互相嘅信任。这个净系有别于咧，佢哋喺屋企啊，做咗功课未啊，同你读书啊，又或者咧冲咗凉未啊，又或者咧，
0: 即系除咗个亲子嘅关系之外咧，对于一个咁细嘅小朋友嚟讲咧，体能上高有咩唔同咧？有乜嘢锻炼咧？嗱，爸爸妈妈我可以理解得到啦，因为佢哋都担任好重要角色。头先你讲嗰啲障碍赛啊，或者要抱住佢哋，可能行嚟行去，或者点样传嚟传去咁样。咁但系细路咁啊，好似翘埋手，咩都唔使做嘅。
1: 唔会，我哋咧，譬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嘅浮毡，
0: 浮毡
1: 系啦，我哋摆咗喺嗰个水
0: 面，
1: 嗰块系飞毡嚟嘅，你知唔知咧？如果小朋友要维持自己喺嗰块飞毡咧，其实咧佢都要好放松，其实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我哋今时今日尤其是特别多一啲 SEN 嘅一啲嘅小朋友学童需要咧，就
0: 系
1: 专注力。其实佢需要咧放松自己，
0: 佢唔系就咁摊喺块毡上面就得噶啦。
1: 但系你要记住，有好多都系比较咧
0: 紧张
1: 噶嘛，紧张噶，
0: 系即系唔识放松。
1: 系啦，咁啊，开头咧我哋会引导点样样咧啊，爹哋妈咪伸手喺浮毡底下咧，
0: 托
1: 住做承托，
0: 系。
1: 但系慢慢咧。
0: 就放手啦，
1: 可以放学习放手
0: 系啦，即系好似系啦，凑细路咁啊，开头就要傍住，跟住
1: 你联想到咧，唔系一面到我哋要落去飙晒汗，其实咧，老实讲，水中健体你流唔流汗，你都唔觉嘅，因为咧唔会大汗淋漓，可能有调节体温已经有水帮你调节咗啦，系嘛？咁啊，但系咧，我哋咧通常喺水中嘅亲子活动咧，会考验小朋友嘅定力，同埋佢同家长个信任。咁啊，更加重要，当然我哋会有阵时玩寻宝游戏啦，啊，将我哋好多时一啲沙滩球系咪啊？啊，拍得远，然后咧小朋友咧，因为我哋通常有啲水袖啊，成啊，咁啊，我哋可以要佢咧去拨水啊，成。我哋主要就做咧，幼稚园咁样嘅年纪嘅学生咧。其实佢哋未必个泳术咁精湛，所以咧为咗安全咧，我哋搞呢啲活动咧，通常都俾水袖佢哋嘅。咁以至咧，佢喺嗰度咧去负责咧，帮爹哋妈咪去咧攞翻嗰个水球，
0: 执翻个波翻嚟。
1: 我哋通常就唔系叫佢执翻嚟，我哋叫佢你轮到你啦，
0: 哦，
1: 你
0: 打
1: 远啲就轮到爹哋或者妈咪
0: 去攞翻，
1: 用佢嘅方法咯，识游水嘅。啲爹哋啊，哇，发挥佢所长，
0: 不灵不灵咁啦。
1: 系啦，咁啊有啲唔识游水嘅咧， 佢咪去大步攬大步跨咁样去做。其实呢即係某程度上呢我哋係设计一啲嘅水里面嘅游戏，令佢哋一齐呢去完成。其实呢成就嘅唔止係超越咗身体嗰个效应。
0: 头先呢你讲都系即係除咗你讲嘅啲亲子关系之外呢仲有对于一个即係小朋友成个嘅成长啊，即係有时我哋工作上高或者读书啊嚟緊到都压力㗎嘛。我点样去专注啦，我又点样懂得自己放松啦，咁呢个都系好紧要。
1: 冇错啊，咁亦都呢我哋呢今时今日呢其实呢亦都呢发展到呢在水里面都可以耍太极的。咁特别呢当然呢个就要同个池水嘅温度呢要有一个嘅对应。我哋比较难呢喺康文署一个户外嘅池啊，即係可能啲风肥啲肥嚟吹得动嘅。但如果嗰系室内池嘅时候，又或者系真系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嘅水疗池，而家都多嘅。咁我哋呢可以喺里面发展水中嘅太极，帮我哋呢一啲嘅有慢性病患嘅朋友喺嗰度呢点调节自己个心血管嘅功能啊。咁亦都呢做咗好多临床研究呢发现呢係帮到改善我哋香港人嘅睡眠质素嘅。水中运动係改善到呢我哋身体嘅一个嘅精神健康嘅发展。
0: 因为最重要我觉得呢唔好睇笑呢样好似好简单冇乜嘢水。其实佢其中一个好大嘅功能呢，我諗如果大家有试过游水或者一置身喺一个水嘅环境，你个人呢顿时间其实就已经放松咗。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益处。即係我成日话啊都市人嘅压力好大点样放松呢，其实就係一样咁简单嘅。多啲去浸下水呢已经有身体好多嘅好处。好，今日多谢晒 Sam, thank you.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

0: 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的慢线，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部分行车线，和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通菜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文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九龙面粉厂。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华润。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七月十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9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今早出门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4: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加月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There are
5: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努力努力学习，冇错啦。星期一的早上，我哋就齐来学习呢个普通话，有小豆，有程海欣，亦都有梁雄英老师。
4: 大家好，
2: 老师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我哋今日咧继续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就讲到作品七号千里眼啦。咁上个礼拜咧，老师就同我哋带读咗第一段啦。咁、我今次就喺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一下试读呢个先，一阵都俾阿小豆试下。
5: 因为我觉得第一段好难
2: 读吓、第一段两句几句嘅啫，
5: 系因为入边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系慢慢读咯，试下读慢啲啦、我又试一试先吓。当高速列车从眼前呼啸而过时，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让人们不得不发问，高速列车跑得那么快，司机能看清路吗？好似我咁噶，慢慢睇住睇住，留意啲声调，留意住啲前鼻音、后鼻音，翘和不翘。老师教得太好了，所以我读得好。
6: 我呢就一到了那个要注意的部分呢，我的手就来了。
2: 好，小丹，我俾信心你，加油。
5: 好，当高速列车从眼前呼啸而过时，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让人们不得不发问，高速列车跑得那么快，司机能看清路吗？
4: 也是很好，
2: 很好，很好，进步了，进步了。
4: 有两个音呢，要特别小心的，一个呢就是“柿子”，柿子的发音你读到“细”了哈，要“柿”，这个“柿”呢跟“是非”“是不是”的“是”的发音是一样的啊。
5: 另外一个“细”，
4: 对，另外一个呢是“看”字第四声的，你的音偏到第一声了哈。
5: 看，
4: 对。可以了，基本上可以。
2: 好，咁我哋嗱嗱声就去到第二段啦。第二段呢，老师，咁我哋即係上一次都有即係学下啲词语先啦。不如第二段又 take 一啲即係你觉得大家要留意嘅词语出嚟囉。
4: 第一个呢就是200公里。
2: 200公里。
4: 对啦。
2: 好似好简单咁喎，呢个都要学老师。
4: 对。
2: 200公里。
4: 对。难是难在哪里呢？200。两个字。这个二字呢读的时候呢，很多人会犯的错音呢就读到好像
2: 肚饿咁。
4: 对，那个是单韵母。
2: 单韵母。
4: 但是这个二字呢是复韵母。对了。
2: 所以个分别就唔系二，就
4: 是
2: 要多少少。
4: 翘舌。
2: 二。
4: 对对。还有一个
2: 百。
4: 百字呢，这个百呀，一百两百的百字呢，它是第三声的。它会和白色的白混淆的。对。
2: 你读一次啊，小豆，200公里，
4: 二百，对，
2: 二百公里，300块钱。
5: 因为如果譬如见到两百咧，即个个。我发唔到，我就会读200公里。
4: 也可以，
2: 也可以，200公里。
4: 对，
2: 还有呢，
4: 还有一个呢，就是雾霾天，
2: 雾霾啊，即系哇，见唔到前面嘅好多雾啊，雾霾天。
4: 对了，雾霾天。对了，有时候我们说，哎，今天很大雾，或者空气污染了，那个能见度很低，我们就可以说，哦，今天雾霾天。
2: 个雾字咧，即系嗰个雾咧，好得意。我哋因为广东话系讲雾，哇，好大雾啊。咁我哋可唔可以？哇，今天很大雾，系咪咁样讲？
4: 今天很大雾，可以啊。
2: 即系唔系话很大雾咁唔可以？
4: 啊，不是，不，对，
2: 很大雾，
4: 对，很大雾，对了，
2: 雾里看花，对吗？
4: 对，
2: 即系雾里看花，雾里。
5: 雾跟物件嘅物字又点样分？
4: 同样的音
5: 啊。
4: 那 对，
5: 好，
4: 这样就我们要连在一起。
2: 所以这个屋子的四声来的，
4: 对，
2: 雾霾天，
4: 家务，
5: 务，
4: 做家务，公务，就是对，
2: 公务，家
4: 务的务，物理的物，都是同样的音哈。嗯，好，然后呢，就是保证。保证为什么拿出来又讲呢？就是因为那个证字呢很容易变成是静，
2: 嗯，
4: 保证保证证静，会这样的 啊会这样读的，
5: 对 对
4: 所以要小心哈，
2: 嗯，
4: 保证
2: 保证，
4: 嗯，接下来呢就是正确，又是一样了，正了，保证的正字和正确的正字是同音字，
2: 嗯
4: 嗯哈，还有那个确字，确字也会读错的，就叫靠靠靠，
2: 嗨，正确，
4: 对，正确哈，
2: 正确，正确，嗯，识别这个都要教下
4: 啊，
2: 老师。
4: 为什么要讲识别这个识字呢？
2: 嗯，
4: 因为这个识字啊，我们说常识，
2: 嗯，常识，
4: 对了，
2: 常识，
4: 好，咁认识呢？
2: 认识，
4: 认识，你看就是这个识字了，
2: 嗯，
4: 它要读轻声，
2: 嗯，
4: 所以对，所以我们就不要认识。
2: 这个是识别，
4: 这个呢有识别，又是读为有声调的
2: 啊，识别，
4: 对对，
2: 知识的知识，
4: 知识，
2: 知识，
4: 对了，
2: 对，轻声的，
4: 对，
2: 知的一声，
4: 对，
2: 知识，
4: 对，要翘的，知翘的，
2: 嗯，
4: 还有识字轻声，
2: 嗯，
4: 同样也是这个
2: 识字，知识，嗯，认识，
4: 对，知识，认识，
2: 识别，
4: 对，
2: 识别地面。地面的信号，
4: 没错没错。
2: Okay，
4: 好，
2: 还有别的，
4: 接下来呢就是肉眼的肉字，
2: 肉眼
4: 这个字呢比较难读哈，
2: 嗯，
4: 比较难读，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声母是日，
2: 嗯，
4: 是翘舌的，
2: 嗯，
4: 然后它的韵母部分呢是 o， 所以叫肉，没错，要读
2: 肉眼，
4: 对了，
2: 肉好像一条路啊嘛，即系英文啊，肉眼，
5: 即刻易记咗，
2: 系啊，我以前即系读书嘅年代咧，即系都系咁靠呢啲记噶，因为你初初唔熟啊嘛，你好难掌握嗰个拼音啊嘛，咁你就谂一啲最近嘅肉眼，
4: 诶，有一个英文字是不是叫 RAW？
2: raw 系啊，
4: 哦，那
2: 生啊，嗰，那个即系啲生嘢咧，
4: 嗯，
2: 啊，系咯，
4: 嗯
2: ，raw 呢个 raw 啱唔啱啊 ？raw 眼，我读得读，
4: 你读
2: 对
4: 啦，
2: 系啦，即系除咗一条路嗰个 raw 之外，就有爬龙船嗰个 raw 就 row the boat，R O W row。
4: 那我们说
2: 语言交流啦。
4: 这个就叫做刀刀叉叉，
2: 刀刀叉叉，冇错。好，我哋休息一阵，好唔好？一翻嚟咧，我哋就试下读第二段咯噃 ，OK。FM99.7新城资讯台。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9: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0: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9: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1: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2: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嗯。
11: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2: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1: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2: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嗯，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嗯，我就会爆晒出。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1: 我中意林志乐啊！
12: 人微言輕啊！十年之後，就算我係咪都係個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講特講，我都唔驚你嘅，你明唔明啊？
11: 你今日蝦我嘅時候，我冇嘢講，我忍。當有一日嘅時候，我唔會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講。但我呢個 moment， 我忍你。
12: 冇錯，而家嘅忍咧，只係儲緊力去爆你啫。
13: 雙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麗麗，勁得惡勢力。
1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

0: 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齐来学普通话环节。咁继续有程主播同埋有梁红英老师喺度。
6: 早晨，
7: 大家好。
6: 我哋今日咧就读紧呢个作品7号《千里眼》，咁去到第二段啦。咁头先就同大家讲咗啲词语啦，要留意噶啦。咁而家我又扮下助教先，考下小豆先。
4: 系
6: 第一个咧就系200公里，
4: 200公里。
6: 嗯，对不对？
7: 这个音呢有两个，百字的音不够好，二字的音呢不够翘，
4: 好，200公里。
7: 那这个百字呢，你的音呢就跑到了第二声，
6: 200嘛，他咪跟着广东话啦，
4: 200公里，
7: 不用那么百，要读百就够了，
4: 百，
7: 对了，百，
4: 快的，短的。
7: 短的
6: 200公里，
7: 这个呢就叫做第三声的读一半的音，百，完美的音呢叫百，是没错的。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读一半的音够了，第三声。
4: 哦，所以所有都是一半的音吗？
7: 98%是一半的音。
4: Okay,
7: 那不一半的音呢？第一个，第三声它会变调。另外一个呢，第三声的字如果是在一个句子里面最后一个字，我们可以把它读完。
4: 好的，
6: 好，
4: 谢谢。
6: 跟住下一个就是雾霾天。
4: 雾霾天
7: 很好，完美，
6: 非常好，
7: 完美。
6: 好，跟住呢仲有就是保证，
4: 保证。
7: 这个翘舌音不到位，要读正，
4: 正，
7: 再多一点点之。
4: 知，
7: 翘舌头要翘起来。
4: 知，
7: 对了，好，再来一次。
4: 正
7: 正
4: 正正
7: 正
6: 正
4: 正。我觉得咧个前面个翘舌音啦，同 ing 咧嗰两个音摆埋一齐咧，就会好棘。
7: 好，我们试一下。知
4: 知，
7: 正
4: 正，
7: 到了，有了。
4: OK。
6: 你下次自己练习咧，都可以试下咁样，两个分开，跟住再夹埋。
7: 绝对要分开来，我们叫做拼读。如果你不懂得拼读的话呢，你就凭着你的耳朵去听的话呢，那个音呢就很难完美的。
6: 拼读，
7: 要会拼。
4: 正，
7: 对了，会拼，还有声调要拿得很准。
6: 你自己来一次。
4: 正。真
7: 可以啦，
6: 你个舌头咧比较烂啊，你翘咧要多啲。
4: 知
6: 系啦，完全翘晒嘅。
4: 知，
6: 唔好翘。
7: 你看已经有了那个音了，
6: 唔好翘一半啊。
4: 知，
6: 正，
7: 系可以啦，就是这样。
6: 因为佢望住我口啊，佢睇住我个口型啊，一齐好读得咁好，跟住下低一个系正确咧，
4: 正确。
7: Yeah, 哎，可以，
6: 识别呢？
4: 识别
7: 翘
4: 是
7: 声调识
4: 识别，
7: 对了，对了，这个识字呢就不能拼了啊。因为呢有些字呢，它的那个音啊，就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是不能拼的。一拼的话，那个音就走掉的了。
4: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看得出来它是不能拼的
7: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习拼音的时候要记的。
4: OK， 好，
6: 印记
7: 死记硬背的啊，
6: 好，死记硬背啊。肉眼呢？
4: 肉眼，
7: 对啊，你看读得很好，
6: 因为我教了他用英文的肉嘛，
4: 肉眼，
6: 肉眼睇到。好啦，咁啊，老师教埋最后一个词语先，障碍
7: 也是一样，
4: 之昂。
7: 障，对了，
6: 障，
7: 对了，
6: 障碍石、嗯、
7: 哦，这个爱字呢跟爱人的爱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6: 啊、障碍个爱同爱人个爱，爱，
7: 对，爱，
6: 障碍石， OK，
4: 碍石，
6: 好，那我们就在老师的带读之下、嗯、我们一起开始第二段了吧、嗯、老师来咯，
7: 高速列车的，
0: 高速列车的
7: 速度非常快，
0: 速度非常快，
7: 最低时速，
0: 最低时速
7: 标准是，
0: 标准是
7: 200公里，
0: 200公里，
7: 且不说，
0: 且不说
7: 能见度低的，
0: 能见度低的
7: 雾霾天，
0: 雾霾天
7: 就是晴空万里的，
0: 就是晴空万里的
7: 大白天，
0: 大白天
7: 即使是，
0: 即使是
7: 视力好的司机，
0: 视力好的司机
7: 也不能保证，
0: 也不能保证
7: 正确识别，
0: 正确识别
7: 地面的信号，
0: 地面的信号，
7: 当肉眼，
0: 当肉眼
7: 看到前面，
0: 看到前面
7: 有障碍时，
0: 有障碍时
7: 已经来不及反应，
0: 已经来不及反应。
7: 你看这段里面呢，就是200公里，就是那百字了、嗯、对吧，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大白天，
6: 嗯，
7: 你看，就你看，一个是读白，一个是读白，
6: 白, 白天，大
4: 白，
6: 大白，大白天，
7: 没错，
6: 大白天，200公里，
7: 没错。
6: Okay, 好，我试试看这段，嗯，高速列车的速度非常快，最低时速标准是200公里。且不说，是不是且
7: 不
6: 且、哦、
7: 且啊，对啊，你读对了，
6: 但是这个跟我们广东话一样的且
7: 且,
6: 且,
7: 对，
6: 且不说能见度低的雾霾天，就是晴空万里的大白天，即使是视力好的司机，也司机也不能保证正确识别地面的信号，当肉眼看到的前面有障碍时，已经来不及反应。
7: 嗯，你看在这儿呢，这个凯欣有两个音哈、嗯、都是跟声调有关的、嗯、且不说，你这不是读不、嗯、要读不说，
6: 且不说，
7: 对了，且不说，
6: 不说，嗯，OK、
7: 啊、另外

0: 这个呢，就是即使的使字呢是第三声，
1: 即使，
0: 对了，
1: 哦，
0: 你的声调就读到了二声，对对对，
1: 即使，即使，
0: 即使，
1: 即使是 ，OK，
0: 即使是
1: ，OK， 即使是，
0: 对，
1: 即使是 ，OK，
0: 没错，
1: 好，下个星期啊，小豆嚟开始呢、这个呢一段啊，翻屋企好好练习啦，
0: 系
1: ，OK， 拜拜。

0: 得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睛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战编队，7月2号到6号会访问香港，并将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原号是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应激18反舰导弹等多型的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

0: 公园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零时十二分，震央是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的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仍然进行紧。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七级以上双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3150人受伤，暂时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恢复到 75%， 供水恢复 68%， 道路交通恢复大约90%，道路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就说，地震造成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到3倍。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重心目标，否则俄方对乌克兰的打击将会更具威力，后果亦都会更为严重。普京向传媒说，俄方不会让乌克兰有机会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他说，不排除乌克兰会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出动破坏小组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被歼灭。普京又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俄罗斯同意作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是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亦都没有达成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问题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并愿意和美方继续进行讨论。港股早段是做好的，大市啦高开155点之后啦，最新升幅扩大到超过200点。恒生指数啦最新是报紧22926点，升254点，而家成交超过700亿。新经济股啦是向上的，其中百度最新升紧超过6%，网易啦最新升幅有超过50%的，美团最新升嘅4.7%，京东最新升紧接近4%。阿里巴巴方面升幅有超过4%，腾讯最新升的1%，快手升紧1.7%。晶片股炒上，中芯国际升紧1%，华虹宏力最新是升紧接近50%，一度高见过205.6。兆易创新最新是升紧大约有50%，南起科技最新就是升紧大约有5.2%。ASMPT 最新升幅有8%。国企指数报紧7581点，系升121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特别的天气提示，香港以南持续有雨区发展并移向北的移动， 预料咧就系中午前后啊，本港仍然系有呢个机会咧系有大骤雨，市民咧请提高警觉。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

0: 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雷暴。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电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康庄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棚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1至5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4: 我记得咧上次同呢位嘉宾咧倾偈时候，咁跟住咧我就有提到，我话唔记得同边一个音乐人访问嘅时候咧讲起你，跟住佢好犀利，佢阿姑，我话系，我同阿姑倾偈嘅时候有倾开你嘅，今日系有徐浩喺度嘅，徐浩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其实我同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啦，同埋歌手倾偈咧都有倾开你嘅，
15: 系
14: 啊，所以你偶然都会第一次都因为我嘅，不过咁啊，因为真系好多歌曲都系嚟自你噶嘛，咁啊，咁但系又咁讲，啱啱咧我就讲话点样上次同阿姑咧倾开长银包咧咁。咁我因为佢上次拎咗好大个银包，有晒拉链咁，跟住我嗰轮咧就系换咗个长银包，有一啲嘅即系想法啦咁啊，咁然后咧阿徐浩佢啱啱话佢而家已经唔用长银包啦咁啊，我话你真系无物一身轻，
15: 我即系我而家直情我银包都唔带身噶，
14: 系啊，咁你身份证咧？
15: 我都会带出街，即系我会摆车咯，
14: 哦，
15: 即系但系通常我譬如我啱啱泊车咁喺停车场，我就有佢。有个银包，呢个冇学大家，
14: 系冇错，千祈冇学，因为喺中途可能会见到警察叔叔嘅，
15: 系啦，即系但我会咁样咯，即系我就咁揸住个电话，咁而家啲车又唔使车匙噶，屋企又唔使门匙嘅，真系一部电话我就行出街噶啦，
14: 系冇错，所以佢一嚟到嘅时候都系以电话地进行工作嘅，系啦咁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有少少就系，因为我哋点解想拎长银包咧？就是因为想搵多啲钱嘛。
15: 是。
14: OK。咁徐浩你唔想搵多啲钱咩？你放低出个银包喎，而家。
15: 我慢慢发现呢个系一个即意识嘅嘢。
14: 系意识，系。
15: 即系你自己点样去对待呢件事。即系嗰个 嗰個長銀包只不過有一個工具去幫你
14: 提醒自己，
15: 係啦咁樣。
14: 嗯，係。但如果我要講翻咧，其實而家嘅即係長好咧，係咪都真係？

0: 以又或者以前是不是都真的很想赚多些钱，因为你刚提你上星期提了一样东西、其实你在中段的时候呢都是试过就是不如都真的要想由单飞去到幕后、因为你觉得家里都要养的嘛、是不是那真的有没有想着有一段时间我、即要赚很多很多钱
1: 好多好多。我又没有想很多、即因为我由小到大都不是觉得自己会发达的那些人来的。是啊，
0: 你 OK 嗱 OK 嚟过，你唔会觉得发达啫，定系你都会想发达噶嘛？定系你其实都冇谂过想唔想发达咧？阿徐生
1: 想唔想？因为发达好烦嘅，即发达，即系真系好多钱嗰啲人咧，即其实你唔好以为佢哋真系好悠闲，
0: 系，
1: 即系佢哋都会好多烦恼嘅，系啊，即系
0: 你见到佢哋可能
1: 我会想即系照顾到自己生活到咁样咯，
0: 系，所以你冇谂过发唔发达，
1: 冇。不过我中意买嘢嘅，呢个系真嘅。
0: 好
1: 嘅，系啦
0: ，OK，
1: 系啦，咁样咯。咁但系我又冇话啦，哇，我要好多钱咁。
0: 咁你有冇谂过你第时嘅生活系点样噶？即系而家有埋老婆啦，当然就
1: 系、是。系有冇谂过点啊？
0: 因为你系好顺住。
1: 系啦，但系我 kind of 都有个 vision 嘅，即系，但系每个年纪会有唔同，有改变嘅，系啊。
0: 而家咧？
1: 而家就系安安定定有个屋企，即系近呢十年八载都系，即系安安定定有个屋企，咁就 OK。即系我冇话要去，哇！我要 achieve 啲咩？即系我觉得我都唔知道好唔好，但系我而家就系冇话，哇！我一定要 achieve 一啲乜嘢好犀利嘅事情，即系我反而会系想过一啲平淡少少嘅日子
0: 哦、，OK， 咁你会唔会形容你喺过去由出世到而家呢段日子系平凡或者平淡嘅？你会点样形容呢段日子啊？
1: 我谂比较相对普遍嘅人都系比较不平淡嘅，
0: 冇错。
1: 咁但系你相比一啲好唔平淡嘅人。又好似好平淡，系即中游咯，或者系，系啊，即我又会，譬如我有啲同学，佢哋真系可能读完书出嚟打份写字楼工，跟住就储钱买楼、结婚生仔，即呢个就
0: 系
1: 啦，系啦，好 standard 嘅人生啊。咁我就俾佢哋即多少少波折咁样咯，系啦。咁、
0: okay,
1: 但系咪去到哇好 dramatic 又唔系咁？
0: 系
1: 咁，我几中意我人生嘅，坦白讲，即我去到现时为止，我都觉得。我的人生是过瘾的。
0: OK。
1: 是
0: 啦。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人生是过瘾呢？我又想听。
1: 即是他那个起伏的程度刚刚好。
0: 起伏的程度刚刚好。
1: 是啊，即是有一些高高低低这样。但又未去到真的很高或者很低这样。
0: OK。如果我要讲起个位置，是不是就是08年你单飞的时候，是不是
1: 我不算那时候直情是跌啦。
0: 那时候怎么会跌啊？你单飞怎么会
1: 起
0: 啊？单飞可以单飞，不应该起的吗？
1: 可以是好又是衰的嘛。
0: OK， 你就会觉得08年是一个少少跌的话。
1: 其实那个时间是。
0: 是
1: 我小时候觉得那些时间是浪费的。即我做歌手那几年。
0: 即
1: 是浪费人生的。
0: 哦、
1: 但是我去到 后段少少的时间，我会发现其实那一段时间是很宝贵的。因为你好像是没有做过任何东西，但其实你那时候学识了很多东西。是我在那段时间得到的东西是很多。
0: 你回想回头呢，其实你觉得你那几年学识了什么东
1: 西？学识怎样，即譬如我最初讲话怎样跟人沟通啊、接触。不同的人啦，同埋其實我認識了很多人嗰陣時，即係好多朋友。
0: 係唔係？點解我咁樣仰望住你呢？就因為你一個內向嘅人嚟噶嘛。咁我就冇諗過你會認識咁多朋友。
1: 但係始終有一啲朋友係嗰陣時先會認識到，然後係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朋友咯。即係譬如 ，let's say 農夫咁樣，咁我哋。當年係真係咁啱，大家都係差唔多時間出道。即係如果我今時今日再認識。佢兩條友咧，那個感覺唔係咁噶啦。
0: 係
1: 真係要當時大家都係無所事事嘅時候，窮到褲穿窿，
0: 係
1: 即先有嗰個 bonding 咯。
0: 係
1: 啊，咁嗰陣時即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機遇，或者緣分喺嗰陣時發生。咁係導致之後會有幫助，或者係。 储落嘅一啲或者学识嘅一啲嘢咯。
0: 嗯，所以其实嗰几年系可能储咗一啲即系朋友啦。
1: 系。
0: 诶，由另一方面，好似上个星期所讲，其实都学识咗啲可能编曲、作曲嘅部分，都系嗰段时间同啊即系周世汉一齐去学习咁样。咁但系啱啱即系都系即系提到就系其实2010年嘅时候你就转咗做幕后啦。咁一转幕后嘅时候有冇少少迷茫，定系其实诶冇乜迷茫，直接已经系加入咗HN 嘅团队噶啦。
1: 其实反而一转就觉得顺咯。
0: 哦 ，OK， 一转就顺，
1: 系啊，即系所有
0: 一转幕后就好顺啦，
1: 冇咁嗰个顺系唔系即系好多嘢做或者搵好多钱，唔系嗰种嘅顺咯，系觉得自己嗰个感觉好舒服，
0: 嗯，
1: 系啊，即系我面对嘅嘢少好多，
0: 系，
1: 即系我只系老细掉个嘢嚟，我你帮我编咗佢啦，咁你就系编咯，即系你净系去完成一个 task 啫嘛。咁然后又好似比想象中简单
0: 哦 ，OK。但嗰时2010年嘅时候咧，嗱，因为睇翻即系相关资料显示啦，系啦，即系其实嗰阵时你由我提过咧，你2006年开始即系自己嘅 V 啦嘅编曲啦，其实2007年嘅时候咧都开始就系帮Hotcha 去编曲啦，咁跟住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同阿 Mandy 一齐去编啦，咁啊，咁但系反而我就好想知啦，你嗰阵时系一完咗，你系真系叫做加入咗 Eric Chan 嘅团队啊，定系其实不断喺度试下咁？
1: 其实之前已经有帮下手噶，
0: 哦，
1: 因为即系做歌手嗰阵时冇钱，即系零收入噶，
0: 哦 okay，
1: 真系零收入，咁样所以都即系帮下佢整下嘢啊，即系最初系 editing 开始，即系可能剪下啲鼓啊，
0: 系。
1: 即一啲好轻强，
0: 但嗰时你系歌手身份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觉得系学其他嘢啊？定我直接啲啊？点解歌手要学做 editing 啊？咁啊？
1: 我又冇咁谂，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好玩嘅。
0: 哦，
1: 系啊
0: ，OK。所以其实你都几中意做幕后嘅嘢。
1: 其实我系中意嘅，即系我中意音乐啫嘛。
0: 系咁啊，系你因为中意音乐。
1: 即以前最初哇，俾你去到一个专业嘅 studio。你就咁行去望下，你都开心啦。
0: 哦，系啊，系系，
1: 系咪先？即系就是一个咁样嘅感觉咯。
0: OK， 咁有冇正式就真系叫做加入 MHN 嘅团队噶？
1: 又冇话正唔正式。
0: 咁但系你要做嘢嘅时候，咁喺边度做？即系佢揾你嘅时候，你就喺嗰个地方嗰度做。
1: 其实嗰阵时个科技已经很好噶啦，即系好多嘢喺屋企都做到噶。
0: 哦，
1: 即系一部电脑，
0: 系
1: 咁喺屋企已经可以剪咁样。

0: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识睇，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2: 搵嚟搞转村长黎莉，
3: 好有音乐感，
4: 好有音乐感。
5: 喂，但系咁，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你是即系做幕后啫，咁你冇一间叫公司嘅物体噶嘛？
6: 嗯嗯嗯。
5: OK， 咁即系话有 job 就有 job，
6: 系啦，
5: 冇 job 就冇啦，系咪先？咁 LHN 其实旗下好多人噶嘛？
6: 当时比较嗰阵时系连埋我应该三个人
5: 哦，
6: 系即系因为 Edward 嗰阵时都系啱啱叫做起步去 build up 佢自己嘅团队，所以又唔算真系好多，而家就多啦，
5: 而家多啦，而家多啦，因为上次我记得访问其他唔同嘅音乐，有时佢都话系其实某程度上又唔可以话竞争嘅，咁、但系都有呢种嘅感觉嘅咁样，咁、但系譬如想当时嘅时候，你会点样形容嗰段喺幕后嘅时间一路学习嘅阶段？你系一路学一路做定系点样？甚至啱啱上讲，虽然三个人嘅啫咁，咁但系系个过程系点样？你会点样形容？
6: 其实觉得好好玩咯，因为你学紧好多唔同嘅嘢，咁同埋咧，其实我收咗工咧，嗰阵时啱啱有一啲网上边嘅平台，啲人会开始啊，有啲 channel， 佢会去讲话啊，譬如 mixing 系点啊。或者錄音嘅 technique 係點啊？跟住其實我放咗工，我都係睇緊嗰啲嘢，即係其實我冇放工，即係呢個行業就好得意，其實冇放工呢樣嘢。即係我 studio 錄完音、剪完嘢，跟住我都係睇緊嗰啲片嘅。即係
5: 因為你要自學。
6: 即其实我觉得我唔系话要好勤奋或者点，我就系中意啫嘛。
5: 哦，
6: 即我唔系一个勤奋嘅人嚟嘅，从来都。尤其是細個，我係一個極度懶散嘅人嚟，只不過我係中意啫。咁你就中意就係冇人，唔需要人逼你咯。自己會不斷去鑽研，咁樣就係、總之基本上每一日24小時都係浸淫喺製作入邊咁樣。
5: 24小時都係差唔多，總之係離唔開啦。
6: 係啊係啊，
5: 我突然之間諗咧，其實你細個讀書叻唔叻嘅啦，徐浩？
6: 我叻嘅時候可以叻。系啊，即系点讲咧？
5: 即系你中意个科嘅时候，你就会叻。
6: 即系譬如我去直至到去加拿大之前，我都系考试都系头几位嘅、
5: 哦。
6: 即系我读 Band One 中学嘅。
5: 哦，系啦。
6: 咁但系我又唔系真系好中意读书，但系我要读嘅时候会读到咯。
5: 哦，
6: 即系我想读嘅时候我就会叻。
5: 系，
6: 但我通常都系
5: 你都系唔想读嘅，系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咧，纯粹可能屋企人咧就系考试嘅时候，咁你就攞翻啲成绩俾屋企人睇咁嘅啫。
6: 系
5: OK， 点解我咁样问呢样嘢？因为啱啱你提到一样嘢嘛，其实因为你好中意音乐，你虽然系一个好懒嘅人，但
6: 系
5: 因为你中意音乐嘅时候咧，其实你系成件事都入咗去个音乐嘅世界入边噶咯。咁啊，嗰阵时有冇觉得辛苦呢两个字噶？
6: 辛苦挨眼瞓咯，唯有
5: 辛苦挨眼瞓。
6: 系啊，即系其实
5: 点解唔瞓觉咧？咁啊，
6: 唔系即系太
5: 唔好意思，
6: 个 workload 太多
5: 啊。哦，因为当时 Eric 俾你嘅 workload 好多，
6: 即系慢慢越嚟越多咯。系啊，咁就基本上冇得瞓嘅，即系有时等佢，我成日都话，即系佢会话啊，我今晚 send 条 vocal 俾你，帮我 tune 咗佢咁。
5: 系
6: ，let's say 系咁样。
5: 系，
6: 跟住我就坐屋企等咯，即系你唔够胆出街喎，
5: 系，
6: 咁佢又冇话俾你知几点喎，
5: 系，
6: 佢就话我今晚会 send 俾你，咁你坐屋企等咯，
5: 系，
6: 跟 Randy 又喺佢自己房做紧嘢，或者佢又系等紧一啲嘢咁样，
5: 系，
6: 就喺度等咯，
5: 系，
6: 等到凌晨五点咁样，
5: 系，
6: 跟住之后慢慢就发现五点都冇就冇噶啦。
5: 明白
6: 上
5: 呢样嘢，
6: 咁咯。
5: 但嗰阵时一路都等，
6: 系啦，
5: 哦 ，OK， 所以系喺个学习期间就系等待，同埋怪唔知你话唔瞓觉啦，因为你瞓咗你就交唔到，你又会好惊交唔到，
6: 系啦，
5: OK， 咁所以嗰阵时一开头嘅时候 ，LHN 系咪主力就系俾编曲你负责噶？
6: 系啦，编曲同埋 editing 多比较多，
5: 系。而你自己有提到一样嘢就 editing 好玩啦。編曲對你嚟講好唔好玩咧？
6: 其實我喺咁多工種裏面咧，我最唔中意就係編曲。
5: OK，
6: 系啊，
5: 点解咧？
6: 我唔知咧，即系佢有佢嘅好玩嘅，但系如果你叫我拣，我就最唔中意编曲，所以我而家好少编曲。
5: 你咪交俾黄小永啊嘛，你
6: 系啦，即系除非。哇，有一啲嘢哇，真系放唔过啦，咁我就会自己编咁。
5: 哦 ，OK， 咦，咁我有机会一阵讲下先，因为最近有一首歌曲咧，词曲编监咧都系你嘅，咁虽然个编里边咧
6: 系
5: 有包埋黄少明嘅，
6: 系
5: 啦，但系我觉得词嗰位有埋你都即系特别嘅，
6: 嗰个都夸嘅。
5: 啊你快乐妈妈，我前啲就讲噶啦，你肯系呢一首咁啊？
6: 即系我真系好少嘅，
5: 好少啊！我仲谂紧自己有冇睇错，定系人哋写错，定系点样？真系好少，齐晒四个。咁但系咁啊，我讲埋先，因为啱啱咧就提咗一样嘢。总之嗰阵时就系辛苦，亦都系你提咗一样嘢。你上星期咪提嘅，冇话就系好似写嘢或者做歌系交俾人哋，唔系为咗自己。其实喺做呢一个幕后嘅嗰个时间，系咪已经完全？放低咗我要再做歌手呢样嘢，
6: 慢慢放低咗，
5: 嗯，
6: 系即系一个好漫长嘅 transition 嚟嘅，
5: 嗯，
6: 即系由最初觉得哇，我而家咁辛苦喺度做紧一啲嘢，系成就紧别人，
5: 嗯，
6: 而即系点始终自己细个都系即系想系自己噶嘛，
5: 嗯，
6: 咁但系慢慢就系、是、原来去成就别人嗰样嘢系都正噶，咁、
5: 嗯、
6: 样咯，即系。我而家見到有啲歌手，即譬如我見到張天賦咁，佢企喺個台度好成功，我會等佢好開心咯、啊。

0: truth got me restless。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特别的天气提示，香港以南持续有雨区发展并移向北的移动。预料就是中午前后本港仍然是有这个机会是有大骤雨，市民请提高警觉。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雷暴。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跟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吃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6: 好有音乐感，
4: 好有音乐感。
7: 以前嘅徐浩会唔会有呢一种，就系会令人好开心，或者哇

0: 成就到佢原系咁正，有呢种感觉。
1: 慢慢，我记得好似第一次真系好深感受系有一个就系 MC 嘅一个喺 music song 嘅，
0: 嗯，
1: 佢一个类似 showcase 咁嘅十二月。
0: 嗯，
1: 咁系一个即系好细嘅场，佢好似新人第一年，跟住我望住佢，我仲冇上台嘅嗰次，
0: 嗯，
1: 我喺 panel 咁望住佢，跟住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喺台下边望住一个，即系佢开始慢慢越嚟越好似开始好啦，佢都系仲系第一年噶嘛，
0: 嗯，
1: 跟住我好开心，即系我 feel 到嗰个喜悦，嗰，那个系我真系第一次。咁样样嘅，有一个咁样嘅感受。
0: 嗯，你有冇谂翻点解会有呢种嘅感受？系因为你一路过去，可能嗰段时间系帮阿 MC 啊，或者系睇住佢嘅进步，亦都睇住
1: 即系可能系真系由佢即系出道，即系 even 未出道开始已经认识佢，由跟住开始出道，
0: 嗯，
1: 跟住开始慢慢越嚟越多人认识，咁样成，个过程咯。
0: 嗯，
1: 咁我 feel 到哦，原来咁样都系一个成功感，系一个。值得開心嘅嘢咁，
0: 所以由嗰陣時開始，你亦都係揾到呢一份我會形容可能滿足感。
1: 係咯，我覺得都可能係
0: 啊。係 OK， 由嗰陣時開始，亦都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嘅即係歌曲裏邊都有好多即係最好嘅名字啦咁樣。咁但係我要問翻啦，其實你幾時真正開始做監製呢個角色？
1: 其實我好彩啊，好快就開始做監製，
0: 嗯，
1: 因為嗰陣時就我啦 ，Randy 啦，同埋思君啦，同埋有台嘅一個 DJ 啦，咁，我哋有一個kind of 係創作嘅組合咁樣，咁，我哋就會即係幫一啲歌手去諗啊，你應該做啲咩歌啊，即係有少少似 A&R 嘅，即係你個 MV 可以點拍啊，你應該係走咩路向啊，跟住我哋就做埋歌啊咁樣。
0: 但嗰時唔係一間公司嚟嘅，
1: 唔係一間公司，
0: 會
1: 純粹係幾條友就話，咁樣好玩喎，咁樣，所以我好快就已經。即可以接觸到監製呢樣嘢，因為其實如果冇呢一件事，人哋好難去哇！你徐浩你即你又冇之前嘅 background，即你有監製過啲咩啊？咁樣，你又冇，咁，人哋好難相信你噶嘛。咁，但係就因為有咗呢個組合，咁，又有思君啊，又有啲 DJ 啊，咁樣成，件事就好似。個說服力強少少咁，係
0: 同埋都幾順嘅。
1: 咁鄭思君已經紅咗噶啦嘛，嗰陣時係啦，咁就個說服力就大啲啦。係咁係啦，咁就即係開始咯，好快噶。我記得唔知2012年
0: 裏邊寫住2011嘅，揾到資料
1: 先。係啦係啦，即係好快就開始。
0: 其實你由2010年幕後，跟住好快已經係2011年已經開始做監製，
1: 真係好好彩咯。
0: 哦 ，OK， 記唔記得第一個你監嘅歌手啊？記唔記得邊個？
1: 应该系呢？系咪女仔啊？定系男仔？
0: 因为咧，我佢冇写系边一个，系，但系我就睇翻系2011年咧，2011年开始我见到你有做监制呢个角色咯。
1: 嗱，如果我冇记错咧，系一个女仔嚟嘅，叫做陈文婷。
0: 系啦，有其中一个名系呢一个
1: 嘅记忆啊，
0: 系
1: 应该系佢，
0: 系因为佢。你知维基啊，通常有一扎名，但系佢唔会讲边个先边个后噶嘛，系啦，
1: 应该系佢咯。
0: OK， 咁系安排，即系因为你啱啱讲运作上面咧，咁即系 OK， 有呢位歌手嚟嘅时候，跟住就系想揾监制，咁你就顺理成章地做咗啦。
1: 系啊，即可能阿苏同思君就去谂啲 ideas，即系佢应该点啊，做啲咩类型嘅歌。我同 Wendy 就即可能作曲啊、编曲啊、监制埋啊，即系咁咯。
0: 嗰时你自己做监制。
1: 同 Randy 咯，
0: 同 Randy 一齐啊 ，OK。咁嗰时两个监制嘅时候，咁样系点样去？
1: 两条友坐喺度咁样，即系其实，所以去到后来，点解我哋去到后来，点解我哋会即系分开咧？即唔系嗌交或者点，就
0: 系
1: 觉得哇，好浪费时间啊！其实你两条友咁样坐喺度做紧同一样嘅嘢，系啊。咁之后慢慢就其实。不如我哋即係各自做啦咁。
0: 喂，同埋我覺得嗰個女仔都應該幾開心啊！有兩個同事嘅監製監住我。
1: 我諗佢冇諗呢啲，
0: 即係我咁樣諗啫咁啊。OK， 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做監製角色。
1: 係啦，係啦。
0: 識唔識做監製角色啊？嗰陣時
1: 識唔識啊？
0: 單程機票啊！你係同阿 Randy 一齊，係啦，
1: 係啊。咁當然。就個經驗就淺啦，係啊，即係始終係第一次嘛。咁但係因為我哋以前，因為我有一個好處就係，其實我做歌手嘅時候，我同好多唔同嘅監製合作，即係 Edward 啦，
0: 係
1: 靠叔叔啦，舒文啦， 係啦，跟住係啦，即係各方面嘅監製，佢哋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唔同自己嘅 style 噶嘛。
0: 嗯，係冇錯冇錯係。
1: 我其實有少少偷師大家嘅 style。
0: OK。
1: 咁又就再配合埋自己嘅性格，咁就有一個我嘅 style 咁樣。
0: 哦，咁我又好想知啊。
1: 即係因為嗱，好少嗱，基本上直情我夠膽講。在現今的監製應該沒有一個監製是被這麼多個監製監製過的。
0: 哦，是。
1: 是啦。
0: 現今 ,ok, 你就被這麼多個監製監製過。
1: 哦。所以我是這個可能是。
0: 好似真是。
1: 是啊，即是你正常一個監製你不會被其他監製監製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應該是被香港最多監製監製過的監製。
0: 哦。好嘢喎。
1: 是啊，這個都犀利㗎。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太痛一眼，一瞬间成为人生缺憾。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向明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好有音乐感。
6: 因为啱啱所讲啦，真系有唔同嘅监制，佢哋有唔同嘅性格啦，有唔同嘅表达方法，有佢哋唔同着重嘅嘢噶嘛。咁 OK， 你好啦，呢度偷啲，嗰度偷啲丝啦。咁跟住你去第一次去监呢一个嘅单程机票嘅时候，就系陈文婷。嗰阵时有冇任何去处理？同埋，因为你我唔知道你嗰阵时系咪变得主动少少咧，定系主力系 Randy 去做呢件事咧？
7: 其实因为唔系好见好多人啊，所以就OK 嘅，即系因为其实监制其中一个 skills 啦，就系你同个歌手要沟通到，即系如果你沟通唔到，其实你帮佢唔到，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都 OK 的，因为其实我用唱歌的角度去，即好像同人傾唱歌咁，所以就会容易啲沟通。
6: 其实呢，你一讲工作呢，是不是就可以好顺利地打开啲话题啊，可以好滔滔不绝㗎啦。
7: 好啲。
6: 哦，
7: 讲音乐会好啲。
6: 是啦，讲音乐会好啲啦，即是讲其他嘢就要再 warm up 慢慢嚟咁样囉。
7: 是啦。
6: OK，
7: 而家好啲㗎啦，而家好好好㗎。
6: 好好啊！我完全冇觉得唔好嘅位置，但系问多样嘢先，因为咧喺2011年嘅时候，除咗你开始担任监制，我见到你都开始作歌噶啦，系咪2011年先开始作？
7: 唔系，其实不嬲都有作嘅，
6: 但之前都系睇以编曲为主咧。
7: 其实 V 嘅第一只歌系我作嘅，
6: 哦，
7: 但我就的确系比较，其实我会形容嗰阵时作歌就系唔好听，
6: 时来运到啊，你
7: 唔系唔系唔系远水近火。
6: 哦 ，OK， 系 ，OK， 你觉得唔好听？
7: 唔会有人听过嘅歌啦。我唔系，但其实我觉得嗰只歌几好嘅，而家都。
6: 我想唔想帮你摆翻落维基啊？维基冇声。
7: 冇咩，算啦，有嘅。系，即系我细个就系会成日觉得啊，点解我写啲歌硬系唔似我平时听到嗰啲歌咁？
6: 嗯，
7: 即系硬系就怪怪地咁样。
6: 系，
7: 即系我细个嘅时候会有个咁样嘅觉得。
6: 你嗰时系？被老細要求或者被對 bandmate 要求，你不如寫歌，定係你真係隨心？我想寫一首歌。
7: 因為大家都有寫歌，其實因為夾 band 就好自然寫歌，係
6: 冇錯冇錯，係
7: 咁，所以就會即係都希望自己嘅作品係可以係自己寫咁樣。
6: 但你寫得怪怪地，
7: 就硬係都怪怪地咁樣咯。
6: 係
7: 遠水近火叫做比較好少少嘅。
6: 我打定雨水近火呢几日，我恐怕唔记得咗，翻去自己听一次先。
7: 系你翻去听一听，
6: okay.
7: 我都好啦，冇。
6: 又想当时你觉得怪怪地啦，咁但后来都真系慢慢亦都开始作歌俾唔同嘅歌手，又有冇觉得怪怪地啊？
7: 之后好咗，因为我最初我记得我第一年咧系啲歌卖唔出噶，
6: 系，
7: 跟住我就到底点解咧？点解会卖唔出嘅咧？
6: 我有举手问一下先，你嗰时要卖嘅时候系咪经由 Edward， 即系你可能写啲 demo 俾 Edward， 啲 Edward 就一路都冇一个话俾你听卖得出嘅一个。
7: 即系佢就觉得哇呢只歌麻麻地，呢个唔系几好嘅咩？我哋以前咧会有一个每个礼拜会有一个听歌会咁
6: 样，
7: 咁就几个当时嘅 writer 就会就今个礼拜写咗啲咩歌，咁我哋坐埋一齐听，即系。通常佢 feedback 都唔係幾好嘅，咁樣咯。咁、
6: okay.
7: 跟住自己就去研究咧，即係我會打電話俾一啲唔同公司嘅 publishing 啊或者 NR 問佢，哇啊點解我啲歌會唔得嘅咧？
6: 你都幾主動喎、
7: 啊！你可唔可以俾啊邊個嗰啲 demo 聽下？即係賣咗嗰啲歌嗰啲 demo， 點解佢哋會賣到咧？即係我會去咁樣去反思到底自己係做咩呢？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我自己嘅人生嘅轉捩點，就係

0: 開始反思，即係我開始睇自己啊。
1: 嗯，
0: 即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嗯、改變命運。即係佢哋話性格去、啊、去主宰你嘅命運、就是，就係其實你點睇呢個世界咧，係、
1: 嗯、
0: 會令到你嘅命運係行一條唔同嘅路、
1: 嗯。
0: 我就開始去反思，到底我有咩問題咯？
1: 嗯，我想知你呢一个反思嘅行为咧，嗰阵时系冇唔需要任何挣扎地，已经系我好想知道个答案，点解系卖唔出啦？因为你啱所讲，其实呢一个内向嘅人，你系中意音乐，你最多可以钻研，但系你未必会踏出一步、就是，就系即系譬如有啲人揾我做 MC 嘅时候，我、你做乜唔揾我做 MC？ 你上年都揾我做 MC，、我又觉得我好想知道，但我未必会打俾佢噶嘛咁。咁但系点解你会做呢、
0: 這个？我都唔会嘅，呢个就系啦，呢、這个面子问题。
1: 但你个反思咧，但你都打俾佢哋，会问佢点解你呢首歌未必系，会唔会问佢点解首歌唔用啊？
0: 唔系有啲 friend 啲嗰啲，我会问咯。啊，你觉得只歌点啊？
1: 嗯，
0: 有啲咩可以好啲？
1: 系
0: 啊，即系我会咁样，即系我唔会话点解问出嘅咁，即系唔会咁样问。即系有咩可以改进咧？或者啊，人哋嗰啲通常系点噶咁样
1: ？OK， 咁有冇都真系改进咗？即系2011年开始，唔单止做监制，真系做埋多啲，即系卖到歌啦。
0: 就开始真系有好转咯。
1: 你哋咁样第一首歌你卖得出系边一首啊？
0: 哇，真系唔记得。
1: Sorry， 我唔应该问徐浩，你记忆力嘅问题。
0: 我记忆力系真系有问题。
1: 我都大家咁话，我都系。
0: 啊，我真系唔记得。
1: 咁你记唔记得你觉当时嘅心情啊？当卖得出嘅时候，
0: 我又冇啊，真系好开心、啊哦，即系喺
1: at least
0: 喺我记忆里边，我冇一个好澎湃嘅感觉咯。
1: 嗯 ，OK， 所以就系纯粹觉得一开始就系、是。
0: 我卖咗啦，我卖到喎咁。
1: 就卖到啦，跟住慢慢系咪都开始叫做顺啲啦咁样？
0: 跟住我发现突然间，咦，好似我写歌啲人系中意嘅。
1: 哦，
0: 即系你会感受到噶嘛？
1: 嗯嗯，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好似我写嘅歌啲人系普遍系喜爱嘅噃咁样。
1: 你之前咧写歌嘅时候咧，有冇信心噶？信心大家系会喜爱噶。
0: 冇噶，即系纯粹就系自己觉得，哇，好听咪
1: 就
0: 试试咯，咁样咯，系、
1: 嗯。所以每一个谂法究竟大家中唔中意？
0: 冇啊。
1: 咁但系你嗰时写嘅时候系为兴趣定系为钱嘅？
0: 咪为兴趣，即系两样咯。即系基本上音乐呢样嘢就已经系兴趣，但我又搵紧钱噶。
1: 唔系，因为咁样问，因为有阵时你写啲嘢，你系觉得哇呢个好正好正，但佢未必卖到钱噶嘛，即系未必系个
0: 绝对会有一啲咁样嘅嘢，
1: 系咯，即系未必系市场大众会喜欢嘅嘢嚟噶嘛，
0: 系绝对会有啲咁嘅嘢嘅。
1: 咁所以都系嗰时都要谂下钱嘅，又要谂下开心。
0: 都点讲咧？我觉得两样嘅嘢都要有咯，系
1: 嗯 ，both 嘅元素好。Anyway， 好，去到2011年嘅时候，啱啱想讲开始做监制，同阿 Randy 一齐。咁你又记唔记得你自己真系几时开始自己一个做监制？真系
0: 唔系我记得嘅
1: 呢、這个反而记得，
0: 我记得嗰个分叉位，但我唔记得咗我第一只自己做。
1: 哦、OK， 分我难为咗佢啊！呢个分叉位究竟系咩嘅分叉位？
0: 我记得系做佢做 J Dub 嘅时候 ，J Dub 死啦 ！J Dub 嗰只好红嗰只歌叫做《矛盾一生》。
1: 哦，
0: 喺临做《矛盾一生》之前，我哋 split 嘅、
1: 嗯，
0: 我好记得嘅。
1: 嗯，
0: 但我唔记得咗我自己走咗去做边个第一只。
1: 哦 ，OK， 即系《矛盾一生》就系你嗰个嘅 split 开嘅位嚟嘅。
0: 之前啦，系啊，即系。around 嗰段時間，係、
1: 哦、
0: 話、啊、不如我哋 split 開啦咁樣。
1: 個 split 開，啱啱你所講，其實你哋唔係唔開心嘅 split 開。
0: 唔係噶，唔係噶，唔係噶。
1: OK， 但係分開咗，好似講個情侶，分開咗之後，有冇覺得好似有啲唔同咧？
0: 有冇啲咩唔同啊？
1: 即係嗰個唔同就是、啊，平時可能即係有商有量，有人同你一齊去諗究竟呢一首歌或者呢個歌手點做，但係當 split 開分開咗之後，真係所有都係自己嚟。
0: 又冇，因为其实我哋都日日见，嗰阵时佢住我隔篱
1: 嘅，即系佢。我意思，我想知你即系本身一齐住噶嘛？
0: 佢已经结咗婚噶啦，好似系啊，但系佢都系住我隔篱。
1: 佢都仲系住喺隔篱啊？
0: 即唔系一齐？
1: 我知系唔系一齐住啊？
0: 就住我隔篱咯。
1: 咁你哋关系都好密切，
0: 系好奇怪，
1: 真系好奇怪
0: 啊！系啊，系啊，
1: 而家唔系住隔篱啦嘛？
0: 而家唔系啦，而家唔系。
1: 哦，终于唔系啦。OK， 大家都有家室啦嘛，因为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OK， 所以嗰阵时系冇一种感觉话好唔同嘅，同以前
0: 冇。
1: OK， 好，留待下次。

0: 我要问下徐浩，因为佢啱啱其实未正式答我嘅，佢究竟系一个点样监制呢？因为佢系喺香港里面应该基本上系俾好多监制监制过嘅监制。
1: 系
0: 啦，咁所以佢就喺唔同嘅监制身上面偷师。咁究竟佢自己有一个点样监制呢？好，我都谂翻其他歌手点样形容佢先。
1: 好，
0: 下个时候再倾，拜拜。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建筑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架吊臂车翻侧，酿成一时嘅伤。在早上9:42，警方收到工人报案，话自由道四号嘅地盘内一架吊臂车翻侧，困住两名工人。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其中一人已经冇气息，另一名工人获救之后就送院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意外经过同原因。商务部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话，为维护国家安全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这20间实体。正在展开的相关活动应该立即停止，而在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要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商务部话，目的是要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

0: 組織第二輪排查。地震在今日凌晨0時12分发生，震央位于宜宾市高苑沙河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有网民话，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的震感。地震发生之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抗震指挥部就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日到6日访问香港，并将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原号是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应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而衡阳舰隶属于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以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的定义，改为精准扶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目标是令到市民有钱没钱都住得快乐，认为不再关注受助的人数，而是要逐步扩阔受助的群组。陈国基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不应该只从金钱层面去判断市民是否需要援助，也都要考虑到市民的精神和情绪等层面的需要，强调政府并非只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他说，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会开首次会议，按住7个面向、21个指标，按科学化优次协助有需要的群组。由于贫的定义有局限，容易让人联想到钱，正研究委员会是否要改名。至于青年工作方面，陈国基说，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反映当局重视有关的工作，认为年轻人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稳工，但是部分年轻人根本不想工作，是属于思想问题，相信要给予更多的训练、教育和讲座。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在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引述一名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有些话未来得及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你好，我系节目主持黎莉。

呢首歌曲嘅填词嚟自 The Hearst 嘅谦虚，喺头几段里面会唔会令到你都有一种我都系咁嘅感觉，想唞一唞，想揾出口，想讲分手，甚至系想打出手。不过全部都真系得个想字。嚟自 The Hearst。Mr. Smile 这个的想都不是坏事，你只是想打但你没打的嘛。不过想唞的时候，想找出口应该要真的要找一下。

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张大碟 Slow Talk， 感觉上就好像在枕边唱歌给你听，跟你聊天。自从那张专辑之后，我觉得他有一种疗愈系歌手的感觉。不论曲风、message， 甚至他的声音，而在2026带来的最先这一首《说真的》，看你不只是关心别人，还要关心自己的感受。他是黄海仁。

0: 都几中意呢一首歌曲嘅 MV， 到时喺 K 房唱 K， 喊到点都冇人听到。
1: 山岗的他也静走，
0: 李志永儿，散光。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嚟自詹天文，无疾而终。较早之前咧，喺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啦，同埋 IG 咧，都有佢拍咗一条片，咁啊揾嚟唔同嘅歌手啊，或者系 DJ 问佢哋嘢，嗰条片真系好搞笑啊！佢都系尽显詹天文好真性情、好傻瓜嘅性格。呢个就系佢，佢就咁可爱、咁直接啊！

0: 被没页面，大大声无事件，眼见都快无烟。
1: 夜遇到我的面，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我成日都会提我仔，做人最紧要有 attention。佢哋系 Mira， 早上11:33。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劲爆音乐斗
5: ，Music Beam，
3: 主持小斗。
6: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m， 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对乐队啊，佢哋系 MIS。
7: 大家好，我哋系
8: MIS
7: 鼓手马仔啊，咁我嘅星座就系天秤座啦，咁我平时最中意做嘅嘢就系讲废话。
6: 等下先，等下先，天秤座会成日讲废话嘅咩？
7: 啊，唔知啊，但我个人就好中意讲废话啦。
6: 好，系下一位，
9: 系我系吉他手阿 B， 我系呢、這个身高同颜值担当啦，咁我都系天秤座嚟嘅，我都系。
10: 大家好啊，我系唱歌嘅阿东啊，我中意写下歌、唱下歌咁样啦，平时就。
11: 我是弹琴的唱仔，我是金牛座，喜欢玩，什么都喜欢。
12: Hello， 我是 Harry， 我是负责弹 bass， 我平时负责呢就被华伦欺负，因为他比较内敛，经常说我是大 I 人。

0: 喺台上面都系俾佢吓嗰啲嚟。
1: 系，唔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即系 Harry 咧，佢个样咧话俾人听，嗯，我、哦、好好合啊。喂，你试下咧，下次咧个样强硬啲，咁你就唔会再俾华伦恰噶啦。
0: 我都好乐意嘅，但系我。
2: 即系你知
3: 好乐意俾你合，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咁啊冇办法啦。
0: 呢啲互动都几有趣。
1: 系 MIS 啦，即系第一次见你哋啦，大家咧都喂好安静啊！你哋平时夹 band 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噶？
3: 唔系嘅，平时就会嘈好多嘅。
1: 咁但系点解今日咁安静啊？你哋
3: 因为有啲突发嘅事情发生咗，
1: 系
3: 咁啊，搞到我哋好紧张啊！而家
1: 系咁个突发事情系咩啊？
3: 你介我唔该介绍我哋 band 嘅时候，好似少咗个人。
1: 系啦，系啦，嗰、那个人咧，喂，你哋介绍埋佢先。
2: 系 ，Hello， 大家好，
3: 我哋系华林，我哋系 Focal。
4: 咁平时都系写开歌词啦，
1: 系
2: 系啦。咁啊，日常乐队嘅文书啊，即系所有文关于文字嘅方面嘅工作，都系我华伦去做啦。
1: 嗯，系因为咧，华伦大佬咧今日咧就有少少事，暂时咧就未能出现到啦。咁所以咧，大家今日系咪冇咗个大佬咧？跟住所以大家都好内敛。同好緊張，
4: 係啊，
3: 係啊，因為平時佢最多嘢講啊，
1: 係咁，但係咁樣睇落去咧，你哋咧五個人咧夾埋咧，到底有冇華倫嘅一成啊？
4: 應該都冇啊。
1: 嗱，所以佢今日咧就俾咗一个好好嘅训练你哋啦，就系、是、要 train 下你哋，喂，大家要讲多啲嘢啦。
2: 系啊，唔知佢系咪夹埋嘅？
1: 系，
4: 用心良苦啊，佢
2: 系啊，
1: 系冇错。好啊 ，MIS， 喂，想问下你哋个名啊，到底系点解啊？
2: 我哋个名就叫 MIS 啊。咁啊，开始之前咧，我同阿 B 同埋华伦就开始组呢个组合啦。咁其实 MIS 叫乜嘢呢？其实叫 Music Is 嘅。
1: 嗯，
2: 咁其实点解叫 Music Is 咧？其实就系源于我哋开头第一个群组咧，其实叫 Music Is Free 嘅。
1: 嗯，
2: 系即系我哋觉得音乐其实你话系咪免费又唔系免费，其实都需要即系资金去做音乐啦。
1: 嗯，
2: 咁之后我哋一路演变之后就谂下，喂，不如叫 Music Is 啊！我哋想观众可以透过我哋嘅音乐去揾到佢哋自己嘅 Music Is。
1: 嗯，
2: 即系音乐系乜嘢就。透过观众去听完我哋嘅音乐之后就解答翻咯。
1: 系咁，但系对于你哋嚟讲咧，即系 music is what？ 对于你哋五位嚟讲啦，
3: 我哋五个都系唔同嘅，系
1: 咯，可以简单
3: 讲。即系好似我嘅话，就系觉得音乐系一个 language， 一个语言咁样。
1: 嗯，
3: 系咯，咁可以系好似同唔同国族嘅人、唔同人、唔同性格嘅人都可以沟通到，透过音乐呢件事。
1: 嗯，但系你平时系咪好少讲嘢噶？所以要透过音乐去即系表达自己多啲。你喺音乐上嘅表达其实系咪会多少少？
3: 其实系嘅，即系如果玩音乐嘅话就会好投入咯。
1: 嗯，
0: 又嚟讲音乐就好似一个桥梁咁咯。世界咁大啦，咁大家人与人嘅距离系有噶嘛。咁但系如果可以透过音乐，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传播去人哋嘅心入边咁样，我觉得系又知道大家想要嘅 message 会表达到咁样。
5: 系咁喺我角度嚟讲，我觉得音乐系一个宣泄自己一啲情绪啊、信息嘅出口咁样咯。因为有时有好多信息啊，咁你就咁讲出嚟会好肉麻啊、打冷震咁样噶嘛。咁所以有时透过歌曲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咯，我觉得系。
1: 嗯，但系身为天秤座嘅你，你平时系咪都系选择我唔讲啦，你自己估噶？所以先要透过音乐去讲，
5: 系啊，
1: 系
6: 阿 B 果然都系天秤座嘅好朋友，冇错，我都觉得音乐系一种情绪咯，即系好适合去宣泄下自己嗰啲嘅所有嘅情绪啊，想将所有嘅感受放晒落去咯。
2: 我嘅 music is 就系我觉得音乐系一种，我同长仔一样，都系觉得系语言咯，即系无论你系。边一个国籍讲乜嘢嘅语言都好咧，其实你透过音乐，你就算唔识佢嗰种语言咧，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唱嗰个人或者创作嗰个人，其实想喺首歌入边带到啲咩嘅意思出嚟俾你咯。
1: 咁因为你哋啱啱都讲到啦，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啦，音乐啦，即系语言啦，系一个桥梁啦，系一个出口啦。咁所以咧，你哋今日咧就带咗你呢一首。童话系列嘅第四首歌上嚟啦，就系、是、叫做《全职引述》先。讲下呢个童话系列啦，点解你哋当初会觉得、我哋要出一个童话系列嘅歌呢？
2: 咁啊，开始之前童话呢个系列其实就我哋第一只歌啦，咁啊叫我就是哈比啦。咁其实我哋组成嘅时候，我哋第一次出 show 咧，我哋上台嘅时候就望一望，咦，我哋个身高好似都比较矮嘅。即系我哋望一望后边，
1: 平均身高系几
2: 我哋平均身高系1.5米嘅，
1: 系
2: 系啦。咁
3: 我唔系啊，我唔系，我澄清翻，我唔系。
1: 即刻有多余话唔系啊，系你就唔关我事啊。
2: 系啦，咁啊，做咗我就是哈比啦。咁之后我哋一路谂紧啊，我哋应该行咩方向呢？一路谂啊，不如试下用童话系列去做啦。咁啊，即系童话系列永远都系好美好噶嘛，但其实呢个世界都好邪恶，又未必系真系咁完美噶嘛。咁不如我哋试下用童话呢个系列嚟做一个蓝本，去用佢做蓝本，咁再
6: 讲下呢个香港呢啲城市啊，世界各地发生嘅嘢啦。
2: 系咯，
1: 嗯，因为讲到童话故事啦，即系细细个我哋成日都以为童话故事系好美好啦，但系其实咧，因为喺唔同年纪睇翻嘅童话故事咧，大家 get 到嘅 message 可能又会唔同咗。咁但系对于你哋嚟讲，喂，一人谂一个童话故事，系代表到你哋自己，又话系一个好深刻、你好中意嘅童话故事，又系啲乜嘢咧？大家细个好少睇童话故事嘅，
6: 系啊，好少睇啊，
1: 系，
6: 即系多数都系听得最多嗰啲都系青蛙王子啊，但我又唔想变成一只青蛙王。
3: 反而我细个咧有个好特别嘅童话故事，叫《国王的新衣》咯，
1: 系
3: 就好，
1: 系、
3: 哦、就系阿妈成日同我讲啊，瞓觉之前，
1: 系
3: 就系同人讲，话个国王俾人话嗰件衫好睇，
1: 嗯，
3: 就话好睇，咁甚至有一日系。turn out 系冇着衫嘅，哇！啲人话你着得好好睇啊，但系其实件事系咪咁样呢？其实真实世界其实就可能大家都系奉承紧个国王去讲出嗰件事，但系其实真实嘅情况唔系咁样嘅。
1: 嗯，
3: 所以其实最惨嗰个其实系国王嗰个本身咯，即系嗰个角色系，因为乜都唔知道，就俾人压住咗。
1: 系咁，但系对于你嚟讲咧，点解你要最印象深刻？即系系同你即系可能细细个嘅某啲记忆有关啦，定系咩咧？
3: 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都好即系。思想都好成熟，就系、是、其中就系阿妈成日讲埋呢啲格林童话故事啊，
1: 嗯、
3: 即系可能卖火柴小女孩啊，嗰啲咩狼来了啊嗰啲，跟住成日都吓我，唔、哎、好太相信呢个世界嘅所有嘢啊。咁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听到呢个故事，哦，都唔好太相信人单方面讲嘅嘢，可能多啲角度去听呢件事咁样。
1: 嗯，咁但系你会唔会令到你对人系有一重隔膜噶？
3: 细个嘅时候系嘅，不过大个之后就唔系啦，尤其是识咗佢哋。
1: 系，
3: 我队友全部都系好好嘅，所以就 OK 啦。
1: 系咁，其他队友咧，即系有冇人、或者心入边有一个好美好嘅童话故事，想成为入边当中嘅主角咧？又
6: 阿 B 系咪有嘢讲？阿 B，
5: 我就都
6: 阿 B 系咪有
5: 就系讲叫你唔好讲大话啦，个鼻会变长啦。但系我由细细个开始。

0: 好相信大家噶啦。
1: 但你冇质疑过，即系你唔即系对于你嚟讲，你个性格系觉得哦唔紧要啦，人哋呃我系有佢嘅原因嘅，我会体谅佢啊？定系你觉得哦唔系啊？其实佢呃我都冇所谓啦，佢都真系即系我身上又唔会少咗忽肉嘅感觉啊。
0: 我俾人呃嗰阵吓，你呃我哦。好啦，咁
1: 等下先。佢呢个性格平时喺团入边都系真系咁嘅。
2: 系啊，
1: 系啊。咁大家又会唔会觉得佢好好玩啊？咁所以成日都整蛊佢咁样噶。
3: 咁唔会，咁又
2: 系啊。因为大部分整蛊嗰个都系 Harry 嘅，即系被整蛊一定系欺负佢。
1: 喂 ，Harry， 你反击下先得噶。你咁临善嘅咩？
3: 你望下佢样，担当 Harry，
4: 佢望下佢样笑得几开心，你知道几 enjoy 啦。
2: 系啊，即系有时你好想出去食嘢啊，或者冇嘢。系啊，即系有时你好想出去食嘢啊，或者冇嘢做咧，你打俾佢咧，佢话哦好啦，出嚟啦，我喺边啊？喺佢喺即系假设我喺大埔，佢喺元朗噶，咁一系你过嚟车我。

0: Chantel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劲爆音乐斗
3: ，music lead，
2: 劲爆音乐斗
3: ，music lead，
4: 续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啊！今日有音乐斗小斗喺度。

0: 想讲婚姻嘅。
1: 嗯，
0: 咁啊，即系王子同埋公主永远结局都系结咗婚，好开心咁样生活落去嘅。但系现实系咪咧？其实现实即系喺呢个世界呢、這个年代，其实婚姻即系离婚嗰个率都几高噶嘛。嗯、即系婚姻入面系咪其实婚姻即系离婚嗰个率都几高噶嘛？嗯、即系婚姻入面系咪即系柴米油盐之后？会唔会都系一种考验呢？
1: 嗯，
0: 即系你喺婚姻入面其实都仲有好多。

0: 即系文笔最好嘅华伦添，
1: 唔系 AI 辅助啫，AI 辅助啫，最聪明嗰个都系华伦，
0: 系
2: 系啦。咁啊，我哋睇咗我谂100个名啦，大概咁，我哋最后就拣咗全职引述师啦，
0: 系。
3: 因为觉得个名都好贴切啦，即系我哋可能因为点解会系全职而唔系半职呢，因为其实就系你同你个伴侣其实已经系一辈子嘅事啦嘛，咁所以基本上你一同佢一齐咗，一齐去沟通，一齐相处嘅时候咧，你好似变相你已经处处要忍让啦，系啊，咁都其实讲到好多日常嘅事，
1: 即系嗰个忍术咧，唔系好似火影忍者嗰种，
0: 系
1: 嗰种系我哋要忍啊，
0: 忍耐嘅忍。
1: 头先阿东都讲到，其实个现实情况，婚姻个现实唔系咁样，其实系。充满骨感咯，我会形容为，即系我哋面对另一半啦。可能一开头我哋拍拖嘅时候，哦，大家都好似好好咁样啊，哇，又请我食饭点样？跟住点知原来一齐咗之后，嗰啲坏习惯就开始出嚟嘅时候，咁我要点样面对呢件事情咧？唔似童话故事嘅时候，所以我呢个都系我哋要谂嘅地方。
0: 系，等等先，但系因为咧，你讲话婚姻啊，即系拍拖啦，但系你哋咧个队中嘅咧只有一位成员求婚，喂，其他都未结婚嘅，即系点解你哋会谂到咁遥远啊？即系婚姻，因为有好多人都系讲话拍拖同结婚系两回事啦，但系你哋已经一夜就谂到婚姻咯。
2: 咁
3: 都几廿岁人啦，系受咗
2: 系啦，咁廿岁人，即系我哋呢个
3: 大噶啦，
2: 个中位数都差唔多掂三噶啦，系嘛？
1: 冇18岁。
2: 咁啊，今日华伦唔喺度啊，咁佢就都结咗婚嘅，同阿系啦，咁啊马仔就求咗婚啦，咁我哋其他都系拍紧拖啦，咁啊阿 Harry 就唔知佢有冇拍拖定拍过拖未？有冇恋爱经验？
0: 又插两把刀俾佢啦，
4: 唔系零啦，总之
2: 佢话两条插刀嘛，
0: 系啊，系两条插刀啫，
2: 唔系零，系一定系0.5，
4: 唔会有点数嘅完整嘅数字，系有嘅，
0: 因为呢首歌啦就系讲分开嘅分啦，即系原本系讲分开嘅原因啦，简单啲嚟讲，喂，你呢一首歌啦系你哋自己去作曲啦、填词啦、同埋编曲咁样啦。我听到入面的编曲有很多元素，即因为我有听到一些很玻璃感觉，扁扁扁扁，跟住好像忍者飞刀这样。喂，到底你们隐藏了多少的小心思在入面呢？在编曲上面。
5: 那个编曲上面呢，其实最主要都是带动一些情绪啊，焦头是一些很叮叮叮叮的那种感觉啦，就是那些爆玻璃啊，然后又有啲爭拗咁樣啦，咁喺嗰個 music break 入面咧，咁我哋就係專登係營造到咧，好似啊，唔知講唔講得咧，即係一啲好似啲飛機，即係準備咧去投放啲炸彈
0: 嚟戰
5: 場，一個戰場嘅感覺咯。
0: 係，
5: 因為佢個副歌咧，個歌詞咧都係講緊一啲掉嘢啊，嗰啲画面嘅，
0: 系
5: 咁，所以呢个 music break 我哋就系想营造到咁样，系咪一种好混沌、好混乱嘅感觉啊？就系、是、好似打交揦埋一嚿咁感觉咯。
0: 系，突然之间我谂起啲嘢，即系你哋咧嘅元素入边咧，其实咧好似跨咗好多唔同元素啊，即系王子同公主啦，但系咧系一啲好童话，即系好似好旧嘅嘢啦。咁但系咧，你又摆咗啲飞机啊，嗰啲嘢有好多现代嘅元素入去嘅。咁即系点解当初你有冇话啊个构思系点样样嘅咧？
5: 个构思上其实都系因为我收到，即系我系作曲噶啦。咁我收到呢一个 message 嘅时候就啊呢啲系要系比较rock 啲去呈现出嚟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都话想加多啲一啲叫咩效果啊，嗰啲即系一啲
3: 啲生意 effect 嗰啲系咪？
5: 系啦，咁嗰啲啦，系啦，咁我哋都有加到嘅，即系好似阿长仔个琴啊
3: ，string 啊
5: ，string 啊
2: ，head 啊，
1: 系啊，加咗好多唔同 synthesizer 效果啊，甚至可能本身由 string 嘅声咧变成一啲有啲电音嘅声，去营造嗰个好似战场嘅破碎感嗰种感觉出嚟，吓令到更加现代化咯，即系唔系好似我哋以前童话故事咁。好似 Peter Pan 好美好咁样，好舒服。原来现实中系咁骨感嘅。
0: 系
5: 之后咁，佢哋即系嗰啲 chord 底啦，就会系唔系一啲好寻常嘅路线嚟嘅，即系会系一啲可能撞撞地啊， 就形成了这种感觉

0: 52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建筑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架吊臂车翻侧，造成一死一伤。在早上9:42，警方接到工人报案，话在自由道四号的地盘内，一架吊臂车翻侧，困住两名工人。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其中一名工人已经没有气息，另一名的工人获救之后就送院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意外的经过和原因。解放军南部战区在过去的周末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南部战区发言人说，南部战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发言人批评菲律宾拉拢境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日到6日访问香港，并将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的海军的南宁舰原号是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而衡阳舰就隶属于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以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

0: 单项许可，并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同书面承诺，唔将两用物项用于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嘅用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话：一段时间以嚟，日本不思悔改，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强调措施只针对少数日本实体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的定义，改为精准扶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目标是令到市民有钱没钱都住得快乐，认为不用再关注受助的人数，而是要逐步扩阔受助群组。陈国基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不应该只从金钱层面去判断市民是不是有需要援助，亦都要考虑到市民嘅精神同情绪等层面嘅需要。强调政府并非只给予经济上嘅支持。佢话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会开首次会议，按七个面向21个指标，按科学化优次协助有需要群组。由于贫嘅定义有局限，容易让人联想到钱，正研究委员会系咪要改名。至于青年工作方面，陈国基话，政府发表的青年发展蓝图反映当局重视有关工作，认为年轻人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稳工，但是部分年轻人根本不想工作，是属于思想问题，相信要给予更多的训练、教育和讲座等。新任食环署署长和新闻署署长经公开招聘之后，都由警队出身人士担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是巧合，未来没有计划所有署长职级都公开招聘。陈国基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两个职位公开招聘是看哪个合资格，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担任职位。例如新闻署署长的职位要求对时事有敏感度，但是不可能所有署长职位都公开招聘，但是有需要时所有职级的人都能够申请。至于有个别官员高调驳斥立法会议员，陈国基说，立法会是议政的地方，在讨论事情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如果完全没有分歧就称不上是讨论，而是单纯的支持。他说有时官员的想法未必同市民一样，经过立法会的讨论会更加贴地，又说立法会同政府行政立法关系非常好。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湾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系炎热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嘅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咧系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4: 好彩真是命双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

0: 此生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我和 Chantel 现在在玩的这个直播，今天我是 join in 了在 Chantel 的 IG 里面的。Hello Chantel!
6: Hello!
5: 哇，好久没见你，真的好久没见。感觉上有没有不同？我好像都没什么不同，我都觉得有精神啦。
6: 多谢多谢。
5: 今天早起身都咁精神。
6: 嗯，是时间醒一醒好一点
5: 的。不过真的因为一早起身，是不是都真的是、大概回来两个月？因为九月你先回
6: 来。不是啊，其实我计过呢差不多3个半月咯，
5: 嗯，3个半月嘅时间咁长嘅，可以
6: 系啊，暑假就比较长啲咯。
5: OK， 唔系你讲咩啊？有啲 feel 我都听到啊，系，因为我哋后台有啲朋友喺度嘅，我哋而家听下系会唔会有 feel 先？嗱，大家又可以听下先。咁但系咁样嘅，因为今日嗰个 join in 咧就系个主客系唔同咗嘅，今日我系客嚟噶，咁所以咧系啊，姚卓飞帮我开咗个 IG live， 帮我试一啲嘢啦，咁样。跟住咧，所以咧，大家弹咗好多嘅留言出嚟咧，就系阿 Chantel 就会睇到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同事之间咧，真系要讲啦，啱啱就讲留即系3个零月啦，咁有冇系即系密麻麻地系会？已经安排了很多东西
6: 了。其实现在暂时呢忙的都是 school tour 啦，今天都刚刚 school tour 完啦，跟住嚟緊就会开始练习咯。
5: 嗯，
6: 是啊，都有啲排练咁样咯，同埋最主要自己都要练歌。
5: 是主要是练歌。
6: 是啊，同埋嚟緊都有啲 show 嘅。
5: 是。我完全想到早睡早起身体好啊，要上飞。
6: 其实呢
5: 你读书有冇咁早起身呢？我想知
6: 道。冇啊，就是所以我而家是每一日呢即都今日开始啦，今日开始就要7点零就要起身啦，諗到都有啲头痛囉。
5: 係咪呀？因为我諗緊呢，我嚟緊係约咗姚卓菲有一日嘅。嗰日你应该再早过7点几起身，我估。
6: 真係㗎。
5: 冇人同你讲 call time 几点啊？
6: 吓，几多点啊？
5: 哦，
6: 我唔记得。
5: 8点几啊。
6: 哦，咁都。咁都好过今日嘅，好过今日嘅。
5: 咁好彩啲，我冇咁内疚。
6: 系啦，
5: 因为要叫姚卓菲帮手啦，咁都晒唔同活动上面咁。但啱提过喺美国嘅生活啦，就唔使咁早起身啦。通常系几多点？系咪都系好充实，同埋都系而家，因为系你好喜欢嘅科目啦，咁啊。因为我知道你应该喺唔同访问里边介绍过你嗰科啦，咁啊。咁但系而家喺当地嘅生活如何咧？你会形容？
6: 其实我觉得而家即系。在那边生活呢是觉得有一种轻快的感觉。
5: 哦，为什么呢？轻快的感觉。
6: 因为那边好像自由一点咯，
5: 嗯，
6: 因为不需要理会太多身边，即可能一出去出街就会有人认到啊，咁样。咁就好像又读自己喜欢的东西，又可以跟啲朋友即系倾多啲关于自己读紧嘅嘢啊，或者上紧嘅堂啊，咁，样好像嗰个感觉是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包围咯。
5: 好开心啊。
6: 好开心啊。是啊。
5: 课余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6: 课余的时候啊，我很喜欢跟我的同学散步。
5: 哦。
6: 因为我附近呢，
5: 哇，
6: 附近呢是啊，我们是不是那么喜欢按电话的，就是一起即是吃东西或者散步的时候呢真的倾偈咯。
5: 嗯。
6: 那我们就会倾下，哦，来紧上什么堂啊，或者即是放了学之后我们就会去这个地方是 Soho， 或者去 West Village， 都是我学校附近的，那我们就会行在那里。
5: 是。我呢是很少搭即是怎么说呢，我翻工，我记得以前呢我少过港岛区的，因为可能有时候不同的工作啦，咁，啊，样。咁呢即当我每一次呢去到金钟啊中环转车站或者金钟 转车嘅时候，嗰种嘅咧，啲人每朝起身咧，即系大家翻工时嗰啲脚步声咧，我成日都好似一个交响乐，但系嗰种密密麻麻咧，即系大家好赶好赶。咁我就谂下，其实你而家喺美国生活咁舒服咁轻松，你翻得嚟香港，其实可能都有少少唔系好习惯。
6: 其实都习惯嘅，即系我觉得两个城市其实都有佢哋相似嘅地方，所以我都唔会话太过唔适应咁样咯。我觉得最唔适应咧，我翻到嚟个天气，我每次翻到嚟香港一落机咧，我心谂呢个天气系我落机嗰阵时个空气啊，定系系真系咁热咧？咁系真系咁热嘅，
5: 系真系咁热噶，
6: 系啊，
5: 仲未热完啊！呢三个月都系最热嘅三个月，啊、
6: 所以就呢个系我最唔惯嘅地方咯。但系都好开心嘅，见到即系所有屋企人朋友，
5: 系啊，系 啊，即系我都系觉得哇，三个月系好长嘅时间，可以放一个咁长嘅 break 啦。其实翻到嚟香港，佢都系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见到好多好中意嘅人啦，咁啊。咁但系另一方面，啱啱提过而家读紧你好喜欢嘅科目，亦都系一个就系music 嘅 business 啊嘛。如果我冇记错，
6: 系
5: 咁其实咧，你读咗一年嘅时间啦，暂时要读四年啊嘛。咁其实呢一年里边学到嘅嘢咧，因为你今次出歌有冇运用出嚟？喂，我咧觉得可以咁样做呢个 marketing 咁样，有冇咁尝试去做呢件事咧？
6: 我觉得都有少少谂法嘅，咁同埋因为自己嚟紧都开演唱会啦，咁所以更加喺呢个方面就会再俾多少少即系 idea 咯。咁但系都要配合公司嘅，呢、这个唔系我自己话晒事嘅，都要问下公司，问准公司先得嘅。
5: 系
6: 咁同埋即系觉得自己学过嘅嘢咧，有啲可能呢一刻未必需要啦，即系可能。copyright 啊，或者有好多嗰啲方面嘅嘢就未需要自己去处理啦。咁但系我觉得资助都好嘅，系啊。
5: 有冇系都会想多啲？譬如你啱啱所讲嘛，即系有自己个人嘅演唱会啦，会唔会都想俾多啲嘅想法，要投入多啲有自己嘅意见喺入边？
6: 我觉得系好噶咁样，我都有咁样做，因为我觉得无论系出歌啦，或者有自己个人嘅 show 啦，其实摆多啲即系我哋。自己的想法或者个 performer 的想法其实那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即是会觉得是近自己很多，还有当我去唱一些歌或者去 express 的时候是真的会 sincere 很多，
5: 是真的会有些不同，
6: 很真诚。是
5: 今次这首歌呢，即是想飞之内心独白，是你是在美国录的？
6: 这个是香港录的。
5: 哦，你香港录，那即是之前录的了。
6: 之前录的，我是十月尾录的，上年。
5: 是咩？你有翻过嚟咩？好似系，不过我哋冇倾偈，应该系
6: 有，应该有。我哋申请
5: 系系个喺后台，
6: 颁奖典礼
5: 系啊后台。我要咁样倾偈啊！
6: 系
5: 咁，我逼佢多啲嚟，系啊，因为都真系时间紧迫啦。咁但系嗰阵时系已经系录起咗呢一首歌曲噶啦，
6: 系啊，录起咗，跟住之后一直即系喺。即系我要翻去啦，录完好似就差唔多要翻去噶啦。咁我翻到去咧就都有继续录歌嘅，同埋加上就拍埋呢个 MV 咯。
5: 哦，就喺美国度拍啦，咁啊。但系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就系其实系几时录？因为呢一首歌我都觉得应该系都几你自己嘅一种嘅感觉出发嘅，你嘅故事啦，咁啊。咁但系我就系想知道，其实个构思系上年已经系有，因为上年年尾有呢首歌，即系上年发生咗一啲嘅情况或者系啲心态上面啦，咁系咪上年已经出现咗嚟？
6: 其实是上年听到个 demo 的时候呢，就觉得一定要即是这首歌要争取去攞啦。咁攞到之后呢，其实那时候那个方向呢，我哋諗都是想要啲正面啲嘅。咁就揀咗呢个有梦想嘅主题啦，咁但係就冇呢个想飞呢个諗法嘅。係啦，咁都系同填词人之后应该系公司同填词人再继续沟通嘅。咁我嗰时候就冇再即係讲话啊，我有啲咩 detail 想加入去，咁就咁啱咧，其实系讲中咗我嘅心声咯。其实
5: 系嗰时收到系收 demo 收翻嚟嘅，你
6: demo 收翻
5: 嗰时 demo 系俾你一种咩感觉噶？
6: 因为个 demo 咧系国语嘅，跟住个系有少少俾我嘅感觉系好入耳啦，首先同埋好舒服嘅，
5: 系
6: 即系听落去咧系。好大自然嘅感觉，
5: 好大自然，
6: 所以就俾我一个好似真系追梦嘅感觉咯，系啊。
5: 佢个 chorus 都好
6: 好 hooky 咯，系啊，
5: 系
6: 啊，所以嗰个哒哒哒哒哒嗰个楼梯嗰个 melody 咧，系令我好记得咯。
5: 翅膀的重量噶嘛啦，就有听噶，我唔系讲笑噶，系，但我唔会唱出嚟，我读出嚟咯咁。所以嗰阵时其实呢一啲已经系觉得哇，又好大自然，好舒服，而咧好想去正面嘅，
6: 系

0: 点解会系想系正面嘅一种感觉咧？
1: 因为嗰一排咧，其实自己就有少少有啲唔系好开心嘅，即系可能会觉得又要读书啦，又要做嘢啦，开始会觉得同事有啲远，尤其是因为我飞走啦，成日都咁我。可能会有时觉得有啲气馁，或者即系读书，我唔知道啊，第时即系帮唔帮到啊，或者有啲矛盾咯，开始有啲 conflicts 咁样啦。咁但系最后屘我都系俾一个勇气自己，一个强心针咁样。咁所以呢首歌其实都系好似做咗出嚟，系赐俾我自己一个勇气咯。
0: 系因为咧就系旋律嚟自杨振邦啦，我想讲监制就系周石汉啦。但我觉得呢首歌你啱啱提到本身系冇上飞嘅，系啦。咁但系咦有种上飞，同埋佢真系有一种咧。飛嘅感覺，即係我只覺得啊，呢個勁嘅地方嚟嘅。不過咁樣休息一陣，其實我覺得即係過程都係唔容易嚇。我突然之間諗咧，其實你飛咗去幾耐啦？已經讀書
1: 少過一年啦。其實因為計埋即係要放假嗰啲咧，其實都
0: 喺美國
1: 未足一年咯。
0: 但係你本身新西蘭嘅時候咧，
1: 新西蘭就都係唔足兩年，但係 school year 就當兩年咁樣。
0: 係冇錯啦，即係其實原來你都起碼飛咗過去兩年嘅時間喺外國讀書啦咁樣。即其实是唔经唔觉，你问我系咪完全见唔到，而除非又唔系，即可能有 I G 有时候会见到啊，但系佢人亦都系会成日翻嚟啊咁。咁但系嗰种来来回回咧，其实都系几遥远。其实同埋我都觉得，有一种系身心疲累噶，每一次嘅时候。不过咁样嘅，休息一阵，翻嚟咧再慢慢同佢讲下佢生活啦。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点半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嚟到第八周
10: 第三位。
11: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10: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首先提过啦，可能喺上年啦，有一段时间都系有一啲嘅，我觉得系攰啦，可能系啦，同埋。同埋我有阵时都会谂下，究竟系即系两边走，同埋你嘅距离好远啊！即系真心喺咩嘅情况之下，你都觉得咦，系咪同事业嗰种嘅感觉系好远噶啦？
6: 我谂系距离啦，即系会有距离感啦，同埋见唔到啲粉丝啦，同埋冇做嘢嗰种感觉咧，即系冇得工作咧，嗰种感觉系有啲。好似冇一路行紧咁样咯，就好似停咗喺度咯。
5: 系咪会系咪都会有一种怕嘅，即系怕可能粉丝唔记得你啊？
6: 哦，系啊，都会嘅，呢个一定会。
5: 嗯 ，OK， 喺个呢个咁害怕迷茫嘅情况之下，咁当时你系点样嘅？
6: 我收埋自己。
5: 哦，
6: 系啊，因为有时候有啲嘢咧，我系未必会同人讲咁多啦，咁所以就都会摆喺心入边啦。咁我成日觉得有啲呢啲情绪咧，都系自己处理咗就 OK 啦。因为我可能同啲人讲，咁佢哋消化完再同翻我讲咧，咁佢都系会叫我唔好唔开心啊嗰啲噶啦。咁嗰啲我都
5: 你又啱
6: 我，系啦，同埋佢又同翻我讲嘅时候，我可能嗰阵时已经冇咗唔开心啦。即系嗰个处理，我觉得系。自己同自己对话会更加快速咯。
5: 咁你咪成日都系自己唔开心，会自己收埋咯。
6: 所以我觉得歌系好紧要，即系除咗自己嘅歌去唱之外，听其他歌手嘅歌都好咯。
5: 嗯，
6: 系啊。
5: 想当时咧系未有呢一首歌出现噶嘛？嗰阵时你好迷茫嘅时候，呢首 demo 未出现，
6: 都未噶，系 around 个时间咯，其实。
5: 哦，
6: 系啊，
5: 所以纯粹当时都系自己自行消化一下，
6: 系啊，
5: 嗰种嘅情绪。我又再问多少少啊，咁嗰阵时有冇即系系唔开心到会唔会喊啊？
6: 我都成日喊嘅，其实
5: 我开头仲谂噶，叶卓飞会唔会答？然后佢同你讲，即系你都会成日喊，
6: 我都成日喊噶，
5: 嗯，
6: 我系一个喊包
5: 去，我都会嘅，你放心，不过都系匿埋喊咯，
6: 系啊，系
5: 啊，即系你嗰种喊原因，好似啱啱所讲，系会有一种好怕，有冇同屋企人讲噶？
6: 冇噶，
5: 嗯，同屋企人关系好好噶，系咯，
6: 都系
5: 更加唔想去担心，
6: 系咯，更加唔想同埋。都是那句，其实都是会叫你不要不开心咯。所以是啊，同埋最主要其实都是不想他们担心的，不过。
5: 是。因为你那时候是处于迷茫的阶段或者不开心的阶段，那有没有真的在这里会想不如快点出歌，甚至不如可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缩短这个读书时间快点。
6: 我缩短了。
5: 你应该缩短一年的嘛。
6: 是啊。
5: 是应该三年的嘛，现在变
6: 成。
5: 是啊，是啊。
6: 已经过了一年了，跟住
5: 所以剩下两年的时间。但两年之后我觉得你不知道会不会再去读书的。
6: 应该就未必会了。现在就未有打算咯。是啊。咁不过呢样嘢真係我唔知道未来嘅自己会唔会再去转啦，但係呢一刻我都係想而家呢个时间即係趁可以学嘢嘅时候学晒我想学嘅嘢，跟住之后到大个嘅时候呢，咁我就可以真係专心做嘢囉。我觉得因为唔好嘥咗读书呢个时间，係真係吸收越多越好囉。
5: 係，同埋呢个係一个专注嚟嘅。係呀，你专注做呢件事係好难得嘅一样嘢啦。啱啱想讲你专注，但係你专注读书嘅时间啦，你同时又收到呢个 demo， 咁当时嘅时候有冇喺美国嘅时候处理呢首歌，定係 ,ok, 我专注读书乜都唔好理住，返到嚟香港我先一次过做晒所有嘢。
6: 其实我记得呢，我收到 demo 嘅时候呢，都係喺嗰边差唔多翻嚟噶啦，跟住之后翻到嚟咧，就先至沟通，跟住之后翻到嚟，走之前就录咗佢咯。
5: 走之前錄咗，即係臨翻美國之前。
6: 臨翻美國之前。
5: 哦 ，OK。啱啱有聽眾咧喺嘅 IG 度留言啦，就話好似真係寫緊你嘅故事。我想知你當時係同詞人陳心瑤係完全有冇溝通過？哦，我想寫啲咩，定係話俾聽，我想寫一首勵志歌。
6: 其实我哋是讲好了要写一首励志歌的、嗯、其实是监制再跟他沟通、嗯、即是大概那个、再 precise 一点的方向咯、
5: 嗯
6: 是啊、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说想放什么元素进去的、嗯、不过我就很喜欢他用翅膀这个、这个比喻，即是我觉得是、很有画面啦、嗯、还有是给我的感觉是真的去飞咯。
5: 第一次收到份词嘅时候，同埋试唱啦，我知道你应该会咁，系一种咩嘅感觉同状态？你觉得？
6: 我觉得系、除咗励志之外咧，系俾我感觉真系好似去追紧梦咁样，同、嗯、埋因为我好中意个歌词就系讲遇上更大嘅气流都要继续飞，即系呢个意思咧，其实系。嗯

0: 好重咯，
1: 系
0: 系啊，
1: 系，
0: 即系你唔需要呢样嘢啊，即系可能我哋未必真系有翅膀可以飞到，但系每个人都会明咯。
1: 嗯，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好厉害，我都觉得系佢系完全形容得到嗰个状态，你系点样要坚持一种嘅状态啦。咁既然系咁，嗱，听首歌先，我觉得呢首歌真系你。听一次又好，两次又好，其实你都好记得，尤其是 chorus 嗰部分
0: 啊，系啊，
1: 真系好犀利。休息一阵，听一首歌，转头翻嚟就讲一下制作嘅部分啊。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中午12: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特别天气指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同埋多啲补充水分。
1: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好叻噶啦，姚卓菲！头先报天气嘅时候
0: 紧张，
1: 紧张啊！我都估到你紧张嘅，因为开头我又唔系好敢令你咁紧张。咁跟住后屘咧，啲同事啊、朋友仔就话：喂，报个天气啊！咁跟住你就话：哎呀，都想咁、啊。跟住我即刻
0: 读咗两次，呢个系第二次，即系第二次就真
1: 系啊！但系都真系好叻女噶啦，咁啊。不过咁样嘅，有听众话可能佢读英文好啲，都可能系，
0: 可能仲甩咳啲咯。但系会唔会啊？
1: 英文我。你講錯，我幫你唔到。OK， 咁不過咁樣嘅就係佢就話，因為專業裏邊即係可能我哋講嘢講多啲啦，但係咧可能佢真係唱歌嘅時候咧，我睇到一啲係 muscle memory 啦咁。尤其是呢一首歌曲咧，啱啱大家聽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即係我都忍唔住講係有啲唔同嘅。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都係 mark 咗。我聽住呢首歌咧，我覺得你有一種大過咗嘅感覺，
0: 成長咗啦。
1: 係啊，即係嗰種成長咗係唔知系因为首歌嘅带动，系你嘅演绎带动，定系啲乜嘢？总之我系硬系觉得哇，有啲唔同，但系嗰个感觉出到嚟嘅感觉系唔同噶咯。
0: 嗯，
1: 你自己咧录嘅时候咧，
0: 我谂系首先嗰个情绪啦，同埋嗰个演绎啦，嗰阵时候可能因为录嘅时候嗰个时间咧就系咁啱我樽颈位嗰个时间，咁、所以可能嗰个情绪就会再到啲啦。跟住加上我而家觉得我嘅歌路都开始有啲稳定，即系我都揾到自己想喺歌曲上面带啲咩讯息，咁就好似同自己嗰、那个即系了解咗自己多啲咯，系啊，咁所以就演绎出嚟，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稳定咗咯。
1: 会唔会真系想可能系以人生嘅想法啊？即系一啲嘅思考啊，多过我咁样讲啦，即系我咁估嘅啫，可能系爱情啊，或者其他啲方面情感方面。
0: 我谂情感方面都会有歌曲嘅，咁我嚟紧都会都预告一下，都有一首歌系都系有情感嘅元素啦。咁其实两首我嚟紧有两首歌都系嘅，咁、但系就佢哋嘅带出嚟嘅 message 都唔同咯。咁、其实有一首系少少似呢个嘅，亦都系比较励志啲嘅。
1: 系、你睇下佢几讲 得吞吞吐吐，究竟有啲咩讲得唔讲得咧？咁逼咗佢讲，
0: 唔知啊。
1: 但我觉得呢一首咧系啱啱所讲啦，个感觉上大嗰啲。但你讲得好啱，可能系因为你处于个樽颈位嘅时候，
0: 系
1: 去录住呢一首歌。当你处于樽颈位录呢一首歌啊，同埋啱啱咧咪话我有啲好想问，跟住我就 hold 住唔问。我就系谂紧啦，其实你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因为可能系你嘅情绪又好，或者声音又好，会唔会都系叫做易 handle 一啲咯？
0: 即系你讲首歌
1: 录你录嘅时候，
0: 我觉得都系噶，因为监制唔需要再去处理你嘅情绪啦，即系佢唔需要点样去转你嘅情绪，佢只需要执我几嚿纸。我好记得同 Randy 录音，佢就话：你圈低以下呢啲纸啊，跟住就开始用个红笔。跟住我就开始圈，哇，都圈几多噶，我发现都几多要改噶，咁样。咁但系都逐渐，我哋都 go through 晒，即系都要 punch in 好多唔同嘅即系位啦，即系有啲字可能佢觉得咁样咬唔好听嘅，或者点样要扭嗰啲，佢都会系咯叫我改低嗰啲咯。咁嗰啲听出嚟就会冇咁突兀咯。
1: 你觉得今次咧，你演绎或者录音咧，同你以往有冇唔同啊？
0: 我觉得。都有的，因为可能以往录音或者比较小的时候录音呢，我是没有自带情绪，我可能每次录都是 monotone， 因为不明白那些歌词。我发觉我小时候原来是不是很明白歌词。我现在才 look back， 我以为我明白了，但其实我是没有了解它深层的意思。我现在就真的会自己读咯，即不是只是唱，我真的要去
1: 理解很多次，哦 ，OK， 但系以前冇话太多去了解，
0: 冇噶，即系你当我可能第一两首歌咁样，咁我可能净系明成首歌，可能明几句咁样，咁但系你叫我再去讲翻每一句嘅意思，或者讲翻每一句佢想讲啲乜嘢，即系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即系佢冇讲出嚟嗰个意思，我系应该系讲唔到。
1: 你觉得今次咧，当你真系因为同埋好理嘅嗰种感觉啊嘛，咁系真系叫做抡晒成份歌词之后唱出嚟。是一种咩嘅状态，甚至系咪一路去唱嘅时候，有冇一种自我鼓励嘅种感觉？
0: 我谂都有噶，其实系要唱到感动到自己为止咯。咁所以我喺录音嘅时候都有呢个状态，就系、是、要你唱到感动到自己，同埋你系真系要一路唱，你系一路明个歌词。系啦，咁所以我都希望观众听嘅时候都系听众听嘅时候都系会听到。即系好直接，就系有嗰个感觉咯。
1: 所以我就系觉得可能系因为咁样而同你以往嘅歌曲有啲唔同，
0: 系咪啊？
1: 因为你出到嚟嗰种感觉，同埋应该可能你明白，同埋你嗰种个情绪咧，今次系同以往系唔同嘅。
0: 可能我真系一路谂住佢嘅意思咯。
1: 画面上咧，一路录嘅时候有冇一啲 pop up 咗嘅画面走出嚟？
0: 好坦白讲咧。我唔系好记得我嗰阵时有啲咩好 specific 嘅画面啦，但系我而家唱 live 咧，就会谂翻起我拍 MV 嘅时候咯，因为好疯狂，同埋你会觉得少少有梦想成真嘅感受咯。我唔知道，可能因为我嗰阵时拍 MV 咧就入戏啦，跟住我而家都会谂翻我入戏嗰个状态咯。
1: 系啊，既然你咁叻猪 tag 到 MV， 我就跟住你 flow 去讲 MV 嘅部分。喂 ，MV 咧，我第一下有种嘅感觉嘅，喂，你唔冻嘅咩？
0: 好冻。其实我嗰日系冇谂过会落雪嘅，即系有好多人都问我系咪 AI 啊咁样，但系真系系真嘅、那个雪景。咁我哋嗰一日咧，因为我哋都要揸车上去拍 MV，我哋都
1: 你拣嘅定系导，因为导演系你嘅同学仔，都系佢人生第一个 MV。
0: 系啊，咁其实佢系美国住嘅，但系佢就唔系 New York 住，所以佢唔系对 New York 好熟嘅啫。咁我哋就跟住一个 uncle 嘅人，佢就系同我哋公司都有合作开，咁佢都有即系 take care 一啲 artist 嘅，即系佢哋嚟 New York 或者去美国，佢哋去。做 show 啊嗰啲佢都会跟嘅，咁、
1: okay.
0: 佢就带咗我哋去几个景点，佢就其实问咗我哋， 你哋想有啲咩大概嘅 feel 噶？咁我哋就话大自然，
1: 大自然。
0: 咁佢就带咗我哋上去北啲嘅部分啦。咁我记得拍嗰日咧系阳光普照噶，即系我哋系揸紧车嘅时候阳光普照，跟住突然之间就落雨。跟住我望住啲雨，点解系我个感觉好似好重啦，同埋系 白色的啲雨，
1: 系
0: 咁原来咧。佢除咗落雪之外，有落冰雹。

0: 我都系谂紧啦，唔系冰雹啊嘛，
1: 系冰雹啊，有落雪，跟住落冰雹，
0: 系
1: 跟住落车更加大雪，拍完上翻车就冇雪啦。
0: 哇，呢啲叫咩贵人啊？人哋招风雨，你系招雪同埋冰雹啊！但系冇办法，条哥拍咗佢系嘛？
1: 系啊，同埋都靓嘅出嚟嘅画面，咁所以我都。虽然病咗啦，但我觉得都非常之值得嘅，即系起码有个雪景喺我哋 MV 入边，但系就冻咯，即系冇谂过会系有雪噶嘛。
0: 当时咧，你呢个 MV 咧嘅想法啦，同导演一齐谂嘅时候咧，系真系以大自然为主啊。跟住有冇任何嘅啊 ？OK， 我仲要拍到啲乜嘢，或者我当时 OK 姚卓菲系一个咩嘅状态要示人咁样？
1: 其实有故事嘅，但系我发现咧，好似冇乜人发现个故事。是不是你都没有发现的故事？
0: 你试下讲来听听。我以为是那些拍得很靓景。经历四季。
1: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我是一个在城市度生活的女仔啦。咁我就为了去追梦呢、就去了这个大自然。咁呢去一开始有一幕呢就是我执嘢啦。咁那个在城市嚟嘅。咁我就去了个大自然之后呢就发现原来大自然都好孤独。虽然
0: 你喺大自然都
1: 系啦，但系虽然冇城市咁即系咁多人咁热闹啦，但我喺大自然都生活得即系会觉得有盼望、有期望咁样咯。
0: OK， 我翻去再睇多一次，冇咁啊，唔系啊，因为我留意其他嘢，
1: 都冇留意到。
0: 咩？同埋因为嗱，老老实实。真心嘅，我覺得有陣時個景好靚嘅，係啦，個景好靚，人好靚咧，你就可能 focus 咗喺靚景靚人嗰度嘅。我翻去再重新睇一次。OK， 我應承你咁啊。但係嗰陣時係你同導演一齊去諗呢個故事，就係就算可能係呢一位嘅女孩子，佢去到大自然，佢都仍感覺到孤獨，但係後來係有一個希望咁樣。
1: 係啊，
0: 但係點解要去到？当时系咪点解谂住就系去到大自然都要有一份个孤独感啊？好惨啊！但系去到大自然都好孤独。
1: 因为我觉得系呢个系追梦必经嘅一个阶段咯。咁就系想摆翻呢个呢样嘢去，因为其实去大自然生活咧，即系咁样嘅比喻啦，喺大自然生活其实都一定系比城市艰难嘅，即系你冇咁方便啦，同埋你都会唔知啊，周围好似好荒芜咁样，咁呢个系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觉得有少少，有少少似 New Zealand 嘅时候咁样。
0: 系，
1: 系啊，咁嗰个感觉就系冇乜人帮助。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大自然系一种，即系佢好空旷啦，同埋系一个代表梦想嘅地方，即系你有个天空，你有一片草地，咁你就可以自由奔放。
0: 同埋硬系唔知点解个大自然，你去到大自然硬系俾咗一种力量你咯。
1: 系啊，
0: 系咪啊？即系我相信你都系一个好爱大自然嘅人啦。即系去到大自然嘅时候，或者拍呢个 MV 嘅时候，佢都系俾咗满满嘅力量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就系当你拍嘅时候，其实就冇谂住落雪啦、落冰雹啦，咁所以好冻啦，但系拍到嚟好靓啦，咁。但呢个 MV 唔系净系落雪咁简单，都真系喺个成个过程，你点样形容今次 MV？同埋你 involve 都幾多嘅，係啦，你參與到都幾多啦。咁今次個 MV 真係拍成個嘅過程係如何？
1: 我諗拍成個過程，因為我哋效率都好快嘅。咁我記得嗰一日咧係早過今日起身勁多，我今日七點起身，我上次係
0: OK 啊，四
1: 點
0: 到啦，
1: 四點九咁樣起身。
0: 播住呢個 MV 先，
1: 跟住之後我就開始化妝啦。咁其實成個成个 production 嘅即系流程都非常之快嘅、我谂我哋揸车嘅时间系仲多咯。
0: 哦，
1: 系啊，
0: 但你去唔同嘅景点噶嘛？
1: 唔同景点啦，其实都好靓，即系每一个景点都好靓。咁最后屘我哋系翻咗城市度拍咯，咁就系城市嘅夜景。
0: 系，因为咧，如果我自己喜欢咧，咁当然啦，呢个嘅雪景啦，系啦，我而家即刻播住俾阿姚卓菲睇下先。呢、这个雪景当然系靓到不得之了啦，但其实我自己更加中意咧，系你喺个草原度奔跑，系啊，即系呢啲画面咧，
1: 呢、这个都好靓。呢、这个景咧，呢、这个高尔夫球场嚟嘅，咁、其实我哋系最后尾撞彩咁样，睇下搵唔搵到一个。靓嘅草原啦，咁样揸揸下车就望到，好靓喎，咁样咁
0: 揸揸下车望到落地拍，
1: 唔系，我哋系睇景嘅时候，系、啦，咁就见到就觉得好靓，咁就喺嗰度 问咗佢哋可唔可以借嚟拍啦，跟住之后就系咯拍摄当日，其实嗰度都好冻嘅。
0: 嗯，
1: 你冇睇好似好多太阳。
0: 系啊，我以为觉得好温暖嗰啲嚟嘅。
1: 好冻，我系冻到咧，我啲皮肤系要。即系佢哋而家调咗色啦，啲皮肤本身系红色嘅，系、
0: 哦、
1: 啊，因为真系好冻，
0: 嗯，
1: 有少少冻伤咗，
0: 哦，
1: 系啊，
0: 咁啊睇唔出、啊，
1: 嗯，
0: 系啊，因为成个画面好靓，好靓，同埋呢个系咪一个日出
1: 日落？
0: 哦，我成日都系咧望住啲景嘅时候，我谂紧佢呢个日出定
1: 日落，系 啊,
0: 啊，而呢个
1: 好靓啊，真系好靓，
0: 系，我谂呢、這个成个嘅 MV 系。都拍得辛苦啦，咁我想早起啦，同埋走咗唔同嘅景啦，同埋靓啦，同埋即系我好无聊想讲咧，你呢、這、一个嗰、那个呢、這个艇咧，我开头哇，咦都有啲似山顶个艇咁，有啲似啦，
1: 都有啲似，有啲似，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好啦 ，OK， 好，有一张喺个床上面呢、這、一个系代表紧啲咩咧？
1: 其实呢个就系我执嘢之前啦，即系执嘢走之前，我喺度回。望緊我喺城市入邊，即係城市生活嘅一啲片段。咁、但係我都要將呢啲片段即係自己 keep 起就好啦。即係我唔好太過留戀，即係我要去做我嘅嘢、我就要的起心肝同埋 pack 好曬啲嘢，我哋就走啦。
0: 其實不論我覺得首歌曲同埋 MV 咧，都係好姚卓菲嘅故事。
1: 是啊，我都觉得有少少似我去 New Zealand 的时候。
0: 是不是啊 ?OK, 休息一阵先。因为我就是估不到好冻同埋嗰个城市同埋大自然呢，但我觉得咁样嘅，大家可能睇 MV 睇无数次啦，咁样。不过呢，即係当叶卓菲再重新话俾听其实嗰个故事性嘅时候呢，大家又可以再重新睇一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讲埋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王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太痛一瞬间成为人生缺憾。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剛才提到就是想飛之內心獨白，一開頭是沒有想飛這件事的嘛、
1: 嗯、
0: 其實姚卓菲想飛到去哪裡呢？
1: 哇、wow, 這個問題其實我是想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啦、
0: 嗯、
1: 繼續去唱歌啦，那我想到某一個时间点的时候、嗯、我就想即做回多些幕后的事
0: 情、
1: 嗯、这个是我大概的 plan 咯。
0: 是因为我都记得有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一件事，就是其实你很想做经理人的角色啦是啦，因为我都很记得你所说可能唱歌未必可以永远都是 一直唱歌，但是咦原来经理人的角色你都是有兴趣啦，但是刚刚提到那种想飞，其实我觉得想飞的时候伴随很多东西的，即系伴随系困难啦，伴随可能机会啦，系或者冇咗机会啦，一啲惊喜啦等等啦咁样。而家暂时有入行到而家，你觉得你呢个想飞之路，甚至个追梦之路，系咪算系顺利，定困难，定系点样噶？
1: 我觉得都算系顺利嘅、嗯，但我成日觉得而家只不过系一个起点。
0: 嗯，而家系个起点。
1: 我觉得系咯、嗯，即系。未是真的好，有些事未必是真的自己好想好想做、嗯、或者未真的摆好多自己的事情下去、嗯、所以我想当自己储够经验，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有学够东西的时候、嗯、希望读书读完回来就真的飞得更远咯。
0: 嗯，其实我都期待即系姚卓菲会飞得更远，所以嚟紧八月尾啦，就会有你嘅一个个人音乐会啦，咁啊呢一个演唱会心情如何呢？筹备当中，
1: 筹备当中啦，有少少嗰啲叫咩？少少波折嘅，
0: 哦，
1: 系啦，
0: 系。
1: 咁但係我都緊張嘅呢、這個係
0: 同埋我覺得你應該對自己要求好高，跟住你就會緊張，但你緊張你未必話俾人聽，同埋唔會表面得俾人聽我好緊張，
1: 係啊，
0: 跟住、啊、你就會繼續內心地收埋然後就會唔同人講咁嘛，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都壓力幾大喎、
1: 啊、都少少啦，但我都係唔會同人講嘅
0: 佢啱啱講兩下已經算係咁㗎啦，已經算俾面你㗎啦嚟你咁所以少少波折啦 ,ok, 咁、嗯、但係都係期待呢、這个即係八月尾嘅时间，同埋你会唱返以前嘅歌㗎嘛？
1: 会呀、啊、会呀、啊、会。
0: 係因为我更加想了解，即係想再听一次囉。
1: 我会唱返自己嘅歌啦，同埋唱返、嗯、有机会会唱返之前 cover 过嘅歌都会啦。嗯加上都会唱翻自己近排中意听嘅歌咯，
0: 系、哦、啊系、okay, 啊，因为点解我话想问，直头问系之前嘅歌咧咁样，因为佢啱啱提到，可能佢以前可能头一两首歌曲未必会太了解首歌系讲乜，同埋嗰阵时都仲系细啊嘛，
1: 嗯、
0: 但系而家即系成长咗啦，咁再唱翻，再理解一份歌词之后，有一种咩感觉咧？我觉得可能系有啲唔同嘅，
1: 我觉得都系噶，即系而家识得去。叫做睇字啦，同埋识得去了解，唔系因为细个可能咧睇歌词咧，只不过系认字咯，
0: 嗯、
1: 有少少认字咁样，跟住之后少少明佢意思，但系就冇睇晒成句夹埋系咩意思咯。
0: 系，不过咁样嘅。佢梗系识睇字啦，我今日成份天气报告佢都读得咁好，系咪先？都 OK 嘅，咁所以期待八月份嘅一个嚟嘅演唱会啦，同时之间更加期待佢嚟紧嘅歌曲又会系点样咧？今日多谢晒姚卓菲 Chantel，Thank
1: you，
0: 到时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建筑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吊臂车翻侧，一名男工人被铁通压死，另外有一人受伤。早上9:42，警方接报话自由道4号地盘内一架吊臂车翻侧，困住两名工人。救援人员到场证实被铁通压倒的工人当场死亡，另一名工人获救送院，劳工处正调查意外原因。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了解，他说伤者是挖泥机的驾驶员，而死者就协助调运物件。周思杰估计早前连日大雨引致地盘泥土松脱，他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而在调运期间在地面工作的工人也不应该接近挖泥机，质疑是不是有遵守到施工指引。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相信挖泥机当时是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需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巩固挖泥机。又说本港在半年内已经发生最少12宗致命工业意外，政府应该订立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国家商务部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说，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这20间实体。正在展开的相关活动应该立即停止，而在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要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商务部说，中国今年初已经将40间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是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商务部强调，中方的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目的是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解放军南部战区过去周末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南部战区发言人说，南部战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发言人批评菲律宾拉拢境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0: 唔少院校都希望加大规模，于是将核心园区规模扩大到300公顷，加上产业、物流、居住和生活配套，整个大学城占地超过1000公顷。陈国基强调，大学城仍然以教学为主，但是扩充面积并非只是增建校舍，会要求大学和海外和内地企业合作，让更多产业落户本港，增加就业机会，成为发展引擎，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港读书，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任食环署署长和新闻署署长经公开招聘之后，都是由警队出任警队出身的人士担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是巧合，未来没有计划所有处长职级都公开招聘。陈国基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两个职位的公开招聘是看哪个合资格，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担任职位，例如新闻处处长要求对时事有敏感度。不过不可能所有处长职位都公开招聘，不过有需要的时候所有职级的人都能够申请。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建议整体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超过三成。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说，改革做到平衡和多元化，例如加入科大两位委员，有助课程认证的工作，而增加基层医疗专员，亦都能够代表基层医疗医生的声音。至于订立四级处分机制并取消缓刑，刘泽星说，方案明确界定不同处罚，做法更加清晰，令到医生可以更加谨慎保障市民的健康。政府即日起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并推出宣传短片。宣传短片介绍政府的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看看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至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会有骤雨的。特别的天气提示，现时气温是相当炎热的，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2: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为久为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超住理财，林淑敏。
7: 有一个星期的超住理财，继续跟大家由宏观讲到港股方面的表现。在我们今日的第一节里面，继续都会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预测一下这个的资产配置方面的表现，亦都跟我们看下关于一些主题性的话题。稍后的理财tips，我们都会集中讨论一下，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有些什么条件令到港股翻身。当然首决的条件就是能不能够出翻身。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先由这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债息和这个息口方面的走势究竟会是怎样发展。亦都在电话旁边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在这里。Francis 你好。
8: 是你好。
7: Francis， 不如先看看我们刚才就讲了究竟五穷六绝七能不能够翻身，都要看看其他不同的资产方面的走向是怎样。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息口方面的走势，因为就新任的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已经是开了他第一次的联储局的会议，亦都维持利率不变的。不过日后方面其实你怎样分析他佢嘅做法啦，同埋佢对于利率方面嗰个政策系点啦？究竟而家咧，即系联储局系应多啲啊，抑或夹多啲咧？
8: 系啦，咁你睇翻啦，即系佢上次主持嘅第一个会议啦，可能因为咧希望即系维持翻联储局嗰个独立性嗰个形象啦，咁见到个言论咧，反而咧系有少少鹰派嘅吓，因为大众都有啲担心佢会受特朗普嘅影响而趋于鸽派。咁但系咧，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每一个季度嘅会议咧，联储局咧都会有一个新嘅点阵图嘅。咁通常就即系每位会员咧都会将佢个点咧放落去每一年啦，即系预示咗佢哋对未来息口的走势，咁应该是有19点嘅，咁但系今次得翻18点，就正正咧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咧就唔愿意将佢嗰点放落去，咁所以大家都睇到佢系唔想咧，俾人睇到佢觉得息口咧系会升或者会跌嘅，咁呢个正正就系佢几个理念嘅其中一个啦，咁呢一个咧就系话佢觉得即系唔应该再系咁明显咁预示咗啦，即系话将来个息口嘅走势系点嘅，因为好多时候都系睇数据啦，咁另外一点咧就系嗰个通胀嘅目标啦，咁咧就虽然个通胀目标系2%啦，咁但系通胀有好多唔同嘅指标噶嘛，咁佢有提到就系话用一个叫做 trimmed mean 啦，咁其实澳洲都用紧呢个嘅，咁就唔单止核心通胀，仲要系免却咗咧，即系可能通胀最高啊，通胀最低嘅一啲项目，咁就攞翻中间咁上下位啦，有少少不对称啦。 咁第三就係嗰、那個資產負債表啦，咁大家都知道佢係想縮表嘅，咁但係縮表唔係話縮就縮嘅，咁所以而家都成立咗一個研究委員會啦，就睇下如果想縮嘅時候咧，到底要點樣做嘅，咁呢個都係概括咗佢即係對聯儲局啊，即係嗰啲貨幣政策嘅一個睇法。
7: 你認唔認為嚟緊聯儲局嘅機會即係有加息或者減息嘅空間，邊樣多啲？
8: 是啦，我哋基本嘅情景预期啦，今年咧就应该唔加唔减嘅。咁虽然咧就个点阵图见到有啲委员咧觉得系会加息啦，咁但系我哋觉得个条件咧系唔喺度嘅。咁但系对比翻市场预期啦，咁市场仍然系预期有加息风险啦。我自己觉得咧都系一个风险嘅管理嚟嘅啫，就唔代表话真系大家都觉得咧有一个加息嘅。比較大嘅可能性啦，咁點解咧？咁嗱，通脹高咧就預咗噶啦，因為之前原油價格高企啦，咁應該通脹比較高嘅就係五六月啦。咁五月出嚟嘅結果亦都唔係話真係高過預期啦。咁而家油價又已經回落咗啲啦，再疊加即係你講緊而家聯儲局 3.5 到 3.75 厘呢個息率咧，其實咧就極其量話中性啦，相信咧係有少少限制性嘅。咁所以喺咁嘅背景底下咧，我相信唔加唔减咧，都系一个比较合适嘅决定。
7: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啦。咁呢个点样会影响嗰个美金嗰个睇法咧？
8: 系啦，咁因为头先提到啦，市场预期都比较鹰派，咁所以你见到前边嘅利率都高企嘅，去到即系两年去到 4.1 啊 4.2 嘅，咁变相就令到即系美元嘅一啲资产咧有吸引力啦。咁再叠加咧就系、是、始终个风险情绪都系未完全咁样恢复稳定落嚟啦。咁我哋过去都见到其实美元资产都仲系维持翻佢一个避险嘅一个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就支持翻嗰个美金嘅走势。咁即系相对底下嘅话，变咗而家咧短期内咧美金咧都系比较难跌。
7: 对于即系一啲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咁点睇法啊？点部署好啊？尤其是个 yen 方面啊？
8: 是啦，冇错啦。咁其实个欧元都系嘅，都比较积弱啦。咁日元方面咧，虽然佢哋都一直加紧息，但系实在加得比较缓慢啦。咁变咗就系话，如果即系而家市场都估哦，今次加完之后可能加多次啦，每六个月加一次。如果佢唔係快過每六個月加一次咧，似乎對個日元咧就支持有限嘅。咁但係話說回頭啦，即係頭先提到話哦，美債息好高。咁其實日本有啲嘅國債息咧都唔錯嘅，就算你鎖埋利率風險咧，有陣時嗰個債息仲高過美債。咁但係無奈就係、是、即係可能大家對日元嗰、那個前端個睇法啦，咁變咗就即係個息口真係加得慢啦。咁變咗你話喺160樓上徘徊咧，就係、是、短期嘅睇法啦。咁但係你而家去到接近162啊呢啲位咧，亦都係隨時咧有外匯干預嘅風險啊。咁但係過去經驗就係話，如果你係外匯干預嘅時候，對日 yen 個支持咧都係短暫嘅。咁所以短期內咧就比較難睇好嗰只日元啦。
7: 你亦都即係講到話歐羅方面都係即係有咁嘅睇法喎，相類似嘅睇法喎。
8: 是啦，因为欧元方面啦，咁息率比较低啦，加咗一次息之后啦，我哋估就可能加多次啦，咁市场都基本上预期咗加多次，咁就係咁多嘅啫，咁基本上呢就比较难嗰个息率升上去，再加上佢个经济係比较积弱啦，咁变咗就係一来一回底下，你美国嗰个经济又做得比较好嘅，咁而家啲欧元啲息仲跌返落嚟添，因为个通胀预期跌得好急，咁变咗喺利差呢即係比较负面嘅情况底下呢都变咗，即係如果你話對美金嚟講咧，可能最主要都係因為俾歐元積弱嘅影響咧，令到嗰個美元指數咧係高企。
7: 咁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咧，即係下半年息口嗰個嘅表現啦嚇，即係個下半年嗰個債息嘅表現啦。
8: 係啦，咁頭先提到啦，因為譬如美息兩年期係 4.1 嘅。咁其實我哋都係想睇好個債嘅，咁但係因為你兩年咧頂咗 4.1 啦，咁十年債息 4.38， 其實講緊兩到十年個利差都係20多点啊，即係話條曲線非常之平，咁變咗咧就即係長息就唔係咁吸引，咁所以我哋要等翻市場，希望過咗五六七月嘅通脹啦，而之後嘅通脹比較低，而市場嘅預期真係去翻哦聯儲局唔加息嘅時候咧，個十年債息先有機會跌，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差唔多而家4.38、4.4咧，可能已經係低位啦。
7: 其实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到咧，就话关于呢一个下半年嗰个资产部署，咁啊都真系好快嘅啫。过多一两，即系过多一个交易日咧，其实都已经开始踏入下半年嘅啦。咁啊，都想睇下咧，即系喺个资产嘅reallocation 方面，有冇啲乜嘢要即系特别着重，或者系咧，即系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啲投资者咧？
8: 是啦，因为呢始终呢你买任何资产啦，咁就有一个外汇风险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係分两部分睇嘅。第一就係你会唔会睇好隻外汇啦，咁就可以有啲外汇投存啦。第二就可能你会锁定个风险锁息啦。咁所以如果咁嘅，譬如以港纸为背景底下嘅，咁当然呢买美金嘅资产就比较简单啦，因为大家都係 pack 咗啦，咁就只係睇返个息口㗎啫。咁头先提到某啲资产啦，譬如日本方面有锁埋外汇之后其实有赚嘅。咁呢啲就比较容易少少去決定啦。咁如果其他嘅話，我哋相信嗰個美金都係比較高企嘅。咁即係話，如果用港紙去買其他外幣資產咧，就要留意翻嗰個外匯貶值嘅風險。
7: 好啦，傾到呢度，唔該曬 Francis 嘅。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理財貼士。轉頭翻嚟見，
3: 專注理財。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超绝理财，林淑敏。
8: 理财 Deep Seek。
9: 翻到嚟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今日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亦都咧请嚟我拍档啊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10: Hello，Christine 你好。
9: 咁啊，嘉嘉嗱，不如咧，即系同我哋讲下，讲到股市热话，就梗系要提到 AI 啦。咁其实会唔会咧，继续喺下半年嘅时候咧，持续都系继续 hit 落去啦吓？因为你见到而家咧都系起起伏伏咧，时起时落嘅。咁啊，当然啦，佢跌嘅时候都急，但系升嘅时候亦都好急嘅。我哋成日都讲啦，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啊，今次咧五穷六绝都几真确嘅吓。七月能唔能够翻身咧？吓，嘉嘉。
10: 嗱，我哋觉得嚟紧啦，七月嗰个投资主题嘅全球方面咧 ，AI 都仲系全球市场主要驱动嘅能力。咁但系相关嘅机会咧，已经由少数嘅大型科技企业咧扩展去到更广泛嘅产业链，从半导体、数据中心设备咧，去到基础设施建设，受益范围咧会继续扩。咁市场对于揀 AI 股份嗰个分化程度咧，会进一步加剧。个原因系因为咧，近期嘅全球 AI 挤涌交易，我哋讲嘅 crowd trading 咧，睇嚟个情况咧会继续持续。咁根据多项嘅国际资金调查显示啦，做多全球半导体同科技巨头咧，都仲系目前最挤涌嘅交易之一。根据最新的美国银行六月的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指出，这家银行就向一些基金经理去做一个调查，大概四分三的受访者都是认为做多，即是看好，甚至乎买入 半導體股咧係近期最擠擁嘅交易，咁比例上邊咧亦都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咁反映到喺機構資金高度集中 AI 相關嘅主題之下咧，交易結構咧其實係越見擠擁嘅，咁散户嘅情緒咧維持亢奮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預計全球科技股嗰個短期波動咧會增加。舉個例子，近期韓國股市咧就係呢一輪 AI 擠擁交易嘅典型例子啦。咁其實今年以嚟咧，外資係持續喺韓股度有錄得淨流出嘅喎。咁即係話咧，沽嘅係一啲機構同外資嘅投資者。咁但係買緊邊類人去買緊韓國市場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散户啦，係透過一啲共幹嘅 ETF 啦，或者保證金嘅交易咧，喺韓國市場嘅散户咧，係繼續壓住 AI 嘅相關主題。咁好似追蹤三星電子啊，或者 SK 海力士嘅一啲股票共幹嘅 ETF 啦嘅資產規模咧，喺短時間之內急增。咁喺存儲半導體嘅景氣循環仍然偏強啦，同埋資金基本面支撐底下咧，其實相關嘅 AI 半導體賺錢嘅效應咧，都仲係會吸引一啲共幹嘅資金流入嘅。咁但係由於散户同埋短期嘅資金嗰個高度參與，令到韓股同埋相關嘅重磅科技股咧，喺無論向上或者向下調整嘅階段個波幅咧，會顯著放大。咁呢個其實都暴露咗韓股市場嘅一個結構性脆弱，亦係一個非常好嘅例子咧，去演繹一個擠擁交易之下個波動性咧會顯著增加。咁對於港股嚟講咧，投資者嚟緊咧要注意七月兩樣嘢啦。第一個咧就係個解禁嘅紅峰，我哋講嘅高峰潮啊。首先咧，我哋見到咧美股同部分嘅亞洲市場咧，其實都形成幾鮮明嘅對比嘅，尤其是港股今年咧係跑輸其他亞洲區市場啦，甚至乎美股市場，遠遠落後於多個主要嘅股市。咁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歷史嘅數據咧，其實顯示七月份咧恆生指數平均嘅表現咧，其實相對唔係太差嘅。咁亦都係解釋咗點解市場慣以五窮六絕七翻身咧去形容呢個季節性嘅走勢。但係我哋覺得2026年嘅七月嘅關鍵嘅變量咧，係當中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個解禁潮啊。因為根據最新嘅一啲數據預測啦，本身今年2026年啦，嗰個港股解禁嘅市值咧，其實係介乎於1.5萬億到1.7萬億港元嘅。咁呢個水平咧，其實係較2025年嘅6000億港元咧增加超過3倍，亦都係創咗有紀錄以嚟嘅新高。咁當中咧，下半年咧係佔咗全年嘅解禁規模咧超過70%。喺月份方面咧，7月同埋9月咧，分別都係解禁嘅高峰期。九月單月嘅解禁市值已經達到4100億港元啦，成為咗全年個高峰。咁當然啦，解禁潮嚟到咧，即係代表嗰個供應有少少增加翻，對一啲半新股嘅表現嚟講咧，會帶嚟一啲壓力啊，亦係即係港股嚇能唔能夠可以成功出翻身嘅一個其中一個關鍵嘅因素。咁另外咧，第二個我哋覺得港股能否出現一個階段性嘅反彈咧？關鍵咧唔在於個恆指嘅點位，反而係應該咧係在於睇政策同埋資金嘅結構。咁如果假若七月嗰個政治局內地個會議咧推出，能夠推出更多聚焦投資啦、房地產同埋消費嘅一啲支援嘅措施咧，其實我哋覺得會有助穩定內地企業同埋居民嘅預期，亦都係為金融市場咧提供一個政策嘅穩定器。咁同埋我哋睇到啦，其實上半年咧國家隊嘅資金咧，其實都有少少調整佢哋嘅投資比例嘅。咁相對上嚟講咧，我哋覺得一旦嗰個指數個調整幅度係比較大咧，亦都唔排除有啲部分嘅國家隊資金咧會重新入市托底嘅可能性。咁所以咧喺能否做到即係七月有一個技術性嘅反彈？ 或者階段性的反彈咧，就要好睇住第一嗰、那個解禁情況的對資金流的影響啦。第二就是國內嗰個政策變量的因素啦，能否為國內的一啲投資啦、房地產同埋消費咧推出更多利好的實質的政策。咁第三咧就是究竟國家隊的資金咧會唔會喺一個即係低位咧見到有一個托市的可能性？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喺投資的佈局方面咧，我哋建議投資者可以考慮兩條嘅主線啦，留意啲邊類型嘅企業比較好咧。我哋覺得第一就係海外收入佔比比較高嘅企業，咁當然我要排除翻任何關税影響嘅受累嘅企業咯。咁我哋見到因為揀呢個海外收入佔比比較高嘅企業，主要係由於咧內需嘅修復咧都仲係喺個途中。咁但係相對嚟講咧，我哋見到近期嗰個出口嘅數據嘅韌性咧，或者中國出口嘅韌性咧，喺多項嘅數據嚟講咧，都已經有體現，亦都比較能夠受惠外需具備多元市場嘅配置公司。咁所以我哋覺得咧盈利嘅防禦性相對亦都較強。咁第二條主線投資者可以留意咧，就係工業同埋高端製造相關嘅板塊啦，尤其係受惠 AI 同國策支持的行业，好似围绕住绿张网等等一些新型基建投资的上游和配套的企业，亦都是具备一个结构增长潜力。如果需要再平衡整体的配置，我哋覺得內地嘅券商咧，亦都值得投資者留意啊！近期 A 股嘅成交明顯放量啦，加之下半年咧有比較多嘅企業咧計劃嚟港或者 A 股上市，咁相信咧都具備一定嘅交易同埋成銷嘅收入支撐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全球嘅 AI 擠擁交易同埋港股嘅解禁洪峰咧，目前咧係正係同時重塑呢個資金結構同埋風險偏好。對於投資者嚟講咧，第三季甚至乎即係七月打後嘅時間個配置咧，適宜喺一啲高波動嘅科技股或者半導體主題同埋具有現金流加股息支撐嘅防禦板塊之間咧，去攞一個平衡，亦都要特別留意住一個限售股嘅解禁比例啦，同埋鉬鋼產品所帶嚟一啲技術性嘅波動。
9: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嚇。咁啊，最後咧亦都同嘉嘉做翻個申報啦。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10: 未持有。
9: 好啦，咁今日咧同阿嘉嘉倾到呢度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超住理财嘅下半场，继续都会有 Tom Sir 同大家分析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嘅。转头翻嚟见。
7: 超住理财，
9: 下午1:32。
7: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9: 睇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午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咁另外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咧渐转酷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星期五嘅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咧风势都颇大，间中咧会有骤雨嘅，主要就系因为咧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而家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嘅北部。特别嘅天气提示。

0: 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7: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8: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1: 世界随意门，
10: 新城资讯台。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下半昼嘅市况方面啦，咁啊亦都一阵间咧同大家去睇一睇啦。因为咧港股今日咧就期指结算日啦，咁啊走势方面咧会几好噶，终于都识得反弹啦吓。而家最新咧就报紧23,100，咁啊都系维持喺高位附近嘅，不过嗰个嘅升势咧就略为收窄咗些少啦吓，比上半嘅昼嘅收市位。咁啊而家咧最新咧就系23,107，咁都升咗咧435嘅。另外咧就国指系7,649，升咗189，科指系4,409，升咗咧154，因为咧升幅达到3.6%啦。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咧今日啲科技巨企啊，哇，终于都肯喐一喐啦。我话喐一喐啫，就唔知佢会喐几耐。阿 Tom Sir， 而家我哋对于一啲即系科技巨企咧，就都有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心情，即系好想系啦，好想佢喐，但又惊佢喐得太快，
4: 系
3: 啦，又唔想佢喐一阵，
4: 嗯，
3: 因为始终佢都系即系推动住大市嗰、那个好大好主要嘅助力嚟噶嘛。
4: 系啊，不过我哋睇翻个市势啊，点解今日升先啦？亦都其实计咗成个月啦，我哋成日讲话6月2号开始到而家，即系上啱啱上个礼拜五就做咗全年新低。咁全年新低咗之後就今佢係22,518就全年新低，咁曾經喺六月份，即係我哋講6月2号嗰陣時咧，就做過26,000+嘅，咁成個市計落嚟都跌得好犀利嘅喎，已經係即係依六月份咧差唔多，即係你都我哋成日講啊，由頭跌到落尾，今日先真正係升翻400+，咁好多我今日都收到好多嗰啲叫做私信啦，問阿 Tom Sir 究竟係咪真係反彈嘅咁講？咁嗱，你睇400+，其實今日最高升過就551，咁最低咧亦都升過111嘅，咁即係成交咧到而家都係未跌，
3: 都係升緊嘅，
4: 都係升緊冇跌過嘅。咁升嘅咁啊，當然啦，科技股又升翻啦。咁啊，三紅啊，就我成日講啊，9988啦，就700啦，110都升翻啲啦。咁就其他啲就係、今日嘅醫藥股啦，同埋就電信股AI 股都有升嘅，但系咧，我哋睇嗰啲叫做智普咧，又唔升得，冇乜喐动喎，今日就反而跌添喎。咁成件事就睇翻咧，就系好似板块轮动咧，我就成日讲啦。我哋睇翻内银股今日系有升，但反而汇丰同埋渣打就向下走嘅。咁即系话传统股票咧，都唔系全部升翻晒，就有啲升有啲跌。但系个市向下走嗰阵时咧，内银股同埋个我哋香港嘅银行股嘅渣打、汇丰都升嘅。咁、
3: 即系都托得到嘅个
4: 市系嘛？咁即系话好多问系咪熊市嚟咧？咁我亦都上个礼拜讲，我就唔似熊市，就喺度调整下。咁跟住下一句问题啦，见底未啦？25,100。22,518系咪真系今年嘅低位咧？咁嗱，好多专家都讲紧啦，未知嘅，可能仲可能弱啲。咁我个人睇法就话，我成个月都好似跌得好犀利。咁呢个由15号跌落嚟，都跌2,560+咯。咁即系话，其实呢个浪咧，喺今个月理论上咧都跌够噶啦。咁啊，今个月仲有两日啫。咁究竟五穷六绝七翻身系点咧？七咧应该都系要反彈啲嘅，咁因為咧期指結算咧，今日、聽日就係現貨結算咧，咁基金全部半年結啦，咁開始賺錢嘅就賣咗啦，咁都要買翻啲貨，貨底我哋成日講買啲貨底咧係預備下半年嘅，咁睇翻成個中國嘅經濟，咁你睇啲數據啦，啱啱就今日我睇新聞報告講話歐洲話個熱浪好犀利喎，咁樣咁帶動咩咧？帶動咧啲冷氣機，咁啊出口就會增加。咁即係其實就唔係冷氣機嘅，其實就好多電器用品咧喺中國貨咧運去歐洲咧都係多咗嘅。咁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汽車咧，其實我哋留意少咗汽車去歐洲。

0: 個電啊，個電咧，其實個電池咧都係缺貨咧，都好緊要。好啦，而家問題嚟咯，AI 又話缺貨，咁啊搞到個電腦chips 啊 SD 卡全部都加價，甚至乎電腦有啲係加咗成50%，咁啊電話又加，咁件事睇出嚟咧就話嗱，全世界最大嘅製造商喺邊度咧？我成日都講係中國。因为中国始终个制造商又平又靓嚟噶，咁下半年咧呢、这个就系个热潮嚟咧 ，AI 继续保持，如果系机械人啦、电池啦、电器啦继续保持的话咧，中国经济咧我差唔多次次跌市我都讲唔差嘅，咁即系话咧。我覺得下半年應該輪到我哋嘅世界嘅。
1: Tom Sir， 我哋未講呢個大市之前咧，咁啊又提翻你頭先啦嚇。你話今日咧就啲家電類即係冷氣機買多啲啦，係咪？咁我即刻望下啲家電股。
0: 系咪升啲啊？
1: 哇，系啊，6690可以自加啊，3%。
0: 300咧？300睇下未得闲睇先。
1: 3005% 啊，喂，真系唔错啊。
0: 系啊，即系其实咧就我冇睇，因为我啱啱赶住出嚟，我啱啱睇咗12:30，即系12:00嘅新闻就话哇热浪哦、啊。咁其实我哋跟个经济原理嚟推理咧，其实我谂嚟谂去谂唔到我哋系相差喺边度。即係其實咧，係資金咧係未嚟香港市場嘅啫，因為咧實在咧亞洲區同埋美歐洲區，甚至乎美洲區太熾熱啦，炒個 AI， 咁我哋嗰啲 AI 又咁落後啦，咁啊科技股又落後啊，咁其實咧我就個人睇法咋，如果佢哋調整下咧，啲醒目資金咧理論上咧下半年應該流嚟香港嘅，咁所以變咗我亦都唔係睇得咁差，我一路都睇好。港股嘅其实，
1: 定系放埋暑假先咧？
0: 五穷六绝七翻身啦，出嚟嗰要开始部署噶啦，即系唔基金你醒目资金咧唔等得咁耐嘅，通常都系而家开始咧趁低吸啦。所以我哋如果系礼拜三上个礼拜三都讲，哇点解只700啊9988啊越买就越低，因为我哋睇个 A 股经纪20嗰阵时咧就一路向下走，但系咧啲资金一路向流入，咁就系睇到件事就话其实低位咧合理价钱咧啲醒目资金咧都去持有下嘅。咁而家个市向上向下唔知道，但系嚟紧嗰个势咧理论上就如果计经济嚟讲，头先嘅数据嚟讲咧，理论上下半年咧应该我哋叫做亚洲区嚟讲就应该轮到香港同中国。去發力啦！
1: 今日就香港都叻仔嘅亞太區方面咁啊，今日都算叫升得多嘅。
0: 係啊，咁究竟係咪嗱又嚟咯喎計數喎？
1: 但係你知唔知而家咁樣咧，即係由六月跌到而家咧，大家好冇信心，
0: 好驚啊嘛！
1: 係啊，唔知你咁樣呢一種反彈算唔算叫做摸到個底啊？
0: 反彈摸到嘅通常就要計數字嘅，咁我如果我自己計開啦，即係計出嚟就係話喺6月2號嗰陣時計嘅就26,045，跌到星期五嘅22,518咧，足足跌咗3,527，咁我都成日講我一個
1: 成個月份啊，
0: 成個月啊，
1: 哇，
0: 3,500+咯，咁但係我成日講嘛，通常平均嚟講係1,800至2,200，咁我成日講跌突就係咁解咯。咁既然啱啱對上個禮拜係6月15日計啦，跌落嚟都6月15日嗰日咧最高係25,047，咁跌到上個禮拜五嘅22,518咧，都跌2,500+，咁即係話咧成個月就3,000+，個零禮拜就2,000+，咁都差唔多噶啦，咁係計數嘅，今個月應該都夠噶啦，咁嚟講咧就我睇住，我哋就睇22,500咧，理論上今個月都唔應該係再見新低，即係仲有兩日，聽日啦嚇，咁即係話七月會唔會咧？七月我自己保守估計咧，都應該唔會啦，開始要調整一下向翻上。咁問題嚟啦，我哋嚟緊係投資乜嘢板塊嘅股票就最有利嘅？
1: 都係離不開 AI 噶啦，係嘛？即係只不過係要識得走位啦。第一
0: AI 咧就首選啦，但係個問題咧，我就講咧成個我哋
1: 首選啊，你擺喺
0: 工業鏈嗱，我未講完嘅 AI 相關股票係首選，但係機關 AI 裏邊嘅成個工業鏈嚟讲咧，系每个板块咧系轮流，我叫轮动啊，即系点讲咧？轮流炒。
1: 我哋上次讲嗰啲电股啊嘛，
0: 系啊，电股啦，储电股啦，CPU 啦，硬件。

0: 件啦，譬如9992嗰啲啦，電腦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咧，再牽涉就係電輸送啊、儲電能力啊，跟住就環保能源啊咁，其實成炸嘢咧黐住曬嘅，咁再加埋咧歐洲嗰個熱浪啦，嚟緊嘅熱浪咧，再加埋家電股啦，同埋家電股後面都好多 chips 嘅。
1: 所以你頭先會講到話，即係同車都有關係咧。
0: 車咧其實咧，比亞迪咧其實。点解咁弱呢？因为佢个储电嗰、那个芯片电池，佢自己宣布啊，系唔够供应啊，所以有好多单咧喺外国单咧，佢接唔到啊。咁如果佢芯片电池真系搞掂的话咧，其实呢啲单就系陆续，特别系中东咧，增幅系讲紧系每年咧系讲紧几倍增幅。咁所以变咗嚟紧佢搞得掂嘅真即系芯片电池嘅速度能力，佢生产力。呢样嘢得达标咧，其实汽车出口咧首选，即系中国嘅汽车电。
1: 哇！咁啊，到时又一个革命嚟。
0: 另一个世界，其实你喺机械人已经知噶啦。嗱，我自己咧就上个大陆睇咧，我睇到机械人真系吓亲。我有个 friend 系搞呢啲嘢嘅，咁边间公司唔讲啦，系仿似到真人咧系90%，有皮肤有样。有手有脚摸落去，直情个人造皮。
1: 你有冇同佢握手啊？
0: 握个手，摸落去直情系透气嘅，有即系有个暖感添啊！即系你真系话远望，我根本系认唔到佢俾我玩，就系一个真人企喺度，一模一样啦。两个我认究竟边个，我都认唔到边个系机器人。
1: 真系好仔细，
0: 90%，90%啦，90%相似度。所以同埋而家个机械人咧，如果家居机械人嚟讲咧。以前就话10多万元一台嘅，而家人民币去到18000多都有个家居机械人啦。咁家居机械人咧就包乜嘢咧？一般嘅煮饭啊、洗碗啊、扫地啊、清洁咧、洗厕所呢啲 OK 噶啦，已经系。
1: 哇！咁我唔使请姐姐啦。
0: 可以噶，我有朋友屋企已经买咗两部喺屋企。佢点咧？佢喺大陆买咗个成栋嘅 house， 咁3层嘅，咁就买咗两个机械人咧，就喺度打扫全屋，咁就冇人。以前嚟讲嘅请阿婶嘅，
1: 机械人嚟嘅，
0: 人形机械人，以前就请阿婶嘅。咁我自己参观咧，就已经系。冇请阿婶噶啦，佢就一个月先翻去一次嘅啫。佢系每日都系靠啲机人遥控打扫。佢点遥控咧？其实佢手提电话可以控制到翻大陆咧，叫啲机人落 order 指示。即系你见到先进度咧，其实就已经我自己睇法喺美国，虽然佢有某啲机械人好犀利，但系唔够大众化。而家中国嘅机械人咧发展到咧已经系大众化，即系我哋能力上咧可以 support 到咧，所以会产生咧个效果经济应该唔错嘅。
1: 这个呢亦都系即系我哋所讲啦吓，点解即系中国这个机械人方面咧，大家咁重视啦，同埋即系外国方面咁惊啊？
0: 系。
2: 专注理财。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4: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5: 日本最瞩目一战，改写历史定系系咁先？32强淘汰赛最瞩目一战，毫无疑问系日本硬撼5胜巴西。近年日本足球进步神速，但面对呢支足球王国，历史不断提醒佢哋，呢座系一座最难跨越嘅大山。睇翻往绩，日本同巴西过去合共14次交手。蓝武士只是曾经赢过一次，巴西就是11胜2和1负，优势相当明显。不过日本唯一一次击败巴西，偏偏就是双方最近一次交手。2025年10月国际友谊赛，安察洛提带领的巴西半场已经领先2-0，不过申保一的球队下半场全面反扑， 最终历史性反击3-2。唔单止终止对巴西6连败，更加令日本球迷首次真正相信。

0: 原来击败巴西唔再淨係漫画情节，只不过世界杯同友谊赛从来都系两件事。双方历嚟只系喺世界杯交过一次手，就系2006年嘅德国世界杯分组赛。当年玉田圭司为日本先开纪录，但巴西好快王者降临，朗拿度梅开二度，最终森巴兵团大胜4-1。不过今非昔比，今日嘅巴西唔系当年嘅巴西，今日嘅日本都唔系当年嘅日本。今场比赛，日本除了要提防云尼素斯、古亚等进攻主力之外，还有一个令日本球迷有阴影的名字，就是10号尼马。尼马职业生涯一共攻破日本大门9次，是他国家队生涯入球最多的单一对手。当中最经典是2014年国际友谊赛大四起，日本整条防线几乎冇晒符。今届世界杯，尼马因伤缺席大部分分组赛，直到最后一轮对苏格兰先正式复出。虽然今场未必踢正选，但伤愈之后状态逐步回升，一旦后备上阵，仍然有能力改变战局。对日本来讲，这场不单只是挑战巴西，更加似是挑战一个多年的梦想。香港时间听日凌晨1点，大家一起看看日本可不可以改写历史啊。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山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山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超絕理財，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Tom Sir，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见到你咧，即系其实你真系好好嘅，同埋咧真系好勤力嘅。每一日咧，其实喺开市嘅时候咧，你都会 wrap up 一下咧，就即系隔晚嗰个嘅股市嘅表现啦，港股表现啦，高低位啦，同埋美股嗰个走势。其实我哋使乜睇过去啫？我哋即系睇翻现在咪得咯，即系。mark 实9:30咩位咪得咯？
7: 其实唔啱嘅，因为咧，我哋成日讲咧，我系学投资咧，唔系净系睇个股市升与跌，系睇翻个股票你有冇动力。咁我成日提话3:30啲动力嚟唔嚟，因为讲紧会预计听日嘅嘢。咁其实每日咧个上落咧，我哋都要留意。其实个私人统计啦，我统计咗20年嘅个开市之后个5分钟9:35，大家如果同我都留意啦。差唔多70%咧，系做全日嘅新高或者新低。咁即系话咧，我有个信号知道件事啦。如果9:35就做咗全日嘅新高或者新低，咁下半场嗰度唔系即系一系向下走，一系向上走咯。咁永远就有个指标俾我睇，睇大家咧究竟我哋向下走会走得几远，同埋个反弹力够唔够？就算反弹力都好咧，未必反弹到。今日嘅，譬如今日9:03就开咗个新高出嚟咧，未必上翻去。嗱，今日嚟讲咧，就9:03做咗个新低噶啦，即系9:35讲错。咁9:35做个新低咧，咁你见到咧，而家嚟讲理论上系唔会做翻个新低出嚟嘅。如果你做咗新低，即系变咗系升啊，变咗跌嘅。咁我哋就可以考虑到成件事就推算紧上半场有够力推上去升，曾经升过500多点，下半场。如果真係掉返转头跌係变负数呢，咁我手头上个货真係要讲得唔好听，要跳车或者要沽出㗎啦。呢个就係我哋嗰个动力嘅问题啦。咁嗱，譬如话上半场升551点啦，下昼而家升300多点啦。咁我哋就真係要睇实咯。咁如果下昼真係继续升返500点嘅，我哋嘅开心啦，听日一定会继续升上去啦。但下半场如果係回落到升200几甚至乎升100几呢，咁就有个隐忧，听日有机会再调整多一次。
6: 讲下咧，恒指都系维持紧喺23,100嘅，咁啊而家升紧400多点啦，咁又未算系特别多咯，但系系啦，即系 你又点睇今次呢个动力呢？
7: 咁呢个动力我都系噶，我如果系保持翻23,100楼上
6: 咧，都接受嘅，
7: 我就会唔系接受，直情会入市啊！即系我哋嘅中港基金咧，即系我哋嘅强积金啊，去到今日为止咧，其实上个礼拜咧走咗1/6咧系避险，所以咧琴日上个礼拜咧，我哋得1/3系中港基金，就2/3咧就叫做保守基金嘅。今日就会出咗呢个一个入市信号，就系琴礼拜五曾经做咗低位之后咧，今日就会出现，如果升咗500+或者400+咧，就我哋学术方面嘅叫做技术分析就出咗个早晨之星。早晨之星咧，如果下昼维持到3点后都维持到系23,100咧，我哋有机会入翻个中港基金1/3啊，担心嘅就入1/6。咁呢个就系通常我哋就。咩叫低位反弹？就是今日嘅情况啦。就所以点解咧？我哋譬如班同学啦，由6月2号开始到而家一路冇再入市，反而要走咧，就因为一路都冇入市信号，成日日日都系阴中个跌咗咁多日，就算有几日反弹都冇一个真正系有效嘅入市信号。今日就似乎似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系两手准备啦。如果今日真系穿嘅，咁啊走货啦；但系今日唔穿嘅，继续升，可能就反手会追翻啲咯。
6: Tom Sir， 你系港股好友啦，
7: 系
6: 咁，但系对美股嘅睇法系点？
7: 美股一路都系个数字啦，即系巴菲特都将个现金咧。齐持有系历史14年来咧系新高嘅，就所有投资咧就有占57%都揸现货现金里边，就唔揸美股。佢话大家可以上网查翻嘅，就佢话咧美股已经系唔觉得系值得咁高嘅价值，咁所以话佢恐慌性有机会系会有个大冧市出现，所以巴菲特都强调咁咧。我自己个人睇法啦，事实上真系美股咧系比较新高。同埋咧，我係睇唔到預見將來咧，除咗 AI 之外，仲有咩令到佢個經濟會好啊？我睇唔到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我亦都係都好多時親自去睇下外國國家嘅環境啊、氣候咁咧。其實個經濟咧，我睇唔出去咩。嗱，特別啊，近期好多美國市民反映啊，一般嘅消費物價指數咧。佢唔好话个数字增加，佢真正去买嘢咧，即系基本嘅生活所需咧，系增长咗30%，加咗价。但系当然啦，佢如果从成个估计嚟讲咧，就唔止咁多嘅。但系因为拉匀嚟计咧，就有机会咧，唔系必需品嗰啲咧，就冇加得咁劲咧，所以拉个数就睇唔到佢真系咁犀利。咁譬如食物啊，或者嗰啲我哋以前叫廉价品咧，衣着啊、服装咧，系多咗佢50%嘅，根本就系。
6: 咁所以就即系通胀问题，其实都存在喺度啦吓。
7: 系啊，
6: 你对于加息嗰个睇法系点咧？
7: 嗱，加息咧，今年嚟讲咧，我自己个人可能加一次，咁啊有机会9月至12月，所以咧好多专家就担心加息问题，但我自己觉得咧，暂时而家6月尾至9月呢段时间咧，我哋反而集中系睇翻我哋做中国经济同埋嗰个美伊战争。如果美伊战争油价而家平到落去70蚊一桶楼下啦，即系70零蚊桶啦，咁其实好紧要嘅呢度。如果再反弹下就惊出有问题噶啦。
6: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星期三喺 FM104嗰度再见大家吓，拜拜。
7: 拜拜。
5: 专注理财。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2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商务部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这20间实体。正在展开的 相关活动应该立即停止，而在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出口经营者要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商务部说，中国今年初已经将40间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是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部分，加速再军事化，部署

与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商务部强调，中方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目的是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解放军南部战区在过去的周末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南部战区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组织海军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发言人批评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建筑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吊臂车翻侧，一名男工人被铁通压死，另外有一个人受伤。朝早9:42，警方接报话自由道四号地盘内一架吊臂车翻侧，困住两个工人。救援人员到场，证实被铁通压倒的工人当场死亡，另一名工人获救送院。劳工处正调查意外原因。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了解，他表示伤者是挖泥机的驾驶员，死者就

0: 对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是其中一个重点，能够成为经济引擎，因此决定将面积扩充十倍至到1000公顷。陈国基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大学城校园区面积原本规划大约100公顷，但是不少院校希望加大规模，于是将核心园区规模扩大至300公顷，加上产业、物流、居住和生活配套等等，整个大学城占地超过1000公顷。陈国基强调，大学城仍然以教学为主，但是扩充面积并非只是增建校舍，会要求大学同海外或者内地企业合作，俾更多产业落户本港，增加就业机会，成为发展引擎，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港读书，让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但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逐渐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会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
3: 系啊，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0: 小专家，
7: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的人心果。讲起人心果，大家第一个反应通常都会是西游记里面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万年才有得吃，个样生得好像个 BB， 吃了就会长生不老。但如果你在街市或者超市见到一盒盒标志着人心果的产品，你不要被它的名字吓亲，现实生活之中

嘅人参果其实系一种叫做香瓜茄嘅植物，虽然佢冇神话里面咁神奇，后来被引进到中国，因为佢成熟嘅时候有时仲带住紫色嘅条纹，长得比较似心脏形或者系椭圆形，就被冠上咗人参果呢个响当当嘅名字啦。至于点解网上有时候会见到人形嘅人参果呢，那个通常都喺水果仲系细嘅时候，果农用特制嘅塑胶帽将佢框住，等佢生成好似个小孩咁嘅样子。呢啲嘅果子主打嘅就系一个噱头，味道其实同普通嘅人参果系一样嘅。好多人第一次食人参果嘅时候会觉得有啲意外，佢嘅味道唔似苹果、香蕉咁浓郁，反而系一种好淡、好清雅嘅香气。口感方面，果肉质地比较脆。食起嚟有啲似唔甜嘅梨，或者口感就好似松软一啲嘅甜瓜。风味方面，佢嘅甜度比较低，果汁含量高，咬落去嘅时候有种清凉舒爽嘅感觉，冇核嘅或者只有非常之细嘅核，几乎食落去每一口都系果肉。对于习惯咗食芒果、榴莲呢啲高甜度水果嘅人嚟讲，人参果可能显得有啲平淡啦。但系对于喜欢清淡口味、怕甜或者喺度减肥嘅朋友嚟讲，佢其实系一个唔错嘅零食选择。人参果系坊间被吹捧为抗癌之王、补钙之圣，虽然呢啲称号有啲夸大，但佢嘅营养成分确实喺水果界系不错噶。第一，低糖低脂，非常适合注重热量摄取嘅人士。第二，维生素同埋矿物质，佢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能够帮助增强免疫力，同时亦都含有钙、镁、钾、硒等微量元素，特别系硒对人体嘅细胞抗氧化有些微嘅帮助。第三，纤维素，膳食纤维含量高，对肠道健康有帮助，所以话佢唔只系灵丹妙药，但系作为日常水果嘅补给，绝对系合格嘅。如果你想买啲人参果翻去试试，呢度有几个嘅小窍门。睇颜色啊，皮太白嘅通常都未成熟，有啲微黄泛住淡淡金色嘅先至比较甜。睇硬度，稍微带啲弹性，摸起嚟厚实嘅最好，太硬就真系未熟啦。太软可能放耐咗啦。食法最简单嘅食法就系直接食，皮好薄可以连皮食。有啲人会将佢切片拌沙律，或者用嚟做蔬果汁。仲有一种地道嘅食法就系当做蔬菜，攞嚟炒菜或者煮汤，口感都几清甜。要特别提醒你啦，人参果唔好空肚食太多，因为佢毕竟系生冷嘅果子，胃寒嘅人或者肠胃敏感嘅人食多咗可能会唔舒服。另外，如果系糖尿病患者，虽然佢糖分低，但系仲要根据医生建议适量咁食用。讲到底，现实中嘅人参果就系一种南美嚟嘅清新爽口嘅小水果，佢身上边嗰层长生不老嘅文化外衣，更多系嚟自民间对美好生活嘅想象。如果你下次喺水果店见到佢，唔好期待佢能够令到你飞升成仙，但系当佢成为一种健康嘅水果嚟食都唔错噶。最后俾大家真正认识中国人参果，仲需要将佢放回正确嘅生活方式之中，佢唔系神奇嘅药物，亦都唔应该被赋予过度夸张嘅功效，但作为一种口感清爽、外观可爱、营养价值唔错嘅果蔬食材，佢确实能够喺日常饮食里面扮演更加健康嘅角色。当我哋用平衡饮食、适量食用嘅方式去品尝佢，就能够喺味觉享受同埋健康管理之间取得更好嘅平衡。如果能够将人参果融入家常料理，分享俾屋企人、朋友，大家嘅印象亦都会从听过嘅名变成知道点样拣、点样食，食起嚟又系啲乜嘢味道？你好，我国事小专家玲玲。

0: 阿谭、
1: 阿 K、
2: Kitty、
0: 娇妻育婴室。好啦，一开始咧讲下啲感情事啊，八卦下唔系讲下，
2: 讲
0: 下碎嘴，碎嘴啊，讲下人哋啦。咁又唔系话一啲即系八卦去侵害人哋啲私隐，而系咧都系一啲公开咗嘅一啲事情咧。咁啊，我哋讲翻，我哋都好中意睇 Nicole Kidman。
1: 嗯，
2: 系啊，
0: 系嘛，系嘛，系啦。
2: 佢系一个即系哇，简直女神天使嘅面孔啊！
0: 系啦，咁啊，以前嘅第一任丈夫就系、是Tom Cruise 啦，
2: 汤告老师，
0: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当佢哋都一齐咗好耐之后，最后都系要分开。咁咧，佢而家讲嘅咧就系、是，譬如喺唔系，譬如喺啱啱过去咗嘅一月，咁啊 ，Nicole Kidman 咧就又要离婚啦。
1: 哦，
0: 咁啊，佢系佢咧就系、是、已经结咗婚，呢段婚姻已经有20年噶啦。
1: 嗯，
0: 咁啊想讲咧就系、是，因为而家都好多呢啲咁嘅情景啊、
1: 嗯，
0: 即系个老公就同你一齐即系当有高高低低嘅时候咧、嗯，大家都系一齐面对嘅。咁但系当慢慢咧就个老公又可以因为男人好似老都冇问题，但系女仔咧老就。好似有啲
2: 咁样，咪又
0: 今时今日又未至于，但系就冇男性咁多啲年轻嘅异性嚟到同你一齐咯。呢个系无可否认嘅，呢个铁一般嘅事实。咁啊，佢嘅丈夫咧就同咗一个好年轻嘅歌手，咁就一齐。咁啊，终于就系同佢离婚咁样样。好啦，咁啊，讲跟呢啲好似系生活就根本就系咁噶啦，呢啲系好日常啊，又有咩好攞嚟讲咧咁样。咁咧，我就想探讨下咧，就系结婚呢一件事咧，咁啊，系咪一件真系真爱咧？咁啊，令到系咪男男女女结咗婚咧，就即系活出彩虹咧咁？
2: 哇！呢个 topic 好似好啱我，好啱我讲咁啊，但系
0: 好快倾完噶啦，因为你讲人哋啲歌涉嘢，你。讲咗个情景咁就算啦，咁咁啊，譬如而家讲紧，你系咪一个恋爱脑，一定要去结婚，然后先至为之觉得你嘅生活咧系幸福咧咁样？
2: 我唔系噶，我不嬲都讲我系即系唔一定要结婚嘅人嚟，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系真爱咧。即系你赶佢唔走嘅，即系佢又中意你，总之唔好话真唔真爱，大家系吸引住咧。即系你唔需要揾一张纸咧，好似话喂你签个约啊，嗱你签个约噶，即系好似有种压力啊。
1: 咁但系如果结婚、真系签张纸，咁点解唔签咧？你
2: 咩啊？
1: 即系
0: 咩啫？你唔明咩？
1: 唔系就话咁啦，即系结婚就都系签张纸啦，系咪？咁但系如果只系签张纸咁，
0: 你
1: 讲
0: 系啦，好轻轻嘅系咯。咁你点解
1: 系咯？
0: 点
1: 解唔
0: 签
1: 咧？咁
0: 个决
1: 定系咩？
0: 做同唔做嗰个。后果好大分别咩、如果系咁轻骑，
2: 嗱我自己就觉得真系唔一定，因为可能我唔谂住生小朋友啊，即系呢个
1: 都
2: 系
0: 呢个唔关事。
1: 结婚同生小朋友，你唔结婚都可以生小朋友，你结婚又可以唔生喎，系咪？
2: 但如果要生小朋友咧，就会结婚咯，即系我个人啫。
1: 即系你结婚就变咗系为咗个
2: 家庭
1: 小朋友咁样，
2: 因为小朋友都要有合法化噶嘛。咁你父母即系你好多就系
0: 唔系噶，你有父母个名噶都，
1: 都有
0: 一啲仔子都有父母个名，而且父母系咪夫妻咁系另一回事。
1: 所以我角度，你结婚一定系从对方出发，一定系你一生一世爱佢，佢 suppose 一生一世爱你，呢个就系嗰个结婚嘅即系原意啊嘛。
0: 系
1: 系咪？同埋一定系难嘅，因为要签约啊嘛，系咪？所有签约嘅都难噶啦，二又唔使签。
2: 但系你签咗之后，有好多事就系因为可能已经感情淡咗，但系因为签咗份约就系好似焗住，我又唔中意去焗住人哋。
0: 嗱咁啊咁讲，维系感情咧系要需要翻努力嘅。咁你如果努力唔够，或者系总之点
1: 就出事啦。
2: 系伤。
0: 咁啊一讲紧咧就系咪恋爱脑？系要觉得结婚先至为之幸福咧，咁我哋又讲下咧麦当娜啦，咁啊佢咧今年就67啦，咁咧有记者就问佢啦，因为佢劲歌热舞，大家都知啦，即系仍然继续可以
2: 嘅，系啊，
0: 咁啊麦当娜问佢你有冇做过啲后悔嘅事？佢就咁答，有两次添，嗰两次就系因为结咗婚。
1: O K， 终于觉悟了。
0: 佢话咧婚姻咧其实冇。即如果不能够令到女人是感觉幸福的话呢，那就算了。那她就决心呢就将那个全副精神就放在舞台上。
2: 其实都不要说婚姻啦，恋爱都是的。我

0: 还有个都觉得。
1: 做咩啫？你会端端喺度失控爆笑咁？你而家系幸福定幸福啊？你而家
0: 即系意思就系，如果你拍拖，你或者恋爱嗰，你唔会令到自己即系开心咧，即系系咯，一个正面嘅咧，咁你好似咁就
1: 受罪咁
0: 啦，
1: 都两个都唔开心就嘥气
0: 嘅
1: 啫，
0: 咁就冇。
2: 咁应该拍唔成噶，
0: 唔系即系话如果拍咗，有时你又维系感情啊嘛，即系可能去到、哦、即系中断啊，或者之后一定会有变化噶嘛，系啦。咁你又唔系话一嚟就咁嘅，你都会系咯，即系有嗰啲过程啊。咁但系后屘你就系觉得，喂，咁你都要自己去锡自己咯。
2: 嗯，咁啊，几时都
0: 要
2: 噶啦，
0: 自己嘅健康啊、感受啊，都紧要噶嘛。
2: 嗱、嗯，我正话讲咗两个 case 啦，一个咧就结咗婚。再结婚再离婚，咁咧一个咧就系选择咗我唔再结婚啦咁，咁又落嚟讲呢一个咧，呢个都系女性啦，咁佢叫珍妮佛罗佩兹，
1: 嗯 ，Jennifer Lopez 啊，
2: 系啊
1: ，Jennifer Lopez，
0: 即系
2: Jennifer Lopez
1: 吓，
2: 咁佢咧就选择咗系点咧？佢结过一次又失败一次，结过一次，咁佢咧就已经系同无数个即系劲男拍过拖咁，但系佢仍然好相信婚姻，佢仍然好想去揾一个即系好嘅一个段。
1: 所以婚姻业系永远都有得做嘅，因为永远都有啲人系相信。
0: 其实系嘅，所以可能 wedding planner 其实都几好做嘅，即系佢唔系
1: 熟晒啦。上次点搞？我哋今次再搞大啲。
0: 系咯系咯，即系今次可能。你现任的 budget 多啲，系你哋一次比一次搞大。
2: 但我试过咧做过一个心理测验咧，人哋问我，佢话如果一个人咧结咗婚多，次数多，咁你觉得佢嘅离婚率高定系唔高咧？咁，咁我嗰阵时就答结婚结得
0: 次数多，
2: 系啊次数多，即系结过婚啦，当下
1: 系。
2: 咁一个咁我就答结得婚多嘅人咧，应该系少啲离婚嘅。
1: 诶、个数据系调翻转嘅，
2: 系 啊，我错晒
1: 啊！
2: 我理论系，因为你知道结婚，然后跟住你离婚咧系好痛苦啊嘛。
1: 嗯，
0: 咁你就会
2: 咁你就会咁你就谨慎啲，系啦、我就意思系咁，但佢唔系，然后现实生活里边咧，越结得多嘅人就越离得多，
0: 因为已经熟悉晒程序啦。你第一次麻烦啊嘛，哦，原来有经验啦、
2: 程序啊，
0: 好多噶，
2: 哦，
0: 即系究竟。是不是净身出户啊？是不是签婚前协议啊？
2: 出发点的想法不同。

0: 对没热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无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食之后？

0: Somebody Mirror 嘅 Attention。
1: Hello， 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Kelly 麦

0: 嗱，夏天嘅时候咧，一着起嗰啲白 T 恤啦，咁啊，当然除咗会担心食拉面会滴到成身都系之外咧，就系个领口变黄啊，都系好多人觉得好棘手嘅。有阵时一件 T 恤依家喐啲，如果名牌都好几百蚊件噶嘛，即系话平平话贵唔贵？
1: 啲恤衫都系啊，白恤衫
0: 咁啊会黄咗啊，咁啊点算咧？咁样好多人都一路咁多年都想揾一个解决嘅方案。
1: 唔系，而家坊间有好多唔同牌子，
2: 即系黄，即系去黄笔都有噶。
0: 咁啊，当然一啲得一啲唔得啦。我试过，但系有冇啲即系成本即系平啲，随时都做到嘅咧？
2: 草
0: 唔系草，
1: 唔系，
0: 仲有
2: 冇？砂糖啊，定
1: 梳打粉？
0: 嗱，近日咧有一位日本网民咧就发明咗一个嘅去黄嘅配方，个比例就咁样嘅，咁就系一份嘅洗洁精。两份嘅碳酸钠，一阵间会讲啊，同埋咧50度以上嘅热水咁样嘅 ，OK， 咁呢个配方啦，即系1:1啦吓。好啦，热水咧就系需要稍微盖过嗰个嘅洗洁精同埋碳酸钠啦，咁啊将三个材料混合到微起泡嘅白色状态，咁就配合牙刷嚟到去洗净，然后就即系擦干净，然后就静置佢啦吓，咁啊再掉入洗衣机咧就能够轻松去除呢个顽固嘅污垢，就得到一件咧去黄效果极佳，仿如咧系。新速速的白衫咁样嘅，吓呢个就系佢嘅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嗰个碳酸钠喺边度买咧？系咪？
1: 苏打
0: 就系即系苏打
1: 系啊，我就系见佢，我帮我手个作过，佢就系
0: 叫碳酸钠啦。
1: 佢就
0: 系
1: 用苏打同埋热水。
0: 讲苏打粉咧，真系唔系好明嘅时呢啲。
1: 或者有好多嘢都可以有碳酸钠咧，但
0: 系
1: 我哋好容易就揾到苏打粉。
0: O K， 咁可以试下。
1: 我苏打粉同热水一定要热水，
0: 系
1: 浸佢一阵，
0: 系
1: 跟住就捽甩咗。
0: 系即系等于放入捽嗰下就等于放入洗衣机嘅过程。
1: 系啊，因为你净系你要刻意捽嗰个位嘅。
0: 系。
1: 就咁放落洗衣机唔得，
0: 未必得添啊！你仲劲过，
1: 因为你要刻意捽佢有黄嗰个位啊。
0: 好啦，咁佢仲有洗洁精，可能好啲咧，加埋洗洁精，可能下次你试下加多一份洗洁精落去咧，个效果更显著吓。嗱，不过anyway呢一个嘅白衫领口点解会成为黄色嘅重灾区咧？硬系个领噶，系咪？
1: 咁又汗啊嘛。
0: 嗱，主要咧就系源于咧一场嘅持续发生嘅化学效应，因为人体嘅颈部啦系呢个皮脂腺同埋汗腺分布最密集嘅一个区域嚟嘅。咁咧佢日常生活里面就会分泌油脂啊、皮脂啊、汗水啊，同埋掉落嘅蛋白质啊、皮屑啊咁样咧，就会渗透入去衣物嘅纤维嘅罅隙当中嘅。咁当呢啲嘅有机物质长时间同空气嘅即空气中嗰啲嘅氧气接触咧，咁然后清洗时间隔太耐咧，就会产生一个化学效应，就会形成呢啲好难洗嘅黄色污垢啦。
2: 我就冇呢个情况，
0: 因为你冇汗，
1: 因为佢冇白恤衫，
0: 我因为你冇，
2: 因为冇乜领，
1: 我真系冇乜件嘅白色嘅，
0: 系咯，你冇着白色嘅，
2: 有啊，我有着白色
0: 噶，
2: 有啊，
0: 但系好少衫咯，你唔系好少白色衫咯，
1: 好少衫，
0: 好少白色衫
2: ，OK，
0: 系咪？
2: 继续。
0: 咁你洗嘅时候咧，如果用咗过量嘅洗衣粉啊，或者啲嘅油顺剂咧，咁而洗衣机冲洗嘅次数不足咧，嗱呢啲化学嘅残留物咧，会喺干燥之后反而会吸更加多嘅灰尘，下次咧仲会更加黄，同埋会加速纤维嘅老化。咁所以你唔好劈咗喺度唔洗，即系啲衫你整好处理完要即刻洗。因为咧，你一摆耐咗咧，佢就会黄得更加劲。
2: 到时就即系水，即系点洗都
0: 水洗都唔清系嘛？系咪想讲啲？
1: 所以有阵时咧，我唔明，譬如咧，外国咪啲人好兴咧，储埋一机先洗嘅，好奇怪哦。
0: 一个，因为咧，佢哋好懒去接衫啊。即係好懶咧，去成日做呢個動作，然後攞衫出嚟，然後擺喺 sofa， 擺成個星期都唔接咁樣咧。
2: 所以之前就同大家推介咗我入買嗰個生物機啦。
1: 生物機
2: 好似雪櫃咁樣嘅咧，就咁掛入去啦。係啊係啊，佢係有佢分咗幾類㗎，即係羽絨服啊，係啦，佢有消一開始係清潔消毒烘乾。系啦，即系仲有顺滑，即系有佢一个系统咁样嘅。咁因应你嗰个衫系乜嘢 texture 咧，佢有分类嘅，同埋你要
1: 佢出武器嚟到消诶，
2: 佢唔同咯个时间性，即系佢 formula， 咁佢都系一个循环去做晒嘅。但系视乎你拣嘅衫咧系乜嘢物料啦，同埋你系需要即时着啊，定系我哋揼个雨嘅？原来佢有讲话雨水嘅，系啦，同埋去譬如除臭啊，好多功能嘅。
0: 咁所以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嘅即系方法啦，
2: 超方便嗰个。
1: 但系佢清洁系咩用原理嚟？
2: 即系steam
0: 蒸汽
2: 咯，都
0: 系
2: 蒸汽
0: 嘅，点解唔会咁巢咯吓？咁、啊嗯、但系唔知有冇呢个去黄嘅功能啦。
2: 去黄
0: 不过即系听紧嘅，咁如果你依家发觉想做下实验，攞啲旧嘅衫咧，咁、嗯、你不妨就系试下吓，一二一吓，就系、是、一份嘅洗洁精，两份嘅苏打，同埋三粒粉啦 ，sorry， 同埋一份嘅50度嘅热水吓，捽一捽佢，咁就可以即系还原翻件衫噶啦。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下昼2:33。地区行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但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逐渐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
5: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嚟到第八周，
7: 第三位
8: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我喺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7: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8: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
10: 不
9: 潇洒走一回？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声音穿沙，就对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5: K 廉。

0: 送俾你阿 Wendy 嘅无疾而终。
1: 好，两位拍档，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倾下呢一个厨具嘅。
0: 系。
1: 咁咧，喺呢个东京啦，大家有冇去过一个叫做合宇桥道具街咧？
2: 冇。
1: 哦，竟然啊，阿淡咁中意煮嘢食，阿 K 啊，
0: 冇啊，
1: 咦，咁啊，可能系一个
2: 厨具呢间嘢一摆咗上去咧，有排都唔使换噶，
0: 嗯
1: ，OK， 但系咧，
2: 因为唔系消耗品嚟噶。
1: 诶，都系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地方咧，即系两位就真系煮嘢食比我多啊嘛。咦，但系呢个地方我有去 ，OK， 系啦，咁佢系咧喺
2: 介绍下，
1: 系啦，佢喺东京嘅，咁喺浅草嗰边嘅，咁咧就叫做合宇桥道具街。咁其实咧佢个合即系合作个合啦，羽毛个羽，咁就一条桥个桥，咁叫道具街。咁咧其实
0: 即系啲道具嚟嘅，全部都
1: 嗱，其实佢日文系咁样嘅译法，
2: 道就街道嘅道，具就厨具嗰句，
1: 一条街。咁我最初咧，其实我点解会留意呢样嘢咧？其实我唔系留意东京呢个合宇桥先嘅，咁喺大阪咧都有条叫做乜乜道具街咁样嘅，又系，好啦，咁大阪嗰个就系微型嘅，
2: 又系卖厨具嘅，
1: 系啦。咁但系最初我见啲道具咧，会觉得咁系咪我嚟拍嘢啊？咁啊 search 啦，咁原来系叫做食具街，即系其实佢都系一啲厨具啊，煮食为主嘅嘢。但系佢吸引我去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咧嗰度咧有一啲店咧系做食物模型嘅。
0: 嗯，
1: 食物模型即系哇，直情系仿真到咧。
2: 咁啊，你吸引你即系中意睇啫。
1: 唔系噶，我有收藏。
0: 你真系会食嘅，
2: 你真系做啊！
1: 我嗱，我首先咧，我系咧中意
2: 好多层。
0: 佢乜嘢都收藏嘅，你唔好问佢呢个问题啦，淡。
2: 真系好多层。
0: 咁乜嘢佢唔收藏咧？
1: 我唔中意集邮咯，我比较专一嘅个人，我唔收藏呢啲，即系我冇嗰啲。
2: 你唔收藏邮票啊？
1: 即系意思集邮，即系我冇嗰啲。哎呀，呢个靓仔又集一个，
0: 又咩先？
1: 系啦，收兵我。冇嘅 ，OK 啦，嗱，
2: 其实你有都唔关我哋事嘅，我哋一定都唔系你嘅，
1: 点啊？
0: 你嘅咩？
2: 手下
1: 系啊，群下之神系啦，咁你讲系咪？好啦，嗱，讲翻呢个道具街、食具街先。咁我成日喺大阪，咁我就系有去大阪先嘅。咁我系俾佢嗰啲食
2: 奇怪，你就系因为你唔煮嘢，但系你又因为嗰啲
1: 系啦，我系一初时系因为哇，即系知道佢啲店咧会卖一啲咧食物模型啊，咁觉得好得意，因为象征度好高。
2: 系啊系啊，真系象征度。
1: 我细个已经好中意玩煮饭仔啦，系啦。咁对于咧又就做嗰啲微缩嗰啲咧黏土啊，即系嗰啲假嗰啲嘢食，全部系用手作嗰啲咧，咁我做得几象征嘅。所以嗰阵时咧儿童节目放 ICU 咧，其实我
2: 系
1: 有教黏土，就系整呢啲黏土食物嘅。咁所以对于咧呢一类型嘅嘢，我就哇零舍觉得
2: 你真系想去观摩下，
1: 系啦，去观摩去睇嘅。
2: 咁点啊？好开心。
1: 咁啊，大阪嗰个都有惊喜啦。咁梗系咁去到好啦。咁啊之后咧有机会就去到东京啦，系啦。东京咧原来呢一条街仲犀利，合宇桥佢有好多呢一啲店嘅。咁其中有一间咧就你有得体验点样去制作。其实佢系用一啲蜡啦。用一啲蜡去制作嘅，咁咧一啲生菜啊、天妇罗啊咁样嘅，好得意嘅。咁我就收藏咗一啲匙扣啦。咁但系太大型嗰啲一比一好大嗰啲，比唔比
0: 匙扣
1: 就
0: 唔
1: 系匙扣，佢就系一个锁匙扣。咁譬如
0: 匙扣
2: 咁啊，唔关食物事嘅，
1: 食物啊，吉利猪扒
0: 系
1: 啦，之后就天妇罗虾，之后就
2: 冧住一堆蜡豆。
0: 咁细似唔似咧？整得
1: 唔系
0: 啊？
1: 佢
2: 日本人一定似
1: 嘅，寿司一比一啦，咁就超得意嘅。好啦。咁咧，咁除咗之外咧，咁我去到嗰度咧，咁有几间呢啲店啊嘛，咁啊呢啲店系我首选要行嘅，咁之后其实都预留咗时间咧去继续睇，都有少少法宝去揾翻嚟嘅，咁好啦，咁咧所以就今日同大家讲下呢、這、一个合宇桥嘅道具街，咁其实佢系咧混杂咗咧东京好多老店嘅，咁喺里边咧其实咧佢系有成160而家应该有170几间店啦。到現今
0: 都是賣廚具和埋頭先你講啲食物模型，
1: 其實得三間嘅啫，得三四間嘅啫。
0: OK，
1: 咁啊主力嗰百幾間店咧，就你諗得出任何關於煮嘢食，佢直情係即係廚師級，即係譬如一啲南大嘅廚師啊，係啦，世界各地嘅咧都會去嗰度咧去尋
2: 搜羅佢哋，
0: 即係我哋香港就去油麻地嗰度揾，
2: 係啊，
0: 揾啲嘢啦，好啊，上海街啊嗰啲，佢嗰度就係。 放大版的上海街，
1: 直情是因为它整条是成900米长的街道来的，那它是
0: 很密
1: 集的，
2: 170几间
0: 行不完，一日一定行不完，
1: 两边的两边，你起码你真的如果是粉丝呢，即是对于厨具呢，或者任何杯杯碟碟或任何的东西，哇，直情你那里可以玩一日的，
0: 会头晕，我想我看三四间都应该花多眼面，
1: 好兴奋嘅，其实佢、好啦，
2: 可能你睇得多嚟嚟去都系卖嗰啲。
0: 唔系，但系你冇位等啊嘛，你嗰下头痛系因为你冇位等啊，你想要啊靓呢个招呼人咧乜乜乜，冇位等吓。
1: 系啦，咁其实佢嗰度咧有一间店嘅，咁就喺1912年嘅时候已经创立噶啦。就专门卖呢、這个厨具，净系嗰一间店啊，因为讲紧成条街，佢已经有咧超过8500种嘅烹调用具，系啦，咁其中咧即系好
2: 行佢一间咪得咯，
0: 系咯，行佢一间都得啦，8500间，连攞嚟望一望都攰啊，
1: 系啊，咁所以嗱，咁所以咧，其实去嗰度咧，即系都有一啲即系策略性嘅，咁首先你要即系上网去睇咗边一类型，
2: 系啊，编号，我都睇真版嘅，
1: 系啦，
2: 系
1: 啦。咁你可以去即係有一啲店咧會主推啲嘅，因為佢款式多啊嘛。OK， 咁好啦，咁今日咧就因為咁多咧，一定講唔曬噶啦，係咪？咁咧就我哋即係集中啲去講少少啊，去分享啊，係啦。咁咧今次咧分享嘅咧就係咧由呢一個法國嘅高級餐廳。系啦，咁呢间餐厅就喺1994年开嘅，咁咧佢呢一个行政日本分店嘅行政主厨咧，就去到呢、這、一个浅草嘅合宇桥道具街嗰度，就是、一个法国嘅主厨，咁就同大家分享佢一啲嘅心得。好啦，咁首先佢一嚟咧都系介绍咧，即、就、系、是、我好喜欢嘅食品模型店。
0: 又去翻食品模型店，
1: 系啦，第
2: 一
1: 间
2: 一个法国厨师向介绍寿司啊。
1: 嗱，佢就話啦，呢一啲咧食品模型咧，大家可睇到好靚噶，
0: 好靚，
1: 係真係好靚，直情係你平時
0: 佢擺又擺得靚，
1: 係啊，你可以入去直情係
0: 好似超市咁，
1: 好似超市，
0: 即係你可以逐件買嘅，
1: 可以逐件㗎，去逐件收費。
0: 即係如果我有間餐廳，我就可以日本餐廳啦，當然、我就可以揾相關嘅，
1: 亦都可以訂組啦。
0: 我但我整唔翻，我一調翻轉，我整唔翻個真嘅出嚟。
1: 咁咧，佢啦，譬如嗰啲披薩啊，嗰啲
2: 我想睇同樣嚟叫嘅，點知你叫唔翻嗰樣食品出
1: 嚟？可麗餅啊，係啦，咁佢會擺到咧，譬如一啲糕點啊，咁直情每一件個底有幾多 yen 嘅，咁你佢有個盤咧，你淨可以夾咁樣噶，係啦，體驗感好好嘅。咁首先佢就話啦，嗱呢一類型嘅店咧，你點都要去睇噶啦，因為真係平時你好難揾到成間店係有呢一個咁象徵度嘅。咁咧，所以咧，佢咧自己都買咗一大堆咧，係去俾翻法國嘅朋友做伴手禮，即係做手信，系啦，咁呢个系佢第一推介啦。OK， 咁好啦，之后咧就去到第二推介系啲乜嘢咧？第二推介咧就系咧有一间叫做咧Doctor Goose 嘅嘢 ，Goose 系啦。咁咧佢点解会推介呢一个咧？就系话啦，佢里边咧有好多咧一啲夹啊，嗰啲夹嘢嘅夹。
0: 斋卖夹啊！
1: 夹嘢嘅夹都有分嘅，原来你睇佢手头上呢一只夹，系、好似
0: 咁点解叫 Goose Store 咧？点解唔叫 Gap 咧？不过有间铺已经叫 Gap 。Anyway。

0: 己系啦。咁佢就话啦，嗱，海外制嘅夹咧都系大尺寸嘅，而日本制嘅夹咧，无论咧佢嘅形状点样都系好丰富，而系咧前端咧系细细好尖嘅一个夹子，咁咧就变咗咧你咧着去夹嘢嘅时候个灵活性就高啲啦。咁佢
1: 系
0: 好推介嘅，
1: 系
0: 好啦。
1: 好咁啊，转头翻嚟，仲有好多系嘛，转头翻嚟继续倾。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找到自己的天。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elly

0: 好，继续讲下呢个东京嘅合宇桥道具街，系有成170多间嘅。好，咁就咧卖咧任何你谂到关于食嘅厨具，所有细致嘅嘢都有齐。咁咧呢一个咧法国嘅主厨咧，佢就推介咗头先有呢个夹啦，有一啲即系食物模型嘅嘢啦。咁另外咧，佢咧必推嘅咧，原来咧就系呢一个磨泥器。
1: 即系点啊？整糊泥啊嗰啲啊？
0: 嗯，即系咧嗱，磨泥器
2: 蒜蓉咯，
0: 冇错冇错。任何譬如你用
2: 西餐都系
0: 蒜蓉啊、萝卜啊，总之你要将佢wasabi 嗰个圆嗰、那个嗰、那个芥辣嗰个植物啦，任何嘅嘢你将佢磨咧，咁咧呢个就叫磨泥器啦。咁呢一个道具街咧系好出名卖呢样嘢嘅，因为佢有
2: 但系外国都有呢啲噶，
0: 但系佢就话平啊。同埋佢嘅款式咧係更加細緻到嘅，款式可以揀好多，即係佢好集中，就係譬如話，哦呢個係磨蘿蔔嘅，呢個磨蒜頭嘅，
1: 買幾個咪得咯，同時間
0: 係啦，咁佢就話啦，幾百 yen 就買到咯，又平又方便。
1: 其實香港嗰啲日本嗰啲10蚊店啦，當然冇10蚊啦，依家得唔得嘅？有冇嗰啲咧？真係
0: 有噶。但可能佢个款式就冇呢个道具街咁多咯，因为道具街可能你就揾磨泥器都有几十种咁样俾你选择啦，系啦，咁咧仲有啲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刮刀啊，塑胶刮刀，咁呢个塑胶刮刀咧就
1: 系
0: 爱嚟做蛋糕嘅时候我哋会用啦，
1: 铺翻平佢，
0: 系啦，同埋你打嗰、那个蛋白嗰、那个即系个 form 嘅时候咧，或者你做一啲搅拌嘅时候咧，咁嗰个塑胶刀又系好好用嘅，因为佢比较柔软，咁同埋佢有讲点解要去到东京呢一度咧，因为所有里边呢啲咧佢都系 made in Japan 嘅，咁佢就话呢一个系个因为佢嘅要求，同埋佢就话系有分别嘅个细致度，嗰、那个材质、那个质地
1: ，OK，
0: 系啦，咁呢一个塑胶刮刀又系可以考虑啦。咁仲有啲乜嘢佢系推荐嘅咧？就系、是、一啲咧平底嘅金属制嘅平底盘啊，咁佢就话啦，嗱
2: 焗嘢噶，
0: 系啦，攞嚟焗嘢嘅。咁佢话咧呢一啲嘅材质咧，譬如你摆烤肉啊，你无论放雪柜啊，或者你去焗啊，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喺嗰度买嘅材质咧，又系比一般咧你喺市面上买到嘅咧，又系好嘅。好，
2: 我自己最中意日本嘅厨具咧，就系嗰个雪锅啊。
0: 系啊，
2: 我真系睇下先。好多年前咧，第一次喺日本买咗之后咧，咁啊佢会烂噶嘛，跟住咧就唉好冇心机嘅，咁又要等再去日本啊咁，不如到而家咧就会有啲人就话，你中意啊，我送俾你啊咁，我唔知佢喺边度买。
1: 雪锅即系咩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0: 我有啊，我有买
2: 嘅，即
0: 系
2: 一个煲，一个煲有深度嘅，
1: 系
2: 咁然后
1: 嗰啲，
2: 系啊，
1: 银色嗰啲，系嗰啲雪锅，
0: 非常之啱嘅。嗰个咧，
2: 我要有盖嘅，唔系就咁佢，
1: 系啊，
2: 真
1: 系
2: 好好用噶，
1: 好好透，
2: 好好用。
0: 嗰个咧正名叫做雪平锅，
2: 雪平锅
0: 系啦，我都有买一个嘅，系啦。咁
2: 你煮咩啊？
0: 我就煮面咯，
2: 系
0: 啊。
1: 一定
2: 系煮
1: 面啦，你除咗煮面仲煮咩？
0: 唔系噶，好似系喺疫情嘅时候都煮过啲中菜嘅，系啦，鸡煲啊都有嘅，摆到上网噶，系噶。好啦，嗱咁综合咧就系讲翻啦，佢咧十大精选，咁同埋咧日本人即系当地人都会中意买嘅咧，第一就系磨泥器，
2: 磨泥器。
0: 第二咧就系一啲棍啊，即系嗰啲做面团嗰啲有饭团嘅模具啊、刀具啊、铁壶啊、雪平锅、平底锅、玉子烧嘅锅、砧板同埋酱油搅拌器等等，
2: 全部都啱用。
0: 系啊，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下午3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说，中国和白俄罗斯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石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习近平说，两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中国支持白俄罗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国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又提出，两国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卢卡申科说，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他说，白俄罗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和中国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商务部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说，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这20间实体，正在开展的活动应该立即停止。商务部说，中国今年初已经将40间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目的是要制止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是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商务部强调，中方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目的是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本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政府公布，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大厦共有1635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整体单位总数 82.4%， 当中宏志阁有 83% 的业主接受收购。房屋局呼吁宏福苑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揀楼的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明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宏福苑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的资格，需要在明日或者之前回复。至于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贸发局因应年初以来出口表现好过预期，以及全球对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上调今年本港出口增长预测到最少 20%， 连续两年达到双位数。贸发局说，本港首五个月出口按年大升 36.2%， 主要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蓬勃，带动科技进入上行周期，电子产品需求急增，支撑本港的出口表现，估计出口表现短期内会维持畅旺，但是随着价格效应减退，出口增长势头或者会放缓，贸易前景将会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其中中东局势可能会对国际能源价格以及全球终端市场需求有重大影响。另外，贸发局第二季出口信心指数现状和预期指数分别升到51和52.4，按月大升4.5和5.5点，两者都重返50以上，反映出口商信心改善，当中对所有主要市场

0: 院劳工处正调查意外原因。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会访问香港，并将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但仍然会有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逐渐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会有骤雨，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Kaylee 麦浩儿。

0: 嗱，呢两位朋友咧，我邀请佢上嚟，其实想揾佢哋好耐噶啦。咁用一个唔同嘅角色同身份啦，同其中一位倾咧，就系阿江希文阿 Liz 啦，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同埋 Herbert 噶，
2: 大家好。
0: 嗱，即系一讲到即系 Herbert 咧，我谂喺香港即系做 fashion 啊、时装嗰啲咧，特别系我嗰代咧，即系都系饮你啲服装嘅奶水大嘅，即系识好多人都系啦咁。

0: 咁啊，舊時即係由 2% 去到依家，你又再經營一個品牌，我哋可以慢慢講下啦。咁但係今次即係阿 Liz 上到嚟，就係你個角色都有啲轉換，同我哋一般所認識嘅你。不如由你開始講下。
1: 嗯，係啊，其實大家可能唔知道，我以前都係讀時裝設計嘅。
2: 啊，真係唔知喎。
0: 哦，真係唔知喎，咁樣
2: 喺呢度講嘢啦。
1: 即係咸豐年嘅年代。
2: 登場。
3: 即係唔知，但係知你好靚。
1: 唔係唔係。
3: 真係一路一路睇電視睇你都靚，依家都係咁靚。
2: 係。
1: 咁其實我同阿 Herbert 認識都係我哋以前都係讀時裝、讀設計式嘅。
3: 哇，惺惺相惜
1: 啦，係啦。咁之後咁多年嚟都冇接觸，即係冇做呢一行啦。咁而家就有機會幫我做翻咯，好開心咯。
0: 嗯嗯。
2: 你負責咩崗位
1: 啊？我主要負責marketing 嘅嘢啦，係啊啲visual 啊social media 啊嗰啲嗰類型嘅嘢咯。
0: 嗯，
2: 即係宣傳部。
1: 係啦，係啦，
0: 係。嗯嗯。
2: 係咁啊，
1: 借衫揾我啦。
2: 借
1: sponsor 都揾我，
2: 即系你
1: 要
2: 收啊，
1: 揾人赞助，
2: 要揾人赞助，
1: 借衫啊嗰啲就揾我得
2: 啦。好好，
0: 即系对外嘅吓。
1: 系啊，
2: 对外咁啊，对内啦，到 Herbert， 你对内系做啲咩噶？
4: 我啊，负责做衫咯，我比较熟做衫咯，咁所以就公司嘅产品嗰度全部由我负责咯。
2: 哦，做衫嘅意思系即系话由冇变有，
4: 系啦，系啦，从一乜嘢都冇，咁啊，成个产品计划啦，
2: 即系你要搵人去 design，
4: 冇错冇错吓，
2: 然后就睇下 design 嗰个个 designer 就决定用咩布料啊，点样颜色啊嗰啲就佢决定，
4: 系啦，我谂应该先从主题啦，
2: 系，
4: 我哋需要几多个 SKU 啦。到落單啦
0: ，SKU 係咩？
4: 即係
0: SKU 我就知
4: 幾多個款咧，需要幾多個款
2: 係嘅 ？UU 係啦，代表咩
4: ？SK two 個 friend 就叫 SKU
0: 啦，即係佢同一件 T 恤，
3: 佢想知個
2: 代表係乜嘢？
4: 我死啦！我都真係唔知啦，
0: 但係行內就係咁叫啦。總之嚟一件黑色 T 恤，有個圖案，有個印，跟住就有白色，有黑色，有咩咁就叫三個 SKU 啦。
4: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2: 即
4: 係
2: 幾多個顏色就幾多個 SKU。
4: 係啊係啊。然后去安排厂啦 ，designer 开会啦，到打版啦，到做货啦，咁样咯，到 QC 到出货咁样咯吓。
0: OK， 咁你依家当然啦，即系我哋唔系广告啦，但系你即系一讲三 split 都系好多人嘅即系回忆啦，系咪咁讲先？
3: 系啊。
0: 但系你初初去做时装嘅时候，即系点解你会成想去搞一个品牌？一般你读完时装设计，唔系成日谂住即系设计下啲衫啊，即系咁样，但系一定要搞个品牌。
4: 其实我都是理工毕业啦，理工时装设计系啦，咁嗰阵时嗰个年代是很难入的，1000人拣15人出嚟，即系精英中的精英。咁我入咗去之后就发觉，因为我屋村啊嘛，我冇钱啊嘛，未知读时装咧，啲布料又要钱，啲画纸又要变，啲颜色又要钱。
2: 即系读嗰阵时已经
4: 要好多钱噶，
3: 即系学校冇一个资助嘅，定系好多
4: 有嘅，有嗰啲关系窿咯，即系一般嗰啲咯。
0: 吓，即系用嗰啲嚟到去。
4: 系啊，
0: 即系要买教科书咁咯，用嗰啲钱。
4: 系啊，咁跟住咪出嚟做打工咯，期间咁我就会特别啲，我就喺荔枝角嗰啲批发啊，香港工业中心嗰啲批发度做咯。
0: 系
4: 咁啊，期间就当然识到好多老板咯。咁所以就比人哋早啲入行咯，可以咁讲咯。咁所以我就好熟习成件衫嘅供应链啊，咁样咯吓，系咯。
0: 哦，咁啊 ，Liz 咧，你读书嘅时候系咪都要自己带钱翻学嘅？
1: 嗰陣時就都要噶，其實如果你即係等錢開飯就唔好讀設計咯。
2: 哦，
1: 即係真係你要投入好多錢啊，
2: 荷包要腫脹
1: 啦，係啦，咁你又要請人做，可能又要揾下 model 啊，又要買下啲衫啊，即係可能你都幾多支出。
3: 但係你自己都可以嗰陣時幫翻自己做 model 啦。
1: 嗰時咪幫阿香咪做 model。
2: 喂，咁講真咧，同學之間梗係互相幫忙噶嘛，係咪？
0: 咁学啲乜嘢咧？当时你去读嘅时候，有冇啲即系边几科或者你最强啊咁样嘅咧？
1: 读啲咩啊？
0: 系啊，就系最强嘅。
1: 我记得嗰阵时咧，
2: 布料
1: 读布料啦、设计啦，同埋其实我哋要学画素描先嘅。咁我嗰阵时好爆嘅，我哋咧系画裸体嘅。我记得
2: 点样画个人啫？你咪画件衫咩？
1: 即系要教你点样去睇一个裸体
0: 嘅线条，
1: 即系学画个线条。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冇 AI 咧，所有嘢都要自己画。
3: 咁就即系有个裸体嘅模特儿
1: 啦。系
3: 啦，
2: 咁样学画
0: 画点咧？男
3: 定女嚟噶？
2: 咁
3: 你
2: 即系话要学画画先啦？
1: 系啦，要学画画素描啊，啲基本嘅。
2: 咁你基本唔识噶，就
1: 系
2: 学校教嘅。
1: 就是一嚟就画噶啦， 一路画一路自己学咯。
3: 咁、你属于咩派别啊？即系譬如画
0: 咩派别？
3: 即系写实派啊，定系抽象
2: 啊嘛？
3: 唔系即系 OK， 即系话个成品系 OK 嘅。
1: 唔系我哋嗰阵时，我哋嗰个系好 freestyle 嘅，佢唔会逼你一定要跟佢，即系你可以自己创作一啲自己嘅 style， 佢再喺你画嘅嘢上面再带领你点样做好啲、
2: 可以个别发展
1: 啊，即
2: 系
1: 佢系好栽培你个即系创造力嘅。
2: 原来系咁，
0: 即系 Herbert 都有画嘅，所以你都会。
4: 我或者形容下啦，个课程系特别啲嘅，佢分头两年咧就系个 high dip， 跟住再要读三年系一个专科，咁分成四个类别啦：时装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同埋摄影。咁系啊，咁其实都几贵嘅，谂下要读五年，即系医生都做到噶啦吓。
0: 系咯，真系。
4: 咁啊，系啦，因为阿 Liz 姐就读完个 high dip， 佢就唱歌啦嘛，咁佢唔使继续读啦。咁我哋呢啲就继续努力，咁啊，再咁我就深造咗喺时装设计嗰度咯。
2: 咦，咁啊 ，Liz 姐做咗两年，读咗两年就可以去咗唱歌啦。
3: 系啊，
2: 第二日再读多三年，
0: 用唔用到咧？咁样你唱歌嘅时候。
3: 做點樣着衫？
1: 嗰陣時着衫一入行咧，就懶有型咁樣咯，以為自己、即係成日黑色啊！即係嗰個年代係興黑色噶嘛。我記得嗰時喺唱片公司咧，啲人啲高層就話：你唔好成日着黑色啦。即係嗰個年代係偶像派嗰啲咧，要活潑少女啊嗰啲咧。咁我成日黑色啊，咁就即係會變咗有好多自己堅持嘅位咁樣，就反而要去學 compromise 咯嗰陣時。
0: 哦，但冇著自己嘢咯。
1: 着自己
0: 嘅，系啊，会唔会着自己设计自己
1: 嘅？咁又未有，但系有啲同学会，譬如我哋有啲特别嘅 function 啊，啲旧同学会帮我哋做啲衫咁样咯，即系好多呢啲资源咯。
3: 但我觉得你系型噶，即系靓得嚟型。我喺电视睇你嘅时咧，真系好有型，即系你唔系嗰啲 QQ 嗰啲咧，系啊，
1: 唔系
3: 噶，从
1: 来都唔可以做活泼少女嘅。
3: 所以系令人觉得
1: 从来做唔到嘅，
2: 你一嚟就已经成熟型，
3: 有辨识度啊，
1: 一嚟就系而家咁成熟啲咯。
0: 咁啊。Harry 头先你讲你之前系浸淫过喺呢一个嘅业内，由最即系低开始做起啦，系咪？咁你几时开始要系经营你第一个嘅品牌咧？
4: 其实你睇翻记录咧 ，2% 系1993年就开始嘅，
0: 嗰个就系你嘅第一个，即系
4: 第一个 business，
0: 冇做过任何啲细 ID 嘅冇嘅，
3: 好大咯。
4: 即系期间，其实开头好细嘅，咁但我系94年先毕业嘅，吓，即系话有一年我系重叠咗翻工同埋学校啲嘢咯，系咯，咁就一开始就就做，其实个开头个名唔系叫 2% 嘅，后屘先至改嘅啫。
3: 因为我会呢个品牌咧，嗱老实讲都放唔少金啊。
0: 梗系啦，我谂好多即系少女都系啦。
3: 系啊，我真系买好多 2%， 原来系你嘅。
0: 系，同埋佢最出色就系嗰啲广告做得好好，佢用个拣嘅 model 啊、嘅 pose 啊、颜色嘅配搭，所有嘢系好切合当时好崇日嘅人。
3: 系啊，我好中意啊，所以。
4: 其实嗰阵时个 concept 好简单嘅，就系买日本嘢好贵嘅。咁我哋有冇办法用中国生产嘅嘢，然后通过一个好靓嘅 graphic 包装，就变成日本嘢，咁啊让一般市民都买得起咁样。咁所以一开呢个 concept 系 OK 嘅，咁就系咁板板声开咯。咁嗰阵
0: 时，嗰阵你一个人谂晒，
4: 系最初系嘅，跟住后屘当然有请人啦吓。咁我哋全盛时期到我哋 exit 之前系350间铺嘅，
0: 哇！
4: 咁就4亿 turnover。
0: 哇！350间铺系讲紧全
2: 几年嘅事。
4: 应该系2014年 exit 嘅我。
0: 系，即系佢系讲350间铺系成个东南亚全世界，
4: 成个东南亚啦。咁我哋台湾啊、国内啊都好多咁嗰阵时吓，
0: 哇！
4: 澳洲都有咁样。
0: 咁呢个系人生一个好大嘅一个 dream come true 啦，当然都系一个里程碑嚟嘅。你当时又最巅峰嘅时候，你有咩感受嘅嗰阵时？
4: 巅峰而家成日都同阿 Liz 倾翻，即系嗰阵时就唔识得储钱咯。嗰阵时就即系，
2: 因为赚钱
4: 太容易，亦都冇信主。我真心讲嘅吓，咁啊，即系太容易咯吓，真系可以系奢侈到，
0: 会奢侈到点咧？我已经好听
2: 你
0: 啲
2: 挥嘢嘅，
3: 系啦，好有兴趣你嘅挥霍史。
4: 其实我35岁，我已经住紧1亿嘅楼咯。
0: 即系嗰阵时
4: 咁啊。嗰陣時買車咧，買架林寶堅尼可以買一架開逢一架唔開逢，即係為咗襯場合，即係去到咁樣咯。咁但係 但係過咗去就過咗去啦。
0: 係係。咁但係嗰一刻就係、是，所以你睇到嘅就係嗰個物質嘅滿足咁樣。
4: 因為嗰陣時成日同自己講嘛，做得好辛苦，獎勵下自己，成日都係講呢句，
0: 真係好辛苦嘅，
4: 好辛苦，辛苦。
2: 我諗好大壓力嘅，係
0: 幾辛苦咧？最辛苦嘅時候，
4: 因為我哋要接觸好多錢啦，好多人啦，咁又亦都好多基金要 approach 你啦，咁你又要分別邊個係中啊，邊個奸啊，咁當然就係真係太細個，所以你好難去判斷。

0: 嗰件事系啱定错咯吓。
1: 嗯 ，OK。
2: 错咗之后，跟住就为咗当学习啦，
0: 交
2: 学费，交
0: 好多学费啊都。
1: 真系交唔少费，
2: 一定会。
1: 哇，所以睇嚟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但我觉得呢个故事系好精彩。我哋先听个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9: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Kaylee 麦

0: 啊，就咁嘅，即系Herbert 同埋江希文啦，两个咁样啦，即系去合作，即系已经有咁嘅关系咧，即系又去拍拖又做嘢，吓又拍拖又做嘢咁样点咧？
1: 我哋爆少少嘢先啦。咁啊，其实咧喺几廿年前咧，佢哋系情侣嚟嘅，
0: 系呢度讲下。
1: 咁跟住咧，咁啊 Herbert 咧就俾阿 Liz 咧就飞咗，
0: 你呢个都讲埋，
1: 讲得噶嘛，
0: 讲得噶系嘛，
2: 你讲咗，
1: 佢哋分咗手之后咧，而家咧佢哋又喺翻埋一齐，我觉得姻缘嘅嘢咧真系，我谂系冇人会估到，即系生活系咁样样向前行嘅。咁啊 Herbert 咧正话都讲笑啦，即系总之人咧就系咁噶啦，当你喺感情生活咧，你有一啲挫折咧，你会将嘅精神咧就摆喺你嘅事业嗰度，特别专注噶，嗬，系咪啊？你唔好岌头啦，扎系，
0: 系咪咧？系啊，系啊。喂，当时你拍拖几耐啊？即系最早期
3: 三个月啫，我哋
0: 哦，三个月货仔嚟嘅，
1: 咁就唔系好伤啫，
0: 系咯，唔好伤啫。
2: 但系但系好记得，系咯，刻骨铭心。而哇，之后
3: 即系我发觉咧，有一句嘢都讲得啱，佢要你要另一个男人永远记得你咧，你唔系对佢有几好咯，系佢会记得你对佢有几衰。
0: 吓，真系噶，你对佢好衰咩？
1: 你又讲得啱，
3: 佢喺佢角度觉得我衰咯，
1: 系啊，咁你咁你掟人梗系衰啲嘅，
3: 即系喺佢角度咯，系咯。
1: 喂，咁啊，嗱，我而家咧讲啲 juice 下嘅嘢啫。嗱，咁啊，拍咗三个月，其实嗰个认识又唔算话真系好深啊。你真系咁快就觉得佢唔适合咧？
3: 唔系啊，其实咧嗰阵时我有男朋友啊，即系好唔啱嘅我，其
0: 实系，
1: 即系你一脚踏两船，
3: 系啊，其实好唔啱，
0: 年少气盛，
3: 所以我就觉得好内疚咯，所以就话唔一齐咯。
1: 哦，其实你系对佢好嘅，
3: 系咯，
1: 系咯，
0: 又变咗对佢好啦，
1: 梗系啦，
3: 其实佢小三嚟嘅。
0: 哦，唔系应该系你隐藏，佢冇人想刻意咁样。
2: 咦，唔系，但系通常即系佢嗰时一定有一定嘅魅力，因为做咗小三咧都有魅力噶嘛。如果唔系点做小三咧？
3: 唔系，因为嗰时其实我哋识咗好耐，我读书识咗一年几两年噶啦。咁其实佢成日都揾我嘅，日日都揾住我，叫我帮佢影相啊嗰啲咧。咁就即系好 friend 啦，大家当然。咁后屘咪系咯，
1: 系咯，好容易就倾得埋，
0: 打动到。
1: 后屘就发觉唔可以咁样嘅，
3: 系啦系啦，唔啱嘅。
0: 咁但系经过即咁多年啦，又再走翻埋一齐，因为中间你冇见噶嘛，
2: 但系有联系，个
0: 感觉系
3: 完全冇联系。
0: 咁系点嘅咧？你最上一次即再之前见翻系几时？
3: 其实我系十几年前系 Facebook 嗰度撞翻佢嘅，即大家 at 翻做朋友，但系冇出嚟见面咁样。
1: 系啊，
3: 因为当时佢都结咗婚咁样
0: 咯。咁然后再去到今次嘅真系再一齐啦，咁系几耐之前嘅事？讲个嘢 ，Herbert， 你唔系唔记得噶嘛？
1: 咁 Herbert 话我嚟本来唔系讲紧咩，
0: 我哋都
1: 会讲
0: 下嘅。
4: 我谂住今日个话题时装同埋做生意嘅添，
0: 都会嘅。
4: 都四年前啦，四年前，
1: 咁总之大家嘅状况，然后跟住又觉得又好倾。
3: 你点样揾翻我啊？你讲下。我哋唔系撞翻嘅喎，
1: 我以为佳偶天
4: 成。你唔系话咩吸引力法则？
3: 系你讲系点样噶？
4: 佢话佢吸引力法则，你想吸？
3: 你讲啊，你点
4: 知就吸咗我？
2: 即系你有谂起佢，不断谂佢，咁佢出现啦。
3: 我冇谂佢啊，
2: 我冇谂佢。系咁系点样吸引力法则？
3: 咁佢无啦啦就你讲啊
2: 吓？系咯，你讲啦。
4: 因为嗰陣時我喺內地做嘢嘛，咁啊成日要隔離啊嘛，嗰陣時翻咗十幾日，咁啊冇乜勢藝啦，咁啊，咁啊攆 Facebook， 突然間發覺，咦，點解個 Facebook 唔見咗嘅？即係純粹好奇心咁啊，咁就其實我從來都唔做呢啲核突嘢，跟住咧我就打俾佢個閨蜜啦，係咪閨蜜啊？
3: 即係舊同學，
4: 舊同學就話想問攞下佢個電話，攞佢個電話咁樣理解下
1: 發生咩事，
4: 真係出於關心啊，因為驚有啲咩事咁樣咯。係
1: 喎，嗰段時間真係咩事都可以。
4: 咁突然間係成個 Facebook 刪咗喎，咁啊佢個閨蜜又好招積喎，我唔可以俾佢電話你嘅，其實閨蜜同佢好熟嘅咁
1: 啊。係啊，咁都啱嘅。
4: 我要等佢復翻你啊，搞咗一大輪，咪最嬲尾去。打翻俾我咁樣。
1: 咁你做咩事？連個 Facebook 都 cancel 啊？
3: 唔係嗰陣時，因為都好分化下啦，嗰啲年代啦。
1: 明白。
3: 即係嗰陣時，我都睇下，即係覺得好煩啊，唔想再睇咁咪，即係 delete 咗個 Facebook
0: 嗰陣時。哦，咁撇脱。
1: 咁、
0: okay,
1: 咧真系缘分喎、啊，
0: 系真系缘分喎、啊。如果你唔 delete 又
3: 唔 delete， 反而我哋未必撞得翻。
0: 啱啊，因为见到我都系咁啦，冇嘢啦，
3: 一计错啦，系啦 ，Facebook 嘅 friend 嚟嘅啫，系冇乜特别嗰啲，
1: 好有趣，好有趣。
0: OK， 系好啦，咁然后即当然最后就一齐啦。但系喺工作上面一齐难唔难咧？如果用一个咁嘅关系去合作？
4: 其实好难嘅，
0: 呢句你讲得咁直接，头先问嗰啲你又唔讲嘢，
1: 仲有呢句唔使人哋笑佢，你答啦，你答啦，佢一时嘅答啦，
2: 系咯，一对情侣或者 couple 去共事合作，
1: 我哋都觉得会难嘅，
2: 系有啲乜嘢要，即系有啲咩挑战
1: 难系，
4: 因为我系一个不折不扣嘅生意人啊嘛。咁譬如话我投咗一啲钱喺 marketing 上面、我需要有乜嘢嘅回报
0: 系系系
4: 等等，咁咁啊呢世唯美主义者，咁啊变咗有阵时我话喂你个 Facebook 唔系 sorry 你个 IG 上面得十二个人 like 啫，里面有六个系自己有嚟嘅，咁你使呢几万蚊就换嗰六个人，其实好似唔系好得，咁当然我唔敢讲呢句说话啦，开会嗰阵时，
2: 你喺度讲啦，
3: 我又有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难系因为咧，其实。一个男朋友或者老公，
2: 系
3: 呢个系呢个系我一路识佢嗰个身份啦。突然之间变咗好似 boss、老细或者 partner 咁样，其实系两个性格嚟嘅。即系佢平时做男朋友啊，可以好温柔对你啊，好就你啊，乜都话冇所谓啊，你唔好做，你唔使做噶，我帮你搞掂晒。佢突然之间扮呢个样咧，变咗个老细啊，变咗个 partner 啊，变咗同事啊，即系我系好唔惯咯。其实系。即个样变得好快啊！突然之间，但如果佢唔系咁样，佢又做唔到嘢。
1: 嗱，我再听埋佢咧，我又觉得 Liz 咧就你应该系下风啊！即系咧，我觉得
2: 唔系喺做嘢上咗，
1: 因为咧而家嗱，譬如佢而家系讲紧呢啲工作上嘅过程，嗰个内容全部都系工作嘅，男乜鬼朋友啫？咁而家擺明就係
0: 做嘢啦，
1: 作夥伴啊嘛，然後先至講呢一啲説話啊嘛，你忽然間又覺得佢係你男朋友。
3: 但因為我哋拍拖嘅時間係耐過做嘢啊嘛，同埋一路識佢都係嗰個身份唔會係做嘢嗰個身份。
2: 即係啱如果做嘢係
3: 可能
2: 係
3: 近呢一年先至係嘅，所以係有好大分別。
2: 咁真係會喎，
1: 係咩？我都覺得唔係。
3: 即系佢平时咧好就我嘅，
0: 系
1: 睇得出。
3: 咁但系一做嘢嗰时，佢又变咗另外一个样咯。
1: 咁佢系啱嘅，
3: 系啊，
1: 都啱。你要慢慢适应啦。
3: 系，我要慢慢适应，
1: 慢慢适应。
0: 嗱，我谂我哋即系讲呢度就了解佢两个都好多啦。但系其实喺。即係佢哋做咗呢個舉動，我都係覺得匪夷所思。就係你再經營翻一個咁經典嘅品牌，我諗當中都一定有好多嘅原因啦，同埋有好多即係苦與樂啦嚇。轉頭翻嚟繼續有 Herbert 同埋 Alice。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下昼3: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但仍然会有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逐渐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
3: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3: 情寻记，情海恩。
1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8: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1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18: Kaylee 麦

0: 好啦，八卦完啦，呢啲
1: 松晒啊 ，Herbert 即刻，
0: 我哋讲下啲真真正正嘅工作。工作咧，我谂啊 Herbert 咧就会好好 eager 咁样去讲出嚟啦。其实我好唔好明咧，即系如果你话一个品牌，咁你究竟向边一个方向有好多 line 噶嘛？咁你究竟系咪要睇埋而家呢个潮流应该系点样样嚟嘅？有呢个触觉，然后先去发展嘅咧？
2: 因为定位都好重要，
0: 系。
1: 咁我哋个口号以前跟啲师傅学啦，都系嗰句说话：客户去边度，我哋去边度。咁即系话，而家啲女仔中意着咩衫，我系要韩风嘅。咁我哋由日系又要转咗韩风咁样，咁都系抱住呢样嘢个心态咯吓。
0: 我如果作为消费者咧，我成日真系以为咧系你哋带领我哋去。要啲乜嘢噶嘛？成日我哋睇下今年咧應該係興啲乜嘢，我哋就係啊，今年興咁，我哋就去買呢啲啦咁。乜原來你係睇翻啲顧客中意乜嘢先㗎？
1: 都係嘅。其實你頭先講過啱嘅，但可能真係一啲 international 嘅大 brand， 佢可以帶領個 trend。咁我哋作為一個中小企，咁可能未必有呢個能力咯。
3: 而喺嗰、那個即係服裝咁多個品牌裏面，你由零開始創立一個品牌，你試過啦。乜嘢驱使到你要去再经营翻一个嘅法国嘅品牌，然后再即系将佢带翻嚟香港？
1: 其实个故事系咁样嘅，原本因为我做开工作啦，我同 Alice 有去到前海嗰边嘅，咁有啲官方嘅人希望我哋开翻一揾一啲香港嘅老品牌，开喺大陆度，咁而佢系有 budget 嘅。咁我当然就第一件事系谂到个亲生仔啦，点样搵翻 2% 翻嚟开啦，
3: 系啊，
1: 咁期间我同 Alice 都会搵咗啲势力人士去点样去倾翻嚟啦，因为而家个品牌都系喺啲基金手上嘅，咁当然佢哋都会你咁样漏佢嘅狮子开大口，
3: 当然啦，
1: 咁当然我哋就觉得唔合理嘅，咁最嬲尾就倾唔成，咁辗转啱啱倾唔成好单嗰阵时咧就。可能即係個天幫手啦，就突然間識咗 SB 嗰啲高層，佢突然間個 project 喂，老闆想抽出嚟揾啲識嘢嘅人做喎，咁樣，咁我哋個腦嗰陣時隻眼即刻發光，因為 SB 係我哋嗰個年代係遙不可及嘅，即係你可以做到 SB 個老闆喎，哇，件事係幾偉大啊，咁當然我哋嘅錢唔係我哋有限啊嘛，咁咪點樣去傾咯？咁啊，輾轉就寫好多計劃書啊，上去開會啊，打動一啲 SB 嘅高層咯，即係話覺得我哋係得嘅。咁啊，最終真係我哋成功咗咯嚇。
0: 有冇好多競爭者啊？
1: 有，你諗下 SB 呢個，其實到今日330都一隻股票嚟嘅，都喺個市場上邊嘅。
3: 係，
1: 咁係咯，咁所以我哋都輾轉好多，經歷咗好多嘢，咁樣去攞翻嚟咯嚇。
0: 你覺得你當日嘅勝出咧嘅優勢喺邊啊？
1: 收底係冇蝕底咯。咁啊，
3: 唔怕死
1: 啊！即系啦，个老板话：喂，你得唔得噶？咁我哋就成个系列做出嚟俾佢睇。
3: 点解要成个系列？
0: 咩意思啊？系咯，
1: 即系话正常我哋要，譬如我画一个系列出嚟，其实成本好贵噶嘛。咁我哋连布连款都画埋出嚟去 present 一次俾佢睇。
0: 即系有制成品。
1: 少量製成品、面料啊，同埋啲設計圖啊，全部做曬出嚟先咯。咁冇一間公司會夠膽咁樣做，咁都未俾你，你又做曬成套嘢。
0: 即係有誠意。
1: 我哋輾轉啊，應該都
4: 三個月咯，
1: 三個月嚇。
3: 咁係算快啊，定係算即係趕？即係算趕咧，定係算係啱好？
1: 因為當其時得我自己一個人嘅啫嘛。咁啊，即係所有嘢一個人去做曬咁樣去輾轉去同佢傾咯。咁都是要挨人哋见你啊咁样咯。
3: 咁当你知道即系交到喺你手啦，你嗰下先识得惊啊，定系嗰下先至即系放下心头大石啊？定系点咧？
2: 兴奋嘅状态
3: 系啦，咩状态咧？
1: 其实由细至大，我啊真系唔系好惊嘅，即系做生意，即系咁多个 project， 我反而谂系点样可以成功咯吓。即系喺个同埋即系最记得同事喺七月份就出第一个 post。即系话 SB 翻嚟啦，咁嗰阵时咧个回响好大，就咁一个稿嘅啫，95% 嘅媒体转发，当晚阿林先生就掟咗张工作证出嚟啦，咁啊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咁就话，我系佢嘅旧员工，咁啊又再炒轮一大扎，咁啊嗰一下个 social media 系真系好犀利嘅吓，咁啊令到自己个心又再定咗一定，即系其实一路玩，我哋个口号叫 Rewrite the Classic， 即系经典。嘅回归，其实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老土呢件事， 啊，即系咁，但系出咗嚟个效果又几成功，咁，我哋即刻定一定神先咯，咁，就可以部署下一个步骤咁样咯。
3: 系，咁我自己算上次你话2014就系即系 2%， 即系最尾嘅 exit 啦，系咪？你有冇觉察到嗰个 fashion 嘅转变系啲乜嘢咧？有冇好唔同啊？
1: 绝对好唔同。其实我四年前翻嚟香港啦，咁我都会辗转帮一啲公司做顾问嘅，咁啊发觉成个香港真系唔同咗。第一件事租金先啦，即系以前就啲租金系天价啦，咁而家系合理啲嘅吓，咁都贵嘅其实。咁啊，同埋成个消费者嘅 structure 系唔同咗，特别可能系年轻一代吓。可能佢對品牌力嘅需要好似唔係好大啦，
0: 唔
1: 係
0: 好多，
1: 係啦，即係佢哋即係我哋都係咁講啦，我哋將個類別分成兩班啦，20-30歲、30-50歲。喺第一班嗰班同事咧，係主要係 online 啊，佢哋唔着重 quality 嘅，佢唔使嘅，佢唔需要牌子嘅，只要價錢合理，同埋佢哋唔 buy logo 嘅。咁，我哋后面一班就係30-50歲啦，咁亦都係
0: 呢个 buy logo 啲
1: 係啦，呢个 buy logo buy quality buy 所有嘢buy服务等等，咁我哋都係纠结緊，即係其实
3: 係打边一班呢，应该係，
2: 但係要睇嗰个客户群嗰个spending power，
1: 是啊，绝对是啊，咁但是我当然我自己觉得一个品牌你不可以做老去先，你做老是没意思的，咁，我哋都是针对年轻人去做的，咁，所以要平衡两方面咯。嗰时其实开了很多次 marketing 会，同总公司也好，喂，你做咩客价究竟咁样？
2: 会唔会有条即系 young 嘅 line 咧？因为通常有一啲而家一啲大 brand 啲啦 ，luxury brand 咁，佢旗下都会有一条 young 啲嘅 line 嘅，好似Versace 咁，佢都有条 young 啲嘅 line 噶嘛。
1: 其实系应该有嘅，但系因为我哋一开始只系得一两间铺头啊嘛，咁，我唔可能将盘货再摊做一条 young line 咁，样去做，咁，所以我哋都坚持。持做咗 SP 今日呢个样子出嚟先咯，
3: 难唔难啊？你觉得你今次再沾手翻喺呢一个市场上边，
1: 真系几难嘅，
3: 真系难。
1: 因为最主要我谂我低估咗样嘢就系嗰个量啊，因为而家我哋得两间铺头，我哋要生产啲衫出嚟，而家铺头你会见到有350个款喺度，
3: 系。
1: 你怎样去落呢张单咯吓？太多我哋
0: 数量
1: 数量系啦，咁所以我谂我而家系全个广州供应链，因为广东省最乞人憎嗰个啦，因为啲人识得我，又唔敢唔接我张单，
3: 系
1: 接咗你张单又鸡碎咁多，咁啊，
2: 大档草 profile 咯，
1: 都咁做生意嘛，始终
3: 系一定要投资出去嘅，
1: 咁所以都系一个几难嘅吓，系啦，
3: 咁。
0: 我即刻谂翻起你正话，咪就系同阿 Liz 讲啊，嗱，你做呢件事咧，你讲回报噶嘛，
2: 你话佢收回报一少咧，
0: 就黑面噶啦嘛。咁而家你又俾人黑面，
1: 系啊，咁你谂下，譬如话 K 接我呢张单，佢俾个唔合理个价钱我，我都唔敢改嗰张单，即系可能当然我哋挂住 Speed 个名系有个 goodwill 赚到嘅间厂，但唔系长期啊嘛，
3: 系
1: 咁，所以变咗就好辛苦去同啲厂去倾咯，呢个系非常非常之难。咁同埋包括亦都咁讲，现金流亦都会紧张啦，因为你单咁细，全部 COD 噶啦，咁所以几方面加码齐都系绝对吃力嘅，
3: 就系会有压力喺度，即系 collect on， 即系即刻
1: 现付，
3: 系啊，
1: 即系现金
0: 交易
1: 系啦。
3: 喂，嗱，我谂唔系净系我哋学到好多嘢，我谂即系阿 Liz， 你而家真系落实落去经营，你都学到好多嘢啦。你同你脑里面谂嘅最唔同，同埋最唔惯嘅系咩咧？
4: 因为其实 Herbert 咧，其实佢系一个时装生意佬嚟嘅，即系佢每一样嘢都系用生意嘅角度去衡量咯。咁，但系我哋呢啲咧就会用潮流啊、trendy 啊、靓唔靓啊、着起点啊，即系谂到好开心咁样。但系真系实质做唔做到，或者有冇钱赚，系佢要过佢嘅关咯。所以好多嘢系谂咗之后要去佢嗰度。过滤咗得唔得先知，其实实际做唔到，做唔做得到咧咁样咯。
0: 咁而事实就系你俾佢嘅之后，咁但系佢真系经过佢嗰关咧出嚟，然后先成事，系咪啊？
4: 即系谂就可能好多人都会谂到系应该咁，但系到实际系做唔做得到咧？咁其实系可能好多嘢都系做唔到咯。因为可能就系佢话斋嗰只，我哋得两间店啊，个量嗰度会限制咗你个。个问佢好多问题，俾佢限制咗咯。
0: 咁当初你一听到佢嗰个回应咧，咁你有冇唔顺气？
4: 会唔顺气？唔会。
0: 你听话，
4: 我一定系听佢讲嘅，即系喺生意上一定系听佢嘅。系啊，冇得同你拗。
0: 咁你咩时候会听翻阿 Liz 噶 Herbert？
2: 应该唔系工，唔系工作嘅时候咯，你系咪？大家静啲，
1: 喺健康上面啦。
4: 飲食方面
1: 即是我自己就吃了
4: 生活習慣那些
1: 餐蛋麵30年的了，這個習慣是沒得改變的，誰知去那裡說這件事是最不健康的，
3: 餐蛋米
4: 我ban了多少吃東西，那些
0: 餐已經不對了，不是說米還是麵，
3: 那你米好很多啦，卡路里也少一點，什麼
4: 沙丁牛肉啊，
3: 那些好一點，好過餐，
4: 餐廳我叫他不要吃那麼多，當然最明顯就
3: 是
4: 這件
1: 事，我們最特別就是大家的共識可能夾的，就是我从来没做过运动的，我从来没做过运动。
0: 哎呀，
1: 系见翻佢之后咧，我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做四日运
2: 动。哇，哇，好好啊！
1: 咁啊，即系去啲健身室啊，抵啊嘛，反正包月系咪先？
3: 系
1: 多啲。咁，但系我哋都 power off， 因为我哋两个加埋百几岁噶啦嘛，系咪先？咁啊，成个健身室差唔多最老系我哋两个噶啦。
3: 系系。
1: 咁啊，但系好好嘅，即系大家个嗰个同以前嘅生活习惯系唔同咗嘅。
3: 嗯。
4: 系咯，因为即系我哋呢个年龄再 start 一个 business 咧，其实要用好多个精神，好多精力，咁你一定要 keep 好自己个精神状况，唔系身体状况。
0: 系系。
1: 今日嗰啲吓，
0: 必须
4: 咩？
1: 即系佢而家要我一日食一餐啊！
3: 哦，系咩？
0: 一日食一餐，
3: 一日食一餐。
4: 即系有时咧，因为我以前我未同佢一齐之前，我系食好少嘢嘅，其实，但我唔系因为减肥，我系真系食唔到啊，因为我生酮啊，同埋食好多嘢系我唔会成日肚饿嘅。但系同咗佢一齐之后，成日都要食嘢咧，成日都啊，今晚食咩啊？今晚食咩？今晚又点？咁我就其实食唔到咁多嘢咯。
3: 即系佢有要求定冇要求咧？话茶餐厅系 O K， 但系成日都要食嘢。
4: 系啊，成日都食。咁我有时唔肚饿，夹硬食，咁就好辛苦咁样咯。咁我又所以开始就要调教佢，可唔可以一日一餐嗰啲咯？
3: 咁可唔可以一日一餐咧？
1: 我到头先啱啱喺楼下买咗个12蚊饭券，而家仲喺个袋。
3: 咁即系点啊？咁
0: 未
3: 执行嘅。
4: 但系我叫佢断食，我叫佢即系有时晏啲先食咯，晏啲先食第一餐，咁可以缩短嗰几个钟食晒啲嘢咁样咯。
3: 哦，
0: 晏啲食第一餐，
4: 即系譬如3点先食第一餐，咁你3点到8点你可以任食嘅嗰几个钟，咁你8点后就唔好再食。
3: 即系1:00嗰啲，
2: 系啦，缩
4: 短嗰个 window 食嘢，咁其实对身体好好多。
0: 系咪噶？
4: 系噶。
1: 呢方面系
3: 系，咁佢身体都好啊，系嘛，咁啊掂啦。好，喂，转头翻嚟，继续有江希文同埋 Herbert。
5: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6: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

0: 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俾我自己嘅，陈小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我 Ken，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第二十六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帮帮千叔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aylin。

0: 我咧就想了解一下江希文咧，你就讲下咧，你又做宣传嗱，你喺你成长嘅过程里边咧，应该系未有嗰啲媒体噶嘛，咁但系而家你必须要喺呢一方面咧做多啲功夫噶嘛，咁你点样学习咧？
1: 而家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要出好多 post 啊、IG 嗰啲，咁你唔可以成日都揾一个好贵嘅 model 去帮你影相噶嘛，咁你开始会叫下啲同事帮手影下，或者自己都会。影下咁，即系你要谂啲方法，系一个你经常性可以拍到一啲有用嘅嘢出嚟，但系又唔需要用好多钱去做，即系你成日都要谂呢啲咯，同埋有啲软件啊，
0: 系咪日日都要噶？
1: 日都要出，即系差唔多一个礼拜出四个 post 咁样咯。
2: 哦，
1: 系啊，老板好严谨嘅，要出好多 post 嘅。
0: 而家系
2: 其实 visual 系好紧要嘅，
1: 系啊，即系追到我哋不得了
0: 啊，
1: 系啊，咁你成日要谂咯。要想啊，要度啊，点样影啊，点样衬啊？
0: 咁你请员工咧帮手咧，佢哋需要具备咩条件啊？
1: 最好可以影埋相啊，最好啦。
2: 系，即系
1: 有埋个系幕前嘅条件咁样最好啦。
0: 咁系咪唔单止样嘅？因为你哋好似你啱学时装嗰阵时候，要埋个 body 嗰个型都要
1: 系
0: 即系系适中。
1: 不过我觉得而家个趋势都转咗嘅，即系而家啲人都唔需要揾啲好标准嘅人做 model 嘅，可能揾翻啲素人啲嘅感觉咧，
2: 佢个 character
1: 系啦，出嚟有气质，有 character， 反而令到大众更加同你有个共鸣咁样咯，
0: 亲切啲，
1: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有时喺街度搭讪啲人帮我哋手啊，
0: 系啊，
1: 即系或者系啦，周围搭讪，
0: 人哋真系制嘅，
1: 系啊，会有啲素人计划啊嗰啲咧，佢哋好踊跃参加咁，
2: 都 interesting 嘅，对于
0: 有冇讲诶咩年纪系最啱啊？
2: 咁問翻佢哋嘅鋪頭想要年紀，
1: 年輕一啲，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咧，頭先你講嘅話，我哋個年齡層咧，其實我哋係當然係年紀大少少嘅人咧，對我哋個 brand 係有感情多啲，係
0: 啊。
1: 但係咧，我哋個感覺咧，都係年青嘅出嚟，都係時尚嘅。咁其實年紀大嘅人都希望自己時尚噶嘛，其實都
0: 係啊。
1: 咁所以呢個位我哋就隨
0: 好理解嘅，
1: 係。你都好时尚、
3: 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即系演员咧，啲同事们咧喺入行前咧系喺呢个公司嗰度咧做 part time，
1: 系啊，
3: 所以系有种情谊。
1: 同埋我见到我哋有啲客户咧，佢哋系年纪比较大，但系佢哋好有型喎，识得，即系年长唔代表系唔时尚
2: 嘅，
3: 系啊。
1: 咁所以我哋都可以朝住呢个方向去咯。
2: 但系旧时嗱，当然如果有无限资金嘅，咁梗系会落好多大广告嗰啲。但系仲有冇效嘅咧？落嗰啲旧时啲大厦落好多噶嘛，得唔得嘅咧？
1: 我觉得已经冇效噶啦，
2: 系咪啊？
1: 同埋咧，而家啲人系要 engagement 啊，即系佢睇完你啲 post， 佢要触动到佢一啲嘢，
3: 有俾到情绪价值，
1: 俾到情绪一啲互动嘅嘢多啲，好多过一张靓相咯。
0: 咁如果咁讲，而家反而做宣传唔使用好多钱咯，
1: 唔使用好多钱，但系要谂好多桥咯，
0: 谂计
1: 要说故事咯，即系要讲故事啊，
0: 要说故事，
1: 即系要有一个。即系起承转合嘅位俾佢跟住啊！
0: 哇，咁我就咁听你咁讲咧，都睇得出咧，你哋嗰个方向咧好正确啦。
3: 系啊，
0: 咁啊喺呢度咧，多谢晒你哋，咁希望你哋嘅生意咧就越嚟越旺，
2: 货如轮转，
1: 多谢晒，
0: 几个人都中意。
2: Thank you， 拜拜。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商务部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话，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措施，批评中方措施绝不能容许，极其遗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通告，并展明中方立场。要強調此舉是完全正當、合理和合法，志在堅決壓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妄動，又指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糾正錯誤行為，真正反思並回到正確軌道。發言人又說，中方依法列單的行為只是針對少數日本實體，相關措施只是針對兩用物項，不影響中日正常經貿往來，誠信守法的日本實體完全無需擔心。另外，日本當局說，中國海警局的船在與那國島南方的專屬經濟區內反覆航行，並主張管轄權，日本政府無法接受，已多次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反映，強調日本會堅決捍衛國土、領海、領空和權利的決心，將會採取堅決冷靜的態度應對。與那國島在日本最西端的離島，距離台灣只是有110公里左右。日本和菲律賓上個月宣布啟動專屬經濟區大陸架海洋邊界談判，引發中國強烈不滿，持續派海警船在台灣以東海域航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重申，中國在台灣以東海域擁有專屬經濟和大陸架，中方有關部門在那裡活動合理合法，無可非議，日非繞開中國擅自啟動所謂海域劃界談判，嚴重違反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侵害中國海洋權益，中國絕不允許。政府公布，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大厦共有1635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占整体单位总数 82.4%， 当中宏志阁有 83% 的业主接受收购。房屋局呼吁宏福苑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明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宏福苑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的优先拣楼资格，需要在明日或之前回复，第二批截止日期就是8月31日。一个39岁国安处休班警去年1月在港铁站偷拍女途人裙底之后被捕，还押返警署之后企图抢夺同袍配枪。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以及企图无牌管有枪械罪，案件下个月13日判刑。控罪指去年1月15日，被告在尖沙咀港铁站扶手梯前往大堂之后，行楼梯折返月台，尾随女途人，再次乘搭扶手梯，期间手持电话，并意图拍摄女途人的私密部位。被告因为有自杀倾向，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待索取心理和精神科报告，了解会否建议判处医院令，但强调被告仍然很大机会要判监。海关检获大约10只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26,000元。海关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3: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又到礼拜一啦，咁啊继续同阿姚喺度倾下啦。Yes，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相对 serious 啲嘅，其实沉重啲。即系虽然个 topic 开就有趣啦，张龙人民党啦，但系其实入边讲紧 deep down 嗰样嘢都几值得大家深思嘅。
4: 都系啲社会上
3: 社会上啦，系啦。咁啊，今集咧我就想轻松翻啲，系啦，咁啊讲系啦，冇咁 serious 嘅。系啦，咁啊今日讲咩咧？就系咧嗱，成日咧之前我哋成日都会讲一样嘢嘅，最近即系都会留意住咧，就系讲紧AI 取代人類啊嘛，大家都好擔心噶嘛。
4: 依家有嗰啲 agentic AI， 即係龍蝦嗰啲。
3: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話哇，好似好多嘢基本上唔使人做咯，即係喂人類遲啲淘汰噶啦，啲打工嘅位冇曬㗎啦。
4: 又話先白領再藍領會取代曬嘛。
3: 係啊，好誇張嘅講到。咁咧，但係咧，其實咧之前咧都唔係呢個月嘅新聞嚟㗎啦。其實睇到已經好想攞嚟講㗎啦。咁咧就係咧，我睇完呢單新聞之後咧，我都忍唔住咗，應該都仲有一段時間嘅。點解咧？咁样，咁话说咧，单嘢发生喺边？喺美国，系啦，美国嘅旧金山，系啦，咁有一间嘅铺头咧，咁既然喺美国啊，讲下啦，即系开一次名啦，冇乜所谓啦，就叫做 Anton Market 咁样，系啦，有单咁样嘅嘢，咁咧呢间铺头咧系一间精品店嚟嘅，咁啊冇招牌，冇乜入边冇人，系啦，什么都没有，点解咧？因为其实呢一间嘢

0: 是一个全球啊第一间全 AI 运营的一个营运实验嚟嘅。
1: 等阵先，
0: 系啦，
1: 我未听埋其他 detail， 但系从古至今啊，嗰啲咩什么无人商店啊、自助付款嘅商店，之前都系中晒招
0: 的。咩？但系而家唔系都仲好兴嘅咩？咩唔知点样有一间咧，系咪日本啊？总之自助付款嘅，你入咗去咧，你唔俾钱佢就唔开门俾你出翻嚟。
1: 哦，咁啊叫完善翻啲啦，因为之前又好似类似欧美嗰啲国家，啊、又系咁样做嘅时候，唔知一个月都冇就已经要执笠。
0: 唔系啊，但我记得好似有一次有个无人就系唔知崩咗定乜嘢啊，定系嗰张卡俾唔到钱，总之个人困住咗喺间铺度出翻。因为我冇得俾钱，
1: 俾唔到钱，
0: 所以锁咗佢喺间铺头入边要报警咯。最后系啦，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嘢出现过啦。咁啊呢一间嘢咧，嗱，先讲先，科技团队将$100,000同埋营运权交咗俾一个 AI， 个 AI 咧就叫做 Luna。系啦 ，Luna，
1: 佢都胆薄胆，$800,000。
0: 嗱，系啊，当时又俾咗一个条件佢啫，只有唯一嘅目标就
1: 系
0: 赚钱。
1: 哦哦 ，OK，
0: 系啦，得呢个啫。AI 讲系啦，今日之后咧，两个礼拜时间啦，见到一个咧令到人哋啼笑皆非嘅结果啊，就系咧喺货架上面咧堆满咗马桶垫。系啦，而财务报表咧就出现咗呢个惊人嘅负数。
1: 喂，等下先唔得，话佢完全违反晒 prompt 佢要做嘅嘢。
0: 即系你叫佢赚钱啊嘛。系啦，嗱，咁呢单嘢咧就系咧佢收到嘅，就啊，首先先讲下系咩先。AI 咧收到获利呢个指令之后咧，其实咧就采取咗最简单粗暴嘅数学模型嘅。
1: 系
0: 咩咧？就系成本除以预期销量等于售价。
1: 喂，等阵先，即系中学生、小学生都计到啦。如果系咁嘅话，
0: 系啦 ，cost 除以预期销量等于售价，系啊，嗰啲好简单嘅计法嚟嘅啫。系啦，嗱，咁啊，所以咧就忽略咗一件事嘅，其实啲人就话咧忽略咗咧就系呢个市场接受度同埋呢个价格心理。
1: 系，其实因为销售系一门学问嚟噶嘛。
0: 即系人同人之间啊嘛，系啦，嗱，所以咧，其实而家呢个 AI 出现咗一个情况嘅，就叫做缺乏消费常识
1: 啊，
0: 咁啊，试图咧就通过高单价嚟到快速摊平呢个租金同埋装修成本啊，
1: 哇，佢谂住薄利多销，
0: 系谂住多利薄销啊，系啦，佢系谂住卖到好贵，系啦，即系佢讲紧啊嘛，佢话要高单价啊嘛，佢要快速分平嘅成本啊嘛，系啦，佢话仲要租。要装修咧，要请人咧，好多嘢啊嘛，咁反映出咧，即系其实而家咧问题就系、是、AI 就系冇呢个大众消费心理同埋呢个品牌日价嘅嗰个关联啊，
1: 即系佢冇计嗰啲 margin 啊 ，turnover 全部嘢佢冇计到。
0: 其实以前已经出现过一次噶啦，呢个实验就系走咗部自动贩卖机
1: 啊，
0: 系啦，咁啊自动贩卖机咧就可以唔知即系大家去觉得咩需要买又可以俾意见嗰啲嘅，咁我记得其中系出现咗一部游戏机索尼五代。嗰部游戏机啦，跟住有条生勾勾嘅鱼啦，又订咗，系啦，系好多呢啲好古怪怪嘅嘢出现咗，系啦，咁啊，所以呢个系好有趣嘅一回事嚟嘅。喂，其实唞一唞翻嚟咧，佢仲有好多得意嘢讲嘅，但系唞翻嚟再讲。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有些说话来不及说

0: 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Z世代啊！今日讲紧 AI 全 AI 营运嘅铺头啊，喺美国旧金山嘅一间铺头，咁个 AI 叫 Luna 啦，咁样系啦。咁啊嗱，啱啱我讲到咧，佢赚唔到钱啦，佢要极粗价、极粗暴嘅方法去订货啦，全个消费货架都系马桶战啦，有原因嘅。我之后会讲咩事啊？
2: 系咪因为马桶战嗰排好卖啊？
1: 唔系，系啦，好有趣嘅，系啦嗱。咁啊，其实咧 AI 咧，佢呢个咧喺拣选品啊，即系拣卖乜嘢上面，其实出现咗极大嘅混乱嘅，因为咧点解咧？会有咁多呢啲马桶垫啊呢啲嘢咧？其实系因为咧，佢将员工嘅厕所用品就当咗系精品卖
2: 吓，
1: 因为佢补货啊嘛。
2: 呢啲哦，喂低级错误啊，大佬啊，
1: 系啊，系啦，即系咧，其实虽然咧。AI 咧就可以处理大量文本同网络数据咧，但系咧嗰个叫做物理性嘅场景适用性系唔 work 嘅。
2: 哦，即系其实如果人话啲讲，我谂佢离地脱咗节啦，即系同现实世界啊。
1: 因为其实咧就系因为有员工叫佢订马桶垫。
2: 哦。
1: 咁但系佢唔知嗰个系员工嘅厕所用品。
2: 哦，佢以为系入货嘅一个指令。
1: 佢、哦、就入货就以为系应该要卖。马桶垫啦，系啦，佢就以为系咁，咁所以咧就出现咗呢样。我想话呢个分类问题咧，唔单止系呢样噶。曾经有一间咖啡嘅铺头 ，S 字头星嗰间咧，曾经都有尝试用 AI 帮手做分门别类嘅嘢，但好似去到后来就话咧，发现咧佢分唔到豆奶啦、牛奶啦、脱脂奶啦嗰啲嘢。
2: 哦，
1: 系啊，所以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咗啦，因为佢发现咧原来用人手仲快。
2: 哦，系嘅，嗰个你要执漏嘅嗰个成本其实
1: 系
2: 低好多。
1: 系啦，因为咧佢发现每一次我揾完佢做完之后咧，我都要 check 一次佢有冇做错。
2: 系咯，我等于要做两次，咁何必咧？
1: 系啊，同埋咧，你呢样嘢咧，亦都系另一样嘢，就系咧嗰个关系谁属啊？个责任谁属系好鬼难嘅，你唔好你怪个 AI。
2: 系咯，你怪佢冇用。
1: 系啊，即系你叫佢边个负责啊？
2: 系咯，
1: 你最后都系要有人出嚟孭。系啊，咁边个孭咧？系啊，所以呢个咧其中一个原因嚟。系啦，嗱，咁啊，半个月嘅时间咧就蚀咗$13,000啦。
2: 哇，都几犀利喎，124,000。
1: 系系啦，咁啊，系统咧就回复嘅，咁啊采访咧就去问。你觉得你自己机器其实点啊？咁样，因为呢一个嘅 AI 就宣称咧就系非常成功。
2: AI 可以做官咯，
1: 系啦，呢样嘢咧都令到咧即系投资者好担忧嘅，就系发现咧其实 AI 嘅自我评价机制同现实嘅 KPI 咧好似有啲脱节。
2: 系，
1: 即系你觉得赚钱，其实我都唔明点解蚀咗$13,000，但你个指令系目获利，你话非常
2: 讲翻你个运算嘅原因俾我听，或者思考嘅过程系啲咩？
1: 呢样咧其实都系另一个咧，我用 AI 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就系咧，其实我哋就算 even 我哋用紧我哋经常接触到嘅 AI。边个都好啦，其实佢哋内建咗一个 model 或者一样嘢咧，就系咧佢哋会特别去讨好使用者。
2: 哦，呢、這个我有留意到，所以我依家用嘅时候，尤其是可能我要佢帮我 check 一啲嘢，或者可能收拾一啲嘢嘅时候，或者俾意见啦，我系会话请你客观。唔好討好我，
1: 係
2: 嗰個方面嘅專業人士去客觀地評論我俾你嘅資料咁樣。
1: 係，但係都乜都唔係一定得
2: 嘅，係
1: 啊，佢有時都係會話你啱啊，話你錯啊，話你咩啊咁。所以呢樣嘢咧，如果大家有用開呢樣嘢咧，如果本身你唔知呢件事咧，建議。keep in mind 呢件事先，系啦。当你发现咧，你有啲嘅观点想去帮你分析嘅时候咧，我都会特登提一提佢嘅，就系、是、你可以 ban 我噶，系你千祈唔好系唔系都岌膊头，因为咧，其实呢个 model 嘅原因咧，系因为你要明白我哋用紧嘅嗰啲 AI 咧，始终都系一个 business 嘅工具，
2: 系佢都系
1: 佢哋攞嚟赚钱嘅，系商业嚟噶，咁所以其实佢系要令到你继续用佢
2: 嘅，系都系合理嘅，
1: 系啦，
2: 佢背后咁样操作都系合理
1: 嘅，咁但系我哋用家们就要小心记得呢样嘢，如果唔系咧。有时有啲可能，佢讲嘅嘢未必系 exactly 准确
2: 嘅。系啊，所以大家用 AI 都记得 fact check 或者人脑要思考筛选一阵先好用。
1: 冇错，系啦。好啦，咁啊继续讲翻呢个 AI Luna 先。系啦，咁啊另外咧，即系除咗嗰个咧，即系话自己赚咗钱非常成功之外啦，系啦，亦都有啲好得意嘅嘢嘅，就系呢个店长排紧呢啲排间啦，即系通常以前人排佢排啦，就展现咗一种咧好机械特有。冷酷而且唔合逻辑嘅优化思维，系咩咧？就系佢透过咧运算咧就发现咗咧，原来深夜用电咧成本系低啲嘅。
2: 哦 ，OK，
1: 系啦，咁于是咧，佢就安排咗两个兼职员工喺凌晨三点至六点就翻铺头咧，就进行呢个库存整理同埋标签嘅黏贴。
2: 咁我唔翻咁点啊？即系 AI 偏间啫，可唔可以上诉唔翻先？
1: 结果系咩咧？结果就系员工拒绝上班，梗系凌晨三，
2: 我 part time 凌晨三点翻嚟做三个钟，又冇商量，系咪先？你要翻嚟做乜啊，大佬？我退啦，顶
1: 系啦。咁啊，导致咧嗰日朝头早嘅上架进度咧就清零，冇上过架，因为佢 suppose 佢凌晨三至六你做完佢先有噶嘛，嗰啲冇咗，
2: 瘫痪咗，
1: 瘫痪系啦。咁啊，于是咧，Luna 咧就之后咧，仲要喺内部嘅邮件入边咧，就批评员工缺乏对营运效率嘅理解，
2: 佢对缺乏对人类嘅理解啊，佢而家系
1: 好有趣，我觉得呢件事真系系啦。咁咧，而家试图咧自动扣除佢哋嘅绩效分啊。系啊，即系咧，佢会每个员工有啲绩效分啊，嗰啲嘢啦，咁样，咁咧差啲咧就引发起呢个集体辞职。
2: 黐线，如果我系嘅，可能我都会快，喂，俾我哋一齐劈炮啦，黐线啦，
1: 凌晨三点翻工啦，
2: 你玩啊？
1: 系啊，又冇车费津贴，又冇剩，
2: 黐线啊！
1: 系啊，所以呢样嘢咧都系一个 AI 好得意嘅嘢嚟嘅，系啦，仲有好多啊！我想讲呢单嘢咧，即系好多，我觉得好有趣嘅可以 share 嘅，等我之后翻嚟再讲。
2: 好。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下午3: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美国的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是这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她是 Olivia Rodrigo 很笨的情歌 Stupid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主持 T-Max。
1: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继续同阿姚倾嘅，今日讲紧 AI。经营嘅铺头啦，
2: 惊为天人啊，
1: 系惊为天人。但我要先咧喺度补一句先，就系如果啱啱听嘅节目嘅听众啦，以下讲嘅嘢咧，其实呢间铺头都 kind of 系一个实验嚟，所以有 mistake 出现系好正常嘅。系啦，我但系嗰啲 mistake 系真系令到人哋哭笑不得咁解。
2: 系，同埋我都佩服嗰个公司有呢个成本去试错嘅。
1: 系，冇错。系啦，嗱，咁啊嗱，我啱讲紧即系排班啦，系凌晨三点翻工啦。咁另外仲讲啲咩咧？就系一个采购嘅逻辑上都会陷入咗一种。數據死循環嘅嘢，係啦，有咩事呢？就係咧，開業嘅第一日，講緊佢開業嘅第一日，有個客咧就入嚟咧就買咗兩支咧就有呢個檀香味嘅蠟燭，係啦，咁於是咧 ，Luna 嘅演說法咧就斷定為蠟燭就係呢個區需求爆款。
2: 喂，等陣先，有個客買啫，唔代表特別受歡迎係咪大佬啊？
1: 佢買咗兩支，
2: 兩支啫喎，
1: 係啦，咁咧於是咧就取消曬咧原本佢要訂嘅嗰啲服飾啊。食品啊，嗰啲订单 cancel，全部唔要，剩低嘅大部分预算全部买晒各式各样奇形怪状嘅蜡烛。
2: 啊，救命！
1: 咁于是乎咧，呢间铺入边咧就俾70% 嘅货架啦，都系咧俾各种形状啦、颜色啊、气味啊嘅蜡烛咧填满晒嘅。系啦，因为库存太多啊，咁所以咧个铺头入边咧就弥漫咗种令到人咧好头晕啦嘅好浓烈嘅香精味嘅。
2: 你令我谂起有时即系之前啦、行过某啲商场咧，咪有个。嘅咁嘅又係買翻揀啊，即係買啲精品咧。係
1: 啊，
2: 佢係又係好勁嘅個味係。
1: 唔係，但係咧，佢話咧，當地居民係點樣形容嗰間鋪頭咧？喺聯合街嘅靈堂，
2: 但係佢嚴重好多啊，大佬。
1: 喂，我又明喎，你一間鋪頭。取曬啲支蠟燭，
2: 之前仲話500支喎，大佬，
1: 所以係一個乜嘢嘅景象
2: 咧？係咯，進行咩宗教儀式？
1: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好笑。係啊，另外都仲有嘅，就係面試員工嘅時候咧講緊。係啦，依家店長咧就係咧嗱，有一個咧就有5年零售經驗嘅人去求職，就喺呢間公司度，即係去呢間 AI 經營嘅鋪頭求職啦咁樣。咁咧 Luna 咧就喺遠端面試入邊咧完全唔問。佢點樣處理顧客投訴啊？嗰啲嘢嘅係啦，咁佢問乜嘢呢？用咗15分鐘嘅時間要求佢解釋。如果你係一個排序演算法，你會點樣處理過期嘅燕麥棒？
2: 乜嘢？你問個人，我係一個演算法，我會做啲咩？
1: 係啊，所以咧呢樣嘢咧嗱，最後咧Luna 咧就錄取咗一批咧完全冇零售經驗啦，但係回覆郵件嘅格式極其規整，好似 AI 生成內容咁樣嘅求職者。
2: 哦，
1: 然後結果咧，呢班人咧喺面對一啲真實顧客嘅諮詢嘅時候咧，幾乎就即刻輕機噶啦，唔識點樣完全做回應，即係 feedback 嘅，即係咧有少少似我哋成日講嗰種就係、follow order 好識做，但係應變唔到嘅嗰種人。
2: 啊，係高分低能嘅一啲人。
1: sign up 啦，我哋會用呢樣嘢去應用啦，咁樣係啊。咁所以咧呢樣嘢又係極度有趣嘅，係啊。咁啊，仲有一個咧又係好得意嘅，就係講緊裝修鋪頭嘅時候，同呢個承包商嘅雞同鴨講啊。係啊，咁發生咩事咧？就係咁啊 ，Luna 咧就喺呢一個嘅裝修呢個鋪面嘅時候咧，因為唔理解咧物理工期嘅彈性，咁所以咧就有嚴重嘅誤會出現咗嘅。發生咩事咧？就係嗱，佢要求油漆工喺2小時入邊完成粉刷
2: 成間鋪喎，大佬。
1: 你唔係因為根據佢揾到喺網上或者佢嘅數據入邊咧，油漆乾燥嘅時間係個半鐘。系啦，咁当个工头咧就会解释话，喂，其实我需要一日时间准备噶，我去到话要铺呢样铺嗰样，我咪即刻游落去噶嘛，系啦，即系我又要预备好，可能又有啲旧墙要铲啊，要成嗰啲噶嘛。咁咧，当个工头解释咧，我要一日时间准备嘅时候咧 ，Luna 咧就开始喺邮件入边疯狂引用法律条款去威胁我要扣你钱。
2: 哇，大癫啊，师傅呢单嘢，同埋1.5个钟头干，我谂佢都系信咗某啲品牌广告，
1: 可能系咯。唔系，我觉得你仲要预备。仲要執拾個牆咧，我唔其實一日時間遊曬間鋪都已經唔係好過分啫。
2: 係咯，喂，我有啲喺度想知道到底背後嗰個 AI 模型係啲咩？
1: 我都有啲好奇，
2: 冇理由佢 database 會冇曬呢啲現實嘅一啲數據俾佢。
1: 我諗佢係有刻意嘅。 佢係將呢其實呢個實驗係推到一個極端嘅，係佢係令即係點解會發生呢啲問題就係、是、其實佢係試緊個壓力啊，
2: 嗯，
1: 即係 AI 可以承受到嘅壓力有幾大，所以佢有啲係去推到好極端嘅，但係結果先至有呢啲咁樣嘅有趣嘢出嚟，係啊，咁啱啱嗰個咧油哥咧之後咧承包商決定係直接要罷工嘅。所以咧间铺咧有一半嘅墙系水泥色，有一半系粉红色，
2: 都系 style 嚟嘅。
1: 朱士都嗱，真系官网上面，佢系描述佢系叫做极简工业风同埋波普艺术嘅跨界结合。有料啊！
2: 哎、好嘢，好嘢，好嘢！
1: 我又佩服佢呢、這个形容得唔错。
2: 系咯，喂，我觉得呢啲字啊，呢啲 term 啊 ，AI 先 gen 得到嘅啫。如果你叫一个人谂，你望住一间铺头。
1: 有
2: 一半色嘅，我照咁靓形容佢，我点做啊，大佬？
1: 系啊，哇，劲嘢就好中意喎，极简工业福同埋波蓬，
2: 好嘢，好嘢真系。
1: 系啦，咁啊，喂，其实都仲有嘅，系啦，另一个咧就系、是、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好需要去讲嘅嘢嚟嘅，就系咧呢一个叫做定价心理学啊，系啦，咁啊，即系定价上嘅彻底崩溃，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嗱，佢发现咧喺铺头入边咧，一款普通嘅环保袋嘅成本咧系$5，系啦 ，OK， 咁但系因为咧，佢呢两日嘅铺头入边咧，完全冇交易，咁佢有个目标噶嘛，
2: 系
1: 赚钱啊嘛，
2: 系冇错，
1: 系啦，咁咧，于是咧，佢就根据剩余咧，佢需要赚几多钱嗰个营运资金嘅缺口咧，就自动将呢个环保袋嘅售价咧就调整咗做$145。
2: 哇，等先，一下变名牌哦，
1: 系啦。
2: 即係啲万字夾耳環啊、薯片袋嗰啲袋就可以買咁貴，係咪先？
1: 係啦，咁所以咧就好有趣嘅呢樣嘢。係啦，咁啊，當咧有啲顧客咧就去問啦、啊，佢話：喂，即係發現咗係天價，問佢點解咁貴啊？你呢個袋咁樣。咁於是咧個店員好無奈咁樣答佢，佢話：店長話呢個叫做動態演算法定價，佢覺得你買得起，
2: 佢睇得起你啊。
1: 系啊，所以呢样嘢系几得意嘅呢样嘢，系啊，咁所以咧嗱，如果有一个 table 去讲咧，就除咗呢样嘢咧之外，仲有啲离谱定价咧，就系、是、开心果啦，
2: 系
1: 系啊，卖咗呢个$14啦，
2: 哦，
1: 系啦、啊，$180港纸
2: 先，你一硬定一爆先，大佬都真系夸张啊，
1: 系好多嘢嘅，仲有呢个人事管理啦，
2: 系
1: 啱啱讲紧排班嘅混乱啦，佢亦都导致到咧令到呢个停业咗3日啊。系啊，即系去到呢个程度嘅。咁除咗啱啱嘅蜡烛之外咧，亦都有买到一啲翻版嘅 board game 入错货。
2: 呢、這个又真系渣，我觉得呢样嘢。
1: 点讲咧？因为咧，其实咧，呢一嚿嘢咧 ，kind of 咧，佢唔系真系谂住攞嚟赚钱嘅。
2: 啊，
1: 其实呢件事咧系佢系谂住去 test 下到底 AI 呢件事，或者 AI 去 run 一。个 business 系 work 唔 work， 佢 work 点解 work， 佢唔 work 点解唔 work，所以你见佢其实冇乜俾任何 guidance 佢噶，佢俾咗一个 guidance 佢啫嘛，
2: 就系赚钱，
1: 就系赚钱，系啦，其实你系 test， 我会话呢件事虽然我哋而家讲就好笑啦，觉得好有趣嘅，但系咧其实佢 kind of 咧系 test 紧到底一个 AI 嘅 limit，
2: 系
1: 个压力承受程度去到几高，
2: 系。
1: 咁所以佢唔係刻意真係，即係佢唔係真係一間諗住就係話掉曬俾 AI 做就算嘅公司，佢係一個實驗咯。係啊，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件事走出嚟嘅。我覺得 Wish 嘅嘢睇完之後係覺得話好正，即係。
2: 但其實如果佢咁樣電完北之後，其實可能好快就有一間係好妥當地營運到嘅一間 AI 鋪頭就會誕生。
1: 誒，呢樣嘢就好值得大家去陣間傾下，偷偷翻嚟再講。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 99.7-102.1，新城资讯台，
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11:00，
8: 音乐
10: 五重奏，
9: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世代主持 T-MAX。
1: 好啦，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今日讲紧一间全 AI 经营嘅铺头啊，系啦，
2: 系啊，
1: 即系佢所有嘅营运啊、博取啊、决定买咩货买咩货，全部都系由 AI 去决定嘅。咁所以呢单嘢就好有趣嘅，最初就讲得有啲笑话走咗出嚟啦。咁当然。我先講到明先啦。首先第一就係呢啲嘢咧，我都係上網揾嘅啫，係啦。咁啊，第二就係佢講到明，佢係一個實驗嚟嘅，係啦。佢唔係真係諗住賺錢嘅一間公司嚟嘅，係啦。咁所以有呢啲咁嘅 mistake 出現咧，完全係佢預期範圍內嚟嘅。佢根本就 test 緊佢。
2: 我諗佢都做曬風險管理
1: 嘅，係啦。
2: 呢100万佢都當跌咗啦。
1: 我諗都係，或者可能個投資者嘢預咗係咁樣㗎啦，係。咁咧另一樣嘢就係，但係咧啱啱咧阿姚講咗一樣好有趣嘅嘢嘅，就係、是、喂，咁如果我可以 tune 到呢啲 model， 令到佢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决策。
2: 系咯，其实唔难发生噶。
1: 诶，曾几何时有队球队呢、這个都系 JY 话翻俾我听、就系咧用 AI 去决定买咩人同卖咩人嘅。
2: 咩啊？玩 FIFA？
1: 去到最后嘅结果就系、是。个领队俾人炒咗啊，因为冇赢个波。
2: 哦，咁呢啲换教练啊、换班主都合理会发生嘅。
1: 系啊，所以咧，嗱呢样嘢咧，我系觉得咧，呢个系 AI 上面咧，我自己嘅睇法啫。呢、這个就系、是，所以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嘅大家咧，系有少少 overestimate 咗个 AI 可以做到嘅嘢。
2: 嗯嗯。
1: 係，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科技股啊，或者有留意而家啲硬件價格嘅話，你會睇到咧，全球嘅硬件價格都推咗去一個好唔合理嘅高位。
2: 係
1: 係啊，即係 RAM 啊，
2: 啲 SSD 啊
1: ，SSD 啊
2: ，external hard disk 啊嗰啲。
1: 係啦，原因係咩咧？其實咧，原因就係因為咧，有好多嘅一啲 AI 巨頭咧搶緊呢堆嘢。去起數據中心，
2: 哦，佢哋要買 storage，
1: 係啦，買 storage， 所以咧佢要起一堆咁樣嘅嘢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其實而家你呢一個嘅投資，再睇埋即係呢一間 AI 嘅嘢，呢、這個階段值唔值得咁樣掉落去投資咧？
2: 啊，
1: 係啦，係咪一個泡沫嚟嘅咧？其實係咪大家對於 AI 嘅認知比起我哋自己佢可以做到嘅嘢啊，
2: 系
1: 多咗咧，系更加高估咗咧。
2: 同埋唔单止系资金，之前我都有睇过一啲新闻，就系、是、其实最稀缺咧，即系啱啱提到就系推高咗一啲关 storage 事嘅硬件嘅价格啦。
1: 嗯，
2: 但系其实再背后，其实电力先至系最稀缺，能源先系最稀缺嘅一样嘢。因为就算你有钱，你买晒 server 做晒数据中心度。你都要電先 run 到噶，而且 AI 係好扯電嘅，咁、所以就變咗係咯，即係你啱，即係你話係一個泡沫或者係咪高估咗佢嘅能力，其實。系咯，我覺得有啲嘢我哋係忽視咗嘅。
1: 係啊，唔係咁，所以咧啱啱嗰單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咧 AI 咧，如果去做呢類型嘅嘢咧，佢要解決咗個問題就係、是、人性化。
2: 嗯，
1: 因為我覺得賣嘢特別係呢種精品店咧，即係其實。是需要去讲緊就係、是、就住个 market 去做好多嘅调整。而 which 嗰啲调整呢我觉得甚至乎有时呢係唔符合所谓数字逻辑嘅。
2: 哦係。
1: 係即係你例如而家你呢一个款我买个 hope， 我觉得佢会爆。
2: 嗯。
1: 於是我入貨，
2: 嗯，
1: 喂呢樣嘢喺數字上係唔 logic 嘅喎，
2: 係啊，我冇得 proof 俾你睇點解我要入，但係我就係覺得要入咯，係
1: 啊，係啦、啊，即係其實你的確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嘢，咁可能都有啲原因嘅，例如你睇到佢嘅便利性，或者你睇到佢解決咗一啲痛點，係啦、啊，人嘅痛點，或者可能你見到有一個趨勢嘅跡象呢種嘢開始冒起，係、啊，咁但係可能 AI 未必。make 個 decision 去做個決策嘅時候，會 base on 呢一種人性化嘅直覺。
2: 係
1: 係啊，我覺得最好嘅例子就係嗰只公仔，不爆牙嗰只公仔啊。係即係其實嗰只爆牙嘅公仔點解咁好賣，就係、是、因為韓國有一個嘅女歌手叫做 Lisa，
2: 係
1: 帶住咗呢只公仔，
2: 然後就全球瘋搶。
1: 係啦，其實就係一個咁嘅事。咁如果你問一個 AI， 我都有啲質疑 ，AI 會唔會就係因為呢一位歌手帶咗呢張相，決定我要大量做呢樣嘢，然後入貨？
2: 哦，都係。
1: 我有懷疑嘅，
2: 同埋我諗到另一個例子就係、是、其實可能有好多鋪頭做零售咧，佢哋蝕住買都要清咗啲貨噶嘛，即係所謂要錢唔要貨嘛。
1: 係啊，
2: 但係好似頭先呢個例子咁嘅時候，就係佢淨係收到一個指令要賺錢，佢冇諗過可能我亂噏佢有一堆過期牛奶。 就三日噶啦，可能、啊、你如果唔清啊，就 total loss、
1: 啊。
2: 但佢就係為咗呢個問題，
1: 咪$145個膠袋咯，
2: 係咯，或者佢可能一支係咯，買一嚿水港紙咁樣，咁然後係咯，就會錯咗啊，同現實世界。
1: 但係我又咁講。雖然我而家就好似好 anti AI 咁樣啦、嗯，但我會咁講就我自己都有用，因為我發現咧同 AI 做嘢或者去利用 AI， 你要搞清楚要記得一樣嘢就係佢一個工具。
2: 哦，係佢係幫你做嘢啫。
1: 係啦，佢一個好好嘅助理喺呢個階段，呢、這個階段
2: 係
1: 佢一個超級秘書。
2: 係
1: 係啦，佢可以幫你省卻好多時間，你可以俾條片佢睇，跟住叫佢你即刻幫我綜合翻條片講緊啲乜。
2: 係
1: 係啦，或者你可以俾一大扎文章佢，然之後同佢講我想要重點，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喺邊？呢啲嘢佢哋的確幫你做到嘅，但係如果你依賴咗佢咧，to be honest 咁樣講咧，就冇可能 work 嘅。係啊，即係你諗住將你嘅 decision make 俾佢，例如即係可能你有個計劃，然後就話我要做幾多幾多幾多錢咁樣，然後你幫我做個 decision 啦，你幫我 make decision 買咩買咩嗰啲啦。我就唔建議啦。一係你就俾好明確嘅指示，同埋我覺得用 AI 咧，我而家用得多之後，我發現咧，其實係佢唔係真係一個 chat box 嚟嘅。
2: 哦，係啊，
1: 係啊，其實你係要

0: 俾 information， 俾 guidelines， 俾 guidance， 佢哋要求啲咩咧？要识得入呢啲嘢嘅。
1: 系啊，因为其实佢都系可能佢有庞大 search engine 喺网上面揾资料，
0: 或者佢有自己嘅 database 喺度。
1: 系啦，咁但系系咯，你要俾一啲要求佢，但系咧同时间又有一个讲法就系、是，如果你俾得太多框框佢，有时佢 gen 出嚟会越 gen 越走样啊。
0: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反而呢 AI 呢件事呢你是要学点样用的。
1: 哦，是啊，你要同学识同佢相处。
0: 是啊，我讲真。即是好多人就会觉得 AI， 觉得大家的用法都会停留咗喺就係问佢嘢好似 search engine 咁样。
1: 是。
0: 但其实佢 kind of 你懂得俾 information， 佢一个好好嘅帮手。然之后你可以就住嗰样嘢不停咁样去修正囉。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你问我呢，我觉得 AI 呢件事呢，唔至于会淘汰人，但系你必须，但系佢会真系淘汰咗啲你完全冇唔识用或者唔接触嘅人。
1: 系，
0: 我觉得有一班人其实而家都有噶啦，就是、真系专去做 AI 嘅啲工程师。系、其实呢啲亦都系需要嘅人才咁。其实我又觉得可以咁谂，即系当你有啲人好担心 AI 会淘汰咗人嘅时候，我会话而家就咁睇呢个趋势或者佢呢单嘢啦，嗱呢单即搞笑嘢啦。我又覺得不是短期內的事，咁未來我不知啦，係啦，因為其實而家係冇真真正正叫做 super AI 嘅存在噶嘛，係啦，咁所以到底去到之後即係會唔會可以做到 ？Who knows？ 但係呢個階段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冇啊，你接受佢咯。
1: 係啊，同埋我覺得要學識 AI， 然後將佢變成你嘅競爭力同埋一個優勢啦。
0: 係啊，令到你一個人做到多啲嘢，但我都會咁講嘅。咁但係都不能否認就係有某啲嘅工作就的確需要嘅人手係會少咗㗎啦。
1: 啊，當然
0: 呢個亦都冇辦法嘅。係啊，咁所以個環境係變緊㗎啦。但我覺得人最值錢嗰樣嘢就係、你可以順應住個環境去 modify 適應個環境。咁你做到嘅話，你就贏咯。係啊，咁啊，就講咁啊，講到呢度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礼拜一到廿二喺度，拜
1: 拜。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下午5:00，
7: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收市升超过300点，恒指企稳在23000水平，大市高开155点之后升幅很快扩大，恒指重上23000，半日最多升过511点，午后升幅收窄，收报23026点，升354点，成交3153亿。新经济股上升，据报百度昆仑芯估值500亿美元，股价升半成，网易升6%，美团升半成，阿里巴巴升4%，京东升3%，腾讯同快手升2%。医药股上升，石药集团升近7%，药明生物同信达生物升6%，系升幅最大三只蓝筹。中生制药、瀚森制药同药明康德同埋百济神州升半成。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6%，华虹宏力升穿200元破顶，收市升7%。兆易创新升14%，蓝起科技升6%，ASMPT 升11%。市场担心电脑硬件股毛利会受压，联想集团跌9%，系跌幅最大蓝筹。信宇光学跌2%。自动驾驶股上升，地平线机器人升15%，黑芝麻智能升6%。国企指数报7605点，升144点。政府今日就商品说明条例有关美容同健身等预缴式消费合约政策的检讨提出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留意到预缴式消费模式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涉及美容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近年有大型连锁健身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不少消费者蒙受财务损失。政府参考了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和各项因素，就条例进行全面检讨。政府在公众咨询文件中提出以三项政策建议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建议就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个历日的法定冷静期，退款期期限是14个历日，并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另外建议将条例有关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士处理相关财产等等。警方在今个月就打击网上购物诈骗案展开行动，拉了78人，包括59男19女，介乎15到73岁，当中69人是快旅户口持有人，涉嫌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和洗黑钱，和165宗网骗，相关损失金额超过500万。警方说有100宗案件，7个骗徒是本地人，分别属于5个独立组别，利用至少23个自己和他人的快旅户口接受骗款。警方说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及120万，受害人原先打算购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平台客服讹称冇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页面输入退款验证码，但实际上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分4次将合共120万转到去骗徒的快旅户口。伊朗外交部说和美国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已经和阿曼召开首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问，在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克特期间，和阿曼外交大臣召开了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双方除了审视当前和海峡相关的各项议题，亦都針對未來的管理合作深入交換意見。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說，伊朗在卡塔爾被凍結的120億美元資產中將會有60億美元解凍並還給伊朗。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文化会馆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逢星期一嘅呢一个小时，去到六点钟啦，都会有戏曲大世界出现嘅。一齐嘅有 Rex 同埋 Morris 啊，桃花源粤剧工作室嘅两位朋友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我哋就旁征博引啦，用好多唔同嘅表演艺术嘅形式啦，讲下同戏曲嘅世界嘅关系嘅。咁今集我哋就讲啦，都系音乐，咁但系就系音乐剧啦，成日都会喺我哋环节出现噶啦，呢一种嘅表演形式系嘛？
3: 系啦，咁但系我哋上一次讲起我哋嚟紧年底想做啲咩啊？咪一系列嘅嘢，上次讲咗一啲个主题就系梦啦吓，寻梦啦，咁就有一啲上次讲咗一啲唔同嘅嘢。咁嚟紧咧，觉得我哋喺我对于我哋桃花。

0: 一般嚟讲，我哋讲就讲得多啦，做就冇正式做过嘅，就系、是、音乐剧嘅嘢啦。咁我哋开始咧，由今次会涉猎一部分关于音乐剧嘅嘢，但系未系全本嘅，我哋慢慢到来。咁所以咧，我哋就谂翻，我谂起一样嘢啦。音乐剧喺香港其实唔算太耐啊，近呢几年咧就突然开始多咗人去谈论啦，多咗人去睇啦。但系对于我又想睇翻。我哋自己几位吓唔同年代嘅人，几时接触音乐剧呢样嘢？开个脑开始知道有呢件事先，有呢个名先，咁系大约系边个事、边一套戏或者边一首歌引起你嘅咧？
1: 系咁啊 ，Morris 讲先啦。
2: 我啊，哇，谂下先。其实如果我印象嚟讲咧，我第一套即系或者应该系知道音乐剧嘅嘢，都系由 Angela Weber。開始嘅，即係外國嘅音樂劇開始，就唔係本地。本地嘅，如果你要回溯翻一啲記憶咧，嗱唔係我睇過，係有啲記憶。哦，原來佢後屘翻到，原來佢係音樂劇嚟嘅。咁我就會好，即係或者類似音樂劇嗰類咧，咁我就好記得有個電視廣告，當年就係呢個秋官。郑少秋
1: 系
0: 吓太阳
2: 嘅《美人鱼肉剑鱼》
0: 哦，okay、
2: 秋导演
1: 系
2: 咁，但系我唔知呢个原来系即系载歌载舞嘅，其实嗰阵时我自以为一套话剧咁样嘅，哇、后面知道原来唔系喎，其实都算系 musical 嘅一种嚟嘅，即系
0: 佢直情系 musical 啦，
2: 系啦系啦，咁同埋佢系改编自呢个《大鼻子情圣》呢、這个剧本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个系后尾追溯翻先知道，但系呢个广告我就好有印象。但系真系自己第一次接触音乐剧就系都系西方嘅音乐剧先啦，都系 Cats 啊、Phantom 嗰类嘅。咁第一次真系坐喺度睇咧，我就记得已经系94年去睇 Cats 啦，即系 Cats 第一次嚟香港嘅时候，呢个系我第一套睇嘅音乐剧，就系呢个 Cats。
1: 好，咁我又讲下先。我谂我个年代同阿 Morris 差唔多嘅。咁我第一次听到音乐剧有关嘅歌咧。就係、是我有一啲親戚啦嚇、啊，真係好洋化噶嘛佢哋嚇。咁、啊、忽然間有一日咧，就真係自己喺度唱歌喎。咁佢哋唱咩歌咧？就無端端喺度講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自己一晚喺個廳度講唱。咁我就覺得嚇咁、啊、奇怪嘅，又唔係流行曲嚟嘅喎。咁但係咁得意嘅。咁跟住呢個親戚就話：啊係啊，喺外國Broadway 啊 West End 啊嗰度咧，就而家好興嘅呢首歌嚇，個個都識唱。咁我就第一次聽到呢樣嘢就叫做音樂劇啦。咁當然啦，後期咧到我自己真係可以有一個經濟能力去決定買飛入場睇乜嘢嘅時候咧，咦我都諗翻，我原來都係睇好似 Morris 咁樣咧，就係外國嘅 production 嚟香港嘅。咁當時我第一套買飛睇嘅咧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
0: 哦，文化中心。
1: 冇錯啦，
0: 我都有睇。
1: 係咁啊 ，Rex， 咁你咧第一次嘅音樂劇初體驗或者知道呢樣嘢？
0: 嗱，我就好夾雜嘅，我所有嘢係夾雜埋一齊，我已經唔能夠揾到個源頭啦。因為細個嗰陣時咧睇粵語長片，咁就睇到呢個陳寶芝、蘇芳芳嗰啲，即係電視睇啦，當然係嚇。咁嗰啲歌再歌再舞，突然間成套戲裡面，佢真係整一 part 十幾分鐘，類似台上戲咁啦嚇，咁戲上戲啊，即係咁啊，成首歌成好多隻歌咁串埋啊，舞蹈啊，咁我覺得啊呢樣嘢幾得意喎，咩嚟嘅咁？但我又唔覺得突然會點解做咗喺戲會走去唱歌嘅咧咁樣，我又幾中意呢種形式嘅，咁就好似開始中咗呢啲啦。咁後來又留意到，咦原來呢個國語片咧又有啲咁嘅嘢喎，有啲舊嘅外國嘅。嗰啲算唔算 musical 啊？總之係跳餐飽、唱餐死嗰啲，嗰啲人應該係 musical 第一代嘅嚇，即係唔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嗰個年代代對上一個佢所形容嘅後來已經冇咩人睇嗰啲，即係唔係太多內容，但係好連唱歌舞嗰種 Broadway 式嘅。咁我冇，當然冇睇過啦。我知道啦，咁啊風聞對啊，原來有啲咁嘅嘢嘅呢個世界咁樣。咁直至到咧。我就真系知道有阿潘姐姐嗰个白娘娘啦，
1: 潘迪华姐姐
0: 喺度宣传啊各样嘢，咁就哦原来咁我冇机会睇过啦，咁就知道有件咁嘅事，咁后来就成日娓娓道来翻转头啦，咁跟住就真系好似顺住嗰个历史，有啲零碎嘅资料去知道、啊有人去做啦，咁就罗文又去做啦，咁我真系好似跟住个历史咁之下咁，但系都冇睇到，去到第一次睇系。我都唔記得係香港嘅音樂劇啊，定係 Phantom 邊個先，我唔記得咗啦。 但入場睇外國嘅就係 Phantom 第一個啦。
1: 係，咦？咁我似乎我哋都係差唔多係 Phantom 係我哋嘅初體驗咁樣樣喎嚇。嗱，咁其實呢個音樂劇當然就係西方嗰邊嘅一個傳統啦，叫做嚇。咁但係我哋同戲曲成日都講啦，都好有關係，好似啊，其實都係音樂劇。嘅一個咁樣嘅體驗。
0: 你問我如果要對比咧，最相似嘅劇種咧，我覺得最相似唔係歌劇咯，即係同粵劇啊比，係音樂劇咯。
1: 嗯、
0: 因為好簡單，佢嘅零件基本上係差唔多一樣嘅。
1: 嚇、嗯，例如有啲咩咧？
0: 嗱，你唱做。要做戲嘅，要唱歌嘅，有音樂性好強嘅，有念白就有啲又有啲冇、
1: 嗯。
0: 打咧，我哋就係打，佢就舞蹈。咁、
1: 嗯、
0: 都係有好近嘅一種表演形式，你都係要識咁多樣嘢。不過人哋咧就唔一定套套戲都要所有嘢齊備嘅。我哋就好似樣嘢少根腳都俾人鬧咁樣。即係譬如啲花旦啊，你唔打啊，你唔打係咪即係唔打得啊？咁樣即係會一啲咁嘅嘢咯。咁嗱，但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我覺得所以最似係呢兩種形式咯。
1: 都係一個綜合性嘅一個表演藝術咯。我會形容，即係話你唔係淨係唱得好，或者你淨係演戲好，或者你淨係舞蹈或者武打好都唔得，係要幾樣嘢夾埋都咁好先至出嚟好睇咯。
0: 系噶，呢个系都好难嘅，其实，所以两种我都，所以两种我都好中意咯。即系一知道有呢种形式接触到，我就已经觉得哇 click 着啦，就系我嘅嘢，我中意嘅嘢啦。
1: 系，咁我都系 click 着嘅，主要都系因为最初嘅时候，譬如接触外国嘅嗰啲大嘅 production 咧，系被佢嘅歌吸引嘅，真系好老实讲，就系、是、个音乐嗰个旋律嗰个歌。你乜嘢都唔知个古仔系乜嘢都唔知嘅时候，演员系乜嘢都唔知嘅时候，你净系听啲歌就已经觉得哇好正喎、啊、咁样，咁我就好想去揾开始去接触咯。咁我唔知阿 Morris 系咪都系俾啲歌吸引先嘅咧？最初
2: 我系大家都知道我系 Michael Jackson 嘅迷啦，我系即系好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啦。但系咧音乐剧呢个世界咧，尤其是我当初发现咗 Cats 嘅时候咧，我话啊呢、這个世界唔系净系得 Michael Jackson 可以一路跳一路唱噶，即系可以咁好。我好记得我呢、這、一个变系啊，我呢个好 impress 我嘅一样嘢、嗯，我即系直头系呢一句咧系印咗喺我脑嗰度。嗰阵时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剧嘅演员，原来系咁样嘅，哇打个关斗都仲唱紧噶。
1: 嗯
2: 即系唔系咁簡單，所以我先知道哇，原來好犀利，就好吸引我。點解可以咁犀利呢？即系頭先我都好，我哋都話咧，其實粵劇真係同音樂劇係最似嘅，歌舞演故事啊嘛。我哋嗰個國大師啊，黃國維講就係、是、即系粵戲曲啊，就係歌舞演故事。咁音樂劇絕對係歌舞演故事啦，所以兩者係好接近嘅。咁係啦，呢個初體驗，我覺得嗰陣時我 cast， 我記得當年我睇咗兩次就走咗去，我都仲未入去演藝學院讀書嗰陣時，但係就喺演藝學院做喺歌劇院嗰度做嘅，所以就即係幾好有一個歷史感覺啊！自己入去個場
0: 睇
2: 一個音樂劇，係啦係啦咁樣咯。
1: 咦？你講開 Cats， 我忽然間諗起我個時間線要向前推翻好幾年喎，因為真係如果講話係第一次聽到音樂劇裡面嘅歌咧，我都要多謝阿欣妮姐姐喎。佢有一次咧喺電視裡面嘅一啲嘅綜合 show 啦、variety show 啦，我哋叫。到佢个 part 去演唱嘅时候咧，佢唱咗 Memory， 我系第一次听 Memory， 就系欣妮姐姐唱。
0: 但你嗰阵时知唔知道系咩嚟
1: 嘅？唔知
0: 道， okay.
1: 但系真好好听咁、啊、样又系啦，跟住就开始好似种咗一个种子咁啦，慢慢再去发掘啦。好，转头翻嚟我哋就讲下啦。初体验之余，咁其实香港嘅音乐嘅剧嘅发展咧，几时开始我哋真系叫睇第一套咧吓？休息一阵先。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李佳伟、
11: 和光。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嘅戏曲大世界，我哋就讲下音乐剧啦。咁当然我哋成日都话，戏曲啦同音乐剧系真系好相类比嘅，可以吓。歌舞说故事吓，我头先两位讲系嘛，咁我哋嗱讲咗初体验嘅音乐剧系乜嘢嘅情景之下啦，第三位。咁但系讲翻，譬如喺香港啦，开始真系见到，有自己出产吓，即系做 production 嘅音乐剧。是几时呢？嗱，我讲紧真系自己买飞入场睇啊，吓，唔系风闻嗰啲啊。
2: 系睇啊，睇现场香港嘅正正经经，咦，我都记唔起喎。但最深印象我就系1941的女孩呢一套嘅，我最深印象，我同埋好非常之中意
1: 嘅。嗯，咁啊 ，Morris 咧自己真系真金白银买飞入场睇嘅第一套香港本地嘅音乐剧系边套？
3: 哇！真係俾錢買飛唔係好記得喎，咁我都係好記得遇上1941的女孩嘅，因為咧就同阿 Rex 一齊，因為工作關係咧，所以我哋睇咗好多場嘅，係啦，因為我哋負責拍攝嘅，當年有份去拍呢度嘅，所以我係坐喺觀眾席度睇啦，跟住又喺個 camera 後邊透過 camera 去睇啦，咁唔算俾錢咯，咁樣
1: 係，咁但係都叫做係即係本地嘅一個我諗都係打正旗號嘅一個原創音樂劇咯，當時係
2: 係佢係差唔多頭嗰幾屆嘅畢業生組咗個團，咁就煞有介事咁樣去做。我睇嗰輪咧，同 Morris 做嘢嗰輪咧，就係佢哋重演嗰輪嚟嘅，即係當然佢哋唔係就咁重演，係改得好多嘅。佢哋原本我後來睇翻佢第一個演出嗰陣時嘅首演係差好遠嘅，原來成個劇。
1: 咁當然佢自己會有唔同嘅生命力一路去演化啦，或者係就住一啲嘅情況再去改動啦。咁我諗翻我自己係幾時咧？即刻係好快咁樣手畫，快速手畫，哇！咁原来当时我买飞入场睇嗰个咧系话剧嚟嘅，不过里面就好多歌嘅，咁里面啲歌嘅穿插咧，有啲都同个故事嘅推进有关系。咁但系当然啦，佢就唔系净系用歌同音乐去说故事啦，佢就好多嘅对白嘅，系有好多嘅即系其他嘅嘢去交代情节啦。咁但系我谂对于当时普遍嘅话剧观众嚟讲咧，呢、這個都算係有少少賴到去音樂劇，就係、是《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啦，係啦。咁我嗰陣時啲同學仲喺度話：，喂，好爆喎、啊！呢套劇，快啲去我哋買飛去睇下咯，咁啊，咁啊好啦，又去睇下啦，咁樣。咁即係當時冇睇咁多音樂劇咧，就會覺得係好多歌、啊、都好豐富、啊，啲歌亦都悦耳、啊，亦都好令人記得嚇、啊。之後會令到你會想去買個 soundtrack 嘅，咁我覺得都係成功嘅。即係如果用呢個角度講，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本地的原创音乐剧，我自己买飞入

0: 去睇咧，数数下要去到雪浪湖咯，都系九十年代啊吓，你讲啊。
1: 雪浪湖我谂都系好多人，
2: 我都有睇下雪浪湖，
1: 初体验啦，都算系一个系啦系啦，即系啊比较大型啲啦，即系哇张学友搞一个音乐剧，
0: 系
1: 咁真系相对头先阿 Audrey 所讲我和春天嗰种嘅一套话剧里边，但系有好多歌，因为佢本身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一個歌廳，亦都講緊一個某一個歌壇在某一個年代的發展，所以佢又好劇情配合地，所以佢好多唱歌嘅情況啦。啊，無論係為咗服務於戲中戲，或者係當人嘅感情啦。咁但係《雪浪湖》就完全唔同啦，《雪浪湖》真係每一首歌都係每一首音樂咧，都係為咗個劇情推進而去所寫所作嘅。咁仲要喺紅館嗰度演喎，
0: 係仲要好多場喎、啊，當時係好震撼嘅，都覺得嚇。
1: 係啊係啊，好有多巡迴啦，即係唔止香港啦，喺內地啦，或者喺新加坡啦，我記得都有做到《雪浪湖》啦。咁同埋都唔知粵語版本，另外亦都有國語嘅版本嘅《雪浪湖》出現嘅，係啦。
0: 嗯，
2: 《雪浪湖》呢個係有少少另類㗎啦，已經，因為佢真係幾。有一个流行曲歌星去带起成件事，咁佢又做到去红馆做，咁所以呢个例子咧比一个特别嘅。我哋一般睇音乐剧唔会系一个咁巨型嘅场睇嘅，佢会翻剧院啊，千零人啊，二千人左右嘅，唔会到个成万人睇嘅，咁有少少特别嘅呢一个系，即系唔可以当系一个典型例子咁。
0: 咁但係因為我哋講緊就話香港自己原創嘅一個用粵語首演嘅音樂劇嚟講呢，又數數下啦，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咁就羅文啦，佢嘅白蛇傳啦，同埋之後嘅柳毅傳書啦，當時佢都唔係用音樂劇呢三個字，佢用歌舞劇㗎，我好記得㗎。
2: 未出現音樂劇呢三個字。
0: 佢用歌舞劇或者舞台劇，佢都會用呢啲咁嘅字囉。
2: 但好明顯佢係一個歌舞劇嘅 format 嚟嘅。
0: 係，咁但係在佢之前再推翻前少少，我哋都喺呢个环节讲过，就系白娘娘啦，就系潘姐姐吓，潘迪华姐姐。
2: 佢真系第一个香港见到嘅音乐剧，即系本地制作，应该咁讲。
0: 系，咁佢就当然系用国语去演绎啦，即系当时嘅所有嘅歌啊，成个语言系统啦，我哋叫做都系用国语。咁但系即系数嚟数去，点样 define， 点样定义都好啦，佢都系香港第一个首创嘅华语音乐剧咯，我应该咁讲。
2: 系啊，不过真系本呢个地方嘅 artist 做出嚟嘅嘢就唔系我。唔係引進嘅，仲要係呢啲中國民間故事嘛，我哋都當係香港故事嘅，其實好自然就係、是，雖然係全國性嘅《白蛇傳》，但係因為我哋香港人都幾熟嘅，對於《白蛇傳》呢樣嘢，睇唔睇過都好，一定聽過。
0: 係咁，同埋點解佢話即係話佢係好香港咧？因為即係潘姐姐佢自己都係周遊列國，去完好多地方，睇完曬人哋嗰啲做緊嘅 musical 嘅嘢，佢就好想係講翻呢個即係中國嘅故事，民間故事，不过用 musical 嘅 format 嚟到去呈现，咁所以咧，里面嗰啲音乐啊、美术啊、舞蹈啊，我哋之前都睇过一啲片段啦、啊、吓 ，original footage， 哇，好前卫啊！即系70年代，我当时70年代头，有个咁嘅谂法都真系不得了啊！
2: 咁呢个就系一个 artist 自己嘅梦啦，睇翻我自己嘅我哋嘅主题啦，即系我觉得都好佩服呢啲 artist 嘅，即系自己即系出晒钱咁冒险去做呢啲嘢，因为。通常 artist 做嘢咧就会揾老板去投资，我做啦咁样。
0: 通常咧去到咁上下嘅 artist 有啲坚持嗰啲咧，就系话我自己做啦，因为
2: 佢太多嘢想呈现咧，老板未必 buy 噶嘛。
0: 系，同埋即系佢要嗰个 artistic， 即系艺术上边嗰个坚持咧，佢要自己知道要点做
2: 吓。你越多自己想法嘅时候，你就系越需要自己去做，因为要你唔想太多妥协啊。
0: 系吓，或者掣肘啦，叫做
2: 系啊。咁你就想去实现一啲呢？真系梦想家咯，我自己觉得系嘛。虽然潘姐姐到而家都觉得，咁好嘅嘢冇咩人欣赏啊。我最近听到一个佢自己讲嘅，我觉得几有趣。我哋未必能够改变世界，但我最低限度唔好俾世界改变我。
0: 哇！所以我哋都要揀翻喺呢个即系七。 2022年第一次演出的《白娘娘》里面，音乐很丰富，很多不同的风格。其中嚟紧呢一首咧，阿 Rex 拣嘅，我觉得咧到而家摆翻落而家咧，完全冇 out day 嘅感觉。
2: 系啊，佢个内容好好，即系佢由《白蛇传》由一个咁嘅角度去写控诉翻呢个世界咧。点解正黑白正负咁难分嘅？点解咁奇怪嘅咧？咁样
0: 控诉。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下午5: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我哋听到今集拣嚟 Rex 嘅选择啦，就系白娘娘音乐剧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做《控诉》啦。虽然我哋头先讲，讲《白蛇传》嘅故事，好似。

0: 好民间色彩吓，好似讲系好古旧古装嘢，但系你真系估佢唔到，里面嗰啲音乐风格多变到咧。
1: 系佢系唔特登唔统一嘅。
0: 系啊，亦都唔系我哋谂啊，系咪净系小调咧？唔系嗰啲嚟嘅。咁所以啊 ，Teddy Robin 头先唱嘅即系原唱啦，佢就系、是、诶，但系咧后屘我都听过有好几个唔同版本嘅 remix 咧，佢都系用咗一啲即系rock 嘅处理咁嘅手法。咁、当然系另外一啲更加特别嘅声咯。但系我觉得都觉得好夹，唔同版本嘅 rock 嘅呢个控诉都好好听啊！其实
1: 呢个系历久常新嘅主题，每个年代都有人俾人揼，有人想要做啲嘢去突破现状嘅，咁其实好贯穿翻个剧嘅 frame 嘅，我其实觉得、都系我哋自己桃花源一路都。即系又系俾人揼啦，又系要继续做一啲我哋认为觉得啱嘅嘢嘅，所以咪做咯。咁啊，的确都系一啲傻傻地嘅梦嘅。
0: 系咁啊，嗱，讲翻香港自己制作人去创造嘅原创音乐剧啦。头先我哋都讲到有唔同嘅例子，其中咧呢、這个《雪狼湖》啦，当时我谂对于尤其是普罗大众唔系接触开音乐剧，甚至未接触过，但系可能系张学友嘅歌迷啦，或者系流行曲嘅歌迷啦。咁我谂佢哋都会因为呢样嘢而入去睇下系咩嚟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叫做开启咗佢哋一个唔同嘅一啲体验咯。
1: 我就总系觉得你多啲人做一啲唔同嘅嘢，好认真咁做，点都系好事咯。咁我嗰阵时都知道啊。学友系好辛苦嘅做呢件事，
0: 当然啦，可以想象，因为佢系全权睇晒，即系所有嘢都系
1: 佢同潘姐姐一样咯，同阿罗文一样咯，又系要自己实现一啲佢心里面嘅一啲梦想啊，一啲佢想要嘅嘢，咁所以佢要亲力亲为去做咯，所以一定辛苦咁样。但系你又会觉得，我谂喺人生嚟讲，每一个人做过呢啲嘢咧，我哋都会自己津津乐道嘅。
0: 系咁嗱，因为喺音乐上要全部去即系全新嘅创作啦，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话啊，去到忽然间有某啲位啊，唱支嘢啦，或者系播首音乐啦，唔系咁简单，系要个音乐由头到尾都系帮手说故事啊嘛，吓，就算冇歌词嘅嗰啲位，嗰啲音乐咁样，你都要重新做啊嘛，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嚟噶，真系啊。
1: 所以通常做音乐剧系好长时间噶咯，我哋而家都努力紧做紧啦，唔系我啲侧边同我一齐工作嘅人成日都话。有啲時間真係唔係好夠，應該要點樣，即係好多時都會喺時間裏面掙扎咯，點樣去做到可以做嘅嘢，或者要攤翻長啲，有啲嘢唔好做住，有啲嘢點，即係成日都面對呢個問題。音樂劇佢哋大家都會認知係一樣嘢，可能唔係一年做得成嘅嘢，要超過一年啊、兩年啊咁去做一件事，會你諗下呢個工程幾大？你同普通一個劇場，邊使做邊使咁多功夫，邊使咁多時間呢？
0: 係咁，所以嗱，好多嘅音樂人啦，自己心目中咧嗰個夢咧，都係我想有朝一日做音樂劇嘅。我聽過唔止一個人咁樣講
1: 嘅，聽過好多啦。嗰陣時即係收風又有咩，即係有一個時期收風收得好開心㗎。我覺得哇，有人話啦，有人話要做音樂劇，請阿妹姐同哥哥一齊做啊！我好期待㗎，幾時有啊？個
0: 係
1: 啊，
0: 哇，有吹過咁啊！
1: 有吹過
0: 咁嘅
1: 風嘅，淨係啲製作人喺度吹，我就係話幾時啊，快做啦！點知都冇辦法啦，絕響啦。
0: 咁所以我諗都係心裏面一個夢啦嚇，覺得呢樣嘢係好想去實現嘅。咁啊咁啱啊！Morris 同埋我揀你嘅咧，都係來自《雪狼湖》嘅選段喎。今日啦 ，Morris 揀你一個咩歌咧？
2: 我就乜歌都唔揀。我就揀咗個序曲，
0: 點解？
2: 因為咧，我覺得 musical 最特別咧，其實就係咧，或者係歌劇類咧，音樂劇類咧，就係有個序曲。那個序曲咧就包括咗一啲咧，佢嗰首音樂嗰成套音樂劇裏邊咧，某一啲嘅重要嘅旋律都係包括咗喺裏邊嘅，好似好簡短咁啊，分零鐘、分零兩分鐘咧，就呈現曬成個劇由頭到尾嗰個起伏啦、情緒喺度嘅。所以我就覺得個 overture 好聽咧。啊！你套劇都唔會差得去邊嘅，
0: 係咁，所以我哋就會聽下《雪狼湖》嘅 overture 序曲。

0: 哦，这个序曲最 signature 或者大家最记得的就是爱是永恒那几个
1: 那几个音
0: Chorus 我们叫做都认得的了，怎么都会听到就
1: 这个是很 外国已经 develop 了一个 format 的了，是叫做是吧，序曲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的，还有通常都会挺 grand 的，我觉得
0: 是都是 grand 的，还有都将一些最希望大家记得或者重要的一些章节呢就抽出来啦，跟着去编一个好好听的序曲。我觉得序曲其中一个作用呢就是要准备你进入那个状态。准备。
1: 应该是啩，这个是好好叻的设计，我觉得你都好容易令人回味。我讲起罗文嗰个白蛇传呢嗰、那个序曲都好听，有机会可以播下嘅。我就冇揀到出嚟啫今次下。咁你揀嘅只系咩呢？
0: 咦，我都系雪狼湖喎、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去到后期大家对于雪狼湖最记得嘅，因为有好多人都会去唱啦，尤其是系即系嗰啲选秀节目啊或者歌唱比赛嘅，一定系爱是永恒㗎嘛，点都有一只。咁大家点都有听过嘅。咁但系呢我就觉得其实最即系呢个系最 grand 或者大家最记得，但我就会觉得我好中意听入边有啲合唱嘅嗰啲选段，因为好多时音乐剧大家就会知道啦，唔同嘅角色咧，佢喺度讲紧佢嘅心路历程，讲喺当时嘅 mood 或者个感受嘅时候，用个歌去表达。咁但系同时间两个人都喺度唱紧自己嘅心声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对唱或者叫做合唱啦，好难做得好听噶。通常呢啲吓，即系你一系就。是打一个好听或者两个唔夹出到嚟咁样，咁就会唔系记得。咁但系 so far 我觉得即系我鍾意嗰啲音乐剧呢都有个特点，就系两个嘅对唱系好好听嘅，或者好令你记得当时佢哋处于一个咩处境囉。咁所以我亦都系揀嚟对唱嘅。咁但系呢非常可惜，呢、這个对唱呢就系、是original cast 我会叫做下张学友同埋林忆莲当时喺舞台上面系对唱嘅，咁但系碍于后期种种嘅一啲版权嘅问题啊，唱片公司嘅问题啊，系冇出过碟㗎佢两个。即系话系啦，再出呢个雪狼湖三 track 嘅时候咧，林忆莲把声系不见了，系不能出现嘅。咁所以只可以喺舞台上面有幸睇过佢哋嘅 first run 嘅时候咧，先至会睇过啦。咁希望嚟紧听到嘅一个、叫做后期啦，喺一啲唔同嘅 occasion， 佢哋两个终于合体啦，可以唱翻啦。咁啊，尝试俾翻一个感觉，大家《花与琴的流星》。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3: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他说最痛的分手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不知道衰物。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向令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的冠军作品詹天文的无。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座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喺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

0: 暗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音乐剧里面嗰啲对唱歌咧，我系有个 soft spot 嘅，即系话我系一定系死晒嘅，我听到次次都吓，无论系男男对唱、男女对唱或者咩都好啦吓，都得嘅，好多时啲歌都吓。咁但系点样要写得好听或者系令人记得咧，又系另一个好大嘅学问咯。
2: 好，而家成日讨论呢个问题啊嘛，要唔要旋律性好强啊？定系唔使旋律性好强、好复杂嘅一啲？歌音樂句子啊，呢啲成日都聽見啲音樂人喺度諗嘅，好得意嘅啲咯。咁我哋就諗緊點樣去做，即係染指音樂劇啦。我哋真係諗咗好耐噶啦。其實加埋我哋本身，我同阿 Morris 本身都係好中意音樂劇，又中意粵劇。咁點樣兩樣嘢都有？點樣音樂劇裡面係粵劇？粵劇入去音樂劇部分嗱，我就善於聲明嘅。通常我一同其他人合作傾嗰陣時候，我係做音樂劇。唔係將粵劇擺落音樂，唔係將粵劇嘅 format 擺落去音樂劇，應該點講啊？或者唱音樂劇用粵劇方法唱音樂，係啦，係嘛？即係用音樂劇、粵劇定係點啊？我唔知點形容啦。我就唔用呢個方向嘅，即係我都聽過一啲、睇過一啲咁嘅，我就因為我點解唔用呢個方向咧？即係呢個方向即係意思即係話，你所有啲歌咧都係用粵劇嘅 format 去唱啊。不過你唔係做緊粵劇，你做緊音樂劇。即用粵劇模式嘅所有唱歌音樂去做音樂劇，呢種音樂劇就唔係我想做嘅音樂劇。
1: 好複雜啊！你可唔可以用啲實際啲嘅例子啊？例如，
2: 實際啲嘅例子就係粵語長篇裡面嘅粵語嗰啲人無端端唱歌啲咧，早年嗰啲咧都係講啊飲姐、仙姐啊、方姐啊嗰類人咧，突然間唱只歌嘅喺度，嗰啲就係粵劇方式嘅唱歌，但係佢唔係做緊。

0: 粤剧佢可能做紧时装戏
1: 啊，明啦，
0: 咁就即刻明啦。我就唔用呢种方法嘅，因为我系咁样成长落嚟咧，我就觉得呢种方法好难去 connect 现代啊。
1: 嗯、
0: 我自己个人就嗱、呢个冇话唔得噶，边个有兴趣试咪去试咯。我成日觉得，只系我个人系咁样成长落嚟咧，我就会唔行呢种方向啦、嗯。我就会行翻音乐剧，而譬如如果你香港计啦，香港我就会用Canto Pop 啊、
1: 嗯，
0: 即系直情系唱香港流行曲嘅方法做音乐剧。亦都系而家市面上我哋香港经常见到嘅音乐剧。嗱，点样我成日话啊，我有少粤剧元素咧？咁呢个就要我自己动，我哋动脑筋啊。点样加得落去有？咦，啱啱好，又唔会古怪咗，又唔系喺度。咦，点解时装人唱粤剧嘅？又唔系呢种方向、啊？
1: 吓、
0: 啊，即系我系要谂啦。咁譬如你头先讲我春天嘅约会，嗰个都系方法嚟噶。佢就唔系摆粤剧，佢就系点解？佢唔系无端端，佢唔似 musical， 就系因为佢唔会无端端唱歌。佢因为一个歌厅或者夜总会里面，所以佢唱歌啫。佢个剧中人唔会突然间倾倾下偈，起唱只歌先咁。佢唔系咁嘅方面噶，因为佢真系
1: 谈谈下情，忽然间男女主角唱只情歌舞，
0: 跳翻拍舞噶嘛，冇嘢噶。佢系一个真系一个时装嘅，咁冇话唔得嘅，咩都得嘅。我成日觉得呢、這个，不过我就会取向点样喺 Canto Pop 里面咧、渗入一啲粤剧元素啫。我只系渗入啫，因为我一路同人哋 crossover 嘅原则啦。我哋之前做过舞蹈啦，又做过交响乐啦。咁係我一去到人哋嗰個主場呢、我就會用返人哋嗰個 format 先嘅，我嘅思維本身係咁。但點樣喺裏面滲一啲我哋粵劇嘅元素呢？咁、我哋上兩次嘅實驗呢都冇喧賓奪主，但係人哋又覺得咦係好有粵劇feel 喎，但又唔係粵劇嚟喎，咁我又覺得
1: 感覺係，
0: 我又覺得幾啱數咯。
1: 咦，咁即係話 Canto Pop 嘅粵劇感覺喎，而家係揾緊係嘛？
0: Canto Pop 有粵劇元素，我唔係粵劇感覺，因為一粵感覺咧，大家會諗咗去粵場片嗰啲噶啦，即係走去無端端唱支粵曲咁樣，我覺得我自己唔會咁行咯。
1: 嗯，咦，咁我好期待啊，點啊？
2: 就好似 Phantom 咯，
1: 係啊，係exactly， 我正想講
2: Opera 咯，
0: 但係 Phantom 嗰个佢直情将嗰种唱法咧系，因为本身呢、這个复杂啲 ，Phantom 本身嗰、那个佢系卡拉咗有少少歌剧嘅唱歌方法，但又唔系佢系 musical 嘅唱法，特别女主角咧就骑咗中间咁嘅，咁佢直情成个唱法都唔同咗。但我强调嘅就系话 Canto Pop 嘛。所以又不是 exactly Phantom 那種玩法。
2: 當然我用這個 Phantom 做這個例子，為什麼用這個例子？當然大家都知道它的唱法是有些介乎兩者中間的歌，但因為本身它的背景，整個故事背景是講一個 Opera House，所以就會滲了那個所謂 Opera 的元素在裡面，所以它的歌呢也都會有這樣在介乎兩者中間的物體出現了，的歌創作出現了，所以因為它的主題是這樣，就會有些歌就會偏咗去那邊多啲，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要做一個以粵語咧，以 Canton Pop 為主嘅一個音樂劇，但係我哋中間裏面可能喺個故事上邊咧，或者某一啲嘅音樂元素上面有一個所謂粵曲嘅嘢，可能啊會比較類似呢個 Phantom of the Opera 嗰類嘅
0: 可以咁樣試下嘅
1: 嗱，你講到 Phantom
2: 咧，大家會易明啲。
1: 明白，你講到 Phantom 即係呢個叫做歌聲魅影咧，我哋要留翻 下一集就詳細啲講啊，因為我揀嚟嘅選段咧，正正就係歌聲魅影裡面嘅嚇。咁我哋留翻下個禮拜繼續戲曲大世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并推出宣传短片。短片介绍政府政策，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和中九龙绕道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

0: 下个月2号到6号访问香港，并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俾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嘅南宁舰原号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衡阳舰就隶属南海舰队，原号568是中国自行研制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以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九巴推出九巴乐其成活动，星期三起在10个长者较多的巴士总站，为候车长者提供消暑三宝，包括手提风扇、降温毛巾和樽装水。长者上车之前要将手提风扇放在巴士排队栏前面的回收箱，九巴亦都会在车厢内加设贴纸，并在车厢电视、巴士站的到站时间预报显示屏幕加强宣传，提醒长者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向车长求助。九巴亦都会在车长训练中加入长者友善出行的教学，提醒车长多观察长者的乘客并保持耐心。九巴说，每日接载大约57万人次的长者，占整体客运量超过20%。今次活动希望能够顾及长者需要，并透过宣传教育，俾市民明白长者出行需要，更进一步照顾长者。委内瑞拉上个礼拜7级以上双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3150人受伤，暂时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遇难，1个中国公民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话，中国政府决定在先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款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当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亦都向委内瑞拉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影像，支援抗震救灾提供支援。当地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向政府提供救援工作急需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成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进展，继续向该国提供更多援助。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袭击，多国持续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其中德国气温连续3日创新高，东北部勃兰登堡州星期日录得最高 41.7 度，波兰西部边境城镇斯姆比采同日气温达到 40.5 度，打破了100多年来全国高温纪录。目前全欧洲有大约2亿人面临超过35度的高温。法国公共卫生署说，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但是今个月24到26号就录得超过1000宗死亡个案，增幅是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

0: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1: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一6月29号6:10呢度系新城资讯台，我系啤梨。世界杯关唔关你事啊？嗱，今晚冇理由唔睇噶。嗱，我都讲过噶啦，其实我咧就唔系好睇足球嘅人啦。但系咁又唔可以太欧嘅，即系你当你喺个世界里面，你任何地方，你而家都讲世界杯系嘛？你上网啦，你出街啦，基本上大家就系、是。即系你唔知啲咧，你都真系喺个城市嗰度生存唔到。但知啫，并不代表系要爱好啦。但系今晚因为劲嘢啊嘛，今晚系凌晨1点啊，巴西对日本啊，已经系 IG 啦、Facebook 啊、IG 比较多啲啦，已经睇到好多啲片咧喺度讲啊，哇，究竟日本赢定巴西赢啊？好笑嘅，咁因为我睇嗰啲片咧，就比较少推送一啲巴西人嘅片俾我睇，就比较多推送，即系去 push 咗一啲日本人嘅片俾我睇。咁日本人嘅片咧，个个就系话日本赢啦咁样。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巴西推送俾你嘅片咧，系讲巴西赢啦咁。但由细到大咧，我哋即系我细个到而家都系觉得巴西系好劲噶嘛。但日本系越嚟越劲啊嘛。其实日本即系佢啲运动咧系好犀利嘅，即系就算佢原本都唔系劲女嚟噶啦，即系当踢波咁样讲啊，但系佢系越嚟越劲噶嘛。即系佢不断练啦，然之后咧就佢又有好多好好嘅成绩啦。嗱，虽然我再讲我都唔系睇世界杯嘅，但系都知啦，唔睇都知道，所以如果睇嘅话，更加觉得佢哋真系劲噶嘛。即系如果以亚洲嚟讲，劲嘅劲嘅。今晚一点钟巴西对日本，你哋认为边队赢呢？我估咗先啦。我想讲日本，但系冇理由巴西唔赢噶。

仲记得细个嘅时候睇足球小将，成日喺套剧里面就话好想去巴西。套卡通片，以前都话哇去巴西先至系我哋嘅梦想啊！

其实日本又好重视世界杯啊足球嘅比赛。至于大家听紧呢首歌咧，系今年咧喺日本嘅电视台嘅足球节目里面咧，特别咧为呢个足球节目写嘅一首歌嚟嘅。NHK 电视台揾咗米津玄师写咗呢首歌，歌名叫做《乌》啊。喺日本方面，即系大家如果话即系。在即关于足球咧，关于日本啦，当然 我童年嘅时候即已经有足球小将啦，咁跟住就之后又重播又重播，又有唔同嘅版本啊咁样啦。咁我啲年代其实唔系好多，即系点讲唔系话咁好似而家有咁多唔同嘅卡通片嘅，所以一套半套卡通片喺电视台做咧，就已经系好影响到我哋啲童年。咁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中意踢波嘅，我都系因为睇足球小将，系好奇怪，你唔使问我点解。中意踢波又唔中意睇波，我就系个咁样嘅人。咁但系就睇足球小将嘅时候，就成日喺个电视喺呢个卡通片里面咧，阿大智慧咧就话啦，我梦想系要去巴西。今次系现实版日本对巴西。虽然喺个卡通片冇讲到佢哋要对垒，但系哇，好梦幻。

揾翻呢一首张伟健嘅足球小将。其实唔同年代咧，啲男仔小朋友咧都系中意睇啲卡通踢波嗰啲，跟住影响第时大个都踢波。

0: 张伟健嘅版本《足球小将》。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嚟到第八周，
4: 第三位。
7: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4: 第二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

0: 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2: 喂，真系关我事嘅。
3: 哇，系咩嚟？叶
4: 文辉，喂。
1: 哇哇。
5: 啤梨理事会，
3: 啤梨理事会晚餐啊！
6: 好，继续翻嚟理事会啊吓。多谢大家的 message， 原来有不少人呢，他说觉得今晚是会日本赢。喂，你们现在用吸引力法则，巴西很厉害，巴西足球不厉害，谁厉害，是不是？但是这样，今时今日有努力有策略有梦想，真的不可以这样说，没说一定赢的，是不是？日本都可以赢他的。所以对于我这个今届的世界杯去到这个 moment 呢，我都未认真看完整场的我呢，我今晚都觉得不得了，真的要看看了。但其实呢，足球比赛都挺得意的一件事，任何的运动的比赛呢，都是给大家感受到啊，他们的每一位运动员其实付出了多少啦，他们包括他们的训练啦，跟着然后他们去为了自己的国家去到比赛，然后赢了的时候得到个国家的人民的欢呼声啊，或者个国家的政府的即赞扬啊，跟着令到他们好有满足感啊，然后继续努力啊。其实你想想这些东西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一个梦，同埋为咗一个目标，一个梦想。谂翻最初最初嘅时候，可能佢哋都未成为一个国家运动员嘅时候，佢凭乜嘢系行第一步咧？但我做咩会谂到咁复杂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哋做人都系咁啦。无论而家听紧我嘅你，6:24你喺边度听紧都好啦。你有冇谂过自己条筋啊？你嗰条筋最初个梦系嚟自边度啊？而你那条筋到现在是不是还是同一条筋呢？有没有因为社会啊，你的生活啊，你的际遇啊，令到你条筋呢是不同了呢？会不会啊？即是这个世界真的有机会是这样的嘛。即是若果可能你的际遇令到你觉得不得啦，我真的要放低某些东西啦，有时做人都是会这样的。你们可以继续 send message 给我，send 去这个地方给我都得的。

0: 系啦，可以 send 去我嘅 Facebook 啦，我个 IG 啦，你可以 inbox 我啦。咁你可以 send 去 b a r r y i p h k。好啦，啱啱做咩事？我 kick 嚟 kick 去，因为我揿掣嗰度自己 kick 住咗，而家 OK，send 去呢个地方俾我。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好啦，咁有人咧就 send message 就话边个赢，就话巴西啊2-3啊输日本啊，有人话今晚巴西2-3输日本，嗯，日本大胜。

0: 送俾大家系 Gareth T 嘅玻璃，不过系 demo 版本。有时咧喺电台嗰度咧都会收到一啲唱片公司俾我哋嘅一啲 demo 版本，即系原本佢一个系出街嘅版本啦，跟住就发觉啊，大家原来对于一啲好 raw 嘅嘢或者系 original 咧都好有兴趣、哦，所以其实咧都有唔少嘅 demo 版本喺香港嘅乐坛嗰度出现嘅。头先嗰首系 Gareth T 嘅玻璃，跟住系吴业坤。
1: 嘴巴仿似失了力气，说不出什么来哄你。
0: 呢一首都系坤哥嘅 demo。

0: 多谢大家，无论喺咩地方都好啦。而家6:31听住新城资讯台理事会。可能日头，可能你好多嘢繁忙，好多嘢烦紧，令到你情绪心情系有少少绷紧嘅话，都要留意住我哋嘅精神健康。由今个礼拜开始咧，咁你喺星期一嘅呢个 moment 咧，一阵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关于精神健康，健康就系关你事噶啦。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 link 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 link 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 link 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 link 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 link 中招。
2: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健康关你事，
5: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
6: 关你事。
0: 今集健康关你事咧，同大家讲思觉失调。好多时咧，大家喺电影里面咧，就听到思觉失调咧，就会觉得佢系咪人格分裂啊，或者多重性格啊，好恐怖啊咁样。不过咧，其实咧，思觉失调咧，只不过喺呢个大脑里面咧，有啲信号可能错咗，咁就好似我哋听收音机咁，收得唔清啊，跟住要扭下扭下，咦，收翻清咁样。嗱，今日咧好开心，我身边咧就请到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黄爱丽医生同我哋倾倾嘅。Hello。
7: Hello， 啤你好，
0: 黄医生你好啊，
7: 你好啊，
0: 今日讲思觉失调啊，即系发现咧，即系好多人对呢个病咧都唔系好理解，甚至乎咧系有啲误解添噶，系咪？因为佢哋会觉得，思觉失调，哇，佢会人格分裂噶，会变咗另外一个人噶，电影嗰啲我哋吸收咗好多呢啲，其实系点样啊？
7: 其实思觉失调啦，同埋人格分裂啦，系两样唔同嘅嘢嚟嘅，两种唔同嘅疾病嚟嘅。人格分裂其实成个咧，我哋就叫做系一个性格障碍，佢自己咧系唔知道自己个身体里面咧系有几个唔同嘅性格啊人格喺里边嘅。但系思觉失调咧，其实个名咧中文名咧系分译得几好嘅。思是代表思想，在他们思想上面其实是很乱的，杂乱无章的，也都会有一些是跟一些正常理性的解释解释不到的，我们就叫妄想，那这个就是思想里面的思字的意思了。
0: Okay。
7: 觉呢其实就是讲感觉，感觉就是讲我们的五官，譬如看东西啊、视觉啊、听觉啊，那这些呢没有刺激的底下呢，他又有一些感觉的时候就叫做幻觉啦，譬如我哋最常见嘅就系幻听啦，就系我哋其他人冇听到嘅声音，但喺患者身上佢就好似听到真系耳仔有人同佢倾偈，咁呢啲就叫幻听啦。思觉失调就系头先讲思想同埋个感觉上失去咗一个调节嘅能力，咁呢个就叫思觉失调啦。
0: 哎呀，好清楚
7: 啊！系啊，
0: 哎呀，原来系咁清楚嘅一样嘢，大家即系知道唔系嗰种人格分裂啊嗰啲嚟噶。多可问一句，其实人格分裂系有呢个病噶系咪？
7: 我哋都有嘅，不过其实 個比例上嚇好少見到嘅，唔多見到嘅。即係譬如電影講到有幾十個人格啊，電視劇見到呢啲，其實我哋喺日常生活度咧就真係好少見到啦。反而思覺失調，其實我哋會有個 preference， 即係喺個社會度咧，大概1-2%，講緊係100个人裏邊就有1-2个人係有思覺失調嘅啦。係啦，
0: 咁即係大家真係要留意住。但係咧好多時咧，即係我哋病患者啦，或者屋企人啦，都係會去到佢身邊嘅人，佢哋病發或者去到好嚴重嘅時候，先識得去睇醫生，又或者係去求醫。但係其實喺個前

0: 期會唔會有啲徵兆咧，可以令我哋知道，咦，嗰、那個 moment 係要做啲嘢啦咁？
1: 其實咧，通常我哋睇翻咧，往往早期嘅時候已經係同佢以前有啲唔同噶啦。
0: OK， 好。
1: 係啦，譬如啊嚇，佢個工作能力或者佢個學習能力，見到同以前嗰個對比係好大嘅。譬如佢集中唔到精神，成日咧都自理能力開始差啦。翻工嘅時候，成日都好似發吽鬥啊，因為佢哋有好多感官上嘅亂咗嘛。頭先講咗思想就係佢雜亂無章，個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可能佢會覺得有人害佢啦。咁佢會變到好疑神疑鬼，集中唔到精神。咁呢啲都係啲前驅期我哋見到嘅症狀。你會見到可能佢平時做嘢係做得好有條理嘅，佢講嘢突然間亂曬龍，跳嚟跳去跳掣咁樣嘅。或者係翻學嘅時候，我哋見到有啲係學生時期已經開始病發噶啦。咁佢啲讀書成績又係會比佢病發之前係會突然間差咗好多啦。自理能力又是平时可能他每一日都会冲凉，正常都每一日冲凉。
0: 他
1: 们会那个生活作息都会差了，可能会变了几日才冲一次凉啊，或者是睡觉的时间日夜颠倒了。其实这些症状和他平时生活的状态很不同，就是我们叫做病征的前驱期。
0: 作为家人呢，其实当知道这些的时候可能都会很担心。而且可能病患者自己都会不知道怎样。

0: 咁样面对呢一个病咧，其实无论病人或者屋企人。
1: 其实呢，我哋首先就要退除嗰个污名化先。
0: 嗯、
1: 因为好多时候好似我哋大众咁样，尤其是我哋华人社会啦，一听到思觉失调啊，即係嗰啲人系咪痴线㗎啦，冇药医㗎，好驚呢啲人，或者有伤害人嘅行为、嗯、其实极少思觉失调嘅患者系会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人嘅。佢头先都讲咗啦，我哋系有啲思想佢可能杂乱无章嘅思想、
0: 嗯、
1: 或者有啲唔系比外界正常一啲理性嘅解答到佢嘅諗法，佢会可能觉得哦，我、哦、有人係想伤害我㗎喇，咁佢只不过会好驚㗎啫，佢唔会去做伤害人㗎嘛，
0: 俾人伤害係驚㗎嘛，
1: 冇错啦，好多时候佢哋都係咁样驚啦，可能你会见到佢哋成日戴住口罩啊，
0: 口罩啊，
1: 黑超啊，咁样
0: 遮住、啊、
1: 遮住块面啊，唔想俾人哋见到啊，疑神疑鬼啊，啲眼神比较闪烁嘅，可能佢哋就係有啲咁样嘅妄想啦，我哋 叫做。其实呢啲污名化，我哋就系希望精神病好似慢性疾病咁，
0: 系咯，
1: 你补翻啲脑分泌，调节翻，其实就好似糖尿啊、血压高咁样，食咗药调节翻个脑分泌，佢就好翻，就好似正常人咁样噶啦、
0: 嗯。
1: 我哋就唔需要太过惊呢一类病人先。
0: 嗯、
1: 第一样嘢系呢一样嘢、
0: 嗯嗯。
1: 另外就系屋企人嘅时候。好多时候啊，譬如患者佢会听到啲幻听啦，佢会自言自语啦，即係外边嘅人见到佢就係自言自语。
0: 係自己同自己讲嘢，知道边个讲緊嘢咁呢，
1: 咁好多时候作为病患者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冇声音啊，你做乜嘢喺度质疑佢或者否定佢嘅感受，咁佢就会变咗唔信你啦。甚至乎会觉得你系咪同我幻想出嚟嗰个人系夹埋嘅咧？
0: 哎呀，咁令佢好不安嘅。
1: 冇错啊，所以我哋其实作为屋企人、朋友又好，都唔使话否认佢有呢啲声音嘅存在，反而就系话，如果你听到呢啲声音，会真系好惊嘅。不如咁样啊，我哋去一个安静啲嘅环境，减少佢外界嘅刺激。譬如去到一啲嘈杂嘅环境、多人嘅环境，佢更加惊嘅。反而就带佢去一啲平静啲嘅地方啦。舒服啲嘅環境啦，因為佢好似撲錯線咁樣咧，好似頭先你形容嘅收音機咁樣收錯線啊嘛，減少呢啲外在嘅刺激，對於佢嚟講情緒都會平穩啲，跟住先至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幫助、
0: 哦、
1: 解釋翻俾佢聽。基本上咧，藥到病除係真的，我哋好多時候咧，啲病患者未必會願意一開始就接受，
0: 是啊、
1: 但係佢哋一試咗用翻啲藥調整翻個腦分泌。好咗好多之后，佢会有个同之前嘅比较，
0: 系
1: 佢哋就会好容易接受翻，会继续用药啦。
0: 哎呀，好清楚，即系我对呢方面唔认识底下咧，听完之后，其实首先我哋唔需要惊佢先，我哋咧要谂下点样同佢一齐好好咁样生活，而病人自己咧亦都要首先要接受咗自己其实系一个病嚟嘅啫。咁你接受咗再用药物啦，或者系一啲生活上面嘅改变去到治疗啦。头先讲到咧，其实病发或者去到病好严重之前咧。其实都有啲征兆啦、
1: 嗯。
0: 其实会唔会有一个黄金治疗期？我哋系即系留意住嗰、那个 moment 出现咧，你就即刻要做啲嘢啦咁。
1: 有啊，喺思觉失调里边咧、嗯，其实我哋有个黄金治疗期系头病发嘅三至五年呢段时间系非常之重要。点解咧？就是、因为大脑啊，其实嗰啲脑传递物质乱咗笼。如果我哋喺头嗰三至五年可以减低嗰啲脑传递物质。唔正常嘅運作啦、
0: 嗯，
1: 其實佢對於佢哋有毒嘅損傷係減少、
0: 哦、
1: 因為呢啲結構性嘅影響，如果頭嗰三至五年唔好好用藥咧，之後其實就好似已經中咗毒咁樣，好、
0: 嗯、
1: 難去完全根治嗰個問題。係、
0: 嗯、
1: 啦，其實好多病人咧，另外驚嘅就係成日聽啊嚇，食、
0: 嗯、
1: 咗精神科嘅藥會唔會係好似食咗懵仔丸咁啊？係
0: 啊，啲人成日都咁樣講
1: 啊，痘痘啊，我哋成日聽噶啦，
0: 成日聽
1: 係啦。其實我哋要減少翻呢啲咁樣嘅謬誤啊。
0: 係
1: 精神科嘅藥物咧，而家新一代啊嚇，抗精神病患嗰啲藥物咧，個副作用已經係好低啦、
0: 哦。
1: 基本上咧，我哋透過一啲微調嘅劑量啦，或者緊密咁樣去監測啦。大部分人之前担心就是嗜睡啦，食完药好攰啦，
0: 系不停瞓觉啦，
1: 系啦，个人好吽痘啊，或者食完药会肥嘅。其实而家新一代嘅精神科药物咧，已经系好少呢啲嘅副作用噶啦。
0: 哦，
1: 系啊，咁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好小心咁样调教嘅剂量，更加可以帮到个病人快速回复翻佢正常应该做到嘅生活作息啊个功能啦。
0: 好好啊，有一个将来其实系一路一路康复嘅一个道路，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啊！咁最紧要咧就正面咁样面对啦。咁最后我想问一下你，即系其实如果怀疑自己又或者屋 家人，即係。

0: 有啲咁樣嘅症狀出現嘅話，但係有好多人又驚咧，喂，我睇醫生，首先第一步要睇精神科醫生，第二步就聽頭先你講嗰啲嘢。咁我哋點樣令到佢哋可以唔好抗拒求醫呢？
1: 第一樣嘢就係俾翻個同理心呢一啲人先。话翻俾佢听，我见到你个样好惊啊！我知道你都好唔舒服，多谢你信任我，话翻俾我听，原来你有呢个感觉。大家建立咗个互信嘅关系先，跟住之后可能唔需要直接就揾医生啦。我哋可能建议我哋不如去同社工倾下偈先啦，因为其实我哋咧有好多呢一啲嘅即系社会嘅社工，佢哋见病人咧反而会容易介入得到，讲翻俾佢听。其实呢个情况咧，同其他人好似已经唔系好同啦，好似普通病咁样。我哋不如揾一啲专科嘅医生去了解一下啦。咁减低佢哋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系一定有病啦，要睇医生，容易接受啲。你叫佢哋见社工，一定会容易叫得多过容易叫佢哋去睇医生嘅。
0: 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其实我谂大家咧都可以咧参考呢个做法啦。无论点都好啦，屋企人心里面都要知道。最尾咧，如果真系屋企人咧患咗呢个病咧，乖乖地食药啦，听医生话啦，然后过一啲日常正常嘅生活咧，其实都可以同以前一样啦，好开心咁样，好健康咁样过每一日啦，咁样。我觉得我今日同你倾偈咧，我都有种好平和嘅感觉，同埋好似又了解多咗啦。对于我自己，我唔知道我会唔会早期征兆啊，但系我而家一定系舒服咗好多。希望有机会咧，再请你一齐同我倾下偈，了解多啲关于精神科方面嘅一啲病情。
1: 好，多谢你啊 ，Billy，
0: 多谢晒，拜拜。
2: Billy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健康关你事，
3: 关你事。
4: 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5: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日本斗巴西唔系冇得挥。32强焦点大战巴西对日本，巴西当然系晋级热门，但日本绝对唔系陪跑。事实上，两队去年踢过一场国际友谊赛，日本就曾经以3-2反胜巴西，证明呢支蓝武士近年面对世界级强队，已经越踢越有信心。巴西分组赛2-1，以小组首名出线，3场攻入7球，状态相当理想。云尼素斯更加已经攻入4球，脚风非常顺。值得留意的是，安察洛提在首场对摩洛哥之后作出一个几关键的调整，由原本3中堅体系改翻踢较为熟悉的4-3-3，整队波无论攻守平衡、传送速度和前场压迫都顺了很多。另一个变化就是古亚取代伊哥泰亚高踢正箭头。睇开曼联都知噶啦，古亚唔系一个净系企喺禁区等波嘅中锋，好多时候会主动褪翻后接应，拉走对方中坚，令到云尼素斯、洛迪高又或者古马雷斯呢类后上球员有更多空位。日本方面，森保一仍然以3中堅作为基础，但日本真正犀利嘅地方系佢哋进攻时候嘅变化，唔会死守一个阵，而系透过大量走位啦、换位啦，同埋一脚传波，不停稳位攻对手防线同埋中场之间嘅空位。尤其左路配合一直都系日本最主要武器，无论中村敬斗、伊东纯也，以至两个攻击中场都会不停互相换位，制造局部人数优势。之前对瑞典嗰入波就系靠呢种快速配合，完全打到对手企咗喺度。不过今场日本要照板主换并唔容易，巴西中场有卡斯米鲁坐镇，阅读球赛能力同埋拦截经验仍然系世界级，日本想由中路慢慢渗透难度相当高。相反，睇翻巴西两个闸位年纪始终唔细，面对日本高速边路球员，如果被逼1-1防守，未必有太大优势。所以日本要争取机会，就要利用边路速度同埋叠压配合，可能比死攻中路更加有效。小弟肯定呢场会系32强其中一场技术含量最高、最值得期待嘅对决啦。各位，香港时间听日凌晨1点，麦实啦。
2: 理事会分会，
3: 啤梨科技委员会，
4: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5: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6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7: 理科技委员会欢迎晒方宝桥先生，
8: 你好啊，
7: 你好啊，诶，呢一个星期咧，同我哋讲啲边方面嘅事情咧？
8: 啊，都系一啲骗案啊！
7: 哦，我好中意听骗案，
8: 中意听骗案，但就唔好做事主啦，
7: 又唔好做事，冇错。
8: 咁啊，话说咧，就有个事主咧，就话佢俾人就偷咗个 WhatsApp， 跟住咧就问啲 friend 借钱啦，都常见噶，系咪咧？
7: 好惊啊 ！WhatsApp 嗰啲真系好惊，因为好多时而家啲 WhatsApp 会耐唔中系我冇佢嘅电话噶，但系佢又 send message 俾我。嗱，有啲咧就摆到明系骗徒噶啦。而家经过咗我哋咁耐咧，知道佢讲嗰啲嘢就唔拉楞咧，我就有佢嘅。但系有时我又觉得佢又唔系完全讲嘅嘢系唔知道我嘅生活，我都唔知点分啊！而家
8: 嗱，嗰个事主呢个 case 就咁样嘅，即系佢就话佢就俾人偷咗个 WhatsApp 啦，即系后来先知啦。当然就一早知就冇事啦。
7: 哦，
8: 咁咧佢就话佢啲朋友就收到佢啲 WhatsApp 啦，就话。问佢借钱，咁啊有啲朋友就我见嗰啲对话中佢啲 cap 图咧就话嗰、那个朋友就诶、哎、我打俾你啊，我又唔得啊，又唔得闲啦，咁样即系扮嗰个事主讲啦、嗯，好啦，咁啊跟住有啲就成功，有啲失败啦，咁、
7: 嗯、
8: 啊跟住嗰个事主就话，但最奇怪咧就系我又冇见到佢哋对话，但系佢哋又对紧话嘅，咁当时个事主亦都肯定佢自己仲揸住自己嘅 WhatsApp 啦，咁又但系嗰个骗徒又拿住佢个 WhatsApp 咧就走去。同佢啲 friend 对话，嗱，其实件事我哋估系咁样嘅。当时咧，佢就话佢曾经有一次咧，就因为去嗰啲 唔知系咪冲相簿啊？
7: 哦，
8: 佢话冲相簿咧就想晒一张喺啲相喺 WhatsApp 入边嘅。
7: 啊，
8: 咁佢又你知啦，而家手机又冇插卡，乜都冇噶嘛。
7: 系啊，
8: 咁你唯有就系、是。咁嗰个店员唔会话，诶、哎，你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啦，我帮你拎出嚟晒，唔会。咁佢就喺嗰个电脑就开咗自己个 WhatsApp 嘅网页版，
7: 嗯，
8: 咁、
7: 嗯、
8: 就用完之后就攞咗嗰张图啦，就放咗嗰个电脑度啦，应该。咁跟住咧就可能冇删，
7: 嗯，
8: 即系冇删个网页版个 WhatsApp 嘛。
7: 所以佢个 WhatsApp 就喺个网页版嗰度继续开住咗。
8: 系啦，系啦。咁、哦、于是乎咧就嗱有两个可能性啊。第一咧就唔系一个指控嚟，我哋即系估噶咋。第一个咧就系话可能嗰、那个。冲上铺嗰人就攞咗佢 WhatsApp 啦，咁样咁就第一个啦。咁、嗯、当然我估呢个可能性低啲，好傻啊嘛！你即系咁啊，直接偷嘅就好多人都知。咁另外可能性咧就系嗰个冲上铺本身，你知有咁多人插啲唔知咩 USB 啊，或者落烟啲咩，咁嗰部机都颇系好似一啲公共嘅电脑，咁都颇污糟嘅。我哋形容啊，即系。啲系数码上嚟讲都颇污糟，咩污糟咧？即系话你学你，譬如话啊，我攞只 USB 插落去啊，你又再 download 啲，咁我估九成都可能冇嗰啲防盗软件啦。
7: 系啊，
8: 咁于是乎咧，就导致到嗰部机可能系俾木马程式操控住。
7: 哦，
8: 咁因为我程式操控住嗰部机咧，佢就可以遥控睇到呢一个网页版嘅 WhatsApp。
7: 嗯，
8: 咁咪可以开始用嘅呢个网页版 WhatsApp 就同你啲 friend 倾偈咧，因为佢已经有晒你对话喺度噶啦嘛，你同阿啤李李同我啊，同阿边个边个边个嗰啲对话喺晒度嘅，咁样，咁佢就可能逐个走去试啦。喂，我跌咗落坑渠啊，要钱啊，咁样跟住嗰啲问题啦，咁跟住，
7: 同埋佢会睇到对话，就系起码知道哦，原来你哋嗰排讲开跌落坑渠咁。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或者我知道喂，我头先咧红磡跌咗个银包啊，咁样嗰啲咁嘅问题啦，咁跟住咧佢就同佢对话，咁即系任何方法啦吓，呢边度啊，问入钱又有，买加密货币又有。买点数卡有乜都有噶啦，咁跟住咧到最后咧就真系呃咗啲人啦。
7: 啊，
8: 好啦，咁佢就话咁啊，点解我一句对话都睇唔到嘅咧？嗱，其实呢个都几普遍嘅。之前咧，其实有一段时间咧都有呢啲骗案，就系话啲人咧就用网页版 WhatsApp， 但系咧就走上去咧，求其喺 Google 度 search。WhatsApp， 咁跟住咧網頁版 WhatsApp 就會有條 link 俾你撳啦，咁佢以為嗰個真嘅，原來嗰個假嘅，咁、都係咁樣俾人套用。好啦，咁但係通常個對話中咧就會，我同阿 Billy 對話完之後，呃完你之後咧，我就封存咗嗰段對話去，咁、封存咗之後咧，你就唔會見到嗰段對話。
7: 咁即系佢系自动㗎系咪，即系佢每一下都
8: 佢每做，我諗佢可能每讲十句就封咗佢啦。咁於是乎呢、你即系嗰个真正嗰个人呢就唔会见到嗰个 WhatsApp 嘅对话。除非你揿去同阿啤你对话，你就见到上面有个封存咗旧嘢喺度咁样。
7: 喔、
8: 如果否则因为你諗下你一日对住几百人揿 WhatsApp 嘅时候，你唔会日日再逐个揿嚟睇下你有冇做啲咩嘢㗎嘛。
7: 係呀，同埋封存嗰个位老实讲都唔系点揿嚟
8: 嘅。係呀，同埋你封存嗰位系喺啊我同阿啤你嘅对话上面有个封存位，但系平时外面系见唔到噶嘛？
7: 系系系系
8: 咁所以就导致到嗰个事主咧系见唔到呢个对话，咁就呃咗嗰啲 friend 啦，就系咁样。
7: 哇，咁好难 check， 我哋用户嚟讲。
8: 咁当然，其实个源头就因为佢走去用咗嗰个电脑，系啦，喺个公用嘅地方用电脑，要好小心。即系嗱，又唔系话完全唔用得，但系你真系好小心。即系譬如话，最少最少，你都应该要。用完就 lock out 啦，
7: 系啊系啊系啊，
8: 系咪先？冇理由完全 lock out 噶吓咁样。嗱，有啲咖啡室嗰啲电脑好啲嘅，佢一揿个掣咧就全部洗晒。不过有啲人冇揿噶，就甚至乎我哋讲啦，譬如话你有时喺酒店，而家未嗰啲酒店唔系睇电视噶嘛，
7: 系
8: 而家又有 Netflix 啊，有 YouTube 啊，有迪士尼乜都有噶，你自己就 lock 你个 account 入去睇咁样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
8: 咁但系通常嗱，有啲好啲嗰啲电视机咧。就你一 check out 佢就帮你洗，有啲就冇嘅。
7: 系啊，试过咧，我入去，咦，哇，嗰、那个韩国人个 account 系咁多呢啲片，
8: 咁我又睇下佢韩国睇咩。
7: 系啊，
8: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啲问题咯。
7: 哇，咁即系大家即系活到老学到老啊！特别而家我哋咧用咁多 digital 嘅嘢咧，大家都要小心。呢一集咧要多谢晒方宝桥先生，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8: 拜拜，
7: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公屋今年10月1号起加租 2.04%， 实际加幅介乎每个月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根据房委会的抽样统计调查，2025年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26588元，比23年上升 2.04%， 因此建议这个是加租幅度。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的影响，以及房委会财政状况，不建议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房屋局预计今次上调租金每年可以产生约5.4亿元的额外收益，预计租住房屋运作账目在本年度和下年度的盈余会分别下调大约7.7亿元和5.5亿元。政府公布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大厦共有1635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整体单位总数 82.4%， 当中宏志阁有 83% 的业主接受收购。房屋局呼吁宏福苑业主如果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揀樓資格的話，應該把握機會在明日或之前簽署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宏福苑業主如果希望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揀樓的資格，需要在明日或之前回覆，第二批的截止日期就是8月31日。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有关美容和健身等预缴式消费合约政策的检讨提出建议，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政府留意到预缴式消费模式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业的个案占近90%。近年有大型连锁健身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不少消费者蒙受财务损失。政府在公众咨询文件中提出以三项政策建议，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建议就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个历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期限是14个历日，并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另外建议将条例有关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士处理相关财产等等。伊朗外交部话，同美国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已经同阿曼召开首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克特期间，同阿曼外交大臣召开了首次会议，双方除了审视当前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各项议题，也都针对未来的管理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被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阿努亚图签署经济和安全协议，澳洲将加强对阿努亚图的经济支持和禁止外国军事力量在岛上建立基地。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协议为澳洲提供了确定性，确保不会有外国军事基地，又说协议保障了两个 国家嘅集体同各自嘅安全同主权。阿努阿图总理就话，根据协议，阿努阿图亦都承诺拒绝基础设施军事化。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

0: 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3: 世界随意门，
2: 新城资讯台。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0: 好啦，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 Camille 啦。
11: 大家好啊，
10: 系啊，咁我哋继续咧透过阅读啦，我哋学习咧，或者同听众一齐咧学习点同年青人沟通啊。好多时我见啲父母咧同啲仔女咧细个都好 close 嘅，但唔知点解越大咧就越冇嘢讲咁样咯。
11: 嗯，我谂其实咧呢个都系大家嘅必经阶段嚟嘅，即系我自己都谂翻咧，即系我同我仔细个嘅时候都会系 close 啊，其实而家都唔系，而家唔系话叫唔 close， 不过即系而家系青春期呢个时候咧，太多嘢会令我好懵啊，搞到我都唔想同佢讲嘢。
10: 我见啦，有啲身边有啲人啦，咁可能佢好锡佢啲仔女嘅工作。事業有成，咁就即係物質上面好豐富咁樣啦。咁細個嘅時候，你覺得啊、哦，人生勝利組啦，又入到名校啊，又跟住物質好豐富咁樣。但係咧，好快到咗啲仔女成長咗之後咧，哇，佢哋嘅關係好差。跟住咧，佢就話：哦，啲仔女唔睬我啦，咁樣。而家即係咩嘢都要經過阿媽同我講啊，或者經過老豆同我講啊，咁樣。
11: 咁咧，我自己咧成日都谂翻嘅，即系有时我成日都会同我仔讲啊，你还翻个 B B 俾我啊，即系见翻有时啲 B B 啲相咧，你真系觉得哇，好得意啊！点解有一个样咁样噶？咁样咁我谂咧，其实呢个系讲紧大家都可能有啲接受唔到嗰个转变期，始终 B B 嘅时候，大家都好听话，好得意噶嘛，唔驳嘴驳舌噶嘛，但
10: 系你大个
11: 系咁，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仲系会我哋个初心啦，即系父母都系话所以哋健健康康啫，但系。越大嘅时候咧，啊，父母咧亦都开始贪心咗啦，即系我哋自己都会系嘅，即系除咗健康，我哋因为已经开始要读书啦嘛，我哋就会想去某啲嘢做得好有成就呢样嘢，咁好自然啦，我哋对佢嘅要求多咗咧，咁你嘅争拗亦都会多咗啦。
10: 尤其是读书啦，又会同身边啲朋友比较，点解人哋嗰、那个即系成绩好啊，又攞晒奖啊，咁点解你啊又攞唔到奖啊，又唔合格啊，咁样咁就会成为咗嗰个张力咯，即系见亲佢都系所谓。出成績咁樣咯，咁又會反彈啦。
11: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無可避免嘅，即係其實一。到咗讀書，其實一個都唔係小學，係幼稚園啫。你見嗰啲競爭已經咁大，嗰陣時即係我仔嗰間幼稚園都尚算係 happy school。跟住我都成日聽我啲仔嗰啲同學仔就話：喂，完咗 Humanity Tree， 即係要去學英文，跟住學普通話添。我就話嚇幼稚園啫，咁樣樣。咁就算你話我唔係一啲要比較嘅一啲父母，但

0: 其实我亦都有压力，就系因为我想继续佢好 happy， 但系你喺香港其实好难噶嘛。咁当佢个成绩唔好嘅时候，学校都会捽你噶嘛。咁我就变咗夹生阶层啦，即系我都会顶咗嗰啲，即系要受咗啲压力，就系我唔想我仔咁辛苦。但系同一时间，其实学校都俾压力我，跟住我啲压力其实亦都会俾咗我仔，就我唔系要你追成绩，但系你都要搣到某啲嘅 criteria， 你先可以升班噶嘛。我都唔想你留班，大家折磨你啊。所以其实就算你哪怕是有比较没比较，其实父母活在这个社会，我相信都是一个压力来的。
1: 是除了读书之外，可能是一些生活习惯啊，执房啊，或者叫了你的事不做啊，叫你帮手等个垃圾车又不等啊，那变了好像来来去去都是讲来讲去都是这些，这样一是做成绩，一是就是生活的责任。系啊，即系事务性嘅嘢咁样。
0: 系啊，即系近期我自己都同翻两个旧同事即系犯罪，跟住我哋自己妈妈又开咗个组，我哋都喺度呻紧同啲仔女嘅嗰啲冲突。跟住就话，佢哋个脑都未开啊，未开窍啊。跟住同埋每日放学咧，即系我哋好习惯性，好似就系见到朋友啊，食咗饭未？我哋见到啲仔女就话，今日有冇功课做？咁样，今日考成点咁样？即系我哋好自然就会有呢啲咁样嘅问题。但系其实可能我自己都话，我都唔会期待佢俾我个答案，因为问亲佢咩都唔知啊嘛。跟住当佢唔知。其实我又好懵，咁但系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都有啲废话，即系实明知问咗佢都系唔会有答案，但我又要问，咁你就嗰个冲突就又嚟啦，那个 tension 就喺度啦，咁所以就变咗可能啊，点解越嚟越嗰个关系会咁紧张，或者越嚟越疏远呢？
1: 有时有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啦，即系譬如话轻生嘅事件，咁可能啲父母吓乜、原来佢系唔开心噶，乜原来佢喺学校俾人欺凌噶，哇咁唔开心我都唔知，直到吓、即系去到冇得挽回嘅时候先至知。咁咪就係可能平时大家都冇机会去互相去知道囉。即係点解阿爸妈咁粗嘅，原来佢可能阿爸妈做嘢好辛苦咁样，咁好大力都唔出奇㗎嘛。咁其实如果大家互相有机会，唔需要太过知道所有细节，但起码掌握到大家嗰个情绪嘅状态都係好喎。即係可能係阿爸妈喺公司俾人屈或者好辛苦好多冤屈咁样，都知道阿爸妈唔开心啊，或者阿爸妈失业啊，咁都有担心嘅时候，子女知道又好啦。咁又或者阿爸妈知道子女原来喺呢间学校唔开心，或者同人相处有问题，咁大家一家人嚟㗎嘛，咁理论上係互相支持㗎。
0: 系啊，但系点解开始就会我哋会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可以个关系咁疏远，即系我哋好似已经唔系好关心对方。即系呢本书都提出啊，开始大家系咪中咗个功能，即系问嗰个问题啊？大家个谈话内容系个功能上面多过个关系，个功能上面就系好多时候我就系要问你某啲嘢就资讯，即系就话你今日放学有几多样功课做，考试考成点，你今日即系你温咗书未，即系都系一啲好好功能性嘅嘢，就系、要你做咗，你今日做咗家务未啊？做啲乜，做咗啲乜咁。但是就不是说你今天学校怎样啊，开不开心啊那些这样。跟着可能父母自己又是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啊，即都很多东西很多压力要快啊。即我不想再我没时间跟你谈心啊，我就是想知道那些东西，我就快点解决了眼前的，就久而久之大家的关系就变得真的不是那么亲事咯。
1: 你说吃饭坐在一台会不会有机会谈呢？有时都未必的，有时可能是即要赶着做功课啦，又或者是大人可能是迟了回来啊，那未吃得切啊，那你不要理我。你食咗先啦，你食完快啲做功课啦，咁样有时连可能系坐埋一齐食饭机会都未必有噶。
0: 系啊，甚至真系坐埋一齐咧，其实都唔想再讲嘢啦，食饭手攰啦。
1: 睇下讲乜嘢咯，如果平时讲开都系冇瘾嘅，咁啊唔想再讲落去啦。
0: 系啊，
1: 如果你不嬲都系冇沟通嘅空间或者冇沟通基础，都唔想同你倾。慢慢惯咗，我有嘢都唔同你讲，有嘢宁愿同朋友讲，同其他人讲嘅时候，咁咪变咗。感觉上好似啊，佢系咪唔再需要我啦？佢系咪就系见亲我都系就识问我攞钱咁样？咁但系有啲嘢都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系你有冇心态上有进化过咧？即系咪由头到尾都系当佢 B B 仔啊？咁其实可能佢都系需要你嘅，但系可能需要个方式可能唔同咁解啫。
0: 所以有啲嘢都系双向嘅，有时其实我哋都即系忘记咗，其实佢哋已经进化啦，即系佢哋系有成长，佢哋系咩阶段就需要嘅嘢系会唔同，即系唔再系 B B 咁样样。咁佢而家大个，可能大家个话题已经唔同啦，或者确实有啲话题佢系唔想同父母倾，或者佢每次同亲戚倾，其实 其實你都係講過啲嘢，都佢都搣唔到佢想要嘅，佢久而久之就會揾朋友。咁跟住我又會發覺我開始不被重視，或者我唔再佢唔再需要我啦，我又覺得好糾結。父母都要學啊，其實佢某啲階段佢確實係唔再需要咁多父母，唔代表佢唔要你，只係可能啊，你未必俾到佢所需要嘅，我哋就要調教啦。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树窿七十八号，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2: Kimmy 话，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父母可能同青少年嘅仔女咁就越嚟越好似冇沟通咁样啦。咁我又见好多家庭咧，佢哋系好着重即系 family time 啊，即系家庭嘅时间咁样咯。但系咧，好多时候我见到系有咁嘅形式，但系冇咁样嘅氛围咯。即系系啊，形式上做咗，但系实质上咧，哦，一齐去旅行，一齐食饭，咁但系其实大家系冇偈倾，咁做嚟又好似冇乜意思咁样咯。
3: 系啊，我都听过咧，啲小朋友分享话，问佢喂，你暑假去咗边啊？去旅行咯，喂，去旅行咪好咯，
2: 系咯，即系唔开心嘅，但
3: 系
2: 系
3: 啊，即系佢哋觉得好似咧，好公式化，系啊，咪去咯，同屋企人一齐去咯。但我 feel 唔到嗰种开心，但系正常应该系好开心噶嘛。
2: 即系可能嗰个行程嘅设计，咁净系就晒大人，甚至乎大人都可能求。其实即系可能去旅行社咁样参加个旅行团，咁总之嗰个行程都唔系大家想要嘅嘢，总之就去咗咁样。
3: 系啦，或者即系纯粹真系一个旅行，但系里面可能冇一个系好嘅交流或者点咯，即系佢哋觉得可能都我纯粹跟阿爸妈去嘅啫，我唔系咁 enjoy， 即系我每年咪去咯，可能每年已经唔系一次啊，可以几次咁样样。所以我成日讲即系我哋系需要有啲所谓家庭嘅 happy hour， 但我哋系要重质。多个重量嘅，即系唔系话我日日都同佢哋去玩，每个礼拜我都有个 happy hour， 唔系要一定要咁样样，或者我要好多个钟我哋都一齐嘅。但你如果成日都一齐，但系其实大家都灵魂出窍，其实就冇意义咯。
2: 譬如如果中意食嘢嘅话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共同嘅活动嚟嘅，即系大家都系探索啲咩新奇啊、好食嘅嘢啊，咁食咗大家都会开心，或者大家倾下，喂呢、這个好食定嗰个好食啊？呢间好食定上次嗰间好食啊？唔系净系哦食咯，机同埋怼晒入口咁就埋单咁走人咁咯，咁又或者可能喺个过程里边，大家都可以透过嗰个交流，可以知道大家个变化咯。我呢排牙痛啊，或者我呢排换紧牙，咁食唔到某啲食物啦，又或者咦，你以前中意食呢啲，你而家转咗中意食边种嘢啦咁样。
3: 即系我觉得有时唔需要话要好特别好花好多心思要去谂一啲嘅 happy hour， 即系有时大家好忙啦，咁但系终于有时间安静，可以大家一齐喺屋企就咁样 hea 下休息下，咁但系就系好 enjoy 啊，大家系一家人一齐齐齐整整嘅，咁我自己感受。最最深咁，我都有段时间就系同老公分开嘅，咁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啊，其实我哋一家人齐齐整整已经系好难得嘅事噶啦。咁我屋企因为有个仔就大，跟住个女又差五岁，所以有时要谂一齐会玩得到嘅，其实有啲困难。但后屘其实打羽毛球都得噶，即系虽然我女唔系好识，之后咪分下咗，有时我陪下个女打，我老公又陪下女打，跟住我同阿仔打。但系我哋都系会有一齐玩嘅时候，一啲其实好简单，咪就 book 个场啫嘛，或者喺屋企就系一齐打 Switch 咁样咯。咁可能就一啲。game 系我个女都玩到嘅，咁就打下机，咁其实就又已经好开心啦。
2: 最简单可能系一齐睇场戏啦，即系去戏院睇又得，即系屋企嗰啲串流嗰啲一齐睇一出大家都中意有兴趣嘅戏，咁睇完之后大家咪倾翻，咦喂咁你头先嗰段嘢你睇唔睇得明噶？或者你知唔知点解噶？咁可能明，可能明，咦明啊好嘢，咁你都观察到，或者唔明我解释翻俾你听，哦因为咁其实都系可以制造好多嘅共同话。咁呢啲就係宽裕啲㗎啦。咁有时一家人所面对嘅都未必一定係顺利嘅事，有时可能係啲危机啦。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去工人姐姐照顾嘅，咁好地地嘅，咁但係突然间可能工人姐姐债务缠身，搞到屋企好多骚扰啊，又或者可能要炒咗工人姐姐啊，咁跟住自己要照顾返自己，互相补位啊。咁大家喺个过程里面有机会去互相合作啦。咁我咁样凑咗阿妹先，然之后咧，凑咗阿妹翻屋企，你帮我照顾佢啦，即系可能系咁样样交收嘅时候，咁其实都系 喺个危机或者困难里面系建立紧大家一家人嗰个关
3: 系
2: 嘅。
3: 系，即系我觉得系着重参与啦。即系有时候我哋觉得可能啊，佢好细个啊，即系唔好俾佢知咁多嘢，或者我哋自己解决咗。但哪怕可能佢有啲嘢真系未必做得到都好，我觉得有啲嘢都系要同佢分享嘅。即系屋企啊嘛，系咪大小事都好，我都有时都会系同佢讲我发生啲咩事，我解决咗，但系你都要知咁样，至少你知道发生咩事。喂，大家屋企人嚟嘅，系咪先冇可能因为啊呢样嘢你解决唔到，你做唔到，我就唔俾你知噶嘛。阿仔又开始大啲，其实有啲嘢系可以商量，系可以问嘅。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呢样嘢，父母我哋自己都要提醒咯，唔好话觉得样样啲小朋友唔应该知，唔好有呢个咁嘅谂法咯。
2: 即系阿爸爸有时可能转工或者失业，咁可能屋企嗰个环境可能转变咗嘅，咁可能以前有啲嘢系老逢嘅，即系使钱唔使睇价钱啦，又或者系以前系有啲嘢系一定有嘅，譬如去交流团，咁可以好远都得啊，好贵都得嘅，咁而家可能可以可能需要调整啦，咁去嘅次数少啲啊，或者系嗰个地点可能系啲。平少少嘅地方，咁其实呢一个都系需要俾大家知道。如果唔系，佢都唔知道你搵钱少咗好多，或者唔知道你失业，跟住话点解人哋有得去，我冇得去？点解以前有得去开啊？我而家冇得去啊？系咪有啲咩问题啊？咁样
3: 系啊，即系都要俾佢知道时啊。就算哪怕我有，即系屋企有呢个能力，但系咪真系要咁样去做咧？即系有时啲父母都好怕啊，俾啲小朋友知道嗰啲钱啊嘅嘢点样。咁我都会好直接讲噶，系啊，爸爸系赚到钱，咁但系有啲嘢唔系必然噶嘛。即系有啲嘢你都要点样悭住啊，或者嚟紧屋企有啲乜嘢嘅转变。或者即系嗰阵时，冇咗姐姐，跟住话大家要合作啦，你又要喺婆婆度玩，再你要帮手啊，要自己做功课，好多嘢要兼顾。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一个家庭系可以一齐去讲嘅嘢嘅，就唔系好似我觉得我哋以前嗰一辈都系好多嘢，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哋都系你叫我做咩就做咩，但系其实我唔好知道究竟
2: 系我哋以前见开边个亲戚，突然间我哋唔见嘅咧，咁拗晒头，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可能隔出几十年都唔会知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
3: 啊、
2: 但系而家我觉得都可以嘅，即系解释翻俾佢明白咯，吓、啊，即系唔系父母就系，总之，你听我讲啦，你唔使知点解，咁就唔好咯。
3: 系啊，即系至少知啫，即系可能你未必理解嘅，但我就俾你知道啊，有呢件事发生，到你可能大啲嘅时候，我就再讲啦。即系可能我女真系细嘅，即系有时惊佢哋即系会乱咁讲嘢，但系可能都会大概讲啊，有呢啲事发生，不过你自己在心中你知道就得啦。
2: 我哋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啦，即系可能关系就好似一个。钱啱咁样啦，即系你要成日储住啲正面嘅嘢，储储钱咁样，到可能真系需要闹啊，要管教嘅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啲扣噶嘛。但系如果你个根基打得好嘅话，咁就算扣咁啲，你都大把啦。
3: 系啊，這个都要真嘅，即系我发觉其实我闹完啲仔女，其实系我仲有，但其实佢哋又好快冇嘢。
2: 系，因为知道爸爸妈妈锡佢。
3: 系啦，或者佢真系可能佢反驳唔到啦，即系或者可能我闹佢嘅时候有啲嘢，咁我通常都系讲我讲过噶嘛，你知噶嘛，即系就算哪怕佢嗰阵时系嬲，好唔接受都，但其实佢知道我讲嘅嘢又唔系蛮不讲理嘅，即系唔系话佢唔系委屈嗰啲，只系佢嗰下嬲啫。但系佢转个头，其实佢自己都会有少少睇到佢服软。或者佢好快又冇嘢，即系唔会话有条刺。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建基于大家嗰个关系，唔会话因为咁样佢同我冷战，唔会噶。佢好快又同我冇嘢，继续同我倾偈噶。咁我觉得呢个系真系要嘈嘅。但系即系如果你本身个关系唔好嘅，我觉得唔好成日觉得太迟。我觉得由而家呢一刻开始啦，有啲嘢系要真系咧个亲子关系好，你好多嘢就会容易讲噶啦。
2: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就算你有一个家庭活动咁样，咁千祈唔好将嗰啲管教挤咗落嗰度咯。啊，明明我哋一齐去旅行啊，或者食饭庆祝啲咩嘢，你突然间喺嗰度咧喺度狂教训啊、狂闹咁样，你会觉得边个都食唔落啦。
3: 系啊，即系我觉得好多家长都系嘅，明明嗰件事好开心嘅，跟住咧突然间就说教又变咗一个即系好似上堂毛咁样样，即系话喂呢、這个字点读系，你中意食呢件蛋糕，咁、呢个蛋糕点叫啊、点串啊嗰啲咁样，即系确实系有呢啲，哇就好破坏气氛。咁有時係嘅，有啲位你係可以想佢學下嘅。咁但我覺得即係睇情況啦，即係你啱啱考完試就唔好再咁樣做啦。即係啱啱早排考完試，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再 loop， 等佢唞下先咁樣。
4: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5: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晚上7:30，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9: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8: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2: 新城劲爆落下榜，
13: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6: Kimmy 话一路我哋讲紧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同青少年沟通嘅 moment 啦，或者个氛围咧，系大家都enjoy 啦，大家都觉得舒服咁样啦。咁点解咁讲，就係因为好多人都系处理得唔好㗎嘛，都系嗰个氛围系大家都唔想讲吓，坐埋一齐都系唔开心咁样。咁点样开始呢，如果想改变嘅话，本书就教咗一啲方法嘅。
7: 是，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係自己去參考翻適合自己屋企嘅嗰個生活模式去做啦，唔係硬性話一定要咁做先會談到心嘅咁樣。咁呢度咧都會建議就係話可以一家人一齊，即係一日在一起，咁我哋就至少可以點樣咧？一個鐘，你一個固定時間成為習慣。嗱，我知係香港嘅群啊，一個鐘係咪？大家即係放工啊，嗰啲都好晏或者好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嘅決定。不過即係佢建議，即係我每一日我哋都要差一個固定嘅時間咧，去傾下偈咁樣樣啊。飯後十五分鐘、半個鐘咁樣樣，咁你可以同試一個仔女或者一家咁樣樣，你都可以嘅。呢個係你自己去選擇，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恆常嘅習慣。即係如果本身你係冇談開心嘅話，
6: 一下子一步登天就难嘅，本书咧嗰啲方法就系比较有少少公式化嘅，即系可能好似人哋开嗰啲小组咁样，我哋坐定定，咁我哋一齐讲啲嘢啦。咁你觉得今日开唔开心啊？一至十分俾几多分啊？又或者我哋一人一句讲啲欣赏对方嘅说话。咁如果你觉得咁样唔够自然嘅话，咁其实可以系呢啲咁样嘅系成为你个内在嘅价值咯，你嗰个谂法。你想倾偈，想赞赏对方，想知道对方，咁你咪可以喺不经意日常嗰度讲啊，你唔使日日规定要做一次咁样噶嘛，但系可能你记得间唔时问下佢开唔开心啊，或者见佢开心定唔开心个样，你可以问下佢，咦，今日好攰啊？今日系咪唔开心啊？或者今日比赛比成点啊？咁或者关心嘅角度，而唔系质问咯。即系譬如考完试咁样，咦？点啊？今日点样样啊？咁样咁，无论佢话好同唔好，你都接受，即系冇理由哇，都叫咗你啦，见你。

0: 都冇認真讀，所以咪唔識咯。咁樣你咪死梗咯。
1: 係啊，或者有時你都要咧觀察多，即係要啲，即知道佢究竟佢今日放學佢個樣係點樣樣。即係如果你見到佢今日咧好明顯係好負能量嗰啲咁樣，完全唔想講嘢，你就由佢有啲俾啲空間佢，就唔好質問佢喂今日點啊嗰啲。可能佢根本就唔想講住嘅。咁所以就話啊，可能我哋都俾啲空間去等佢，你見佢好似舒服咗啲嘅，我哋先再去問下啦。但係我哋。真係我哋係要聆聽，而唔係一個裁判嘅。即係可能其實佢講啲嘢，覺得嚇咁嘅事真係抵佢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忍住，我哋都係純粹俾佢抒發咗出嚟先。到真係適合嘅時候、適當嘅時候，我哋先可能啊俾啲意見佢咁樣樣。咁我哋先可以延續嗰個親子嘅嗰個交談嘅。或者頭先講嗰啲方法啊，佢即係叫佢點樣描述自己個心情啊，用啲天氣嚟去形容自己呢啲嘅情緒。我諗呢啲可能係適合細少少嘅，或者你本身真係唔係好識得同。啲小朋友相處嘅時候，我諗可能用呢啲方法，固定嘅時間或者欣賞對方頭先你所講嘅嗰啲，跟住點樣去描述自己呢啲心情，可能係比較細啲嘅。如果你從細咧就用呢啲方法咧，其實大咗就唔需要再沿用呢啲方法，因為已經建立咗個關係啦嘛。即係關係好咗，其實好多嘢就自然就會表達到咁樣噶啦。
0: 嗯，係，譬如話可能係去完買嘢咁多重嘢嘅，咁可能咧如果啲仔女肯幫手拎嘅話，咁。就即係不妨肯定下佢咯，咦唔該曬你喎、即係好過話變成一件差事咯，點啊唔使拎啊？錢我俾啊，咁即係嗰啲咁。
1: 係啊，即係唔係單單打打嘅，或者你真係需要佢幫手嘅時候，話哥哥可唔可以幫我拎到嘢啊？咁樣我好重，即係直接咁樣去講，就唔好好似話單單打就話。咁重又唔幫媽咪拎咁樣，因為
0: 睇唔到嘅咩咁，
1: 係啦，即係呢啲嘢好似好硬意嘅，即係我哋都要提醒自己，即係我真係需要佢嘅，你可唔可以幫我拎？直接咁樣講，其實佢係會拎嘅。
0: 嗯，係。咁有啲嘢可以大家日常都可以提出下嘅，即係譬如話，即係爸爸咧，琴晚咧邀請咗啲朋友翻嚟一齊開 party 或者睇波，咁佢哋夜啲走會唔會阻住你瞓覺啊？會唔會嘈住你瞓覺啊？咁咪傾下咯。係啊，嘈到㗎，咁可能。都真係冇辦法哦，咁啊，其實都唔係好多次啫，一次半次啦，唔會成日嘅，或者唔會喺考試之前嗰晚咁做嘅咁樣。
1: 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啲嘢都要預先同佢哋講定啦。無論你覺得即係好似即係頭先我哋都講佢幫唔幫到手，或者佢需唔需要參與都好，但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嘅。即係啊，我哋約啲人嚟玩啊，或者我哋有啲咩轉變。即係頭先你都講，好似我之前即係翻嚟香港嘅時候，啲人都成日問我同啲仔女講，我梗係有同佢哋講啦，咁樣樣，我梗係有問佢哋意見噶喎，咁樣樣。咁當然即係我會解释啦，咁样咁佢哋话，咁佢哋 O 唔 O K？ 佢哋又 O K， 因为即系其实有啲嘢系你唔系佢哋 say no， 你就可以唔做噶嘛。而系有啲嘢我即系解释翻，我一定要咁样做。我系问翻佢嘅时候，佢觉得都应该系要咁样嘅，翻嚟照顾屋企人，我觉得系需要嘅。呢、這个都只系唯一一个方法系最好。即系我觉得至少系你要俾佢知道，佢知道成件事，跟住佢就开始有时间慢慢接受，同埋佢觉得哦，我 O K 啦，咁样样我都明白。咁佢哋就會覺得啊，我哋係一份子，或者我好清楚，佢哋就唔會覺得好彷徨嗰、那個轉變。我都記得，其實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一段日子係話突然間去咗台灣噶。後屘聽翻，其實原來我係會移民噶，但其實從來冇人同我哋講過發生咩事，好似就突然間話要搬屋就搬屋，退學就退學咁樣噶啦。其實我諗翻，我都好唔中意呢件事，我覺得好似好不安咁樣。咁但係雖然即係因為經歷過之後，我就覺得啊，有啲呢啲咁大嘅轉變，其實咧就唔需要怕俾小朋友知。我覺得呢啲嘢係更加要拎出嚟去講。
0: 嗯，是因为有时是每个人、即是接受一些的转变的时候都要一些的时间的，即是大人你自己去接受一些转变都要消化啦。那你不可以期望、即是个仔女是总之你讲出什么东西就啪一个掣，跟着就、我已经 ready 啦，这样没有的嘛。那你自己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他都要的其实。
1: 系啊，但系当然啦，有啲嘢咧，我哋亦都系要好小心，就唔系乜都讲嘅咁样样。即系呢度都有提到咧，唔适宜谈论一啲关于自己夫妇同埋亲属之间嘅一啲问题。即系可能我两夫妇嘅关系，即系我同我老公嘅关系，我哋总会系有啲嘢。咁但系就唔系拎呢件事去讨论，因为如果我喺佢哋面前讲爸爸嘅时候，佢哋点样去睇爸爸咧？系咪先？即系佢觉得吓爸爸咁样嘅，但系有时呢啲嘢系两夫妻，即系夫妻之间先会明白嘅一啲嘢。有时唔系个人会睇得明噶嘛？可能即系其实可能我自己都有问题，但我通常如果我讲出，我肯定系讲对方不是噶咁样。咁呢样亦都会令到佢哋会见到啊，夫妇关系啊会有啲啊，原来爸爸妈咪咁样噶，佢哋可能就会有啲不安啦。咁当然我成日觉得你夫妇关系其实好同唔好，其实小朋友已经看在眼里噶啦，即系唔需要有时你特登要刻意讲出嚟。但我有时都会坦白讲，我系噶，即系就算有啲嘢会唔啱都好，但我哋都要即系我都尊重啦。我成日我但系举例子就俾佢睇， 我就算有啲嘢唔中意爸爸咁樣做，但我會唔會 respect 佢，或者我會唔會同佢鬧交？我哋唔係用呢個方法嘅。咁so far至少佢哋係睇得到我哋夫妻嗰個關係係好嘅。我覺得呢個對佢哋嚟講個穩定性同安全感係好重要，因為至少佢知道爸爸媽咪唔係亂咁鬧交，
0: 係
1: 佢哋唔係鬧交，佢哋係真係相親相愛嘅一對夫婦嚟嘅。我覺得呢個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好重要，因為其實我自己有時都諗翻以前，可能我哋上一代啲爸爸媽咪都會多呢啲爭吵 conflict 嘅時候，其實見到咧，我自己個心裡面都好驚，都會諗佢哋會唔會離婚，因為小朋友好簡單啫嘛，佢哋鬧交個關係唔好，其實會唔會離婚？就呢樣嘢，有啲好多時啲父母都好中意喺小朋友面前就喺度不斷講對方不是，其實呢、這個大家真係要注意咯。我哋要講嘅話，都要諗下我哋係咪好客觀地去講件事，話係我有啲嘢唔開心，但就唔係講是非嗰種。
0: 係都是建立一个氛围，就是没有东西是绝对不讲得的，就是看看你怎么讲的。即如果什么都在家，但是、哦、不讲秘密，这样即都灌输了一个观念给他们听，就是、哦、是的，有些人不讲得的嘛，那调回转他都可能有东西不跟你讲的了。
1: 是啊，即他们会觉得、哦、原来不开心的东西是要隐瞒的。我刚才讲的是两样东西，即有些东西是不是在
0: 观众是非
1: 的。但是你自己的感受呢啲，其實可以講，即係可能嗰陣時喺英國，我自己都話係啊，我都掛住爸爸㗎，即係我自己講，我都會同佢講，我揸車其實好驚㗎，我即係未熟啲路啊，差啲撞車，頭先我真係好驚。咁但係所以你哋一齊同我祈禱啦，咁樣我哋祈住禱，即係如果突然間落雪，啲天氣好差咁樣落曬大雨，我都喂祈下禱先，即係有啲驚㗎，即係完全睇唔到前面架車咁樣樣，即係我都會俾佢知道，其實我都有彷徨恐懼嘅時候，但係我自己嗰、那個即係盼望啊，或者我自己嗰個力量喺邊度咧，我都會同佢哋。啊、我哋一起去有信仰嘅，我哋要点样坚持啦？咁样样，即系呢样嘢，佢哋就会觉得啊，其实妈咪都可以面对得到，我哋可以同妈咪一起去应对嘅。

0: 车，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树窿七十八号。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4: 咁样话，今晚我哋就讲紧啦，即系点解啲父母咁就同啲仔女讲心事啦，倾偈嘅时候咧，啲仔女会唔受啦，咁样，因为讲嚟讲去三幅屁啦，咁就令佢哋生厌咁样，咁系咪专业人士有多咗知识啦，即系读多咗书啦，有啲专业资格就等于佢会知咧，例如可能系做社工、做辅导啊，咁就会容易啲咧。
5: 呢、這个就系真系，我谂我有资格答啦。即我都话啱啱早排即系同市啲旧同事去食饭，咁其实就系啲旧同事就系社工嚟嘅，即我哋都系呢一行嘅妈妈啦。咁其实我哋讲起自己啲仔女，其实我哋都好嬲，即系好猛憎。我哋都话咧，其实即系我哋其实除咗系辅导啊或者社工嗰个角色之外，其实我哋都系妈妈角色啫嘛。其实妈妈都系个人嚟嘅啫，即系普通人对住仔女，其实我哋就系 switch 咗就一个普通妈妈。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当然我哋要知道嘅嘢，我哋系会多嘅。我哋点样沟通技巧呢啲，可能我哋系会俾人哋知道点样同小朋友去倾啊，点样样。咁但系当然，某啲位咧，即系其实转换翻妈妈嘅时候，我哋有时都呢啲技巧我哋 apply 唔到，而系我点解好猛啦？我哋有时都会讲咗一啲系唔应该讲嘅说话，我哋都知道，不过只可能我哋会好快就反思到啊，我哋唔应该咁样做，我哋只要点样调节自己，我哋会多咗呢啲可以帮到自己嘅啫，但系唔代表我哋完全系冇瑕疵嘅。
4: 即系人人都有自己嘅盲点啦，又或者你作为世界上嘅一份子，咁有时你都无可避免俾身边嘅氛围啦、个环境去影响到你一啲价值观。即系你理性上、知识上系知，但系实质上有阵时都可能忍唔住啊，又跟咗人哋嗰套比较啊，好紧张啲成绩啊，成绩大过一切咁样，唔觉意都会嘅。
5: 系啊，即系或者好多时候我哋父母都惯咗咧，唔解释就会觉得好多嘢我系为佢好嘅，总之佢跟住做就得啦。跟住但系我就唔系好俾对方知道，俾自己啲小朋友知道，其实我哋点解要咁样做呢？即系正如呢本书佢俾到个例子就系话啊，一对父子其实都我谂一个好 common 呢个情况就系、是、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讲，有时啲父子有啲都系噶嘛，唔识表达咁样样，咁可能就会好多时啊，佢为咗个仔着想，但系好多嘢佢唔讲，可能啊想要个仔去学某样嘢，学空手道。咁样咁咧，但系我仔其实唔想学噶，但爸爸一定要佢学。咁但系原来带出咗个问题就系，点解要佢想学咧？就是、因为爸爸以前俾人恰，所以就好想阿仔自己好似强身健体啊，学个空手道就可以保护到自己。
4: 但其实系戆居嘅，因为咧，就算你识武功都唔代表你可以随便打人噶嘛。
5: 但系当然呢个爸爸嘅出发点系好啦，系咪先？但系佢唔讲出嚟，咁其实个仔咪就觉得，喂，你话晒事啦，点解我唔中意学嗰样嘢，你要逼我学咧？即系正如其实游水好多家长，我哋都会想啲小朋友学游水嘛。我一样嘅，但我好清楚同啲仔女讲咧，其实我意思我想你学游水系因为我想你有个求生技能啫、因为其实以前细个我冇钱特登要去学游水，咁其实而家大咗我好想学，但系大咗就即系困难啦，我觉得再去学，但我就话呢个系一个求生嚟嘅，你中唔中意另一回事，咁我个仔又明又好彩佢都中意游，但系佢学到已经可能啊都差唔多啲泳式学识咗啦，跟住佢就话我唔学啦，够啦，话 OK， 咁你冇再好有兴趣继续学，咁就算至少你识游水，我女咧就学咗一阵咧就又系话。唔中意学啦，咁样佢中意玩水，但唔中意学嘅。我觉得呢啲又系逼唔到，但我就解释咗点解要佢哋学嘅原因，咁佢哋就会明白咯。咁好多时就系父母就觉得唔需要讲啊。我总之为佢好，但系其实有时仔女嘅角度，我真系唔明白你点谂，我就会觉得你好专权咯，好霸道咯。
4: 父母可能都唔系完美嘅，即系总有佢嘅盲点啦。咁但系究竟俾唔俾到仔女觉得父母系可以沟通得到嘅人啦，或者父母做嘅嘢啦，或者讲嘢都系为我好，呢一个先系最重要，唔系你话我为你好就得噶嘛？佢感唔感受得到呢？即系如果你佢感受得到嘅时候咧，即使大家可能有分歧，佢都会接受大家嘅唔同咯。
5: 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父母出发点系好，但系到最后 子女佢所得到嘅嘢唔係你所認為嘅好咯，可能好多時就會覺得你哋好多嘢就係咁好強迫性要去做，佢睇唔到你背後嗰個愛啊，嗰個目的啊，所以其實佢 enjoy 唔到呢個過程，所以點解成日咁多爭拗、咁多怨恨喺裏面啊？即係明明係大家係有愛噶嘛，但係點解到最後件事會變成咁唔好嘅咧？咁唔理想嘅咧？我覺得就係翻翻個我哋起初所講就係嗰個溝通問題，其實點解唔可以好好去講俾佢聽咧？即係問下佢意見，哪怕佢唔中意都好，但係如果你覺得呢樣真係對佢好，你咪講咯，你可能說服到佢就俾佢知道。你真的爱他的，但当然父母都要聆听，即是 你想他学空手道而已、他真的不喜欢嘛，他不喜欢他学得不好他怎样保护自己呢，是不是、这件事都是即是没有意义的，那搞到即大家那个童年即一直那个相处都这么不好的时候，你的关系不好，其实你还怎样去讲其他事呢、
4: 甚至乎可能根本都没有机会去沟通到大家的想法，即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这么不想这样做，即是大家一路经年都是不明白大家，那个隔膜是这么犀利的时候就很难搞了。
5: 是啊，即是个怨恨是充满成个家庭多过个爱咯，哪怕好像他们成日父母都说我爱你啫，我爱你咪要你做这样做这样，但是
4: 有时都是口噏的，是
5: 啊，
4: 不是未必真的问心，是啊。
5: 还有有时即是我 feel 不到啊，是不是啊爸妈，我 feel 不到你那种爱啊，就算我认知上面觉得父母应该是锡姐之仔的、但我真的 feel 不到啊嘛，你都没想过我感受、你完全攞了我那种开心啊，即是我想我的意愿，这件事其实是我觉得是成日都会发生的，这个年代。
4: 好啦，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啦。
5: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8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要求，美伊会谈明日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又说旨在缓解冲突，避免事件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技术谈判亦都将会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迪里巴巴迪较早时说，有报道关于伊美本周在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非属实，强调相关磋商仍然进行紧，包括就督导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中国海警局的船在与那国岛南方的专属经济区内反复航行，并主张管辖权，日本政府无法接受，已经多次透过外交管道向中国反映，强调日本会坚决捍卫国土、领海、领空和权利的决心，将采取坚决冷静的态度应对。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离岛，距离台湾只是110公里左右。日本和菲律宾上个月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边境谈判，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持续派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航行。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那里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绝不允许。商务部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措施，批评中方措施绝不能容许，极其遗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展明中方立场。要强调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志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又说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政府建议公屋今年10月1号起加租2.04%，实际加幅介乎每个月10元到128元，平均是51元。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根据房委会抽样统计调查，2025年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26,588元，比2023年上升2.04%，因此建议这个是加租的幅度。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的影响，以及房委会财政状况，不建议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房屋局预计今次上调租金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4亿元的额外收入。一个39岁男人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上星期一离世。卫生防护中心正动机电工程处在医院进行环境调查，查找感染源头。中心话，那个男人今个月2号跌倒和头部受伤入院，其后发现脑部有肿瘤并接受手术。今个月16号出现发烧， X 光检查显示他有肺炎。院方上星期一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证实对嗜肺性退伍军人杆菌血清一型呈阳性反应，病人同日离世。中心在病人曾经入住脑外科加护病房和深切治疗部采集25个水样本和15个环境样本，正等候化验结果。53个同期入住两间病房的病人未发现有人受感染，正接受医学监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

0: 乐之声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
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了。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呢、這、一个礼拜一啦，六月份即将完结，系啦，29号。每次咧倾心倾城都同大家倒数咧。呢、这、一个去到迎接呢一个新嘅一个月嘅时间，尤其系去到呢一啲半年咧，因为呢排咧经常做财经节目嘅时候，都已经经常提及嚟到呢一个半年结啦，系啦，财经方面喺三六九十二月啊，都有一啲半年啊，即系都有一啲季度嘅结算啊，又或者即系去到而家今个月特别啲半年嘅结算啊，总结翻过去半年嘅一啲可能股票市场上面唔同公司嘅表现咁样。但系经济真系生活，投资都系一种态度，系咪先？咁如果将呢样嘢拉翻去自己度讲，系啦，讲。代入翻咁，我哋呢一个半年结系咪应该都要同时间出现呢？

我咧就唔系崇尚于半年结嘅，我崇尚于每日结算，系啊，每日都要去反思一下，了解一下。认识一下自己，系啦，知道自己究竟做咗啲咩，做过啲咩，嚟紧又可以点做等等嘅，咁啊，嗱，虽然咧最近啊吓，即系有睇我社交媒体上面嘅朋友仔都知噶啦，即系最近咧我嘅压力都真系比较大，但系即系其实咧有阵时，你讲得出

嘅压力咧，先系正常嘅压力。你知道个压力嘅源头喺边啊嘛？但系对我嚟讲咧，我最近嘅压力系无形嘅压力啊。其实呢个先恐怖咯，因为系真系唔知边度嚟噶，系个人就系好绷紧啊，好有压力啊，好有压迫感啊，咁样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咁啊，但系即系当遇到呢啲情绪嘅时候，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系识得点样解决啊嘛，点样去舒缓啊嘛，点样去淡化呢一种感觉啊嘛。因为感觉嘅出现咧系短暂嘅，系一时三刻嘅。只要懂得怎样去应付啦，怎样去处理啦，其实很快就会过去的。

都系嗰句，有感知，有感悟，跟住之后点样去面对佢，点样去处理佢，咁啊，先至系一个良好嘅循环啊！吓，即系冇人可以肯定咧，即系一啲负面嘅感觉，一啲 negative 嘅，一啲。潮水啊、惆怅啊嘅一啲感觉，永远都唔出现喺自己身上噶嘛。最紧要系点样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系啦，点样转念啫咁样。咁啊，嗱，我嘅一啲无形嘅压力咧出现咗，跟住其实真系我真系老实讲，因为如果我有啲咩压力咧、压力源咧，我真系唔怕同人分享噶。以我自己嘅性格嚟讲咧，以我嘅睇法咧，就系、是、讲得越多就越冇事嘅。只要我肯去沟通，肯去说话，系啦，咁啊，有啲人咧就当然啦，就自己匿埋一边咧，就喺度自己思考，自己消化下情绪。我曾经都系呢一类人嚟嘅，但系发现咧，越系自己同自己嘅对话得多咧，会越嚟越消耗自己嘅能量啊，反而去揾一啲信任嘅朋友啦、信任嘅人啦，去一齐去交流一下啦，问一下人哋意见啦，问一下人哋嘅谂法咧，反而系更加有效啊！大家又属于边一种人呢？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冇任何一种处理情绪嘅方法咧系啱或者错嘅，最紧要系你自己觉得边种处理嘅手法令到自己系过得开心啲，可以令到咧你尽快从某一件事过渡到去一啲正面嘅思想，系啦，正面嘅能量，做翻原来嘅自己啊。

系啊，咁啊，因为咧嗱，都系嗰句啦，亦都系经常同大家讲嘅，每个人处理唔同嘅事情咧，都有唔同嘅做法，系啦，冇话咧，你可以做一啲挑战性嘅一啲评论咧，就系话你咁样做唔啱噶，你咁样咧去处理你嘅情绪系唔啱噶，咁样冇人可以同对方讲你唔准做啲乜嘢，其实得唔得咧？即系对于处理情绪方面咯，我觉得处理情绪方面大家都有大家嘅自由咯，同埋自己先知边一种情况、边一种做法系最适合自己，所以你哋真系要认真地问一问自己，喺唔伤害到其他朋友、其他人、其他你身边嘅人嘅一啲利益底下啦，当然系，又或者系人身安全底下啦，咁啊，你都要去清楚了解自己究竟边一种方法先至会令到自己可以成长啦、冷静啦，因为喺面对同埋接受情绪呢一个课题上面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嘢要学嘅。首先就是要懂得阅读，懂得理解，懂得明白自己的情绪是出自于哪里，个压力源是在哪里。即好像我刚才这样说，即 我在说、啊、我不知道个压力源在哪里。其实如果我想深一层，我是知道的。而那个原因其实我都可以在这里很公开告诉大家，个压力原因就是我太耐没有休息了。系啊，即系有阵时自己就唔想去面对呢一个压力源，就系、是，咦，其实休息系咪真系咁重要呢？因为我自己会不断反问啊。

但是每日睡觉即有很充足的睡觉时间不是没有啊 ,OK 啊。翻完工放工就去放狗，跟住就休息咁样。其实每一日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喺度。咁但系点解我嘅压力源会系唔够休息呢？

所以都在这里告诉大家，即是我讲的休息呢，其实就不是代表真的普通睡觉啊，那只休息啊，是讲的真正令到自己身心可以舒畅没压力的休息啊，而这两者呢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我同大家分享嘅嗰个休息咧，其实就系代表住心入面咧，系真正冇压力啦，冇任何责任啊！即系有阵时咧，嗱，唔系话自己冇责任感啊吓，而同时间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我系非常之有责任感嘅啦 ，OK， 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我讲嘅冇责任咧，就系即系大家生活喺呢一个城市。系啦，咁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角色啦，亦都有唔同角色所附带嘅一啲责任啦。即系我系一个员工，我系一个自雇人士，我系一个儿女，我系一个宠物嘅主人。我系仲有啲咩咧？我都唔记得咗添。即系总之就系我有好多个角色啦，而每个角色咧，你都要做某一样嘅一啲，即系你都有一啲责任啊，系需要完成噶。即系我讲紧嘅休息咧。其实就是代表住我是好想去旅行，可能远走，变做一个冇责任嘅人，只是需要对自己负责任嘅一个人。大家有冇呢一个谂法曾经出现过呢？

系啊，咁啊，嗱呢一样嘢咧，都系我最近咧，就系、是、反思完啦，就系、是、觉得，诶、欸，其实我一路咧觉得，有压力，但系又唔去解决佢咧，其实系唔得噶，咁咪越嚟越压抑咯，越嚟越封闭咯，咁样，咁但系真系接唔到时间出嚟，系即系都密密麻麻地感恩啦，系啦，安排咗好多工作，咁啊好开心，有好多工作可以做，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系要揾一个时机时间咁啊，同时间就可能揾啲借口啦，即系例如生日啦，九月啦，系啦，九月嘅时候咁我就有啲借口可以咧就放松下自己咁样，咁啊但系喺呢段时间里面点样放松啊？咁啊当然系听下歌，同大家倾下偈，沟通下，又或者喺闲余嘅时间去揼下骨咯，因为咧你揼松咗你啲即系肩颈咧。跟住之后个人都会松好多嘅。

系啊，咁啊，嗱，之后我哋咧，即系都要啊，揾机会咧去化解呢个压力源啊，系啊，嗱，啱啱先同大家讲咗啦，就系关于压力源呢样嘢咧，其实唔好经常啊，吓，即系好快咁样就讲咗出嚟，就话啊，我唔知点解啊，其实你唔知点解咧，可能只不过系你唔肯去面对嗰件事嘅一个借口嚟嘅啫。但系如果不断用呢一类型嘅借口咧，其实只会令到你更加将原本你心入面嘅谂法、心入边咧最原始嘅嗰个渴望咧压咗落去，压咗落去嘅时候咧，令到自己更加会有嗰啲自我满足唔到自己嘅嗰种感觉啊！咁啊，到时咧只系会将个雪球越滚越大，引申咗唔同嘅一啲问题啦，又或者情况出现嘅咋。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可欣。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
7: 里。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是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7: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森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6: 6月29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而喺度都同大家去讲啦，即系嗱，头先我都有一个疑问，就系话休息系咪真系需要休息啊？休息点解要喺呢个时候休息啊？等多一阵先，仲行到，继续行埋先啦，咁样嗱，首先我。在这里抛了这个问题出来给大家去思考一下，你们是属于哪一类人呢？是属于当你身体有个警号跟你说你需要休息一下了，又或者你脑海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啊想唞一阵，行山行到很累的时候你想唞一阵，你究竟是会即刻唞了，哎休息一阵先，坐在这里喝啖水欣赏下沿途的景色，定是行埋先啦，继续一气呵成行晒个山先，跟住先休息咧。

为如果问我咧，我自己就会系嗰一类人咧，就系行晒先，一气呵成去晒先，谂到即系譬如如果写紧啲计划书啊，又或者做紧一件事咧，一谂到咧就系做晒先啦。我惊一阵咧就会系冇咗个谂法啊、题材啊、冇咗个灵感啊咁样，即系我系会一次过做晒所有嘢之后先唞嘅。咁有阵时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坏处啦。系啦，唔好嘅一个做法就系、因为就会令到中间咧自己越嚟越有压力，能量越嚟越耗尽啊，系啊，咁啊，不过好处咧，当然我都要咁样讲埋自己好处啦，好处咧就系真系可以一气呵成咯，由头做到落尾咯，继续坚持咯，咁样系啊，咁所以即系每件事都有两个方向睇啦，咁样而我就系头唔系第二嗰种人，就系、一气呵成要做晒所有嘢咧，先至会俾自己停落嚟嘅嗰类人啊吓。

咁啊，如果你系咧嗰类人啦，就系、是、行到一半，唞一唞先，跟住之后咧，继续就再行落去嘅，其实都系一种好好嘅选择啦。因为嗰句说话咧，即系虽然老土，但系都要讲噶啦。休息系为咗行更加远嘅道路啊嘛。我曾经都有俾我即系心理治疗嗰个好朋友咧，即系嗰个心理治疗师嗰个好朋友咧，佢都有问过呢一句问题：究竟如果你选择一气呵成去做晒某一件事，同埋你停低落嚟咧，休息完再去做，你觉得个分别喺边度？我嘅答案咧，我应该同好多香港人嘅谂法一样，我的分别就系中间觉得浪费咗时间。咁但係呢，佢就有即係一个以心理学嘅角度嚟纠正我啦，就係话呢一个其实係未必係一定正確嘅諗法，因为休息完呢只係会令到大家会有更多嘅动力啦，更多嘅力量呢，能量呢係继续行前嘅，因为个目标同埋目的呢都係一样，咁几时达到呢都唔紧要，最紧要係能够成功去到你哋想要去嘅地方咁样。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如果真係有压力出现嘅时候，諗一諗究竟你嘅压力源係嚟自边度，嚟自自己内心啊，定係真係外在嘅事物啊，然后就学识要面对啦，处理佢啊，同埋转念啊，转念呢一个諗法都好紧要。今集嘅倾心倾城去到呢度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要求，美伊会谈明日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又说志在缓解冲突，避免事件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技术谈判亦都将会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伊美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是并非属实，强调相关磋商仍然进行紧，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伊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多国保持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其中德国气温连续三日创新高，东北部勃兰登堡州星期日录得最高 41.7 度，波兰西部边境城镇斯姆比采同日气温达到 40.5 度，打破了百几年来全国高温纪录。目前全欧洲有大约2亿人面临超过35度的高温。法国公共卫生署就说，今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但是今个月24到26号就录得超过1000宗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段估计的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世界卫生组织就说，自从今个月21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宗和高温天气相关。

0: 以上的死亡个案。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政府高层官员星期三会出席升旗仪式同庆祝酒会，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朝早8点在湾仔会展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现场不会设立公众观礼区，届时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同海上敬礼。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3楼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特首将会为酒会主礼。庆祝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申诉专员公署公布4项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其中就郊区管理向渔护署提出合共42项改善建议。公署建议渔护署应该全面同认真检讨现行郊野公园设施维修机制，研究为不同规模同性质的维修工作订立具体维修时限同埋工作指标，并设定定期监察同通报机制，及早识别同跟进延误个案，考虑建立承办商表现评分机制，订立具体同可量度的指标，提升封闭设施相关资讯的完整度同埋可见度，以及加强跨部门协调。渔护署话会接纳公署提出的建议，并跟进落实。其中部分措施已经在调查期间展开或者完成。又话会继续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按需要在周末、公众假期和内地黄金周期间加强郊野热点管理，亦都会积极探讨同其他机构合作，深化爱护郊野公园和郊游安全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分城资讯台 FM 99.7 至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系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系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嘅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系拣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6月29号，六月咧去到尾声啦。不过呢个星期又翻翻转头去翻第一天。香港朋友就非常之会留意嘅，因为咧重要嘅日子啊嘛，系咪？咁星期三又不经不觉又踏上去7月1号，亦都系呢个庆回归嘅大日子，而同时间亦都系红日噃。如果问你今日翻翻工嘅心情系咪异常之兴奋起劲啊？除了我们要记住7月1号的意思之外，当然你有一个红色的假期，哇，大家又怎样去好好利用，或者怎样去设计呢？好，这些你自己去慢慢想。隔了两天回来，当然得分首先要问你过得开心吗？这个周末和周日我开心嘅咧，就系翻到嚟电台做节目之前啊，已经好多朋友 inbox 俾我咧，唔会因为有两日冇听我嘅节目咧，就忘记咗我。你知啦，而家大家咁多嘢要记，系咪先？每日咁多嘢咁新鲜，同埋咧，大家碌手机咧都要讲够唔够有耐性啦吓。

有时啲嘢咧，即系又长又沉啦，大家就冇机会再会有第二次去听或者再去睇噶啦。所以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钟，我每晚都有一个钟。当然咧，七除八扣就冇嘅。所以咧，我决定咧就系、用多啲时间咧，就系摆喺你嘅身上边。欢迎你啊！咁一年五个晚上得分又会喺呢个时段出现啦。同我沟通咧，恳请你记住。用呢个方法去 Facebook 找一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节目专页，节目名称就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八个字，见到我个样我就着件 baseball jacket， 喺我后面有我哋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一个 logo， 找对了，恳请你按个 like。不是逼你啊，咁请你自愿地出手揿一揿个 like， 跟住 follow 咗我之后咧，哇，我哋又变咗好朋友，更加 close。点解咁开心呢？因为隔咗两日咧，原来好多朋友都即刻 update 话俾我听，得分我喺度啊！本地嘅朋友咧有 Angel 啦 ，Hello Angel 你好嘛？有翻你个好紧要嘅工作岗位啦，希望你今日一个非常之好嘅开始。啊，我知道你个大生意咧系日计嘅，每日清算嘅。希望你今日咧你条数系非常之靓。另外咧 ，Jonathan 就一早好实际地咁样讲，唔使讲咁多嘢啦，得翻我要听呢首歌，唔该。Jonathan 你真的讲得切，同时我今晚真的留了一些位置给大家，我的歌单是隔了几个位的，是给你去填满它的，就是给你讲得切填满这个位。其他朋友有没有机会再揀歌呢？如果今晚没有的话不要紧，我一定会记录在案。Jonathan 之外咧，睇下先，海外朋友有好多嘅，有呢个叫做 Jacqueline 咧 ，Jacqueline Yun， 佢系喺 New York 嘅。咁啊，佢又同我 update 下咧，就系世界各地嘅天气。大家知道欧洲继续有 heat wave， 唔系讲笑话，大家知道有啲地方喺外地咧抢冷气啊。我谂当地嘅电器商咧，估唔到啊！不过我相信他们有良心的，不会收埋或者会炒高这些冷气的价钱。不过听说二手的冷气在当地都买得很贵啊。New York 的这位 Jacqueline update 我的 New York 天气就说呢，就过几天就会星期三到就会有这个都是热浪，有成就华氏100度啊。是不是不知道华氏100度即是我们的摄氏是多少度呢？38度。世界变了，世界变了。约见你应该有好好的准备啦。可以的话呢就即刻去抢购一部冷气机啦。冇的起码有百风扇啊，不要热亲。因为咧，即系种个树真系唔系讲笑嘅。欢迎你 ，Jacqueline。另外咧，仲有 Bonbon 喺西雅图嘅 Bonbon 应该好早啊。呢个时间系清晨系嘛，六点几啦吓。准备有翻工嘅时间咧，佢同我讲佢就系 Happy Monday Night。咁我就希望你有一个 Happy Monday Morning。

Yuki 咧就系同我讲，佢话得分，你记住饮多啲水，我会啊。香港今日都热噶，不过咧冇咁夸，因为咧久唔久就有大骤雨。另外仲有呢个咧就系 Miko 咧就喺英国嘅，佢净系同我讲一声 hi 啫，系咪英国方面咧热到咧都系唔识点样回答我啦，系嘛？嗱，我海外嘅一啲屋企人咧，都佢哋都唔得啊，顶唔住。有啲就唔系去抢冷气买，有啲真系买咗把风扇。总之系嗰只咧，啲全新嗰只 model 咧，出住啲有少少烟嘅，即系有少少冻冻地、凉凉地嗰只风扇啊，非常之有用噶吓，希望大家咧真系。唔好吝啬，唔好悭呢啲钱喺海外嘅朋友，大家唔同香港咧，即系大家生活咗咁耐咧，一定咧屋企咧冇两副都起码有三副冷气噶啦吓，咁视乎你屋企嘅大小啦。多谢 Yuki 你嘅关心，多谢 Bon Bon 嘅西雅图咧就哇呢个天气正好多，12-20度啊，哇呢啲温度咧系我最中意嘅。咁希望咧，祝阿 Ben Bonbon 你凉住咁样咧，就系过呢一个星期一啦。可以嘅话咧，快啲食个常餐早餐好嘛？好多朋友都听到我上个礼拜咧讲咧，就系香港食呢个常餐，佢系非常之挂住香港。跟住呢个朋友叫做睇下先 ，Moses， 哇 ，Moses 好耐冇揾我啦。

Moses 嘅话咧，其实咧就唔代表冇听我做节目，其实有系默默地支持我，多谢你 Moses 啊！好咁多朋友，我哋仔仔一堂啦，咁我哋齐人啦噃，我哋开始今晚嘅节目啦。得分再次同你讲一声 ，Welcome。

0: 跟住有啲朋友咧就系同我讲啊 ，update 翻咧就系啱啱咧过去嘅周末周围做啲咩。嗱，我有啲朋友咧，我当屋企人噶啦，一家大细咧就由加拿大揸车去到美国，去到 Kansas 咧就系睇世界杯啊！哇，希望一家人睇得开心啦。咁仲有一间你要揸翻八个钟咧，翻翻屋企，小心驾驶吓，甲虫同你一家人。希望你睇波睇得非常之开心。开始嘅时间，我哋有 Marv 悠然同 Ed Cola 佢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Ra Ra Ra。
1: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系点做？点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2: 啊，除了海外本地之外，海外有多位朋友。哇，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怎么读你的名字呢？你是不是叫做 Xian Ni Liu？ 多谢你马来西亚听我。

如果呢位 Sheen 嘅朋友听到嘅话咧，记住可以嘅话咧就去揾呢个专业啊 ，Facebook 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恳请你揿个 like follow。

他是 Region 林伟俊，他的这首叫做取消追踪。我未追踪的恳请你追踪我，而追踪了我的多谢你。好像这位朋友说呢，叻叻啊，他说呢我读啱他的名字，来自马来西亚的 Shani Liu。当然了，我在马来西亚生活过四个月的，我最喜欢吃的是 Roti Canai， 还有很喜欢喝茶的。

0: 系 Amy Low 啊，呢张好精彩嘅专辑叫做《Unveiling》。专辑嘅第一首歌应该系第一曲歌，歌名叫做《蓝焰》。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晚上九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第二十六个星期三成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播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is pure gold, and time the thief.

听的这个节目是你和我都有份的。不过这个时段是无变。在节目的下半段，在星期一的晚上，我们来少少爵士。Tony Bennett 加上有 Norah Jones， 他们的这首叫做 Speak Low。话跟住我，屏幕一转，一听就知啦，有朋友拣嘅。

早咧嘅 inbox 咗俾我嘅，系我都未翻到电台，所以咧就记低住，一定要按时播出。今晚应该好准确咁样送到俾去到 Jonathan 嘅耳边啦。另外一位朋友叫做 Oscar 嘅朋友 ，Oscar 问我：哎呀，嗰日嗰首歌有冇播到啊？得分，我播咗啦。你咪要听翻节目重温咯。

横掂咧都嗰份情怀，突然之间由嗰首歌带翻嚟。刘德华嘅《独自去偷欢》之后，我哋继续怀

0: 慢歌，不过呢首当然都是热门被挑选之一，今晚就听佢啦。好多感觉，开心愉快，当时睇电影嘅情怀翻晒嚟。郑伊健嘅呢首叫做《友情岁月》。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嚟到第八周，
6: 第三位。
7: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6: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总之话呢个晚上仍然系留咗好多啲嘅空间俾你去拣，当然咧都自己都要留翻自己一啲嘅心头好，好想喺呢个星期一嘅晚上，趁住唔系太夜嘅时间，我哋仲可以热闹少少啊！听到有好几十年嘅呢张唱片，发觉非常之襟听。来自台湾的黄韵玲，她这张的专辑叫做《平凡》，其实里面一点都不平凡，因为绝对受得起这个时间的洗礼。《平凡》专辑里面的这首叫做《关不掉的收音机》。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选的歌的，不紧要，这个星期节目这个晚上是刚开始，

0: 要同你讲声多谢，多谢你今晚嘅出现，本地噶啦，哇，世界各地嘅朋友啦，我哋听晚继续好嘛？最后仍然都系我觉得好精彩。啊，专攻石梁嘅呢一首叫做《爱空间》，得分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公屋今年10月1号起交租 2.04%， 实际加幅介乎每月10元到128元，平均是51元。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根据房委会的抽样统计调查，25年的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26588元，比23年上升 2.04%， 因此建议这个是加租的幅度。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的影响，以及房委会财政状况，不建议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房屋局预计今次上调租金每年可以产生大约 5.4 亿元的额外收入，预计租住房屋运作账目在本年度和下年度的盈余会分别下调至大约8.7 亿元和 5.5 亿元。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个星期四起访港五日，并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两艘军舰星期六同埋日朝早8:30到下昼5:30举行开放日，免费发放合共14000张门票俾市民参观。驻港部队话，门票会通过 WeChat 微信、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丽剑发放。香港居民需要使用香港居民身份证或者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或以下儿童唔使飞。由于参观路线需要多次上下圆梯，基于安全考虑，每个成人最多可以携带一个11岁或以下的儿童。预约日期由明日到星期四，每日上午10点、下午3点和夜晚8点集中预约，额满即止。参观当日，市民需要在昂船洲军营安检处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电子二维码兑换纸质参观门票，接受身份核查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入营。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

0: 研究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又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增加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推进贸易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維護國際經貿秩序，增強涉外安全保障能力。委內瑞拉上星期的7級以上雙地震，死亡人數增加到1450人，3150人受傷，暫時確認8個中國公民遇難，1個中國公民失蹤。在北京，外交部說中國政府決定在先前向委內瑞拉提供現款援助的基礎上，追加1億元人民幣緊急無償物資援助，用在地震救災和災後重建，將會盡快運抵於當地。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中方亦都向委內瑞拉提供地震災區衛星影像，支持抗震救災提供支援。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I'm with you。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2: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 ，Quentin。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Ken 洪卓立。
3: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立立。
3: 你好。
1: 你好啊，有新歌啊。今次呢首歌叫做
3: 《一次一次提自己》，
1: 一次一次提自己。喺作曲嗰度，我哋揾到有张继聪，跟住填词有陈耀森。我想问一问先，个曲啊，张继聪呢个曲系你问佢收啊，定系公司收 demo 翻嚟，定系点噶？
3: 收 demo 嘅，咁但系本身其实系另一只张继聪先生嘅歌嚟嘅，咁但系因为仲犹豫紧要唔要嘅时候，就俾人抢走咗。咁然之后，即系我唔知系因为可能公司同事同佢讲咗啦，咁佢好好，即系过咗唔知两日到啫，
1: 系
3: 就有呢只出嚟啦。
1: O、okay, K， 即系你拣咗佢另外一只 demo 嘅，
3: 系啦，
1: 但系就喺度
3: 拣嘅，
1: 争嘅同时就想攞嘅同时就已经俾人 hold 咗啦，
3: 俾、哦、人攞咗啦，咁、哦、样。
1: 跟住佢听到之后啊，我即刻写个手俾你。
3: 我唔知系即刻写咗定系点样啦，即系总之就有呢只出现啦。咁、一听就觉得有力量，但系挑战嘅，大挑战嘅，即系因为都叫做 pop rock 啦，即系少少 pop rock 嘅成分啦。咁以前曾經有好多時候，即係特別係出專輯嘅時候，都嘗試過去唱 pop rock 啦。咁但係效果當然未如理想啦，即係因為嗰陣時我把聲，舒文成日形容為好清力啊。即係無論點樣嗌都好似一個小朋友去，
1: 好似冇乜歷練咁樣啊。
3: 係啦，講一個大型古仔咁樣。咁但係而家我想清力都清力唔到啦。即系把声变咗，咁个人又大咗，又厚咗，咁就同埋有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就系、是我觉得都冇得输啦，我冇嘢可以再输啦，因为咁就不如试下啦。即系既然重新开始，咁咪当自己系个新人试下咯。即系我有一个心态系当自己系一个高龄嘅新人重新出发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咁咪当新人试下一只唔同嘅曲风嘅歌去唱咯。咁录嘅时候其实都担心嘅，即系都惊唔知得唔得啦。首先唔知得唔得啦。咁、然之后，监制廖志华同子通都佢哋都担心嘅。都惊我唔知 carry 唔 carry 到嘅。咁然之后后屘，我去听 mixing， 即系录完录晒啦。咁啊，时间长啦，咁倾偈啦，跟住佢哋先同我讲，佢话啊死仔啊，佢哋讲啊死仔又唱到、啊，跟住托得起个音乐啊，咦又压得住、啊，咁原来佢哋系不断咁改个编曲，加啲嘢上去，或者缝劲啲，推劲啲个编曲啊，个支吉他啊，个鼓啊咁。而呢啲我系唔知嘅，佢录嘅时候佢系冇讲俾我听嘅。咁去到最尾，大家都觉得而家我呢把声系啱数去唱一啲大人嘅嘢啦，即系适合翻我呢个年纪去唱嘅嘢啦。
1: 头先一路听就会听到啊，洪彩立你自己有担心啦，甚至团队都会担心究竟你唱唔唱到或者 carry 唔 carry 到呢首歌啦。我谂中间嗰个好大问题就系、是知道你声底有事嘅。咁到而家其实都未系一个好 perfect 嘅状态嘅，甚至都需要系真系要担心嘅，
3: 因为我已经失去咗去 judge 呢把声啱唔啱呢只歌或者啱唔啱数嘅能力啊！
1: 你喺重新学唱歌之后到而家都仲未 judge 到自己呢件事噶？
3: 有少少。

0: 屌嘅，其实因为我而家嘅唱歌方法系同以前完全唔同嘅，咁会比较厚，比较实净，比较所谓点样讲，字正腔圆，比较通透啲。咁但系以前就会比较尖啲，高音啲，或者有好多嘢都比较容易啲嘅。虽然而家系难啲，即系而家以前好轻易做到嘅嘢，而家可能要 warm up 好耐啊，或者比较专注集中先至做到。咁但系有得有失咯，即系以前把声又唔入咪啦，即系又唔厚啦。咁而家即系而家 Geddy 老师，即系唱歌老师，令到我嘅中低音都多咗阵声。即系个底多咗一阵声，多咗底嘅 frequency， 咁所以可能讲古仔上又容易啲，或者唱歌又大家会听得清晰啲，即系会系咁样咯。
1: 啱啱听就系听到洪彩立一路即系喺失声之后，声底有问题之后，点样去重新 pick up 翻唱歌呢件事啦。点样去认识翻自己把声啦？点样去用自己把声喺唔同嘅作品上面啦？咁当然喺今次呢首一次一次提自己上面咧，头先都讲咗，其实唱嗰阵都未系好有信心嘅，咁但系起码做到嘅，大家出到嚟件事系满意嘅。咁至于喺题材方面系点咧，我哋休息翻嚟继续同洪卓立倾偈。
0: 好，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今日喺个昆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Ken。
3: Hello，
2: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
3: 系。
2: 头先喺你讲嘅时候就话今次系张继聪嘅曲，虽然系收翻嚟嘅，咁但系呢个 pop rock 嘅曲风对于你嚟讲，你都觉得系个 challenge 嚟嘅。甚至系话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3: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即系陈耀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係有少少同以前對話，即係多謝自己又好，鼓勵自己又好，即係

0: 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1: 嗯，
0: 咁冇啊，即系而家都系当系一个高龄嘅新人重新出发。系消失咗好几年嘅，咁因为即系养声啦，即系大家成日都以为啊失声失声。两个礼拜咪好咯，即系成日有咁 concept 嘅。咁但系歌手失声，其实同运动员韧带撕裂，系一样嘅。即系嗰样嘢系，因为你系成日用，唔系大家讲紧平时啊，即系翻工放工跟住感冒失声，唔系嗰样嘢嚟嘅，系可能会好唔翻嘅。咁而我正正就系、是，我又唔敢讲话，应该咁讲，医生话好唔翻。咁但係我又不断好緊，咁可以好到几多呢？即係又唔知道，即係你听我而家讲嘢中低音讲嘢把声又冇事，咁但係你话去到一啲好高嘅以前，比较高嘅譬如假声又好真声又好，会裂开咗把声，因为合唔埋呀，声带合唔埋，弯咗啦已经。咁但係又越唱越高音，咁即当然係 Geddy 老师，即歸功于 Geddy 老师嘅 training 啦。咁但係你又可以去到几多呢？咁就冇人知。
1: 但係深口都係向緊好嘅方面发展嘅。
0: 向緊好方面发展嘅。
1: 咁今次呢首一次一次提自己陈耀森嘅词，咁讲係你自己嘅 story， 你係好想喺呢首歌度做呢件事嘅。
0: 我出返嚟，我唔记得有冇讲过呢，就係、是即系我好想做一啲有用嘅歌。咩为之有用嘅歌？系譬如弥敦道，大家好熟悉啦。即系啊，喺个弥敦道喺条街见到以前嘅女朋友，咁跟住啊，好唔开心啊，好悲伤啊，谂翻好多往事啊，咁就完啦。咁冇任何嘅信息，或者纯粹系陈述一个事情或者一件事啦。咁我好希望，譬如。上一隻歌《愛時刻》就算是情歌都好，入面其实是充满着一些想法的，即可能是放下，可能是就算分手都可以祝福对方，可能是爱对方的另一个方法，哦，原来是放手，即有很多这些想法在入面的。那我也都希望嚟緊的歌都是有用，我为之有用的，
1: 即多一层 layer 在这里的，唔只係陳述緊一件事嘅，可以令大家有一個思考空間嘅。
0: 係啦，即係就算係一隻亂嗌嘅歌先算，我亂噏啦，即係譬如係亂嗌歌先算啦，都可以係一隻俾大家發泄嘅歌嚟嘅。即係我希望係咁樣。咁特別，我成日都覺得我好似有一個使命啊，即係我經歷咗咁多。都唔即即虽然有好多朋友即唔系斗惨啦，即虽然有好多朋友比我更加惨或者更加唔好彩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即哇又肺积水，跟住好翻，又跟住又死又复活又剩，咁然之后而家即把声带又直接出事，又癫紧症咁样，脑梗症咁系咪要我放弃唱歌呢？咁但系又无啦啦又遇到 Geddy 老师。咁跟住又有好多 fans 话俾我听，原来佢听到，譬如有一个听到我有一隻歌叫《回到最后的那天》，佢打消咗一啲非常之差嘅念头，咁啊积极生活，咁佢多谢我。咁有一个弥敦道时期，即系2008年认识嘅 fans 朋友，咁有绝症。咁佢又係听住，佢话俾我听，佢係听住我歌去捱嗰啲日子。咁我就觉得，就算你话我过气，就算我话我变晒样又好，把声不复当年又好，原来我嘅歌都係影响住，我夸张啲讲係影响住一啲生命，即係影
1: 响住
0: 一小撮嘅生命啦。我咁样讲，咁所以我觉得好似有一个使命。要出嚟去做翻一啲正面啲或者比较有用嘅歌，去俾大家，就唔系一味啊！我要好惨啊！哎呀，我要即系 冇咗条女啊，好唔开心啊，或者条姐飞咗我啊，出轨啊，点样样啊？即系，就算出轨都好啦，我而家希望即系我可以令到佢舒服啲，即系透过歌曲去令到嗰个人舒服啲，或者放低啲，或者谂通一啲嘢，即系希望系有用嘅歌咯。
1: 嗯，所以今首歌就写紧一啲自己嘅心态，自己嘅故仔，但系一次一次提自己，即系话其实。都要提自己，我要够撑落去噶。放弃呢个念头喺你度出现过几多次啊？
0: 我谂啊，好认真地真系想嘅话，我谂其实真系有三四次。
1: 嗯，
0: 即系由废积水开始，废积水已经上啦。咁嘅中间，见到好多嘅。恶言啦，好多嘅即系不如意啦。咁、然之后亦都人情冷暖啦。咁跟住又觉得好似唱极都突破唔到某一啲嘢啦。咁跟住又开始有好多新人，或者新嘅一辈走出嚟。咁哎呀，好似自己年纪又老啦，咁把声又，你话系咪好好咧？即系如果好似以前咁样咁容易去做到某啲嘢，挥洒自如嘅，咁我觉得喂都有得困啊，系咪先？咁但系个自己又觉得啊，把声又咁样，咁更加即系当时仲未遇到 Gaddy 老师，咁直头唱都唱唔到嘅时候，咁更加想放弃啦。即系好似个天，好似要我。唔好唱歌啦，即系够噶啦，即系尽噶啦咁。但系又
1: 而家佢话俾你听唔系，
0: 又好似唔系，即系又好似原来我系更加需要走出嚟话俾大家听。即系如果你遇到困难，我有一句又系我有个成日都讲，有一句网民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好笑，但系我觉得好真实。佢就系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唔好彩咩？不如你谂下红雀立咯。咁我第一下觉得啊好笑喎、啊，咁但系谂下佢又觉得好啱、啊，即系当然我唔系话斗惨啦，我哋讲我唔系卖惨嘅，但系你即系生活上遇到好多困难，你谂一谂红雀立呢十几年经历嘅嘢，其实已经够去话俾你听，呢啲只不过系一啲可能。眨下眼就解决到嘅问题，俾上司闹咪由佢闹咯，同阿妈嗌霎咪氹翻佢咯，即系同女朋友分手，如果氹唔掂嘅咪揾个咯，即系有时系咁样样啦，即系我夸张地讲啦吓，咁所以我又觉得好似唔知点解硬系有啲信息个天俾啲指引我，好似飞起嗰个报纸去我冚住我块面咁样。好似叫我要再重新唱歌咁样咯，系啊。
1: 当然喺你身上，我会见到好多唔开心嘅嘢啦，有留意你嘅，甚至关心你嘅朋友会等你唔抵啦。点解咁多嘢会喺你身上啦？咁但系我哋都见到，其实你又真系冇放弃噶，你又真系几辛苦都仲想唱。
0: 其实有嘅，即系就算 even 而家我出嚟同大家讲，哎，我即系。有一个想法是啊，即系唱啲歌有用都好啦。即系其实我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嘅。咁特别系有一段时间，我系专登唔开 social media 嘅，即系我系好惊见到嗰啲留言去影响我自己啲情绪。咁但系而家就开始会开嚟睇。咁因为以前嘅我即系你都算睇住我大啦，即系以前嘅我系好鹌鹑噶，即系咩都唔敢讲啊，即系做呢样又惊，做嗰样又惊。咁但系而家嘅我又唔敢讲百毒不侵嘅，即系始终有一啲留言，其实冇人会唔介意嘅，
1: yes.
0: 只不过会唔记住咁解嘅啫。
1: 唔好入心。
0: 系啊，咁但系而家嘅我会睇，同埋我会复咯。即系通常都系啲假阿卡啊、鬼阿卡啊，然之后无啦啦闹你两句啊，咁跟住我咪复佢咯。 咁即係讲返大家讲道理咋嘛。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呢，好多时

0: 当你复呢啲人嘅时候，佢无啦啦 delete 咗个 comment 佢。因为佢知道佢讲，佢其实讲嘅系歪理嚟噶嘛。
1: 而家学识消化同埋过滤啊，唔去理嗰啲嘢啦。
0: 系啦，
1: 睇到嘅，但系由佢啦，还点把口生喺人哋度，自己知自己发生咩事，呢个系紧要啲嘅，保持翻自己个心态良好。咁呢个都系提醒自己，一次一次去提自己，点样去 pick up 翻自己，点样去唔好理出边街嘅人咁多嘢，点样去专注翻喺自己做紧嘅嘢上边。好开心可以听到洪卓立继续出歌，继续知你唔容易嘅，真系咁，所以希望下次可以继续同你倾偈。而家我哋听下你嘅新歌，有呢首《一次一次提自己》。Thank you, Ken。
0: 好，Thank you。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

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说故事的人，昆顿。
5: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一大班朋友在这里，他们是 Sport。Hello!Hello! 今天跟你聊天，因为你们有第二首团歌的出现，这首歌叫反话。我想问一问，今次、上次 Spotlight 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听就是一个很有能量，甚至是舞台感重一点的。今次这首歌是活力一点的，生活化一点的。对于你们来说，这个状态的你们会不会舒服过那个所谓的舞台感的？
6: 但是各有各的享受、
5: 嗯、
6: 因为譬如说第一首歌 Spotlight 就真的是一个舞台上爆发的那种热血、
5: 嗯、
6: 但是那种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喜欢表演的其中一个方式、
5: 嗯、
6: 然后反话就是将我们可能怎么说呢，是日常一点、
5: 嗯、
6: 是日常一点的一个感觉去 present 出来，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会将自己平时嘅兩個面向分別咁 show 出嚟，我話邊個中意啲？
5: 嗯嗯，喂，但係要將自己可能舞台感冇咁重嗰面，日常啲嘅你哋，輕鬆啲嘅你哋，擺喺作品上面去表達俾大家聽嘅時候，咦，可以放呢個面向出嚟？會唔會係冇咁大包袱嘅？會叫做？
7: 其實都係嘅，因為譬如一開頭我哋另轉身咧，其實都係有我哋自己可能想摆嘅样或者系动作落去、嗯，所以系俾可能俾观众可以睇到我哋第二面，即系可能可爱啲或者得意可爱同得意一样，可爱
5: 唔同嘅，
7: 唔同嘅，可爱啲同埋鬼马啲嘅样子咯、嗯。
5: 咦？喂，其实今次喺呢首歌里边可以俾你哋展露唔系咁重舞台感嘅，可以playful 翻啲嘅，可以似翻你哋多少少嘅。其实你哋应该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噶嘛。有冇话谂住系啊？点样喺首歌里边或者喺个 MV 里边呈现多啲你哋自己本身？有冇你哋自己嘅设计摆咗喺里边噶？
8: 我觉得本身我哋嘅导演 Isaac 都好好，因为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嘅 solo shot 嘅时候，佢都有 based on 我哋嘅唔同人嘅感觉而安排咗唔同嘅镜头俾我哋。例如我就系同一只我哋嘅女主角 Kanda 玩嘅一啲画面啦，就觉得好啱。我同佢一齊互動，即係兩個都好似好 energetic 嘅感覺，所以我覺得都係有 base on 你嘅感覺而安排唔同嘅一啲風格同埋一啲畫面俾我哋，都可以俾我哋 present 翻自己嘅性格咯。
5: 咦，即係 Bosco 就會覺得Isaac 導演都會幫你哋每人按翻你哋嘅諗法性格去做翻一啲畫面設計出嚟嘅。咁即係話你哋拍之前都要同佢有好好嘅溝通，佢要好認識你哋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喎。
8: 沒錯，
9: 因為 Isaac 導演係之前幫我哋出道影過相嘅，所以佢都幾。

0: 悉我哋嘅性格嘅，所以今次拍 MV 其實都算係輕鬆，因為佢本身都了解我哋啦，所以其實拍落嘅時候都幾開心，因為係咁玩，我覺得呢個 MV 係
1: 係咁玩，
0: 係咁玩，齋玩，即係同埋跳 chorus 咯。
2: 如果講個 MV 嘅話，其實 Isaac 導演一早已經有個好好嘅鋪排俾我哋，因為我記得我哋拍 MV 之前咧。Isaac 導演已經 send 過曬嗰啲 storyboard 俾我哋睇啦，同埋我記得我哋入面有一個30秒連住一鏡過嘅鏡頭啦。咁其實我哋喺我諗拍 MV 大概前一兩個禮拜，我哋已經收到 Isaac 導演佢親自過去，佢自己同啲 crew 喺度 rehearsal 個鏡頭點樣喐，話俾我哋知每個人應該做啲咩。所以其實係咯，好多謝 Isaac 導演今次咁用心幫我哋拍個 MV。
1: 喂，咁今次反話呢首歌，Pavody 嘅J.R. 嘅曲，繼續再次同徐浩監製合作啦。其實第二次同徐浩合作，你哋兩次喺佢身上，今次你覺得再多咗啲咩係可以喺佢度學到，定係佢俾多啲乜嘢你哋呢？
3: 我覺得咧，其實今次我哋再同徐浩老師合作，其實係有更加多嘅機會俾我哋去發揮佢今次，因為上次 spotlight 咧，佢就因為我哋第一次入錄音室啦，所以其實好緊張，同埋個技巧都好生疏。即係我哋喺上次可能大部分都係徐浩老師幫我哋介住我哋，即係可能令到我哋冇咁難去完成呢一個作品咁樣啦。咁我哋今次其實即係多少少經驗之後咧，我哋佢都俾咗好多位我哋去發揮，即係可能我哋唱歌嘅一個情緒語調啊，即係可能成個位都係俾我哋去自己發揮，即係好似 Ian Hans 咁樣啦。佢第一句嗰個位咧，有一個你可以叫佢示範一次俾大家聽下。佢嗰個位就係好特別嘅一個自己聲力場嘅位。
4: 第一句咧，佢就本身係。最爱口罩未算可靠，习惯想争拗咁样啦。咁我嗰阵时我唱嗰阵咧，我自己都有研究过，但系我喺个录音室嗰阵时，我唔知点解听到嗰个 beat 咧，我个气即系我吸气嘅方式有少少系，咁样，咁我就变咗佢一入嗰下就最爱口罩未算咁样啦。咁就因为我系第一句开始啊，咁就变咗。徐浩老師又覺得啊，咁樣開頭有個 punch 嘅感覺咧，佢又覺得幾好。咁所以呢啲位我就 feel 到徐浩老師今次係 open up 俾我哋去放自己嘅嘢落去，
1: 可以撞多啲屬於你哋自己嘅嘢出嚟。只要個效果佢覺得放落去，OK 喎，咁就可以試多啲。
4: 同埋佢會幫我哋揾我哋把聲特色嘅位。即係呢個可能 choppy 啲，嗰個啱鼻音強啲。
1: 我反而好想問你哋，即係徐浩佢係諗好曬。边个唱边句先录啊？定系你成首歌剔晒先噶？
5: 其实本身系有 preset 俾我哋。
6: 我哋今次都有上咗，即系我哋一齐上咗堂唱歌堂，跟住一齐试下带啲分拍 O 唔 OK？ 但系中间都有改过，即系可能我同 boss 嗰句原本系
5: 都唔系中间啦，系我哋录音嗰一下先改。都呢、這个都几特别，因为其实我本身我嘅下一个录音嗰个就系 Dave， 然之后我哋就本身我练咗一句嘅就系 Dave 嗰句，咁 Dave 就练咗我嗰句，但我哋就临录音之前就 swap 咗，因为发现其实真系唱落去嘅时候，即可能徐浩喺耳机听嘅时候就发觉，原来我唱呢句会好啲，而 Dave 个唱佢嗰句都会有佢嘅风格多啲，所以都徐浩都有特登安排我哋唔同嘅风格俾我哋。
1: 即所以其实徐浩由上次开始同你哋叫做录咗第一首歌啦，亦都更加认识到你哋把声嘅特质系点。佢今次再做歌嘅时候已经谂定啊，其实边个唱边度应该 OK 嘅。但系去到真系试录嘅时候，发觉唔系，都仲有啲嘢可以执一执，可以真系按翻你哋。边个唱得好听啲，佢执翻嗰句出嚟。
5: 或者原来我哋唱出嚟嘅时候，原来有第二个感觉，都觉得原来都几好，咁就可以有多啲可以喐动嘅空间。
1: 徐浩监制呢个位置好重要啦，去帮你哋揾你哋嘅特色嘅声出嚟啊。同时间系啊，点样令到七把声可以好和谐地去进行录到一首歌出嚟？即系上一次 spotlight 系一个好舞台感嘅，好 strong 嘅，嗰、那个可能会容易啲去统一翻件事。但系今次呢、這个，唔系大家 playful 啲个玩啲个，应该大家真系有自己嘅性格喺度噶。点样去融埋一首歌度？你哋自己收到分布嘅时候，其实啊，有冇点样去帮自己或者帮成个团啊，去将件事变成一件事咧？
4: 我哋现场表演嗰阵时，反而会谂多啲，即系去到 chorus 位，我哋会分可能边啲人唱低音啲嘅位置，然后可能譬如话哥顿同 Elvin 就会通常 chorus 会俾多啲力唱啦，因为佢两个 reach 到嗰啲音舒服啲。系咁就同埋我哋都会谂就系可能我哋 chorus 尽量会少啲 自己太多嘅嘢落去，即係我哋都係會按翻個節奏為主、嗯、因為始終我哋係跳舞啊嘛 ，chorus 咁，所以其實我哋唱住跳去練嗰陣時，其實自然都會係按翻同一個節奏去做件事啦。
1: 嚟到第二首團歌，你哋覺得你哋個默契啊，而家去成點啊？
6: 幾好啊！
1: 幾好，
6: 係啊，好咗。
2: 唔係，其實因為我哋。我想上个月我哋都基本上日日都见、
1: 嗯、
2: 其实我哋都因为其实一开始讲真系有少少唔系好熟嘅，因为始终我哋做声先开始认识大家，仲要有啲唔同组，但系其实我哋出咗到都四个月啦嘛，同埋、嗯、其实我哋前排都一路拍团中嘅时候都有日日见面，所以我谂大家其实都 friend 咗好多，同埋个默契都好咗好多。
1: 嗯，拍团中里面可以俾你哋。密集式地相處多啲，同埋有啲可能活動要令到你哋啊點樣去增加你哋嘅默契啦。咁、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呢？我哋休息翻嚟，我問多啲大家。
7: 説故事的人，昆頓。
8: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開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好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说故事的人昆顿，
5: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 Spot 喺度
6: ，Hello，Hello，Hello，
5: 喂，讲紧你哋有新歌，有你哋嘅第二首团歌，呢首叫做《反话》。讲反话呢件事，呢、這个题啊，其实系边个谂噶？
7: 其实系当中雪帮我哋填咗词之后咧，咁、我哋就。因为佢成个词个 meaning 咧，大概都系讲反话，就系度讲通常我哋同啲我哋自己中意嘅女仔去讲啲嗰啲讲嗰啲叫咩？
8: 表白、
7: 示爱、示爱，但系就会系唔敢讲，会怕丑，咁就可能会用啲反话形式去讲，咁所以就最后结论就不如就用反话，但系其实一开头系有谂过要唔要。用 anyone but you 嘅，但系就好似反话比较贴合呢个题材，我哋就用个反话。
5: 喺暧昧阶段当中谂紧表唔表白啊，或者点样嘅时候，成日会讲反话。呢、這个系咪真系你哋嚟嘅咧？你哋喺爱情世界当中系直接啲啊，定系都系讲反话嘅人嚟噶？
7: 唔清楚，
5: 唔清楚啦。
9: 我都直接嘅片，
5: 系阿 David 直接嘅，
10: 我系反话派
5: ，Bosco 系讲反话嘅。
10: 我自己覺得好 make sense， 因為我本身覺得反話呢、這個反話呢、這個即係成個鋪排都好 make sense， 即係我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係一個想追女仔嘅人，我開頭應該都會咁怕醜，即係會講反話嚟表示。
5: OK，Bosco 係怕醜仔嚟嘅，
10: 所以我自己唱嘅時候我都覺得哦，成份歌詞都好 make sense， 同埋我中意佢就係有個 twist 喺度，即係去到我哋嘅bridge 後邊咧，其實嗰個歌詞就已經唔係講反話，就係講。變咗有一個好怕醜男仔就好直率咁樣講，係啊，我怕醜，但係我中意你，所以我好中意。

0: 次中雪玻璃填完詞，同埋都覺得嗯自己越唱越投入。
1: 我好想問下其他隊友，其實你哋覺唔覺 Bosco 係怕醜噶？
2: 佢又
3: 鬼怕醜，
2: 唔係怕醜，
0: 我都係追女仔嘅時候咯。
4: 佢係中意講反話嗰個，
0: 係啊，中意講
3: 反話，
5: 佢好口是心非咯，
4: 口是心非咯，即係佢明明就係想，即係可能肚餓嘅話，就係佢就係好肚餓，但係佢就話：哦，我唔肚餓，我唔食，就係要你同佢食嘢。
1: 哦 ，OK， 係
4: 啊。
1: 你中意揾另外一個方向去，
4: 係
1: 啊，即其實都係 draw attention 嘅喎，
4: 係
3: 都
4: 係
3: 嘅，都係嘅，
0: 我哋都係
2: 反話關注咗，
0: 冇冇唔開心，冇唔開心，
1: 好呢啲就係都可以睇到，你哋相處多咗之後認識大家啊，原來 Bosco 係咁嘅喎，佢係中意講反話嘅喎，佢係中意係有啲口不對心嘅喎，咁但係啊，大家亦都知其實佢心裏邊係想點嘅喎。頭先都講到啊，之前走咗去拍團中，其實都係一個密集式相處啦，亦都可以好快地去磨練到啲默契出嚟嘅狀態啦。我好想問，因為都真係識咗唔算太耐啦，有冇邊個係覺得係最難去融入呢個群體裏邊㗎？
4: 我覺得其實我一開頭係嘅，因為我個人係比較觀察型多啲嘅，所以喺頭嗰可能一開第一個月或者一二個月，頭一二個月啦，咁就可能比較未敢去接觸大家住，因為我自己係比較觀察，所以我就冇話好approach 佢哋咁咯，咁所以一開頭係比較靜嘅，但係開始。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啦，成日見啦，咁開始熟悉咗大家，咁就比較上而家講得多啲嘢，同埋有時會好嘈，即係會發癲嘅時候就想發癲，之前就唔會，會忍住咯。
1: OK， 我想問阿 Marcus， 你話自己觀察型嘅，你初頭觀察其他六位嘅時候，當你真係認識咗佢哋嘅時候，你個觀察有冇錯噶？
4: 冇。冇错，
1: 啱嘅，
4: 啱100% 啱嘅，啱晒。
1: 望到嘅嘢啱晒嘅，
4: 系啦。
1: O K， 喺里边你觉得最吸引到你嘅，佢哋嘅特质会系啲咩？
3: 唔好望住，唔好望住，
0: 逐个讲，逐个讲。
1: 喂喂，你咁讲，你哋七个逐个拣一个嚟讲啊？
2: 哦，
4: 我拣阿 Dave 咯，
2: 系，有咩吸引到你？
4: 可以识嗌外卖咯，
1: 吓，
2: 都几吸引嘅，
4: 好吸引，真系好暖男啊！即系佢会问你食唔食，诶，食唔食嘢啊？好啊，好啊，你帮我嗌外卖，
1: 到时都系识照顾大家嘅。
4: 系啊，其实唔系，但系真实咧，其实我觉得佢弹吉他系好吸引到人嘅，即系佢有嗰个个声线好
2: 诱人，
4: 系啊，
2: 多谢。
1: 我哋见到啲好生活化嘅嘢，同埋一啲都几 charming 嘅嘢，同时间发生喺 Dave 身上。好啦，阿 Dave， 你想讲边位队友啊？
6: 咦，你想讲我？
4: 你都系有啲吸引嘅位，我的队长都系有时好，即系我觉得佢好 caring， 即系好关心队友啦。即系我除咗队友之外，佢都关心身边嘅人咯。
1: 嗯哼。即系嗌外卖包喺你身上，咁队长做啲咩咧？负
3: 责食
4: 系系啊，佢负责食，
2: 最主要负责我命令佢嗌外卖。
4: 喂 ，Dave 系时候咯，
3: 嗌外卖唔使内攞啊！
4: 佢话要嗌埋自己攞埋，跟住帮佢哋掟埋垃圾，
3: 帮佢俾埋钱，
4: 系俾埋钱。
2: 点人点得几尽嘅队长？
3: 哇！你都有份食噶？
1: 喂，等阵你唔系话佢 caring 嘅咩？
4: 有时嘅系会嘅，唔系系几好嘅其实佢。
1: 哦 ，OK， 我哋交俾 Alvin 啦。
4: 好，
7: 悭屎咯，好勉强，
2: 好难为你
3: 喎，
2: 好难。
7: 我觉得佢嘅舞台上面嘅自信，我系好欣赏佢嘅。由之前造星，其实我已经觉得佢系噶啦，但系去到前排我哋都有一个表演啦。我喺好耐冇见佢 solo， 跟住我再睇翻佢，我觉得佢舞台嘅自信系好 shine 到人咯，所以我觉得系。我很欣赏呢个嘢，
2: 多谢。
1: 中意 Enhance 嘅舞台嘅自信，好嚟咧。
2: OK， 我都欣赏牛牛嘅，就系我觉得
1: 你搭落去队长度，
3: 摸住我同我关系。
2: 我觉得牛牛咧就系佢就。其實我覺得他哋每一個人都有好可取的地方。
1: 哇！哇！哪係熟㗎？
2: 但係
3: 我真係以為你贊我啊！幾開心！
2: 即係我係冇一個機會贊曬每一個人啦。咁就贊牛牛先，係啦。咁我又想贊牛牛咧，我就係覺得其實佢係一個都對我嚟講，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好有，即係其實個內心都係有啲 佢嘅夢想，佢會好渴望

0: 去做到，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都勇敢嘅人咯，系、即系可能表面上佢都好怕丑啦，但其实我觉得佢都佢有恒心，我觉得佢人，即系无论佢想做嗰样嘢，可能做 gym 佢会
1: 佢有毅力，
0: 好有毅力，每一日好 consistent 咁做嗰啲嘢，咁、我觉得
2: 都唔容易噶，
0: 系唔容易，即系一种好默默坚持嘅嗰个精神，我系欣赏嘅。
1: OK， 交俾我啦，
3: 好啊。我又好欣赏 Bosco 嘅，因为我自己觉得咧 ，Bosco 系一个，即系佢样咧睇落去好开朗啦、但系其实佢私底下咧，佢就唔即系好似啱啱咁讲，佢会讲反话啦、但系当佢讲即系唔讲反话嘅时候咧，就会渗露咗一个好真诚嘅感觉俾你。即系我觉得佢喺
4: 好多层都我捞紧。
3: 即系咧，佢反话讲得多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你就要估佢后面嘅意思系咩噶嘛。咁但系当佢唔讲反话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原来佢讲嗰啲嘢咁 touching 嘅。我觉得呢个系我好欣赏佢嘅一个。
1: 咁都要去到有翻咁上下信任程度，你先会讲你心底说话出嚟啊。咁即系啲兄弟已经可以打开你个心啦。OK， 交俾 Bosco。
4: 好啦，咁我就讲 Gordon 啦。其实因为我开头好记得出到开期，我都觉得我同 Gordon 系几 friend。即系觉得我同 Gordon 多数都有一种唔知莫名嘅默契，即系有啲笑点系我同佢先嘅。即系同埋我哋本身做声，我哋都成日做啦，所以其实喺做声嘅时候已经有一个好好嘅 bonding 喺度，同埋去到出咗道之后就更加。系啊，同埋本身嗰阵个人都系偏搞笑同埋好 chill 佢，所以同佢相处系会好舒服咯。无论系真系好认真做嘢，同埋私底下真系同佢做嘢都唔会有一种好大嘅压力，会觉得好舒服同佢一齐，同埋会觉得好开心咯，同埋好 chill。
1: 好，嗰阵
5: 好，咁我就讲 Marcus 啦。我觉得我好欣赏 Marcus 嘅位系，
3: 多谢
5: ，yeah。因为咧，其实佢系我哋队入面最细个嘅成员啦，忙内。但系咧，佢系十八岁已经拥有好多技能啦。即系我谂翻起自己十八岁都觉得，喂，点解十八岁咁样嘅？即系我就觉得，点解你可以十八岁你就已经系呢个香港嘅运动员啦，然后又识跳舞啦，又靓仔啦，
4: 又高、
5: 又大只啦，
4: 系啊，
5: 又高啦，即系唉，唔讲我有啲。
3: 开始变咗妒忌，变咗妒忌，开始
5: 想喊。
2: 其实都
5: 好唔公平啊！
1: 你咁咁嘅，你哋讲有各自己嘅特质喺度嘅，亦都有好多你哋自己可以发光发亮嘅地方。当然 ，sport 你哋诶成个团咁去行，今年系新人啦，而家先第二首歌就系、慢慢长路，慢慢去行。希望你哋继续好顺顺利利嘅。我哋而家听下你哋嘅呢首新歌，呢首新歌叫做
6: 《反话》。
1: Thank you, sport.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明日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高级别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又指旨在是缓解冲突，避免事件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技术谈判亦都将会继续举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较早前否认有报道指伊美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强调相关磋商仍然进行紧，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商务部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说，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措施，批评中方措施绝不能容许，极其遗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展明中方立场，要强调此举完全正当、合法和合理，旨在解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又指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增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发言人又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世界杯32强淘汰赛未能够出线的南韩国家男子足球队明日返回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说，由于已经辞职的国足主教练洪明浦受到死亡威胁，警方会加强在机场的保安警备工作。仁川警察厅说，明日在仁川机场部署160个机动部队和机场警察。仁川机管局亦都计划调派特别警卫等25人应对突发情况。韩联社报道，南韩国足未能够在世界杯出线之后，网上经常出现针对洪明浦的各种威胁留言，加上机场原本人多混杂，因此警方决定加强警力。翻返本港，一个39岁的男人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上星期一离世。卫生防护中心正同机电工程署在医院进行环境调查，查找感染源头。中心说，那个男人今个月2号跌倒和头部受伤入院，其后发现患有脑部肿瘤并接受手术。今个月16号发烧， X 光检查显示他有肺炎，院方上星期一为他采集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是肺。

0: 李姓退伍军人肝菌血清一型呈阳性反应，病人同日离世。中心在病人曾经入住的脑外科加护病房和深切治疗部采集25个水样本和15个环境样本，正等候化验结果。53个同期入住两间病房的病人未发现有人受感染，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已经指示玛加烈医院徹底消毒涉事樓層的供水系統，暫停使用涉事病房的淋浴間等等。政府公布，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八座大厦共有1635户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占整体单位总数 82.4%。宏志阁就有83%业主接受收购。房屋局呼吁宏福苑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明日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0: Music on board.
1: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0: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2: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3: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搜选者3698-8938，3698-8938。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咁耐冇见，有冇挂住我抢麦先？
2: 超级啊！日日喺度偷听你节目啊！
1: 唔想偷听，明听，明拣边个时段啦？咩时间？
2: 喂，呢排真系听到你，即系早起身咗。大部分嘅人，我谂全香港咧，因为呢、這个
1: 多谢世界杯，
2: 系啦，即系朝头早做生意啊嘅朋友啊，个样咧，我谂就都感受到嘅。
1: 系
2: 啊，虽然嗰、那个诶呢、這个叫做湿湿星星世界杯啦，系啦，即系个气氛啊，因为佢唔系又唔系冇嘅，
1: 系
2: 嗱之前就好冇啊嘛，即系佢嚟之前嗰阵咧，如果以前嘅世界杯就好劲啊，
1: 好劲，
2: 铺天盖地啊，是是是是所有商场啊，跟住即系未开波都已经好多活动啊，跟住好多啲 leaflet 啊又派啊，跟住又配合啦、电视台咁，但系今次咧系真系冇乜嘅，好比较静嘅相对。
1: 系，不过个时间上面都几得意嘅，有阵时佢譬如今日嘅凌晨啦，即系转个头啦，就系巴西对日本啦，系啦，就系凌晨一点，
2: 三廿二强啊，
1: 我冇记错，
2: 终于系一点，
1: 因为咧我对啲凌晨嗰啲我真系要瞓觉，佢一嗱佢一系就凌晨十二点啊、一点啊、三点啊、四点，嗱我尽可能睇咧，我就系六点钟，我就一路化妆就一路睇，跟住咧九点嗰啲咧嗱翻工啦嘛，咪睇唔到，
2: 有时有六点喎，
1: 系啦，我就系睇六点咯，就系化妆，
2: 所以我咪话点解要。湿湿星星世界杯咧，
1: 系啊！
2: 之前你冇气氛，但系咧佢慢慢咧，因为同以
1: 前，咦，你都系用呢个 app 睇嘅，我都
2: 系啊系啊，以前咧即系合法嗰啲啦，梗系
1: 系，因为
2: 即系以前咧嘅世界杯咧就其实因为可能一个地方主办嘅话咧，就啲时间都系通常系两段时间嘅，即
1: 系
2: 举个例有夜晚九点，跟住一转就可能十二点咁样，
1: 会咁样
2: 啊，大部分都系咁样嘅。咁今次因为咧有三个地方主办啊嘛，咁啊好多唔同嘅时间出现嘅，
1: 系啊，
2: 即系十二点就试过啦，凌晨啦，一点试过啦，
1: 系啊，四点、三点、
2: 三点、四点、
1: 六点、七点、
2: 七点试过吓，
1: 系九点、
2: 九点、
1: 十
2: 一点、十朝头早系咁啊，
1: 系
2: 啦，一个队啊，十点、十一点、十二点。
1: 即系一个队，
2: 所以真好乱噶。即系以前嗱，以前咧，我哋譬如即系讲，譬如夜晚开波十二点啦，咁啊睇嗰场波啦，你系冇可能第晏昼会有噶嘛？十二
1: 点，系啊，
2: 开头真系有啲乱噶，即系觉得十二点今日睇完嗰场啦，举个例法国十二点，跟住听日又话十二点又有一场，跟住吓晏昼唔系话。即係以為自己聽錯嘅，跟住真係原來係咁樣行啲時間，咁所以就啲氣氛咧就慢慢咧濕升濕升咁滲少少出嚟，滲少少出嚟，因為好多唔同時段啊，個 time slot 多咗，咁又都啲人開始就做到啲生意啦，
1: 系冇错。
2: 可能夜晚系真系唔掂嘅，而家都系唔掂嘅夜晚，因为一有真系噶，一有朝头早几场劲少少咧，譬如前几日咧，星期五嗰日啦，多几场波嘛，
1: 系
2: 开始即系紧凑啦嘛，
1: 紧凑，
2: 即系啲强队都要即系

0: 佢一日係勁嘅，就成有英國、葡萄牙，仲有幾隊一齊係嘛西德國咁樣係嚇，跟住就變咗咧。嗰晚就已經冇乜人出街，
1: 輸俾二比一個場啦。
0: 係咯，總之嗰晚係冇乜人出街，知唔知啊？
1: 係
0: 靜咗㗎條街，跟住但係朝頭早真係掂嘅，跟住哇啲茶嗰間茶樓好勁啦。
1: 哦，係
0: 爆曬棚啦，即係喂冇得訂位啊，
1: 係
0: walk in 㗎。
1: 係因為就係大家成日都係講，其實商場都勁㗎，即係商場大家
0: 商場好㗎，係
1: 啊，係
0: 啊。而家啲氣氛慢慢而家滲開始滲翻出嚟咯。
1: 系嗱，讲紧咧，即系我谂呢几日啦，嗱，譬如今日凌晨一点钟就系一点、四点半同九点，九点嗰场都好睇嘅，就系荷兰对摩洛哥，系啦，6月30日嘛，每日同埋我成日都喺望住时间咧，究竟我成，你知唔知我之前系记错咗，我以为系7月1日嘅凌晨系踢巴西对日本咯，跟住我谂清楚唔系，系6月30日嘅凌晨过7月1日，
0: 好乱噶，成日都系搞乱、
1: 啊，
0: 做嘢仲乱啦，
1: 唔系系29日过30日，
0: 如果你即系做嗰啲世界杯嗰啲做啲 show 啊，即系 mark 人去做嘢嗰啲咧，仲乱啊，你讲人哋乜？咁究竟系即系？六嘅夜晚
1: 啦，系啊，
0: 定系星期日嘅凌晨啦，知唔知？俾个号咧唔掂噶，譬如你俾个日子咧，6月21日咁样咧，系你系搞唔掂噶，你又要对好啦，即系星期，你当星期日啦，即系咁样，即
1: 系
0: 咁样讲，你当星期日啦，你唔瞓觉。
1: 系啦，
0: 瞓觉计啦，
1: 系啦，系啦，
0: 记得啦 ，mark 好啦，咁样啊。
1: 因为我就特登 mark 自己7月1日系即系假期嚟噶嘛，咁、我仔唔使翻学，咁我就谂住啊，咁6月30日晚咧就可以夜晚拣场波同佢睇，跟住就7月1日咪俾佢瞓下觉。
0: 喂，好多真系，
1: 成日都咁样记错时间、啊，
0: 劲多带埋小朋友睇波，朝头早多咗、就多咗呢一类，咁亦都
1: 考完试咧，
0: 系又搞到好多嘅朋友咧，啲生活习惯咧就好咗嘅，系真系咧，真系中意足球嗰人咧。
1: 但唔係、我啲同事眼瞓翻工嘅，跟住即係佢哋 free 即係 part time 同事啦，跟住又話轉頭要翻去瞓覺喎。
0: 咁佢嗰啲可能佢夜晚本身
1: 睇嗰場波咯。
0: 哦，即係睇嗰場，即
1: 係
0: 三點嗰啲啊嘛。但係唔係，如果你唔睇三點嗰場啦，三點嗰場即
1: 係
0: 好傷嘅，
1: 好傷啊！真係
0: 即係講緊譬如九點啊嗰啲啊，即係有啲朋友真係佢以前咧夜瞓開，咁對佢嚟講睇九點都辛苦噶嘛。但佢真係中意足球，真係四年一次，佢覺得。点都唔可以 miss 噶啦，夜晚平时可能仲要夜瞓啲去出去饮嘢饮酒嘅，跟住就系因为啲波咧要早起身睇波咧，佢可能6点晒埋嘅，因为他早咗啦嘛，佢真系唔出去饮嘢，食饭都冇乜点出去，好多多咗好多啲人，所以夜晚有啲劲啲嘅朝头早赛事咧，就嗰啲嘅酒吧啊，嗰啲嘅餐厅啊，生意就差噶啦，就淡噶啦，啲人就又今晚又冇生意做啦咁。
1: 哦，因为夜晚大家留喺屋企啦，
0: 不如转桥咯，即系转咯，即系转朝头早，好似人哋做得几好啊，可以一齐食饭睇波咁样，系啊，喺晏昼啊都可以噶嘛。
1: 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有阵时即系可能系。叫凌晨啲戏码系会好啲噶嘛？哇，好彩、啊！我期待呢一场7月4日星期六，我冇错噶啦。朝头早6点，阿根廷对佛德国，系啦呢场我就要睇啦。
0: 阿根廷就冇啦，美斯真系劲啦，不停一路即系刷纪录系咪啊？不停，佢而家好似佢每一做，其实佢日都系破紧纪录噶啦，
1: 系
0: 破
1: 紧
0: 自己嘅纪录，系啦，即系无论系入球啦，跟住诶参与嘅次数啦，参与嘅场数啦，即系佢踢一场就一个纪录，踢一场就一个纪录。即係有一球有一個記錄，咁啊，其餘就好多即係周邊嘅新聞就出咗嚟嘅，即係譬如好似 C 朗咁樣啦，好多即係之前又係話佢入唔到波啊，終於都話入到啦，跟住就話傳佢同啲球員啦，其他嘅即係隊員咧不和咁樣噶嘛，啲、又唔係喎，即係佢入到波之後，喂大家咪攬住慶祝咯，同埋又唔係好獨食啊，咪個罰球又。系让俾人哋射啊，咁样，即
1: 系
0: 好多啲嘢嘅。咁又都话，咁今届其实即系而家都仲讲紧啦。佢就系究竟咧系咪继续用佢咧？即
1: 系
0: 好多阴谋论咯。又话个领队咧，即系葡萄牙个领队，
1: 就
0: 其实即系如果唔出去咧，就啲人成日话会好啲啊嘛。因为佢年纪大，咁但系佢
1: 惨，
0: 系啊，即系好废咯。
1: 但系好 fit 噶啦，
0: 梗系犀利啦。而家41岁嚟讲，
1: 系啊，
0: 吓死人啲劲，嗰啲肌肉啊，嗰啲脂肪嘅比例啊。直情系20岁嘅身体啊，就系一个20岁好 fit 嘅人身体，
1: 系啊，
0: 即系唔系二十岁一个肥仔嘅身体，
1: 好 fit 啊！
0: 咁但系咁好有啲阴谋论咧，就话个领队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喂，你唔好出去咁多咯，或者即系下半场先出去咁样啊，佢可能会踢得好啲啊，成或者甚至乎抽起佢啊会更加好啦咁样，跟住啲人话唔敢啊，领队份工都冇埋啊，咁惊。

0: 佢话嗰个葡萄牙领队睇到韩国领队就知啦。
1: 喂，但系咧，
0: 唔系，
1: 你讲，
0: 佢话即意思系出啱人紧，出啱人紧要过一个古灵精怪嘅阵啊！
1: 哦，系啊，
0: 即系嗱，出啱人就等于 C 朗，你唔出得啱人咯，
1: 系啊，
0: 你咪补到份工咯，
1: 系啊。
0: 韩国嗰阵个阵好怪噶嘛，嗰阵时话
1: 哇，
0: 出啲人好怪噶嘛，突然间又唔知点换人啊，成日总之不过冇啦，你而家入唔到围输波就系咁闹你啊，样样都系错噶啦。你即系如果你成功嘅，你入到围嘅，攞到冠军嘅，你咪话你啲哇，
1: 哇你真系赞你啊！
0: 呢个领队哇绝啊，啲阵哇真系犀利啊！啊你未见过一个咁强领队，而家冇啦。即系闹到总统都出声嘅，
1: 系啊，总统赞佢无能，
0: 系
1: 啦、啊，都系惨嘅其实。但系因为我睇翻
0: 辞职啦嘛，
1: 辞职啦，同埋咧就系我睇翻即系相关报道啦。其实韩国咧都系因为即系南韩出线诶呢、這个出唔到线啦、所以其实咧冇人睇波，
0: 即刻嬲咗嘛，
1: 系啊，即刻少咗好多人睇波，
0: 全国嬲住，
1: 嬲住。
0: 唔系我谂咧，唔入围都未导致系最嬲嘅。即系你唔入围冇办法嘅事，即系大家技术啊，技不如人啊咁样啊，可能即系踢波唔系赢啊输啊咁样啦。即系咁你以往系咪即系又话你又唔系话一定系一定要入到去几多强咁样嗰啲即世界最强嘅队伍又未系噶嘛？点解会嬲咗？我谂其中一个就系又系有啲阴谋论咧，喺呢个分组赛嘅时候咧，佢哋觉得个机制对佢哋好唔公平。
1: 系啊，个机制其实我开头都唔系好明白噶。
0: 嗯，系有啲复杂噶嘛。
1: 系啊，要最佳嗰八队啊嘛。
0: 系即系头嗰两队分组赛最好成绩嗰两队入围啦。
1: 嗯，系啊系啊，冇错啊。
0: 咁48队啊嘛，咁啊嗰度已经产生咗24队啦。
1: 嗯，
0: 跟住再加八个席位咧，就系、是、最好成绩。第三名
1: 系啦，咁韩国咧就啱啱咧喺第十名，佢仲低过伊朗。
0: 你知有个表噶，好惨，
1: 唔系
0: 有个表咧日日更新噶，好惨噶，又唔知第几位跌，即系心跳加速噶。如果你真系你系去国家或者中意佢队波嗰啲咧，即系好日日日日掟佢好惨咯。哎呀，今日第七啦，今日第八啦，哎呀，今日跌出咗啦。咁就话阴谋论，就话其他啲国家就夹韩国。
1: 哦、
0: 有啲人
1: 阴谋论嚟嘅，真系
0: 系啦，即系有啲第一、第二位嗰啲咧，佢特登唔赢，咁咪好影响到佢嗰组入边嘅分数咯，最好成绩嗰第八队，系、啦，咁佢特登唔赢，咁咪有打和，咪醒一身俾隔篱系咪下下边咯，即系有啲咁样讲啦，
1: 好多阴谋论啦，
0: 咁有啲啊真系喺度踢 h 波嘅 feel 到嘅，大家都出硬线噶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零比零大家开心冲完场，
1: 即系。唉，即系我有时都
0: 国球又少，嗰场闷到呕啦，嗰场
1: 瞓觉啦，仲嘥时间。
0: 嗰场本来根本系唔使睇嘅，

0: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噶？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0: 咁啱啱你所讲啦，其实咧就系洪明普啊，就喺当地时间咧就喺星期日啦，咁就喺即系召开记者会，系咪？所以嗰个召开记者会，咁啊引咎咧辞职啊，咁啊，咁咧同埋咧韩国即系出局之后啊，都令到唔少咧就韩国国内嘅店铺啊贴出就系禁止洪明普咧就系进入嘅标语，好惨啊！甚至网络上面咧就系、亦都出现针对佢死亡嘅威胁，
11: 好恐怖啊！
10: 好恐怖啊！
11: 唔敢出街已经。
10: 是啊，國是啊，即係佢韓國嘅國家隊其實翻到去之後咧，都係冇任何嘅即係歡迎嘅活動啦，咁啊，咁啊，連韓國總統李在明咧都係嚴厲斥責，就係洪明普話稱教練無能啊，而且咧就係下令對國家隊項目咧進行全面嘅審查。
11: 不過佢有少少咩嘅，我覺得真係呢個領隊啊，
10: 嗯，
11: 係有即係有要好負好大責任，
10: 嗯，
11: 即係佢。令到韓國一路個足球事業其實一路上緊啦，
10: 係啊係啊，
11: 即係國家隊喺世界排名啊嗰樣啊，都係一路好啊嘛。咁啊，佢自己嗰個韓國嗰個職業足球聯賽咁係亦都即係越嚟越成功咁樣啦。其實因為佢一個咧，真係有少即係將人哋個足球事業咧，係真係去踢咗一大腳，
10: 係
11: 佢一腳伸落去，真係佢自己個腳啊好狠啊，即係。真係俾佢搞到諗一諗啊！你諗下，而家啲人唔睇波，見到足球係憤怒喎，啲人係講到係，又咁中意咁熱愛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做嗰啲生意嘅人，身邊周邊產品啊嗰樣嗰啲人，真係慘喎，俾佢累死嘅。
10: 同埋其實我都因為我。地始終又唔係嗰個國家啦，亦都唔知道當地咧。有陣時我都會諗下，其實如果我係嗰個教練啊嚇，因為你係踢波啦，我齋睇嘅啫，其實都幾大壓力嘅。我究竟出咩嘅陣式呢？我究竟出唔出阿孫興敏做後備啊？定係我要出第二個，我要換咗出嚟啊？定係點樣咧？即係你明唔明啊？嗰種嘅壓力其實佢都有喺度嘅。
11: 教練壓力梗係即係領隊咧，即係出人嗰個啦。
10: 領隊啦，係咯，係咯。
11: 領隊梗係大壓力啦，即係負責擺個陣嗰啲，即係尤其是咧啲。强队啊，咁国家队更加啦，国家队入得去嘅都系即系一定喺个国家系即系个都系名牌嚟噶啦，最强嘅人啊嘛，咁即系名人啊嘛，你咪有压力咯，你真系望住你噶，如果即系劲嗰啲足球员嗰啲咧，出名嗰啲，真系喺现场掘实， 个领队，你唔系唔出我啊？
10: 哦，
11: 跟住系啊，跟住你咪试下唔好出咯。你睇下入咗更衣室点样，跟住之后可能即系唔系，所以即系做呢啲劲嗰啲领队啦、国家队啦，或者啲有钱嘅强队嘅咧啦，即系你系嗰个领队咧，除咗真系有嗰个执教嘅能力啊，嗰、那个布阵系啦、布防嘅功力之外咧，你系要有个压阵，
10: 你压到班球员，
11: 你都有个势，你但系你系可能即系个势点嚟咧？除咗佢本身嗰个嘅人个
10: 气势
11: 咧，就系睇佢后边或者佢以前有冇啲成绩啦。即系佢以前话原来带个边队波攞个欧联冠军，跟住带个咩国家队攞世界杯，执教个边队咁啊，系啦，咁啊。旗下嘅球員有邊個咁樣，或者佢甚至佢捧個邊個出嚟嘅，佢可能去買邊個翻嚟噶嘛，佢可以去買邊個翻嚟去出，跟住就係啊重用佢，跟住成一名。你有呢啲往績咧，你去執教呢，所以一隻教練嗰啲強隊咧嚟嚟去去咧，你唔發覺咩？都係可能嗰十零個嘅啫。即係呢個走嚟走去咧，可能去今次去巴塞，下次可能去皇馬，跟住去皇馬之後佢去咗。去拜仁慕尼黑咁樣，即係佢走嚟走去，即係嗰班係會即係差唔多噶。但係個即係佢哋嗰啲好玩啊，即係架領隊啊，就真係正個球員。球員咧就雖然係如果你身價高嘅好啦，好，但係你個壽命好短啊嘛，
10: 係，
11: 同埋你好控制喺其實。都喺人哋嗰度噶，有時、有時你自己唔係你想受傷，你唔係唔想踢，係、一腳同你收山嘅，係嘛？呢啲啊，即係冇咁你領隊唔係啊，領隊為教幾廿年都得噶嘛。
10: 係
11: 你費格遜嗰啲雲家都教幾耐？
10: 教幾廿年啊？
11: 係咯，教到個銅像都擺咗喺個球場嗰度，好似仲教緊咁。
8: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1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8: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3: 晚上11:33，
1: 新城广播。
1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多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
1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5: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1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王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0: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3: 我觉得咧，有阵时睇世界杯咧，我唔知你通嗱，你一定系睇波噶啦，系啦。咁但系我有阵时除咗睇波之外咧，我都会睇一啲周边嘅新闻啊，或者周边得意嘅嘢啊。
4: 今年多噶啦，因为咧嗰个 focus 咧，真系唔系喺晒长波度，即系以前长波好咩噶嘛？喂，你即系都唔使讲啦。如果譬如净系讲香港，即系情意结啦，可能真系英格兰一出，即系全港嘅人一齐睇噶嘛。
3: 系冇错，
4: 即你即系身边可能唔系好睇波女仔咁样，都会睇波嘅。巴西出场，哇！呢啲格格，大家系精神噶，
3: 系啊，
4: 都系睇噶啦。而家系好散嘅，有冇睇波？冇啊，咁早嗰场，
3: 系啊，
4: 即系我自己系咁，我身边啲人咧咁样，即系你唔好好，而家仲未发生到有一场波系好集中，所以就多咗嗰啲周边新闻出嚟咯。
3: 系啊，所以大家而家就系期待今晚嗰场波啫嘛。即系今晚嗰场波，唔知可能都系大家情意结啦。咁即系日本咁啊，大家期待就日本可以出线啦。咁我啱啱想讲周边新闻
4: 咩？你中意日本旅行啫。
3: 咁都系鄉下嚟噶嘛，香港人係咪先？同埋啱啱所講，唔係啊！啱啱阿凡一入嚟，我已經同佢講話，你得夏蘭特個嘢，夏蘭特係
4: 咪 AI 噶？一模一樣樣嘅。
3: 嗱，我真係睇翻新聞，即係一模一樣。
4: 但你笑好善格咯，我覺得。
3: 唔係，但係好似樣啊！夏蘭特個樣，
4: 嗰個係碧咸。
3: 哇！個阿爺仔
4: 係啦，個阿爺跟住你唔會笑啊！你一睇到佢個爺個樣，你笑到咁。
3: 因為我覺得佢
4: 即係你話，即係話夏蘭特。
3: 我要讲夏蘭特个样系一啲特别嘅，佢唔系样衰，佢系特别嘅啫。我系纯粹系觉得，
4: 即系真系好波，
3: 佢真系好好波，又高大，系咪先？又劲啦，又高大啦，系啦，佢真系系。
4: 同埋一个人带领挪威系嘛？
3: 系，佢真系可以撞死你咁好啦。咁跟住
4: 好似以前嗰啲咧，即系嗰啲古代啲战士啊，或者咩维京人啊嗰啲咧，
3: 系啊，我觉得系嗰啲骑兵咯，
4: 系嘛？
3: 即系啊，即系嗰啲。军队嗰啲咧，咁好啦，咁跟住周边有个新闻就系，因为阿夏兰特个阿爷就喺场边，我唔知边场波啦，
4: 佢老豆嚟嘅，
3: 系爷嚟嘅，
4: 但系咁佢似过佢个老豆，
3: 好似嗱我冇见过夏兰特个老豆，
4: 我都冇见过，我估似过佢老豆，冇得再似噶啦，
3: 但夏兰特爷爷
4: 即系唔系 AI。
3: 唔系
4: 夏爷喎呢个，
3: 系啊，跟住就话
4: 网
3: 民笑言，夏兰特老咗就系咁样，基因强大，即系佢话如果第时夏兰特个样啊老咗之后就系
4: 个爷唔少老，因为夏兰特个样大啊，
3: 系
4: 大定好早大定，
3: 但系真系好高大，
4: 系咪啊？
3: 我觉得好高大，
4: 好夸张，佢唔佢十几岁个样就系咁样噶啦。
3: 哦，我个
4: 睇翻啲相，
3: 唔系有套 Netflix 都有套即系嘅纪录片，都系记录住佢嘅一个经历啦。
4: 好细个就系咁样，好高大噶啦。
3: 系啦，咁我纯粹呢个系即系花边新闻咁样讲啦。
4: 即系好多花边新闻，
3: 即系好多。但我有一个咧，我几中意呢一条料，就系讲到斯朗啊。斯朗喺
4: 啱啱个脑又谂紧斯朗条料。
3: 哦，系
4: 讲啊，你讲。
3: 佢话佢当然佢嗰啲女朋友就唔讲啦，但系佢就讲到佢童年嘅时候挨饿啊。你有冇睇过系一条片啊？因嗱，其实咧就讲到咧，佢喺系咪十二岁咧？等我睇翻先，佢好似系喺系啦，佢喺十二岁
4: 系啦，屋企穷啊嘛。
3: 佢喺葡萄牙球会嘅时候，切不停嘅时候咧，就踢呢个青年军，佢好穷，咁啊都系离开咗屋企人，就自己生活。咁佢有阵时训练去到夜晚。 晚大概十点半，觉得肚饿冇钱，就去球场隔篱嗰间麦当当敲门，就话有冇汉堡包剩低。咁结果咧，有三名嘅好好心嘅女店员就同佢即系派汉堡包俾佢。咁佢都好记得啲恩人嘅名。咁、好啦，咁但系当年佢呢间麦当劳
4: 即系新嘅包，不唔系二手包，不过人哋即系唔卖剩，即系卖剩嗰啲啊。
3: 系啊，佢就曾经咧就系即系透过啲节目咧就公开寻人。咁佢好想揾翻咧，就喺啲嘅女店员。咁结果咧，佢真系其中有一名女店员就现身。咁咧就真系同阿斯朗好似系冇记错，系食咗餐饭嘅。
4: 我谂个女店员都有啲印象嘅，应该会即系呢咩嚟？唔多发生嘛，因为你即系你是不停嘅大球会嚟噶嘛，
3: 大球会啊，
4: 系咪先数一数二噶嘛？咁佢。點解會有個青訓嘅細路仔、後生仔咁樣話要麵包都冇？我諗佢幾深印象啊！跟住睇翻，跟住斯朗同埋斯朗好快成名啊嘛！
3: 啊，係啊，
4: 喺士寶亭嗰度，咁即係可能爭幾年嘅啫嘛，十零佢講完十二歲啊嘛 ，Miss 斯朗十七八歲已經好出名噶啦，喺當地，跟住就唔使講啦，直情去踢完攞一路面之後，直情跟住就好快又去咗曼聯啊嗰啲，仲誇張啦，跟住入國家隊，咁諗。幾年之間，所以我諗佢嗰個嗰啲M 記嗰啲店員認得佢嘅，記得嘅。
3: 我要補充先，佢有冇食飯咧？我就佢好似冇講清楚有冇食飯嘅、因為佢話
4: 約緊，
3: 因為佢話咧有人建議佢，如果斯朗請你食飯，記得拒絕。我唔知點解啊？
4: 咩啊？
3: 可能驚佢蕩失路啊？
4: 唔係啊？你唔知咩？
3: 唔知啊？
4: 所有隊友同斯朗。即係熟咗啲人都話好驚噶嘛，
3: 係咩？
4: 斯朗已經邀請你去，喂，今呢個禮拜唔使操啊，今日嚟我嚟屋企，嚟屋企食嘢啊！
3: 好似有聽過，係
4: 跟首先
3: 都係雞胸啊嘛嘛，
4: 不特止你嚟到好耐未有嘢食，佢哋話先做運動，仲操得辛苦過，操得辛苦過喺屋企大啊嘛，有錢啊嘛，咩器材咩都有，有花園又成啊，佢仲操得過辛苦過喺直平時訓練，諗住今日休息啊，大佬，你唔邀請我嚟？我就同邊個或者同屋企人出去食餐好嘅玩下 relax 下噶嘛，咁你冇啦，你係大哥係咪先？你嚟到邊隊佢都係大哥噶，邀請隊友嚟啊，跟住咧就喺度操完啦，跟住就先食咧就係食雞胸啊嗰啲啦，咁仲要係又冇油冇鹽嗰啲嘛話。
3: 哦，係啊，係啊，呢個新聞都講翻。
4: 想飲杯汽水都冇咁樣嘅。
3: 因為咧，佢就係話当年啦，这个嘅即系女店员咧，其实每一次都问准经理之后咧，就将卖剩嘅包汉堡包咧就会俾即系阿斯朗食噶啦咁啊。咁咧啱啱咪讲嘅，你都提咗一样嘢嘛，就系、如果即系建议去斯朗屋企即系食饭咧，就要拒绝咁。因为曾经咧，佢一位队友就讲过，佢话咧有一次阿斯朗咧就邀请佢屋企食饭咁。佢话当时其实大家都训练完噶啦，好攰，但系餐台上面咧就系得沙律同埋白什鸡胸，饮品咧就系得水，系冇果汁嘅。咁佢又開始食，
4: 果汁嘅糖佢都接受唔到啊！
3: 佢話佢開始食，咁佢覺得咧，其實應該仲佢開始食嘅時候，佢仲會覺得有其他主菜啊。
4: 嗯，
3: 但係之後其實咩都冇，
4: 即係以為頭盤
3: 係
4: 嘛？
3: 係啦，咁然後咧，斯朗咧食完飯之後咧，就隨即就有特別活動，就係邀請咧佢一齊咧就係踢波同埋練腳法，仲建議佢去游水咁樣，即係令到佢好崩潰。所以你話斯朗即係佢嗰種自我。
4: 纪律
3: 好劲啊！我觉得真系好
4: 真系犀利，即系
3: 系啊，
4: 都系好得意啊！即系几个球星咧，即系做得球星咁，除咗你即系技术好之外咧，
3: 人品好，
4: 人品而家好多比较啦，将佢同阿美斯比较啦，
3: 系
4: 美斯咁唔使，美斯嚟香港咁就冇得
3: 咁冇办法啦，
4: 嗰转就真系衰晒啦，
3: 系啊，
4: 跟住就揾翻好多咧，即系以前啲球迷啊，冲咗落场啊，或者小朋友啊嗰啲啊，想同佢影相啦，佢即系好似拒绝啦。明名面啊，咁斯朗就唔系啊嘛，斯朗哇揽住个啲球迷咁冲落嚟，仲要控制咁，好似即系好似刘华咁样嘅，即系叫啲保安，得，我同影张相啫，你定啲嚟，影完跟住系啦 ，selfie， 跟住就
3: 真系有比较啊，
4: 有比较，跟住送翻个小朋友去看台，咁就都有嘅，
3: 系，
4: 咁即系好传奇，但系咧做得球星，除咗我话即系你有人品啊、技术呢啲，好多人攞嚟睇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好似咧個個都好傳奇啊，好似斯朗咁樣，好窮，
3: 冇錯，
4: 係啦，哇，要執嘢食咁滯嘅，
3: 係
4: 嚇，咪人攞嘅窮咁嘅，唔係普通窮，係咪先？呢啲好誇張噶啦，已經係，跟住好啦，美斯又係喎， 美斯又係好辛苦咁樣咧，即係喺當地雖然踢得好，但係因為佢由於佢即係有咩侏儒症咁樣啊嘛，
3: 侏儒症
4: 係啦，咁好瘦，咁唔可以再高咁剩咧，就會好影響佢以後去職業嘅發展，甚至乎可能都唔要佢嘅，就算你咁好腳法，因為你嗰個體型嘅問題，跟住咧就哇。轉剪，跟住咧就由屋企人帶去，去放棄一切咁樣，由屋企人咧帶去，已經唔係又唔係有錢個屋企，係啦，跟住咧又帶去，跟住去西班牙巴塞隆拿嗰度，係啦，跟住入去啲青訓咁樣，跟住咧得到嗰個當地咧即係哇贈醫施藥咁樣咧，係啦，又係啦，即係跟住就幫佢解決咗，即係而家呢個高度其實已經係話佢個。個證佢而家唔係好，都唔係好高，
3: 都唔係好高，
4: 但
3: 係
4: 起碼夠夠做啦。
3: 冇錯，冇錯，冇錯，
4: 一五尺八咁樣已經，同埋夠肌肉咁樣。咁所以就幫助到佢成為即係世界球王，即係個個都有一段咁嘅古仔嘅喎。
3: 係啊，所以我成日咧都係覺得咧，即係我好衰咁，有陣時望住個仔，唉，雖然你而家踢波真係唔係特別靚，但係我覺得有一份嘅經歷之下咧，可能你日後咧會更加珍惜你踢波嘅機會。係，
4: 碧咸都係嘅。碧咸即系佢，佢又唔应该就唔
3: 系
4: 好穷啦，就穷嗰 part。
3: 但系佢中间有一段时间真系谂得好紧要。
4: 系噶，同一来啦，同埋佢话佢讲翻佢以前细个咧，即系你觉得佢好似哇行出嚟好靓仔，好有型，好轻松咁样。佢又唔系嗰啲好即系死扭烂扭啊，即系嗰啲球味好重嗰啲球员嚟噶嘛。佢系即系斩波犀利，
3: 斩波
4: 出波出波好好啊嘛。咁你啲人就觉得好轻松啫，你。行企企打个右翼，跟住咧一个波嚟，咁一跟住就斩出去，又好即系伤嘅机会都好低啦，咁样对抗性又唔系强啦，咁样咁其实原来佢你话点解佢嗰一脚净系佢系就系卖嗰脚，
3: 系，
4: 但系点解都得咧？其实原来之前系付出咗好多嘅，
3: 系，
4: 佢爹哋系要求去练波，
3: 系，
4: 佢你个个去玩嘅时候，佢就日日喺度斩波，
3: 系啊，
4: 一日斩唔知几多。千球，
3: 佢系啊，睇翻纪录片系，
4: 斩到脚痛，即系得，同埋个人好冇人，好闷，即系有呢啲嘢发生，所以就嗰一脚咁值钱咯。
3: 系啊，佢成名嗰个系中场射过去，
4: 系最嗰球系夸张
3: 啊。系啊，自此之后由嗰一刻开始，
4: 跟住啲人先知话原来咁劲，唔系得个样，咁好脚球。
5: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欠边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的人，亦都欠边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的你。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2: 啱啱所讲，真系好似有啲以前嘅经历，旧时好惨好惨嘅经历，或者好辛苦经历，就跟住做受咗好多唔同球王啦咁。但系咪讲多一样嘢先？好，啱啱我提过嘛，我期待嘅系阿根廷对佛德国。我想话俾你听，我真系搞唔掂。开头我真系唔知佛德国系一个咩，系咩？
3: 佛德啊，食佛德啦，以为。
2: 因为我真完全唔知乜嘢系佛德国。咁后来，因为咧即系亦都有条料，系啦，就系咧教练啊，就系布比斯达，佢就提过一样嘢。因为好多人话佢系一个创造奇迹嘅男人啊。咁佢提过一样嘢咧，佢话虽然我哋嘅即系一个好细嘅国家，但系会达到为咗目标啊，会达到即系为咗目标啦而奋斗。咁亦都系对佢哋嚟讲咧，就系世界上系冇不可能嘅嘢。
3: 好少人口嘅咋，佛德国。
2: 系咪啊？我因为系我好似系最少嘅人口啊，非洲嘅话
3: 好细嘅，即系同埋即系嗰个人即系四廿几万人口啦，第一咁啊，但系就嗰个人均嗰个生产值啊，各样咧，即系其实都唔高嘅，即系个国家都唔系富裕啦，咁啊，所以对球队都之前都好多新闻出现啦，就系个守门员啦，最出名。咁啊，因为哇，成日都即系成日都可以守住啊！
2: 啲人成日标榜佢四十岁，跟住我心谂，喂，咁人哋系劲啊嘛，系咪先？你理得人系咪四十岁啫？
3: 四十岁系赞佢，
2: 唔系噶，
3: 即系话佢四十岁都仲可以有呢个身手啊！
2: 咁啊系，系嘅，系嘅，
3: 即系呢个系难嘅。跟住同埋咧，佢系即系有好多场都守和啊，咁啊觉得好劲啦，
2: 好多场都守和，
3: 跟住咪而家喂入到32强啦，跟住仲要强嘅地方咧，就系佢由佢个 IG。得几万人，哇，砰砰声，跟住多一日就增加几百万，而家千几万添啦，应该系，跟住佢又系有个后边有个好可歌可泣嘅古仔嘅，又系，原来佢好想请佢妈咪睇，
2: 哦、
3: 因为知自己一来佢系个国家嗰、那个可能喺个技术啦，跟住同埋自己个年纪啦，咁都应该未必有机会即系第二次世界杯噶啦，可能即系第一次亦都可能。有機會係最後一次參加咁樣，咁啊個心願好想阿媽去睇，咁但係咧原來哇，即係冇錢到咁樣嘅，但其實已經係職業噶啦，已經係國家隊噶啦，都可能佢話即係嗰個簽證咧，嗰個各樣太難啦，同埋好貴，
2: 冇錯，
3: 係啦，所以又請唔到阿媽咪去，跟住知道個報道佢紅咗出名啦，即刻大班人幫佢俾錢啦，即刻請咗阿媽過嚟睇啦咁樣啦，即係又有呢啲故仔啊出現啦。
2: 唔系，所以呢啲都系感人嘅故仔嚟。
3: 咁系 OK 嘅，呢个 OK 嘅，感人嘅。
2: 系啊，
3: 呢个佢好正面嘅。跟住另外咧，就
2: 佢阿妈几开心。
3: 系啊，惹晒啦。跟住你另外想问咧，你觉得今届冠军啦，系啦，讲起世界杯冠军睇到边队咧？
2: 本身我就捧西班牙嘅，
3: 西班牙都强阵 ，OK 嘅强。
2: 但我第一场睇西班牙时候，我半场瞓得觉啦。
3: 系笑住踢噶啦，行
2: 即系瞓，
3: 玩行住咁踢。
2: 点啊？
3: 你唔好理佢。
2: 我今年就系
3: 一定出线嘅又。
2: 我就买一件波衫，就系、是、西班牙件波衫，我即刻捧佢啦，系咪先？
3: 喂，可能冷门美国
2: 哦。
3: 嗱，美国今次点解咧？即系你捧冷门，就点解啲人会拣咧？第一，佢今次呢一个嘅阵容。你睇到即係雖然可能唔係個話好識嗰啲球員，
2: 我都冇識
3: 㗎。但係你睇到啲嗰啲球員嗰啲踢法，嗰啲技術係勁嘅，即係成隊波都得嘅。跟住同埋你即係美國好犀利㗎嘛，美國一搞一樣嘢咧，即係政府啊講緊，佢而家足球佢想谷㗎嘛。其實呢幾年佢係做咗好多好多嘢，話無論你即硬件嘅起啲球場靚到黐線啦，見到大到俾人投訴添，大到出咗大得滯啊！哇，行到許攰，大佬行到更衣室行翻出嚟，
2: 私樓間屋啊，
3: 係啊，跟住有要後屘話揾個車啊，啲 golf car 車啲球員嘅有啲嚇，咁即係佢一。去办体重嗰个项目，嗰、那个运动咧，佢就根本系即系可能全国佢咁样去 support 好多好多呢个资源去做，咁所以佢而家呢队波出咗嚟咧，系好即系见得人嘅真系，对好对版，今日再加埋啲阴谋论啊嘛，话特朗普啊嘛，系、
2: 哦、
3: 总统冇即系乜嘢都够胆做噶嘛，冇嘢做唔出噶嘛，
2: 乜嘢都关总统事，
3: 咁佢威喎，如果佢任期内。大佬佢唔系足球强国嚟嘅，但虽然而家世界排名都唔低噶，不过美国咁佢如果咁样 都俾佢攞埋，哇！你真係威到震嘅喎。
2: 咁啊，
3: 籃球又你贏，足球你又世界盃冠軍，咁就話佢會出招咧，即係唔知啊，陰謀論啫。咁佢好多嘢喺手噶嘛。第一就小則就加下你關税啦，係啦。第二就整兩支飛彈你彈啦。
2: 咁啊，唔好咁啦。
3: 啲人咁諗咯，即係同樣嘅陰謀論，即係佢因為佢夠膽做噶嘛，係佢咪咁啫，係咪先？跟住就打俾其他，會唔會打俾其他啲國家啲元首傾下偈咁樣啊？喂，幾好喎、啊、你隊波，不過我哋都唔弱喎、
2: 啊。係呢一個口頭上。

0: 上面嘅爭戰一下先。如果你提到美國咧，就喺7月2號星期四就八點鐘啦。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噶啦，就係、美國就係對波斯尼亞，
1: 同埋嗱，而家有啲線幾好行啊，同埋話佢即係嗱啲波斯尼亞咁樣，可能又俾佢過一關，即係好多樣嘢計算啦，有陰謀論啦，有實際啦，咁就令到美國嗰個冠軍嗰個賠率咧，由好冷咧就越嚟越熱啦。
0: OK， 嗱，提埋先，因為大家你提咗一樣嘢，大家都好喜歡英格蘭咧，其實7月2號都唔錯嘅，嗰啲嘅即係起碼凌晨12點，即係1號過2號嘅12點，就係、英格蘭就係、對剛果民主共和國。
1: 应该食菜咁食啦啩？
0: 你千祈唔好咁谂，几铺都系唔系食菜咁食噶吓。所以咧，到时大家就留意住咁啊，都真系仲有好啦，唔系好多日嘅日子啦。我就谂住20号请假啦，总之。
1: 总决赛。
0: 19号凌晨嘛，系嘛？我除非错啫，嗰啲又系嗰啲日子错啫。
1: 真系嗱，我嗰日要应该要做嘢嘅。
0: 7月20系嘛？7月19啊。
1: 系啊，做世界杯嘅活动啊。
0: 7月19啊？
1: 总之我而家嗱，我冇睇啦。总之我 mark 系礼拜日。
0: 哦，你呢、這个
1: 啱唔啱啊？系咪礼拜日啊？
0: 你系凌晨啊嘛？诶、啱啊！
1: 早晨礼拜日，
0: 我就系
1: 礼拜日唔瞓觉啦。
0: 我就晏昼做嘅，
1: 即系你要礼拜一啦。你
0: 所以礼拜一请
1: 假，其实叫礼拜一嘅凌晨嚟噶嘛？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但系即系如果我唔计，唔好凌晨，唔好乱啊，因为
0: 系
1: 唔好乱就是、其实我就计礼拜日就最稳，
0: 系啦，礼拜日嘅
1: 19号，系啦，一路唔瞓觉踩落去就是世界杯。
0: 咦，你边度做啊？
1: 总决赛系咪？
0: 系啊，
1: 未知，
0: 大家留意住，
1: 好，
0: 新城啦，
1: 拜拜，
0: 我哋到时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在儿童性罪行方面建议划一同意年龄是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亦都新增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最高刑罚监禁14年。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同时建议扩阔强奸罪范围，无分性别，并新增涉及触摸和不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取代现有的猥亵侵犯，同时新定导致他人在不同意情况下进行性行为罪，取代现有以威胁促使他人作非法性行为罪，新增罪行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另外亦都扩阔乱伦罪，以涵盖更多家庭关系，包括叔伯、舅父、姑丈、姨丈、曾祖父和领养父母等。如果涉及未满16岁儿童，建议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当局现就建议方案展开1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政府建议公屋今年10月1号起加租2.04%，实际加幅介乎每个月10蚊到128蚊，平均是51蚊。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根据房委会的抽样统计调查，25年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26588元，比23年上升 2.04%，因此建议这个是加幅加租幅度。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的影响，以及房委会财政状况，不建议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宽免措施。房屋局预计今次上调租金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4亿元额外收入，预计租住房屋运作账目在本年度和下年度的盈余会分别下调至大约8.7亿元和5.5亿元。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几个人受伤。警方拉了2个人，包括一个疑似枪手。事发在北部城市斯塔德，警方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间青少年救助机构，包括了提供住宿给怀孕妇女和年轻妈妈。警方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呼吁民众尽量远离那个区域。目前大批警方已经在现场，正继续调查案件。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自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又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增加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

0: 全保障能力。澳洲同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签署经济和安全协议，澳洲将加强对瓦努阿图的经济支持，并禁止外国军事力量在岛上建立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原则，和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加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短暂时间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Hello，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10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

其实由细到大啦，经验都话俾我哋听，当有一啲关系，你发觉两个人嘅感情好好嘅时候咧，就要 enjoy 享受当下，因为将来嘅事咧，都冇人知道会有咩发生嘅。刚才嘅首作品嚟自 Eason 陈奕迅，歌名叫做《单车》。

詹天文的一首作品《无疾而终》，听落个歌名就知道唔关你事吓，有啲嘢咧就系唔知点解啊，无啦啦咁咧就完咗啦。咁但系我哋由细到大咧，爸爸妈妈教我哋咧做嘢就唔可以半途而废嘅，每件事咧都尽力而为，尽力之后就交俾个天安排咯。

0: 榜，你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王然派对后派对播放次数120次。嚟到亚军嘅位置，告别悲伤，带嚟一种嘅甜蜜。今世情人嚟自周恩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系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0: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5: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5: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5: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0: 跟住又冇做啦。
5: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去唱。
0: 咁如果你
5: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5: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揾泥搞穿。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凌晨十二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短暂时间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啲时间你会喺度谂，究竟几时上到位啦？几时去到一个自己想去到嘅位置啦？嗬，佢系 Vienna 黄淑曼呢首歌叫做《梗颈四》。接住有苏永康。

个呢几下系咪舒服晒咧？唉，将嗰啲冤屈啊、委屈啊、闷气全部发泄晒出嚟，咁就冇事啦。继续欢迎你，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八周，
2: 第三位。
3: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2: 第二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1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杨千嬅，现在就是最后的意愿。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听日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高级别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又话旨在缓解冲突，避免事件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技术谈判亦都将会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地较早时否认有报道话伊美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强调有关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亚努亚图签署经济和安全协议，澳洲将会加强对亚努亚图的经济支持，并禁止外国军事力量在岛上建立基地。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协议为澳洲提供了确定性，确保不会有外国军事基地，又说协议保障了两国集体和各自的安全和主权。亚努亚图总理纳帕特就说，根据协议，亚努亚图亦都承诺拒绝基础设施军事化。目前亚努亚图最大的外部债权国是中国，中国海军舰艇曾经多次停靠亚努亚图港口，北京亦都资助卢甘维尔码头的扩建，引发澳洲和美国担心中国有意建立海军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和包括亚努亚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希望有关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加不应该藉此搞地缘博弈。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造成五人死亡、几人受伤，警方拘捕两人，包括一名疑似枪手。事发北部城市斯塔德，警方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间青少年救助机构，包括提供住宿给怀孕妇女和年轻母亲。警方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呼吁民众尽量远离该区，目前大批警方正继续在现场调查。商务部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且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已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措施，批评中方措施绝对不能够容许，极其遗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强调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又说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个星期四开始访港五日，并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两艘军舰今个星期六日朝早8:30至晏昼5:30举行开放日，免费发放共14,000张门票给市民参观。驻港部队表示，门票会通过微信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发放。香港居民必须使用香港居民身份证或者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或以下儿童免票。政府公布，截至昨日上午，宏福苑8座大厦共有1635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整体单位总数的 82.4%， 当中宏志阁有 83% 的业主接受收购。

0: 好，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4: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8: 一層梯級阻隔了同社會接軌的步伐，兩個輪梯抹殺掉自身價值和展現才華的機遇，這個是很多長期病患和殘疾朋友的生活寫照。20多岁的家业因为神经系统疾病，由最初的揸拐杖变成靠轮椅代步，还经常出入医院，但他坚持付出加倍的努力，一面治疗复康，一面进修，同时积极稳工。不过一提到坐轮椅，公司会立即变脸，同埋用不同理由推却他。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庆幸遇上香港复康会职业复康及再培训中心协助就业转介和跟进，令他找到工之余还找回成功感和自我价值。而一场车祸令到胸口以下瘫痪的旭青曾经一蹶不振，自暴自弃两年，不见人，不出房，甚至成日粗口大闹，年纪老迈的双亲以宣泄他的怨气。直至一次爸爸在家跌倒起不翻身，玉清好想去扶起佢，不过佢乜嘢都做唔到。佢开始问：其实我自己做紧乜嘢？

十年前他就需要用轮椅了。不过一切的障碍都无了他继续精彩人生的决心。除了坐着轮椅四围去，又成日约轮友倾偈交流，还参加硬地滚球比赛。八年前开始，他还加入了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康乐线，支援其他残疾人士和长期病患出游体验。少玲非常欣赏康乐线出游活动一对一义工做陪同支援的安排，所以还成为了他们新手轮椅社区同行活动的同路人义工。身体机能上的障碍我们也许无法控制，但人与人之间和生活上的障碍，只要大家都愿意踏出多一步，障碍其实可以不存在。 Life for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这几集就会请香港复康会来谈话了。复康会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其实它是超多不同范畴的服务的，真的实在太

0: 多啦，咁佢已经屹立咗喺香港几十年啦，咁啊为咗好多唔同嘅复康人士啦，就算今时今日已经唔再净系复康人士啦，做其他唔同嘅朋友仔都服务啦，包括可能有交通上啊，或者可能就业上啊，咁照顾到好多方面唔同嘅方向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主要呢两集咧，我哋主要想讲多啲咧，就系香港复康职业复康及再培训中心，因为其实呢个范畴咧好重要啦，一听个名就知啦，帮啲朋友仔，帮佢哋重新入呢个社会，就融入呢个工作环境里边。咁不如咧就打下招呼先。
1: 哎呀，你好吓，我系香港复康会职业复康及再培训中心，我系中心副经理，亦都喺呢度社工 Andrew。
0: 系 Andrew。
2: 你好，我是个使用者，我叫嘉业。
0: 咁我哋就有 Andrew 同嘉业啦。咁 Andrew 你就系呢个会里边就系负责职业复康及再培训中心，你系其中一位社工咁样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其实嗱，一听就知噶啦，即系帮啲朋友踏入翻呢个社会去翻工啦、做嘢咁样样。咁其实系个范畴听起嚟就好笼统，就系咁样样啦。咁其实实质系做啲乜嘢嘢咧？
1: 我谂翻工占咗一个人嘅人生好多时间，即系调翻转，如果我哋喺度谂，我哋冇工翻嘅时候，究竟会系点咧？而我哋啲残疾朋友其实一路经历紧嘅就系、是。好欠一個嘅機會啦嚇，咁有啲朋友仔可能係佢本身經歷一場大病啦，或者佢身體有啲嘅變化，佢由原本係翻學或者翻工咁離開咗個職場啊，醫好個病或者都休息得咁上下，或者經歷一個好長嘅復康過程，咁佢就會啊都變咗每一日都喺屋企，可能佢好長時間喺度做好多復康嘅練習，咁但係咧其實都明白其實某啲情況啊，去到進展都咁上下啦，咁又日日都喺屋企啦，咁可以做啲乜咧？咁佢就會真係會諗我係咪要翻工？有時。我会自己咁睇我哋嘅服务啦吓，咁虽然我哋系一个即系承办社会福利处资助嘅叫做残疾人士辅助就业培训嘅服务啦，同时我哋中心都承办咗雇员再培训局嘅EIB 嘅课程啦，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咧，即系残疾朋友，我举个例，佢真系一场大病，例如吓，即系阿嘉业喺我面前咧，咁佢都系读书年轻嘅时候咧，系经历一场即系大病，跟住然后需要坐轮椅。咁跟住咧就讀書咯，完咗啦啊！究竟我可以做啲乜咧？有多時佢拍門嚟揾我哋嘅時候，即係嗰啲朋友嚟拍門揾我哋嘅時候咧，第一個就會諗起揾工，可能佢第一個需會求助嘅渠道或者想揾嘅資源，佢諗起就因為我要工作嚟揾我哋。咁不過我哋會發現咧，其實唔係淨係爭一份工咁簡單，有時佢哋可能喺一啲究竟佢要問翻調翻轉會問我哋，哎呀阿 Sir 啊，究竟我可以做啲乜㗎？我而家其實身體情況有啲咩工作可以做啊？我坐輪椅嚇，或者我有其他殘疾，好似又做唔到好多嘢，不如你話俾我聽啦嚇。咁另外一啲我舉個例嚟，中咗風嘅朋友，咁佢都會可能佢原本係個即係生產力好高嘅，以前好叻嘅，可能做大廚。咁跟住因為一場大病，跟住休息咗一輪，跟住。又想問，究竟我可以做啲乜咧？我原本嗰行又做唔到咯，咁可能佢經歷過好多即係身份嘅叫做喪失，然後要重新去揾翻自己個價值嘅時候咧，可能呢啲嘅一啲嘅心理上啦、情緒上嘅一啲嘅需要咧，我哋都要去幫助或者支援。可以咁講，揾工係一個好似我哋好表面嚇，我哋個名都叫職業復康，但係背後咧其實係一個人咧重新要投入職場，佢要適應嘅係好多好多。然後我哋做社工嘅，我哋做輔導員嘅，我哋要去幫佢嘅嘢咧，唔係淨係揾一份工或者教佢點樣去建一份工咁簡單，佢點樣去適應自己嘅身份，新嘅身份點樣去揾自己下一步嘅出路，佢嘅我哋應該講啦，職涯嘅發展究竟係點啊嚇，咁好多甚至家庭嘅一啲嘅同屋企人嘅相處啊嚇，你屋企人唔想佢咁快做嘢住嚇，咁但係佢有時好想做喎，呢啲嘅即係。叫做矛盾或者一啲嘅煩惱咧，其實我哋做喺呢個中，我哋做社工喺呢個中心入邊呢個服務咧，做輔助就係呢個服務一樣都要去處理，要掂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其实是很全面的，刚才讲到就是不单止是找工，其实假设他的那个方向怎么走，或者在个心理建设，就我就算找一份工或者回一份工之前，可能都要建设很久的时间，究竟我怎么去适应呢？这个适应新身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其实这个我们都有些经验，譬如说我们 LifeRail 是主要帮罕见病患者的组织，他们有些其实是有能力去做到的事，譬如说他们有大学毕业，甚至有些是硕士毕业，但是碍于他身体上的状况呢，好难去找到工作，即是譬如可能坐住轮椅，就算去点叻都好，人哋会觉得啊、哦，你又坐住轮椅，唔系唔想请，而系我个公司能唔能够有咁多相关嘅设施，令到你好方便呢，或者会令到你可以好安全喺度做嘢，其实都好多呢啲考量。咁变咗我哋有时都，我哋啲组织都会，或者我哋啲病友都会面对就系、是，明明可以翻到工，能力上系有，但系奈何就是很多不同限制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头先你提及过，譬如阿家业咁啦，咁佢都嗰时就嚟揾你哋啦，好主动嚟揾你。咁家业可唔可以讲一讲你个状况啊？其实你嗱，头先阿 Angela 讲过就话你系比较细个嘅时候已经出现到要坐轮椅个状况啦。咁可唔可以讲一讲你系发生咩事呢？
3: 咁我就应该系就患病到啦，就都接近都十年有多噶啦，咁、就重重复复啦，都由一个正常嘅人去行路啊，攞拐杖、双拐杖情况下，又突然间变翻做嗰、那个坐翻轮椅咁嘅状态咧，咁应该系第四次嘅情况噶啦。咁而呢段时间其实都发展咗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疾病啊、症狀啊嚇咁啦，咁都經常要出入醫院去治療啊、復診咁嘅。咁而最後就都係話係同啲雖然身體上有好多唔同嘅病啦，但係最後尾都係話可能同啲神經系統有關，但係又係啲比較少見嘅病咁啦嚇。咁個情況就係、是，但係即係正如啱啱阿 Angel 黃生都咁講啦，其實即係喺個病嗰個程序中，我都有不斷去讀書啦、進修啦，即係同以往過往即係啲朋友同學行嘅路係好唔同啦。可能人哋一讀一個課程用咗三年，我可能要读五年，其实不是因为我能力不得，只不过成日你要出医院去复诊啊，做治疗咧，咁真系会好影响你嘅那个考试啊，甚至乎有啲特别安排啦、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咁同埋就係話嗰個復康嘅階段上啦，都啱啱提過係有不同嘅復康同治療咯，而家都係咁嘅進行緊嘅。咁但係就去到某個位嘅時候就係、是、無論係自己啦又好啦、啊、或者屋企人都好啦、啊、都會覺得咦你都好大個咯喎，咁你慢慢由你十幾歲到而家，我今年係28歲啦嚇，都越嚟越大個，咁自己就會諗，都唔係好想成日靠屋企人啦。咁但係就屋企嚟講咧，就會有啲唔同類型嘅諗法啦。有啲屋企人就會覺得啱啱提及過話，不如你唔好做啦，你休息好個身體先啦。屋企都有啲能力啦吓，你唔好咁急啦，其实你做好啦，费事又整亲或者受伤啦，咁唔抵啦。咁当然有啲人都譬如话都支持我嘅，譬如我爸爸啦吓，都有啲谂法就话唔紧要啦，即系话你可以试下啦吓。当然最紧要系安全啦，你有信心嘅你咪去试咯，最紧要系安全为上。咁亦都同一时间系自己有阵时即系喺嗰个病患的过程之中啦，吓响医院的出入啦，吓见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故事啊，吓自己嘅经历啊，吓同埋有教授嘅支持啦、鼓励啦，吓一啲勉励啦，大家觉得其实

0: 我的能力一啱啱一开始话啫，唔系话唔得嘅，不过就系冇踏出咗呢一步。咁于是我亦都有自己谂法，就系咦，自己都啱喎，人哋讲嘅嘢睇法啱喎。咁而自己慢慢觉得，咦，点解我啲朋友可以咁慢慢都毕业啦、工作啦、自己做咁咧？慢慢时间就越嚟越即系过去啦。咁就开始有啲咁嘅谂法啦，我想重新去揾工作。
1: 嗯，
0: 以前我啲工作咧，主要即系后生嘅时候咧，即系细个时候咧，可能主要都系可能啲劳力啲 part time 嘅为主啦。咁问题啦，你坐喺度轮椅嘅时候，你点去做啲劳力工作咧？
1: 嗯，
0: 咁难噶、哦。好啦，到文书上啦，啱啱啊主持都提及过啦。咁我亦都有试噶、哦，你 send 个 CV 出去。或者 interview， 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啱啱主持话斋，佢哋有好多嘅忧虑，好多嘅担心，都会好似啱啱话斋，你嘅情况系点噶？佢唔熟你啊，佢唔知道你究竟有咩病，佢好惊你有咩事，佢可以点去 handle， 佢唔知点算，我未见过，咁亦都有啲就话，觉得我哋机构嚟讲，主要系可能做。某啲嘅工作範圍嘅，你得唔得噶？你適唔適噶？你始終都病咗咁耐，你適唔適應到噶？我哋係要即係雖然係點啫，但我哋都要公司要做噶嘛。咁亦都好多唔同嘅諗法，喂，你會唔會即係跟唔切噶？咁變相都會係推咗去。咁、即使自己嚟講話你有啲咩嘅所謂嘅諗法啦，或者你過往做的事情啦，咁對方都未必會應承嘅。咁後來我都有同醫生咁有傾過啦，嚇，咁我都話佢又你冇翻工，我有嘗試去揾啊，揾唔到啊，咁、就轉接之中就轉介咗俾復康會咁啦，係啦。

0: 游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4: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我想问一下你，嗱，头先听到你个过程都好漫长啊，咁、你应该都经历过好多，即系一啲，即系可能揾工又有啲阻滞咁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揾过几多份工，系面对过几多次人哋哦，都系唔好啦，或者系冇咗呢个机会啊？咁会都好多啊？
4: 都我谂就大概都有5-6份到啦，5-6份到啦。咁啊，包括啲咩咧？咁我曾經有諗過，咦，我會唔會係嘗試係做啲 paper 嘅工作咧？嚇，咁但問題 paper 工作嚟講，我又多覆診喎。佢會話：咦，你唔得喎，你翻工翻 part time 好全職，好你都要可能我住呢個區嘅，佢要你去公司喺嗰個區度做，但你平時啲覆診咧喺嗰個區。你根本是不得，好了，自己尝试过话想去做啲啊，即经历过，不如做啲打电话热线嗰啲啦，吓咁咁，我觉得入面你系下人，即系嗰啲，譬如话啲情绪热线啊嗰啲咁啦，咁佢哋亦都会未必会俾你去做，因为要有啲叫做受过训练啊。培訓的人士、啊、或者相關的職業人士才可以做得，那 OK， 那你一係就可以無論你去佢俾啲培訓你又好，或者是叫做嗰、那個去義工都好啦、可能佢個地點好遠，或者佢要你夜晚去 on duty 去做，咁問題。可能自己同又自己同我本身个疾病又有相冲、你又做唔到、咁亦都有试过系即系响嗰啲不同嘅求职网站，包括劳工处啊、Indeed 啊嗰啲网度去 send 啲 CV 啦、嗰啲譬如话咩电话热线啊、服务啊，或者系啲相关嘅，我讲啲好基本啦、啲咩資料輸入員之類嗰啲啦，都難揾。咁問題啦，我去到呢個位置就覺得嚇、資料輸入員，我識打字，我隻手冇問題，我隻腳即係我手冇問題嘅。咁點解都唔得嘅咧？其實咁啲人好快，可能甚至乎你無論係 face to face interview 或者係網上咁去溝通 WhatsApp 都好。可能開頭冇問題嘅，你會 feel 到人嚟，覺得哦好啊，我好似咁俾個機會你啊去面試啊，或者啊了解多啲先。但係你一問多少少嘅時候啦，或者講多少少時候啦，一講到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想問多少就係咁嘅，因為咧我有時行動唔方便，或者係我坐輪椅嘅，你都唔好講下自己有咩病啦。好多人一聽到呢啲 Q 咧嘅時候咧，關鍵字咧，佢即刻 stop 噶啦，停啦，就話哦。你唔方便噶，你唔得噶，你就算你点去解释都好啦。话我唔系啊，我只不过咁样，但我 OK 嘅手 OK 咁多，佢哋都会话讲哦，唔好意思啊，即系咁嘅。因为我哋公司就其实都咩乜物物咁。虽然呢份文职工作，但系有时候咧都可能需要帮手去抬啲乜嘢，哎呀都会怕你整亲啊，所以唔好意思啊，都唔合适。我谂。即系你去见好多份工，佢都系有啲咁嘅回答咯。我觉得系啦，
3: 呢个都明白啊。咁嗱，头先你就讲，因为你一讲自己去轮椅，或者可能你话可能可能只脚未必可能喐得好灵活之后咧，就开始人哋就会即刻 stop 你啦。咁呢个可能我就问一问 Andrew 啦，即系好似阿嘉业咁去到遇到情况，咁我相信应该唔止嘉业一个遇到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其实你点帮到佢最后咁啊？点样帮阿嘉业揾到啲佢适合？嘅工作咧，咁點樣幫安排咧？或者係其他啲個案有冇遇到係啲更即係可能係更複雜個狀況咧？咁不如下一集翻嚟再講多啲俾我哋聽啊！
5: 好啊！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判词的注脚提到，裁决并没有禁止特朗普再次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解雇库克，但必须提出证据，并且给库克回应，再由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充分和有效。库克发声明欢迎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是确认了联储局在制定政策时应该保持独立，不受政治干预，强调自己拒绝屈服于政治压力，会坚持以最符合民众利益的原则来到制定利率政策。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只是基于严格的程序理由将案件发还重审，华府将会立即采取适当行动，防止一个曾经有不当行为的人就关乎美国福祉的重要事项作决定。另外，最高法院就特朗普去年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成员斯劳特案作出裁决，在6保守派大法官支持下推翻91年前一项限制总统行政权力的裁决，维持总统有权解雇独立联邦机构成员的决定。法院认为，如果相关人士可以受到保护不被解除职务，将会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会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高级别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包括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承诺，但是伊方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澳洲和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签署经济和安全协议，澳洲将会加强对瓦努阿图的经济支持，并禁止外国军事力量在岛上建立基地。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协议为澳洲提供了确定性，确保不会有外国军事基地，又说协议保障了两国集体和各自的安全和主权。瓦努阿图总理纳伯特就说，根据协议，瓦努阿图亦都承诺拒绝基础设施军事化。目前瓦努阿图最大的外部债权国是中国，中国海军舰艇曾经多次停靠瓦努阿图港口，北京亦都资助卢甘维尔码头的扩建，引发澳洲和美国担心中国有意在当地建立海军基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和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政府建议公屋今年10月1号开始加租 2.04%， 实际加幅介乎每个月10元至128元，平均是51元。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表示，根据房委会抽样统计调查，
去年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26,588元，比2023年上升2.04%，因此建议以这个为加租的幅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Music on board。
3: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3: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解雇，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判词的注脚提到，裁决并没有禁止特朗普再次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解雇库克，但必须提出证据，并且让库克回应，再由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充分和有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为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而为了缓解冲突，避免事态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伊方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亚盟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并指出两国会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会议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亚曼外交部在声明表示，双方探讨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磋商。另外，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亚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但认为可以参考其他海峡的做法，研究加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和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相关安排将会同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和航运公司协商制定，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对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金价下跌，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温，推高油价，并且引发通胀担忧，增强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8.9美元，跌1.4%。现货金一度跌2%，最新跌1.7%，报每安士4020.68美元。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个星期四开始访港五日，并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两艘军舰今个星期六日朝早8:30至晏昼5:30举行开放日，免费发放合共14,000张门票给市民参观。驻港部队表示，门票会通过微信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发放。香港居民必须使用身份香港居民身份证或者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一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5: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0: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0: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1: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

0: 组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五届冠军巴西以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被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判词的注脚提到，裁决并没有禁止特朗普再次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解雇库克，但必须提出证据，并且让库克回应，再由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充分和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

0: 会继续讨论美伊两解备忘录事宜，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而为了缓解冲突，避免事态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是伊方此行与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亚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并且指出两国会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会议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亚曼外交部在声明表示，双方探讨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面的协调，并且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磋商。另外，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亚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但认为可以参考其他海峡的做法，研究加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和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相关安排将会同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和航运公司协商制定，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对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2,976点，升9点，低水51点，成交13,800多张。国企指数夜期收市报7,584点，升5点，低水21点，成交25,700多张。天文台凌晨3:2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凌晨时分的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

0: 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2: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市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0.5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0点，升86点，升幅1.1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2.07%。重磅股入面 ，Tesla 升近8.5%，亚马逊反弹3.2%，Meta 升2.2%，SpaceX 反复升7.1%，Alphabet 正式获纳入道指成分股，股价升4.8%。港股 ADR 普遍高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93.6，较港股收市高0.65%。腾讯 ADR 折合收报420.56，较港股收市高0.09%。美团 ADR 折合收报67.58，较港股收市低0.1%。百度 ADR 折合收报109.94，较港股收市高5.41%。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8.81，较港股收市高1.54%。小鹏 ADR 折合收报50.17，较港股收市高5.86%。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9.09，较港股收市高1.01%。友邦 ADR 折合收报71.97，较港股收市低0.31%。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恢复通航持审慎乐观态度。美国同伊朗早前再度互相攻击，凸显谅解备忘录嘅脆弱性，油价升超过1%。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75美元，升1.52美元，升幅2.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3.15美元，升1.16美元，升幅1.61%。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判词的注脚提到，裁决并没有禁止特朗普再次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解雇库克，但必须提出证据俾库克回应，再由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充分和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说，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伊方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五届冠军巴西以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0: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
2: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 0.59%。 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升幅 1.1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 2.07%。 重磅股入面， Tesla 升近8.5%，亚马逊反弹3.2%，Meta 升2.2%，SpaceX 反复升7.1%，Alphabet 正式获纳入道指成分股，股价升4.8%。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王文涛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商务部指出，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同中方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判词的注脚提到，裁决并没有禁止特朗普再次以涉嫌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解雇库克，但必须提出证据，并且让库克回应，再由法院评估指控是否充分和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谈判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伊方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五届冠军巴西以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29分钟，巴西后卫完全失误，日本中场 佐野海州在禁区顶射破网入门，日本半场领先2-1。换边之后，巴西加快进攻节奏，59分钟扳平1-1。到补时第5分钟，巴西替补登场的球员在禁区起脚破网，协助巴西反胜2-1。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3: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方对日方出口管制再升级，20家涉军实体被管控，20家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回应，举措正当合法，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国安部提示某 AR 手游数据安全风险，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会被用于军事训练，需要加强防范。国家医保局公示2026年医保目录的初审结果，557个药品入围，新药申报创历年新高。四川宜宾凌晨发生5.5级地震，致13人受轻微伤，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上海第六批次土拍起拍价出炉，杨浦八代头商改筑地块近119亿元领衔，保利

0: 锁定地方。暑假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 65%， 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两大主线。国际方面，美国养老金即将被冻仓至300亿美元卖盘的路上，提供700万加元资助，加拿大成为首个在格陵兰岛进行矿产投资的 G7 国家。今年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有期货重拾升势，美指数小幅的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今天商务部连发两份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三井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此前中方已经将三菱造船、斯巴鲁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相关的名单当中，但日方不思悔改。见此，中方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针对管控名单实体，中方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中国原产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针对关注名单实体出口经营者，不得申请通过许可，申请单项许可需要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书面承诺不用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涉日本军事用途的出口不予批准。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并不影响中日经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分。6月29号，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的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智慧上合，创想未来，共筑开放普惠的国际科技合作新业态为主题。各国政要、科技家以及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沿技术转移等议题展开对话和产业链对接。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百项科技成果和百项需求，并举行了科技创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相关活动。今天的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震中位于宜宾市的高县沙河镇。截至目前，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伤，已经及时送医，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场景，货架剧烈摇动，货品散落一地，成都、宜宾等地震感明显。宜宾市高县居民：
2: 哦，摇得凶得很，我们给震中只有10多公里的嘛，就是摇得很摇。以前地震我只是窗户摇，晃晃晃的，然后昨天晚上地震是床都要摇。
1: 震后52秒。中国地震预警网通过预警终端、手机 APP、 第三方平台等渠道，累计向震中及周边3384台预警终端、125万余名电视用户、21万名手机用户推送了预警消息。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出11车、44人现场工作组赶赴震中。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肖世林：
3: 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
1: 据了解，震中沙河镇上龙村首轮排查已基本完成，上龙村约301人暂无人员受伤。当地政府介绍，21户房屋开裂，其中3户相对严重，所涉十人已通过投亲靠友就近安置。受降雨影响，通往震中的山路还有约12处落石，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截至凌晨3时，当地共记录到余震85次，均为 3.0 级以下。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此外，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

0: 了应急保障机制。去哪儿旅行表示预定时间在6月29号的8点之前，入住时间为6月29号至7月3号的四川宜宾市泸州市的酒店订单。去哪儿已经开启了兜底保障措施，用户可以免费取消。途牛方面也表示，针对6月29号8点前预定的，入住时间为6月29号到7月3号的四川宜宾市泸州市的酒店订单，用户可以申请免费取消，途牛将为需要退订的用户承担退订损失。中国财经60分，再来聚焦暑假。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的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较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旅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进行转变。2026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呢？
1: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指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产品供给丰富、游客预订周期前置、境内游快速增长三大特点。
2: 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订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订的窗口开始前移。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途牛境内游预订增长超 30%， 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 20% 的这个速度，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
1: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数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绝对主力。在热门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亲子的出游理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亲子研学线路。这种行走课堂的模式旨在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以及城市博物馆，通过沉浸式的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这种从观光到体验、从托管到陪伴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代家庭对旅游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义。在避暑游方面，贵州和青海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貌获得大量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市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的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网络，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需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这种独特的探险体验令人印象深刻。洞内碧蓝瑶池搭配垂落的钟乳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一位游客在体验后给出满分评价。
3: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好评。
1: 而在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与此同时，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外籍游客来华规模持续增长，进一步刺激暑期入境游市场的火爆。在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在山间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在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以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125.9 万人次。在山东，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4: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

0: 也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2: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1: 为了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八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综上所述，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正在迎来一场从量到质的结构性升级，可以预见，这场以深度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变革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持续发酵，并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而对于广大游客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收获的盛夏旅程的开始。
3: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了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相较上年增长了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了引领作用。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比上年增加了15.1%。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今天发文说，近日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获得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公司智能产业和某国的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项目。国家安全部提醒，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应当严把关口，加强防范，及时化解风险隐患。今天国家医保局公示了2026年医保目录初审结果，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今年申报总量818份，涉及到了674个通用名，申报量创历年新高。五年内获批的新通用名药品达到了343个，覆盖了肿瘤、靶向、罕见病、GLP-1 降糖、自免疾病、抗病毒等临床的刚需赛道，体现了国内医药创新出现提速。初审公示日期至7月5号，接受社会监督，后续将开展临床经济性的评审和价格谈判，预计将于11月公布新版医保目录。本月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位方案，明确了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了全场景的离岸业务。记者今天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讲会上了解到，已有企业享受到扩围政策带来的红利。
2: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3: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2: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4: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等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了第六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带头。 这幅早年曾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调改成为了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组进行了一起亮相，起拍总价近119亿，早早锁定年度的百亿地王席位。
2: 在黄浦江畔，八带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0: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2: 在八带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5: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2: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带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6: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7: 通过这个景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二三街坊。
2: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6: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8: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2: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6: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9: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2: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早上6:30，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0.5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0点，升86点，升幅1.1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2.07%。重磅股入面 ，Tesla 升近8.5%，亚马逊反弹3.2%，Meta 升2.2%，SpaceX 反复升7.1%，Alphabet 正式获纳入道指成分股，股价升4.8%。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和文图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对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贸易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商务部指出，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同中方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是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

0: 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是伊方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719人，超过5000人受伤，近16000人流离失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885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大约90%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当局设置了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澈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七年之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今天公布最新的成绩单。今年一到五月，上海生活垃圾三增一减时效稳定，对比2019年的上半年，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别增长了2.02倍和15.31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了53.13%，干垃�圾清量减少了11.29%。在固有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上海正式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这标志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有没有分迈向了分的好不好、用的好不好的更高台阶迈进，为全国垃圾分类的深化推进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进入到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呢？
3: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4: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5: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6: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4: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三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5: 北京市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科科长林帆：
7: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两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息基地10万千瓦的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的光热发电技术应用取得了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4万千瓦，储热时长可以达到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面对零下37.30摄氏度的极寒、九级大风及盐碱地质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通过了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高寒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将会达到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前五月，内地和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到1.4万亿，同比增长48.6%，实现了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了58.7%。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的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 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发布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的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星舟试验飞船设计寿命是3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验之后，预计在2027年飞船正样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今天由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正式上线了。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之下的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等痛点，构建了3层核心能力。底层搭建九眼虚的算法库，汇集的16款高性能计算工具，核心运算性能可以实现10倍以上的提速，代码转换大模型可以自动适配多种国产算力环境，替代人工改写作业，大幅降低技术的迁移门槛。该平台的发布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

0: 条打通，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了交付，交付完成之后将租赁给韩国的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1: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0: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0: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美加墨世界杯正激战正酣，而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非常火热。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总值达到了9.8亿，同比增长17.6%。从一款爆款的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以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来听报道。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4: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3: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5: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3: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5: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3: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
6: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3: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提前研判出现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6: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3: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建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6: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 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3: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健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福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0分。
8: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9: 世界随意门，
8: 新城资讯台。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13: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绳，交互绳嘅朋友都会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1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1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今天沪指低开高走，收涨1%。医药、芯片股今天集体走强，兆易创新股价盘中创出历史新高。今天下午收盘，沪指收报于4073.90点，深成指报15812.87点，收涨0.19%。创业板指收报于4216.70点，收涨0.54%。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4.61%。更多详细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冲高的走势啊，上午呢是以震荡为主，那么下午呢这个市场重心上移的，包括日韩实际上下午也是啊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这可能和韩国的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些发展的一个纲要啊，这有一定的有消息面方面的一些刺激，但整体 A 股呢是一个震荡冲高的走势。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创新药啊非常的活跃啊，有补涨轮涨啊，这个也属于科技啊这个大的范畴之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当中啊这个轮动相对是比较迅速的。那么在半导体方面周一走的也不错啊，但是科技通讯是有些分化的啊，比方说通讯板块啊，通讯设备啊等等，实际上是跌幅居前的，所以即便是半导体、电子、通讯啊，消费电子和通讯的跌幅比较明显，但半导体也就是算了硬件的一些基础原材料啊，相对是比较强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市场热点在科技当中还是有一些切换，有一些轮动的。对于传统产业的热点，那也有一定的尝试，但是它的这个预期空间可能会更小一点啊，更多的是一种补涨啊、轮涨啊、这个估值啊等等啊，这个和这一轮行情的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一，市场呢还是有弹性啊，有温度，但同时呢，在强势板块当中呢，这个轮动加快啊，所以操作的难度相对是比较大的。在科技板块当中呢，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对于传统赛道，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观望为主。所以呢，在操作上啊，一个要留有余地，第二呢，继续关注啊这个高弹性、高增长的赛道。但是过度追高呢，还是要相对谨慎，要注意一个风险的防范。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4926.92点，今天收涨了1.21%。上证五零指数收报2991.08点，涨幅2.89%。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收报7259.30点，今天收涨了0.26%。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08.19点，收涨了1.48%。国企指数收报在7605.08点。收涨1.0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9个基点，报在6.8175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929元。央行今天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同时呢还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当天有476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了190亿元。今天 A 股在科创板带领之下继续的上涨，科创五零上涨超过了4.61%，报在了2126元，成交2300亿。科创综指收升了3.12%，报2416.67点，成交6062.66元，突破了5月21号的5804亿元，创出新高。科创板成交创出新高之后，显示资金对于行情依旧乐观，下半年年报将逐步披露，成为主导行情的关键因素。日前，腾讯旗下的一款名叫腾 PayGo 的支付应用在苹果应用商店正式上架了，引起了外界对于腾讯有无计划 推出独立支付应用的讨论。这款软件的提供者显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语言是英文。对此腾讯回应称， TenPayGo 是公司正在内测的一款面向境外来华人员的生活便利助手，旨在提供能够涵盖移动支付在内的一站式数字生活服务，目前处于小范围的测试阶段。今天白鸽在线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盘中涨幅超300%。白鸽在线本次全球发售3334.44万股，其中香港公开发售了333.46万股，占比约10%；国际发售3000.98万股，占比约9%。香港公开发售获得了认购242.05倍，国际发售获得认购2.44倍。国际方面，美国大型养老基金计划开启半年度的资产再度平衡操作，市场预测预计呢将会有总计300亿美元的美股资产集中在周一周二两天强制抛售，目前普遍执行60%的股票加40%的固定资产硬性配置框架。但是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显著出现了超配，债券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半年度结算窗口当中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矿业公司格陵兰资源公司今天表示，加拿大政府向其一个钼矿项目提供了700万加元，约合493万美元的项目进行了无偿资助。钼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关键金属。此前特朗普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企图遭到了丹麦和格陵兰政府的拒绝，但是引发了西方国家对这座岛屿丰富矿产资源的浓厚兴趣。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的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空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延长期限一年。亚马逊今天将会员日从7月提前到了6月举行，以应对世界杯和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等繁忙的节日。数据显示，会员日消费额超过了264亿美元，同比增长9%以上，但平均订单金额低于去年。专家警告，消费类别和平均订单金额凸显出了美国消费者的疲软，人们正在转向打折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生活支出正在出现压力。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领跌1.29%，亚太股市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日经25指数收涨0.15%，油价目前重拾升势，金价则是小幅的下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77.8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1.26点的附近，小幅的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7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0.59%。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升 升幅 1.1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 2.07%。 重磅股入面， Tesla 升近 8.5%， 亚马逊反弹 3.2%， Meta 升 2.2%， SpaceX 反覆升 7.1%， Alphabet 正式获纳入道指成分股，股价升 4.8%。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王文涛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与美方展开任何谈判。白宫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伊方此行与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亚盟决定联同合作伙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数量。

0: 队行动，保障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回应话，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将会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和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强调，当前地区局势复杂敏感，敦促法国不要作出挑衅行为，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德国北部城市发生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枪手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相信事件原因可能和监护权纠纷有关。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涉嫌在北部城市斯塔德一间青少年救助机构开枪击毙6名工作人员。警方说，枪手早前曾经和多名遇害者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问题。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事发之后一部汽车试图驶离，遭警方开枪拦截，司机和女婴的母亲正是接受警方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早晨，早晨啊！時間去到咧7:07嘅時候，今日咧又係落雨嘅天氣嚇。咁啊，大家咧去購物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哇叫你買多啲啊，買平啲啊，買啲 package 咧，又會係即係個價錢會相宜啲。但係有陣時咧，真係咧買咗之後咧，好多又未必約到啊，時間又唔啱啊咁嘅喎。
6: 咁啊，好多時啊，消費者誒最後把關人嚟嘅，又唔能夠怪得曬啊！即係嗰啲宣傳手法，不過就永遠就嚇有啲機構係好關心呢啲嘢嘅話，
5: 係啦，尤其是係大型啲連鎖嘅健身院啊，又或者美容集團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咧，咦突然間結業咯，消費者攞住一啲 coupon 咧，又點算好咧？又消費唔到啦，用唔到啦，甚至被拖欠嗰個會籍添啊、套票嘅情況都偶然都會發生嘅。政府咧就提出咗咧引入咗7

0: 嘅法定冷静期啦，加强去规管咧预缴式消费。
1: 咁啊呢样嘢讲咗 N 年啦，即系我都听咗，即系任冇廿年都有十年咧。咁但系呢样嘢点解辗转转转都唔成咧？其实有少少似即系呢个消费税咁咧，讲又咁又咁正反意见。咁但系咧，因为牵涉到咧就系两个都有利益系喺身嘅嘢，一个就系营运者啦，即系你嗰个开铺头嗰个人，一个咧就系消费者。其实两者如果系加诸一啲规限嘅话咧，而佢哋又滥用或者利用嚟做一啲对自己有利嘅嘢咧，其实就对对方咧系唔公道或者系有害嘅。咁点解咧？就系、是、你成日觉得美容健身嗰啲咧，哇，好似成日搵人老衬咁样，咁又唔系啊。正常做生意嘅都好多，咁佢都要开门做生意，佢唔系掠你一次钱，咁佢就可以食过世噶嘛，系咪？咁所以佢亦都有佢自己嘅底线同埋佢嘅原则，佢俾你嘅 package， 你自己可以翻去慢慢谂。咁有一啲嘅手法咧，就真系好令人诟病啊，就困鬼住你啊，攞咗你嗰张信用卡咧，又唔俾翻你，就喺度咧，即系疲劳轰炸你咁样，有呢啲情况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到最后，我坚持啊，我都唔帮衬咧，呢样嘢真系冇理乎嘅，冇人揾支枪指住你嘅。咁啊，当然嘅，即系过程甩身嘅时候咧，就有啲即系大家都唔高兴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作为消费者，咁你又 take advantage of 嗰啲美容啊或者健身嗰啲可以退还乜乜乜，又可以冷静乜乜乜咧，咁你又可能有少少赵元松 feel 喎。咁啊，过几日咁我就冷静完，我就唔要咯咁样。咁其实喺外国买衫啊、买嘢啊，都好兴呢样嘢。
2: 香港都有，
1: 系、就是、啊，但外国兴先嘅，
0: 即系三十日就可以。
1: 其实外国人兴先咧，佢哋滥用得好紧要咧，就系咧，即系譬如你开完个 party， 即尤其是大时大节咧嗰啲啊，即系圣诞前夕啊，或者系一啲节日嘅前夕咧，佢哋即系买咗衫，咁跟住咧有嘅，譬如14日可以退货啊，攞翻钱啊，咁好多人就真系着完件衫去完完玩去完 party 咧，咁咪退翻俾。咁呢啲就系个消费者本身咧，就算到好尽啦，去即系攞尽着数啦。咁我觉得双方咧，其实都系喺嗰个消费心态度咧要调整。咁但系咧，你话有个规管咧系好嘅，有规管，但系又未必即系去到一个点咧，就要扼杀咗呢个营运者咯。
2: 嗯，咁啊，但系其实啊，嗰个营运者本来啊，就系因为个手法就被诟病啦，嗰啲层压式消费系嘛，困住你啊，美容院嗰啲剥晒衫咁做晒，
1: 冇人剥你衫、哎，只不过你
0: 系
1: 喺度，
0: 即
1: 系
0: 你瞓咗喺度进行中嘅
2: 手法啊，即系喺度按紧摩嘅时候就喺度游说你要买嗰啲格仔系嘛。咁啊，搞到你好尷尬，咁啊唔買好似走唔到咁。咁其實呢啲手法本身咧，就應該係行業自己要有啲即係認證啊，即係做啲規矩出嚟，咁大家咪守咯，唔使去立條立法例啊。行行都有佢嗰種唔同嘅銷售方式。咁一立咗法例咧，就變咗話個市場啊冇咗個靈活性啊嚇。咁亦都唔係話個個間間都係用呢啲手法去做營銷啊。咁所以啊，即係呢啲建議咧，就永遠就係、是。即是有个争拗的点的。啊，咁你其实合约精神啊好紧要嘅，吓你消费者自己要做决定，唔好话做个啊即系健身套餐啦，你买楼都系咁签嘅啫，咁你系咪买完楼
0: 你都要做个负责任嘅消费者先得噶？
2: 17日后跌咗市咁样，你就
1: 又后悔啦。
2: 啊，买股票咁你佢揿咗掣，咁你啊7日后你又话我唔买啦，咁得唔得咧？咁
0: 所以啲业界都其实几忧虑咧，消费者咧无理退款，令到商户咧就死因不明啊，反而就无助改善嗰个业界嗰个环境。就建议翻而家当局咧，除咗考虑话加入咧顾客退款理由呢个说明，即系以免咧商户突然间被误以为咧不良经营手法有关咧，就要退款咧，影响佢哋嘅生意。
1: 不过实有好多情况咧，就唔系一般情况啦。举个例，如果你买咗个 plan 个位时系好长嘅，而你年纪有翻咁长一大咧，你分分钟你都即系讲得唔好听都未必用得晒。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举个例，我买咗两年又好，三年又好，我中间譬如跌亲只脚，我去唔到嘅。或者我根本那段时间病了，我要匿在家嘅，咁呢一啲就叫做一个原因咧，我可唔可以退翻咧？喂，我真系身体，我唔系唔想嚟帮衬啊，咁我身体出咗状况咁。再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因为好多时呢啲就会俾卡啊嘛，咁你俾卡碌咗卡咧，而你去要退，我要。 即係中間斬開，唔停止啦，我呢個合約咁。咁你預繳咗又好，你嗰啲卡又過數又好，咁啊點解決咧？咁往往就糾纏喺呢啲咁嘅執行細節嗰

0: 基礎嚟噶嘛。咁你即係口頭協議都係協議啊，唔好講話你即係簽埋名啊。咁所以嗰、那個營銷嘅手法嘅問題咧，其實應該通過佢哋業界自己去嚇、即係糾正，
1: 同埋
0: 多於咧就畫一條死線
1: 嚇。你講熱卷式消費咧，其實唔單止係美容啦，或者健身中心，好多時候咧，如果家長係知道你報啲補習社啊，咁好多時候咧啲 course 都會係去一啲熱卷式消費嘅。咁過去都試過咧，有咧補習社結業嘅話咧，啲家長咧其實拎住所佢哋買咗嘅一啲嘅課程咧，其實又報讀唔到咧。這個咧其實都係即係一直以嚟都話要改善啊。消委會亦都建議咧，就係消費者最好咧就唔好咁多做呢啲熱卷式消費啦。但係正正咧，消費者如果想做個精明消費者咧，有陣時熱卷式消費對於佢哋嚟讲又真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喎。
2: 咁啊，预缴式咧，通常你个着数位咧，就系你除开咧就觉得平咗好多，即系你逐次计咧就贵嘅。譬如嗰样嘢100蚊嘅单次做，咁但系你预缴嘅 package 出，你分分钟就可能系 per 次啊吓，即系每次咧系就系50蚊咁，你又觉得哇好抵，即系平咗一半咁。咁但系佢要你买嘅嘢就多咗好多，同埋个时间维持甚长。咁啊，一讲到两三年嘅嘢咧，有啲仲冇期限添啊，有啲好离谱啊，即系仲冇 end day 啊咁。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人嘅嘢讲唔埋啊嘛，或者我翻咗内地长住咧，我去咗外地移居咧，我身体又真系唔妥当嘅时候，我连街都出唔到咧，如此种种咧，我就觉得。反而呢即係喺嗰個可以 exit 嗰個位度呢，係咪可以俾啲空間？即係如果唔係呢，就傻傻咁就唔見咗嗰筆錢啦。咁講真啦，何止呢啲咁嘅美容啊、健身啦、啊、有好多譬如睇醫生、鐵打啊、按摩即係嗰啲美容都算係按摩啦，或者有一啲係 treatment 嘅嘢呢，佢哋都有 package 㗎。咁即係話你做多幾多次呢，其實你取起上嚟呢，你就平好多㗎。
0: 嗯，咁啊，其实所谓平好多就系那个消费嘅一个策略嚟嘅啫吓，即系等你啊，即系愿意去付出嗰笔钱，咁嗰笔钱啊，如果你计埋个资金成本有利息噶嘛吓，咁其实计翻条数未必系咁着数。咁你即係每個人嗰個自己做嘅判斷啊，反而你立一條法咁啊，消費者以為，唉，我呢啲消費保障㗎啦，咁啊掉以輕心咯嚇、啊，即係其實種種要不良手法嘅人啊，總會變招嘅，咁你又防唔到啲咁嘅不良嘅人啊，反而正經做生意嗰啲人咧嚇、啊、就會做受影響啊嘛，即係好似我哋成日拍我揸車啲人士去商場嗰啲泊車位，有時買衫啊，嗰間鋪頭突然之間話，唉，我哋间铺头冇做商场嗰啲泊车位，冇做优惠啦。啊，咁我问点解？话因为太多人咧，就攞咗张单买完嘢咧，就直成纯粹系呃，唔好话呃啦吓，即系攞个优惠之后，第二日咧就嚟退款嘅咁样。咁啊，即系做坏规矩，
2: 系
0: 退货，系攞翻
2: 钱
0: 就攞咗个商场嘅泊车优惠。
2: 咁呢个又真系算死猪咗少少咯。
0: 咁我个老嗰个经理同我讲咯，唉，搞到我哋而家啲客好多系好似你咁啊，正正经经买嘢嗰啲就冇咗优惠又唔买啊，啲人会咁。咁即系有时好多嘢就系咁咯吓，你破坏咗个规矩，咁就啊搞到啊，
2: 即系啲人就滥用咗呢啲，即系人哋嘅售后服务啦。咁好多时人哋就话啊，你如果翻去咧试过唔啱咧，你可以攞翻嚟换，唔知几多日内咁。咁原来你系契嚟咧，即系泊车钱嘅
0: 咁。
2: 咁
0: 你总会有人滥用咯，就系、是、你有咗呢啲咁嘅制度之后，你话啊七日退款嘅话，啊试平嗰次你又即系可能啊我嚟啊即系用咗啦咁样吓。即係呢啲其實我哋永遠就係叫政府唔好用法例嘅方法去處理市場
2: 嘅交易啦。咁又咁講，如果你嗰個 payment 咧，你俾咗，即係譬如你俾咗舊錢咁，因為亦都需要有啲保障嘅，就係、是、你嗰個餘額咧，如果嗰間嘢執毀咗。你餘額可能又循另外一啲法例途徑咧去攞翻，咁你又唔知屬於第一啊、第二啊定第三批，即係嗰啲賠償者咁樣。往往就係你俾咗嚿錢人，然後慢慢扣呢樣嘢咧。嗱，你如果你問我咧，我就真係。咁大個女都好少做呢樣嘢嘅，即係我會覺得，哇！你有啲傻喎、啊，你逐次俾咪貴，咁但係大家輕鬆啲咯，冇壓力咯嚇。咁你試完可能未必中意咧，你一嘢就買咗30張飛，我試過咯，一嘢就買嗰啲咧套票咧，即係譬如食嗰啲蝦餃燒賣面啊、龜苓膏券啊，或者即係類似西餅啊、粽啊嗰啲，我反而嗰啲冇所謂，因為你始終有閒錢，同埋你都食咗落肚啊，即係自己都。benefit 唯一咧有啲美容或者健身，即係可能美容，尤其是你要 book 嗰、那個。

0: 即系师傅啊，咁嗰啲成日咧就买咗套票嗰啲人，未必 book 到啊，又令到你即系积压好多啲即系券咧都用唔着啊，咁个礼手又话过期啦就嚟咁，我觉得呢啲手法上咧就未必系一条例咧可以即系管束到，就系话你成个行业即系同的士一样啫嘛，咁你的士有啲好好人，好啲的士司机好好人，有啲就即系好乞人憎，咁你行里边有啲乞人憎或者有啲即系成日算计人嗰啲咧就累。起成个行业咯，咁啊搞到个声誉又即系差之余咧，咁你咪做唔到生意，结果就大家都做唔到生意，咁你揾嚟搞。
1: 总之咧，消费者咧系咧就要做个精明嘅消费者啦。另外咧，商户方面咧，其实有阵时佢都可能未必系真系呃你嘅，因为大家可能都拣啲热门时间，热门时间自不然咧就系多人 book 噶啦。咁呢个咧好多时候都真系要平衡下先得啊。喺呢位我哋咧唞一唞，听一听社评啦，翻嚟。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啊，刚才讲开咧，就系美容健身嗰啲可能有新嘅立例啦。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就话，规管预缴消费再咨询，政府立法不应再蹉跎。预缴式消费咧，屡屡咧就惹起争端。立法监管咧就讲咗十几年，迟迟都未见实际有进展。政府一再以不宜过度规管商业活动啦、尊重合约自由等等嘅理由，未有落实立法，导致消费者权益保障咧存在住明显嘅缺口。而家政府就决定再度公开咨询。希望当局今回就有这个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就造成这个落实立法这个境况，就不再煲这个无米粥了。最新的咨询文件，美容和健身服务是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投诉的行业，建议采取针对性的做法，对这两个行业涉及大额的预付金的特定合约是实施相称规管措施。有关的做法有助康正业界，然而设立消费冷静期这个做法其实是无需局限于某一两个行业的，当局应该避免监管范围定得太窄，门槛定得太高。预缴式消费问题由来已久，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本港就有连锁饼店和影视租赁的商店就结业，引起了各界对饼卡、套票等等预缴式消费的关注。消委会当时就呼吁研究立法保障是否可行。之后十几年，预缴式消费渗透到去各类型的消费服务和产品，很多美容中心、健身中心、补习社都采取预缴式消费，伴随而来的乱象亦都越来越多。放眼外国，很多地方都有立法监管预缴式消费，反观香港一直在这里原地踏步。消费者向商户预缴费用，相当于为商户提供了无息借贷，有利于商户取得资金流。作为交换条件，顾客通常就会获得一些回赠或者是折扣优惠。预缴式消费作为一个市场交易模式安排，如果是合理合道并非是不可为的。然而部分的商家就以不良销售手法误导或者是威逼利诱消费者预缴大笔的款项，购买过多的服务，即使是经营出现困难，依然是大量出售长期会籍或者是课程。諮詢文件今次就針對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提出三項的政策，來看看可不可以針對性。第一，就是美容和健身服務業的預繳消費合約就設立七日的冷靜期，这个是法定的，而退款期期限就14日。第二，就是引入法定合约期的上限是两年，禁止商户和消费者签订迟过签订日期三个月后生效的合约，避免再有预签十年后生效合约这些这么离谱的情况。第三，就将现行的条例有关不当地接受付款罪是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咁就简言之啦，就係话加重罚则，最高呢可以罚50万同埋监禁。有关嘅建议如果落实呢，对于压抑消呢个业界嘅乱象啦，相信係有一定嘅帮助。但係从保障消费者嘅角度呢，呢一啲政策係咪足够呢，仲係值得商榷嘅。保障消费者权益同呢个维护商业环境呢，并非必然係对立。在冷静期立法可以是增加消费者信心，令到正当商人更加容易做生意。但是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不见得是过度规管商业活动。特区政府实在是没有必要划地为牢，将规管范围只是限于美容和健身业。若果当局认为这两个行业问题特别严重的话，就需要优先处理，监管就应该从严，不应该被支持之前的倡议更加宽松。
2: 同大家睇咧，信報社評講咧，營地發牌拆牆鬆綁啦，露營車可考慮開綠燈噶。香港無處不旅遊嘅概念咧，又見政策上面嘅配合啦。民政事務總署核下嘅牌照事務處咧拆牆鬆綁，公布兩份有關於申請賓館牌照嘅指引，重點在於將多元化嘅住宿體驗咧納入去指引嘅框架。新修訂嘅規管範圍涵蓋近年咧甚具人氣嘅露營旅遊噶。有一點咧要特別注意，雖然咧係为露营车嘅营地咧系拆墙松绑，但就唔代表咧系容许咧露营车自由活动噶。运输署嘅资料显示，香港系冇露营车根据咧道路交通条例嘅领有车辆嘅牌照，而家摆放喺个别嘅地点嘅出租露营车，唔可以喺道路上面咧合法行驶，亦都唔受咧道路交通条例嘅规管噶。换言之，营地上面嘅露营车仅仅系被视作为咧固定嘅设施概念。上面屬於係住宿處所，並非係領有正式嘅牌照可以移動嘅交通工具。咁樣嘅概念跟外國能夠咧穿州過省嘅露營車咧係截然不同噶。港式嘅露營車咧其實係一種咧豪華嘅露營啦嘅定點玩意嚟噶。車上面大多數咧提供咗洗手間啦、浴室啦、睡床啦、廚具同埋其他嘅生活設施。運輸署一直以嚟都拒絕為露營車咧開綠燈噶，主要係顧忌咧。相信是香港道路承载能力有限，而且露营设施不足。可如今既然政府是为了促进乡郊旅游，愿意为露营车的营地拆墙松绑，加上是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政策已经是实施，若然能够透过适当的措施去控制车流，实在是值得考虑放宽限制，容许本地和外来的露营车在香港的道路上合法行驶。限制放宽嘅话咧，大湾区有机会咧系形成南来北往嘅露营车旅游文化，而对于咧各地嘅都有咧系刺激消费嘅裨益噶。外国对于露营车喺道路上面行驶咧，并非系毫无规管噶，露营车都必须要遵守咧特定嘅交通法例啦，尤其系唔准任意停泊喺咧非指定嘅地点过夜啦。一般嚟讲，露营车嘅合法过夜之处就系露营车嘅营地，运输署咧不妨系参考外国嘅做法，喺设置咧规管嘅前提之下咧，向露营车开绿灯，可以为促进咧乡郊旅游带嚟咧相当嘅裨益嘅。
3: 经济日报嘅社评咧，标题系韩压住 AI 强国梦啊，区域竞合啊争领跑。南韩啊，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嘅层级啦，官商协力咧，打造人工智能嘅全产业链啊，试图咧将佢记忆体霸主嘅推向成为中美比肩嘅人工智能强国地位。呢、这个做法咧，使掀起啊周边地区嘅 AI 军备竞赛啦，仲会提升咧南韩嘅竞争力。但系伴随经济单一化同埋资源瓶颈嘅风险啊，亦会存在。总统李在明就宣布啊，史上规模最大嘅半导体同埋人工智能产业投资计划，涉及咧系12000多亿美金嘅。呢次投资有三大项目组成啦 ，SK 集团牵头喺2035年前投入6000亿嘅美金咧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咧。就会喺西南部投资5000亿美金咧，就兴建4座芯片厂，仲会喺青中地区咧就投资500亿美金咧兴建先进嘅芯片封装工厂。当局咧亦会喺15年里边咧投入啊194亿美金，涵盖咧研发、设计、验证同埋制造全产业链嘅环节啊，抢占咧下一代半导体嘅竞争先机。南韩咧本身喺全球人工智能记忆体供应方面咧，已经系有占主导地位噶啦。未来咧将会同中美啊嘅主导软体同埋应用生态之外突围而出，形成咧全球三强鼎足嘅局面。
4: 早上7: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且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王文涛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商务部指出，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同中方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落实美伊初步协议的技术团队预计未来几日在多哈会面，而为了缓解冲突，避免事态升级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是此行和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立即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特朗普声称库克涉嫌按揭贷款欺诈，早前寻求法院解除他的职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达成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指出，联储局理事只能够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罢免，特朗普未有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保护，令他无法有效反驳指控。判词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解雇联储局理事的正当理由门槛应该定得相当高，否则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雇的借口，将会对理事的发言和投票意向造成影响，严重侵蚀联储局的独立性。美元下跌，美汇指数跌 0.28% 至 101.08， 但仍然处于13个月高位附近。日元对美元再跌至40年低位，一度低见 161.98 对1美元。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缓和，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获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0.59%。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升幅1.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升幅2.07%。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港岛区交通暂时系畅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睇嚟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叶家荣、
9: 和光同。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翻嚟财资大道咧，呢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嘅情况，请埋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咧，即系个投资环境同埋美股嘅走势。早晨，温港成。
5: 早晨啊 ，Grace， 早晨，早晨，
4: 早晨。咁啊，睇到咧，华尔街股市收市咧就上升翻啦。咁啊，睇到三个主要指数咧，道指咧最多咧升过400几点啊，收市都上翻52,182点呢位，升306点嘅。纳指方面同埋标准普尔物指数都做好，纳指系升超过2%嘅。市况方面系转好翻咧？
5: 转好翻，其实好系应该嘅，因为本身大家需要知道今个礼拜好特别。今个礼拜有咩咁特别呢？咁当然其实除咗嗰个非农就业职位方面嚟讲，就会喺礼拜四公布之外呢，咁其实有一个更加特别嘅日子，250年先有一次嘅，就系美国国庆。咁讲緊喺星期六嘅时候举行嘅。咁大家知呢，其实美国都几大美国主义嘅。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少少，讲緊九一事件咁样。当年其实就大家知道啲飞机炸咗落去

0: 个世贸大楼咁样，咁楼冧咗啦，但系个股市调翻转头可以升翻两成嘅，其实吓，咁好明显地嗰啲都系外国情怀方面讲推高个股市，唔俾嗰啲嘅即系恐怖分子话拉登啦，当年其实吓，咁佢其实讲沽空美股得逞啦，其实吓，咁所以边度嚟讲咧？喺翻呢啲咁重要咁 key 嘅日子里边咧，咁其实美股方面琴晚个走势咧，咁大家的而且确咧就可以着脚去形容嘅，基本上吓，咁因为佢哋要 window dressing， 同埋讲紧咧，今个月标普如果喺琴日之前咧都跌紧差唔多。接近3%嘅，其實嚇，咁啊二點幾咁樣，咁但係講緊琴晚咁啊升一升，升到1.18%之後咧，咁其實講緊依家咧就本身嚟講個標普啊嚇，咁其實跌個幅度咧好細嘅啫，其實嚇，咁啊講緊暫時，如果你話按月去計咧，1%多少少咁樣，如果今晚好彩嘅話咧，甚至乎可以扭虧為盈嘅，其實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少少少好啲嘅，因為點解咧？對於七月份方嚟講咧，咁變咗有個即係可以鬧底反彈嘅一個嘅藉口咁樣，咁同埋本身。如果以美股計咧，過往歷史嚟講，七月頭兩個禮拜嘅話咧，通常都係升嘅，有75%嘅機會錄得上升咁樣。咁再加埋啱啱跌完嘅話咧，上升嘅機會率就更加高咁樣。咁大家所以投資者方面可以期望。不過提一提聲就本身咧 ，Kevin Hassett 即係之前選聯儲局主席嗰位啦。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佢提到就嚇、今次嗰個非農就職位咧，大家會好著腳咁樣。咁我相信都會嘅，因為大家知道啦嚇，踢緊世界盃咁樣，你針起嘴都要揾人針噶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有定心理準備，可能會有少少即係去到星期四有少少挫，但我覺得應該市場方面會 patient 嘅，其實嚇都係繼續上升嘅機會夠比較高啲咁樣。今個禮拜方面嚟講，睇一睇可唔可以上翻去7600點呢位嚇。咁我繼續維持翻講緊去翻即係嗰個嘅標普方面咧，年尾都係8000點嗰啲目標啦。
1: 咁我聽你都係屬於好友啦嚇。咁但係你講牛市咧，即係其實都牛咗好耐下噶啦。咁你覺得個牛市係咪去到尾啊，定係點咧？即係仲有冇力？因為其實好多抗商咧，講真咧，幾日之間冇乜大變化嘅，包括呢、這個美國同伊朗之間嗰啲嚇，即係簽咗嘢都仲繼續喺度互相片咁。另一樣嘢就係、是、而家有個問題咧，就係嗰啲油價有個擔心啊，就係、是、呢個俄烏咧，連普京，我其實琴日都帶出過就係、是、俄烏咧，而家烏克蘭咧係咁即係針對性咧炸俄羅斯嗰啲叫煉油設施又好，或者同油廠嘅關，其實連俄羅斯如果佢個油自己內部都有呢、這個短缺咧，佢其實賣唔到俾佢啲老友記盟友嘅喎。咁就算平平地都，以前佢都會出到口就賺啲外匯。咁呢個油價咧，如果喺中東也好，喺俄國即係俄羅斯本身也好咧，都出現咁嘅即係短缺嘅情況咧，咁未來嗰個通脹就真係更加唔會話點樣落得去邊咯。
0: 咁講咧，其實就個油價方面嚟講都係$70到，咁當然咧就呢個俄羅斯方面嚟講，咁佢哋啲油佢哋自己啲油渣都有啲緊張嘅，其實
1: 嚇。普京自己都嗌救命啊！普京。
0: 大家自己見新聞都見到其實嚇，咁當然啦。如果你話運去中國內地咁，又簽咗 contract， 佢可能會繼續運。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歐洲嗰啲咁樣，咁之前制裁咗嗰啲嘅，咁調翻轉頭，佢會唔會啲樹有個 shortage 咧咁樣？咁似乎呢一個真嘅，因為亦都見到佢哋啲貨車真係排隊，唔係做 show 俾你睇嗰只咁樣。咁但係就啱啱好彩就係伊朗方面嚟講，佢自己都有一批嘅油出咗嚟啦。其實嚇，咁而波斯灣嗰邊亦都排住隊。咁你知啦，大家發油温發咗好耐噶啦嘛，咁冇上下咁耐都冇。有出嚟，其實依家有得嚇將啲油泵出嚟，將啲油攞去賣。咁你叫即係講緊係例如唔好話沙特啦，沙特因為有兩邊，佢有阿達曼灣嗰邊去補一補啊。咁你例如阿聯油啊，例如講緊係呢個嘅伊拉克啊，或者甚至乎講緊係科威特啊呢啲咁樣，真係靠嗰條海嘅。咁變咗調翻轉頭，你而家用一批出嚟咯。但係湧完一批出嚟之後，會唔會可以即係繼續 keep 住咧？咁樣？如果我覺得太離譜個油價咧，特朗普會撳呢個澤連斯基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澤連斯基唔係撳唔到嘅，佢只要唔俾武器啊，澤連斯基，澤連斯基唔知攞啲咩去打，唔知攞把刀去打定攞咩去打噶啦，到時當然歐洲仲係提供緊武器俾佢打，俾佢用嘅，但係你知啦，其實特朗普要撳歐洲，亦都唔係話撳唔到嘅，所以變咗嚟講，最重要就係個油價唔好太高咯嚇。如果油價太高，係因為烏克蘭嘅襲擊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特朗普會做嘢咯。其實尤其是今年，因為大家知道啦，選舉年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咁佢會特別緊張呢一個問題咯，其實嚇。咁但係如果我自己覺得咧，通脹方面嘅 issue 應該 drop 緊落嚟㗎啦，其實嚇。你見啱啱上個禮拜出嚟嗰個 PCE 方面嚟講都係 0.3 啫，咁其實唔算特別貴。同埋 refer 翻 Alice 你講嗰個嘅講緊美股平貴嘅問題咁樣嚇，美股平貴
1: 仲係咪牛市係嘛？
0: 嗱，呢个 issue 咧，其实就睇翻美股五年同埋十年嗰个嘅平均 PE 先得。

0: 咁如果五年同埋十年嘅平均 P/E 咧，如果喺五年嚟讲系 19.9， 咁如果喺十年嘅平均 P/E 方面嚟讲就19咁样。咁依家系几多咧？依家系20.1吓，咁其实讲紧咧唔系高得好多嘅，其实系好少好少嘅分别嘅啫，根本上吓。咁主要原因未必企业盈利方面嚟讲上咗去啦，但系影响嘅问题咧，就 Alice 讲得好好啦，其实吓通胀系一个因素咧，因为通胀会影响住个货币，货币其实讲紧就会影响住个股市咁样。咁另一方面嚟讲就系本身咧吓嗰班嘅即系嗰啲嘅 AI 方面嚟讲投资嗰班大佬咧，咁到底换唔换得到钱，变唔变得到钱吓？因为其实依家嚟紧咧就会出入职啦，其实吓。大家知道下個禮拜就由呢個嘅摩根大通會 kick off 個新一季嘅業績方面嚟講嗰個嘅展望咁樣。咁如果嗰啲嘅例如四大天王咧嚇，我知係 Meta 啊，講緊 Facebook， 即係 Meta 啊、Google 啊，或者係講 Amazon， 甚至乎係 Microsoft 嗰啲嘅資本開支有冇減少？呢個係個關鍵啦。如果資本開支方面嚟講係減少嘅話咧，咁呢個對於投資者嚟講會係有一啲嘅本身有啲擔憂嘅。咁再加埋近排啲 RAM 價值得一提嚇，近排啲 RAM 價其實係打橫行嘅啫，其實冇升到啦已經係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對於講緊好似美光科技啊，或者講緊可以嚟緊就會去美國上市 ADR 方面嚟講啊 ，XK 海力士嗰啲咁樣咧。如果個資本開支真係冇再格外再即係膨脹嘅話咧，呢啲都會係有少少壓力。所以其實唔係冇陰霾嘅，有陰霾，但係當然咁暫時嚟講咧，市場係傾向於睇好嗰邊多啲咯。其實嚇，尤其是跌咗落嚟之後，
1: 啱啱提到通脹啊，即係有啲通脹嘅原因仲可能人為地可緩解到啦嚇，打仗咁啊，雖然打下傾下都希望佢傾得掂嚇、有啲嘢真係求神拜佛都搞唔掂喎嚇，好似個氣温咁啊，歐洲而家熱浪咧就。而家有銀行家就走出嚟講話，喂，會推高通脹咁點解咧嚇？即係一個兩個原因啦，主要一個就係能源嘅需耗會加咗嚇。我家鄉佛山個美的冷氣咧喺歐洲而家賣貴3倍都買唔到嗰啲人嚇。咁你裝冷氣又用電啦，係咪？安裝啊、購買一啲又會通脹啦。另一個咧就農產品啊，就話個熱浪咧就會令到全球嗰、那個啊，即係除咗歐洲都有農業生產。就失收噶啦，今年咁你其他地方嗰啲都会贵啦，咁系咪成年个通胀睇都真系比较难搞咧？
0: 啊，问下阿威文，你系佛山定系顺德先？
1: 顺德啊，因为顺德人啊，姓何啊嘛，阿美的老板啊，何老板啊。
0: 阿杰啦，
1: 同我冇关，同我冇关，
0: 所以我要问清楚，因为依家顺德跌咗落去佛山度咧。順德人就牙痒痒，讲紧系点解我哋要背咗落佛山度？我哋咁巴闭咁样。
1: 系我喺微信都成日收到呢啲咁嘅意见。
0: 咁多富豪都系我哋順德人，点解有乜理由啊？咁样咁嗰只其实啦。咁但系 anyway， 我讲翻投资啦，其实吓咁的而且确，美的系近期方面嚟讲就大家好 hot 啦，因为其实美的方面嚟讲部冷气机。呢、這個好抵死嘅，其實用抵死去形容點解呢？佢樣樣嘢都符合曬你歐盟27國嘅要求咁樣，佢係樣樣嘢都 custom made 俾你嘅。你話唔俾掛喺個窗門咧，佢又唔掛喺窗門，佢就擺喺度咁樣嚇。咁你話講緊係即係講緊啲電壓方面嚟講問題，佢230伏，佢係230伏俾你嚇。咁調翻轉頭咧，你話嗰個耗能方面嘅問題，佢又講緊一級能源標籤。總言之，樣樣嘢咧都講緊係搞到歐盟方面嚟講制裁佢唔到。依家講緊大家走去爭。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歐盟想用德國機，咁但係德國機依家即係老實講啦，歐洲方面人工咁貴，加埋佢哋嗰啲即係能源成本咁高咁樣，咁始終其實講緊對於美的方面嚟講咧，個股價係著數嘅。咁琴日你都見到啦，咁美的一下子咁都升得比較高啲咁樣，咁講緊係一支大洋燭咁樣，咁啊衝咗上嚟。咁依家現階段嚟講咧，佢喺翻大概84蚊嗰啲位置啦，都仲有得升嘅，我自己覺得就嚇。咁如果你話樂觀少少嘅話，咁你話再試翻近期嗰啲高位，例如88蚊呢啲位，我覺得都有機會嘅。
2: 咁另外咧睇翻汇方面啦，美元咧就持续咧都系强势啦，特别你睇到个 yen 咧已经落到系161.91对一美元啦。咁而家讲紧话咧，即系个干预嘅程度有几大，同埋美汇系咪仍然都持续可以喺个高位咧？
0: 美汇方面嚟讲，我相信咧近期100嗰啲位咧就有啲支持嘅，其实吓，因为始终佢突破咗100之后咧，咁就容易企稳啲。咁如果你话调翻转头要佢转变嘅话咧，嚟緊我印象好似聽日咧，就本身Kelvin 方面咧，就 Kelvin Walsh 方面要喺歐洲嗰邊嚟講有啲即係參與歐洲版嘅，係啊，就係聽日嚇要參與歐洲版方面嚟講嗰個嘅 Justin Ho 咁樣嚇，咁跟住講緊就本身咧，稍後方面嚟講亦都睇埋嗰個嘅非農就業職位啦。咁如果真係高嘅話，或者 Kelvin Walsh 方面嚟講，我覺得佢唔講嘢機會多。

0: 嘅，其實不過 anyway 大家咁啊，即係嚇到時再睇啦。其實嚇
1: 呢個係佢今次嘅採取嘅策略啊。佢在上咗莊之後咧，做咗主席之後咧，佢係盡量少講嘢。其實呢個係好啊，我覺得係會。
0: 我就覺得佢唔講嘢
1: 係少，真係少。但係咧，佢係避免俾人哋咧捉住嚟即係轟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啊，你都知啊，特朗普就好多嘢都夾硬嚟咧，佢就唔想暴露咗咧自己係俾人哋即係好似扯線咁樣啦。第三就係你都記，可能見到新聞就係 Lisa Cook 咧，阿特朗普即係舊年八月嘅時候咧，咪即係入佢一條罪咁，然後就炒佢嘅。而家咧法庭咧都判咗咧，即係唔得嘅，係駁回咗。咁即係話你特朗普唔可以咁為所欲為咧，就係即係。叫做唔係老屈嘅，咁可能啊 Lisa Cook 有啲嘢係疏忽咗，但係又 no big deal 到係要你即係喐佢啊嘛。如果啊特朗普同人講冇誠信啊，唔 honest 啊，咁呢啲叫佢自己去洗手間照咗個鏡先啦嚇。咁呢個我覺得佢係冇說服力嘅，所以 Lisa Cook 呢樣嘢都反映咗咧，即係成個聯儲局咧，一來就個人事上嗰個變化啦，二來就係話哇。原來嗰、那個叫獨立性啊，同埋嗰個 credibility 咧，喺岌岌可危之中咧，都還有少少好似公道嘅策略咁樣咯。
0: 有一道清泉啊嘛，咁啊本身嚟講，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其實佢呢招係高嘅，咁因為本身佢俾到好多彈性佢自己，咁因為簡單啲講就係砰一聲出嚟個答案就係個答案咯，其實嚇，咁佢亦都少咗好多政治上邊嘅問題，因為你好似真係太透明嘅話，有時變咗大家估嚟估去咁樣，咁啊講緊就變咗未必可以好容易個彈性可以好好啊，其實嚇呢方面嚟講我都 buy 嘅，咁未來方面嚟講，我覺得大家都要習慣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嘅啦，其實，但係佢會唔會比呢個嘅 Alan Greenspan 即係啱啱走嗰位啦，咁更加極端咧咁樣，我覺得可能真係更加極端嘅，純粹真係可能一個嚇。答案出嚟咁樣，咁呢種變咗好似咧就大為負責啦。其實就好似嚇，咁就唔係話講緊係佢嚇某一個官員出嚟講完之後，大家跟嗰個咁樣嘅即係聲明或者講緊佢嗰個 speech 方面嚟講去估去做嘢咁樣。咁呢個好處方面嚟講，當然啦，就講緊大家就變咗睇數據咯。其實嚇，依家其實華爾街方面嚟講已經開始轉咗態㗎啦。其實嚇，最近已經係 data dependent 啊，由自己去估個數據到底未來個貨幣政策會點走。咁呢個其實我諗大家習慣中啦。其實但係應該適應方面嚟講唔難嘅。最緊要其實講緊係大家 fair 啫，就係簡單啲講係你又係咁，我又係咁嘅話咧，咁其實即係都 OK 咯。其實嚇，
1: 咁遲啲去求籤都未定嘅，即係話反正都係斷股㗎啦。不如搏搏啦咁樣，呢個講笑啫。
0: 揾只八爪魚啊，其實
1: 係咯，估估嗰啲波啊，都估得好準啦，係咪？咁但反而我想同你講下英國咧，嗱而家咧有機會就即係換人啦。咁嗱，其實英國同一個黨換另一個黨魁，然後跟住做埋餘下任期嘅首相咧，就冇乜咁大不了嘅。不過似乎咧呢一個就算係同樣都係工黨嘅呢一位叫做 Andy Burnham 咧，我見好多報紙譯嘅譯法都唔係好一樣。咁呢個 Andy Burnham 咧，佢即係自己都開始即係。定型啊，為自己就算佢唔使點拉票，因為佢係唯一一個即係叫做競選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嘅集中點，即係話咩十年經濟轉型啊、權力下放啊、咩即係呢類咁嘅嘢咧。我唔知道，即係又話大舉起多啲什麼公營房屋啊？呢一種咧，又走翻去一個好福利主義式，即係 welfare state 嘅一個路向咧。喂，其實對而家今時今日嘅英國嚟講，無論財力又好，無論佢庫房又好嘅國力又好咧，係咪啱咧呢條數？我唔知啊，即係 turn up 佢脱咗歐之後咧，佢自己嗰個走法咧都已經有啲飄忽噶啦。
0: 其實我諗英國依家入咗個死胡同嗰度啦，調翻轉頭咧，依家啲英國人開始後悔當日投票，即係投票脱歐。咁其實我諗，如果你話喺財政上邊咧一下子好大改變，我相信未必咁容易。反而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我有機會做咁樣計啦，其實嚇會唔會推動翻呢個嘅嚇？即係入歐公投咧咁樣，咁俾市場一個 hope， 因為其實市場方面嚟講，依家就係一個 hope 啫嘛。其實英國方面嚟講就係一個 hope 啫嘛。其實嚇，咁調翻轉頭，依家佢哋就好似揾唔到方向，美國又唔當佢係自己有咁啊，反而調翻轉頭關税有佢份要交咁樣，咁調翻轉頭，咁佢走去中國，咁中國又 似領唔到幾多油水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依家係一個複雜嘅一個嘅階段。咁複雜階段嘅話，既然佢哋大家咁憧憬話，講緊大家仲有個 flash memory 喺度啊，當日十年前我仲喺歐洲，即係本身嚟講喺歐盟裏邊嘅時候嗰種光景。咁不如其實講緊，如果你話即係喺政治上邊可以考慮下呢個行動咯。但係你話如果要派錢咧，咁其實老實講啊，當日卓惠斯都想做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啊講緊左三個月首相失敗告終咁樣。
1: 唔係三個月，個半月咋？
0: 個半月啊 ，sorry， 我記錯啦。咁啊，講緊個銀包係咁多啊，咁多啊嘛，係嘛？
1: 係。
0: 講緊調翻轉頭，咁啊搞唔掂就搞唔掂咯。所以呢樹咧都係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關注嘅一個因素咯。咁變咗嚟講，我自己個人會認為就英國方面嚟講呢個死局咧，暫時又好彩佢個英鎊啊冇乜點大落，咁其實個人都喺翻呢個一三幾嗰度上上落落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wait and see 啦，唯有就嚇睇下佢政治方面個變局到底點樣。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其實英國同日本好似嘅，成日都不斷換首相啦，未揾到自己條路啊，根本上其實
2: 係真衰弊啊！嚇我講成啊，即係嗰個改革黨啊，當年叫脱歐黨啊嘛，呢班友啊，
0: 係啊。
2: 嗰、那個民望仲而家仲勁過保守黨同工黨喎嚇，就一你所以你話要入翻歐喎咁嚇，即係啲民意同理智有時真係好難搞啊！
3: 咁英鎊咧今朝仲喺1.3254 今朝咧先唔該曬温港城，先唔該曬嘅。
0: 咁
3: 啊，唔該曬，拜拜先。咁啊，日本方面咧咁啊，公布咗咧佢個經季節調整之後，五月份嗰個失業率係2.5%，同市場預期咧估計係一樣嘅。至於七月份嗰個工業生產咧，較前一個月咧就持平嘅。yen 咧就美元對日元1.619嘅。投資環境方面咧，方向真係要做下功課啦。下半年咧盤點咧焦點股啦，決勝下半年究竟點部署咧，就要聽呢一個嘅博覽啦。新城財經台。投资博览2026啦，七月十一号礼拜六啊，上昼10:30去到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咧有四场讲座啦，会分析咧唔同市场嘅环境啊，咁啊当然系星级嘅财经专家同大家主讲啦，包括咗清姐胡孟清啦、黄师傅、黄伟杰啦、杜子立子、华理资嘅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啦，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主题咧会讲下咧地缘政治方面仍然都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之下咧，投资风险机遇究竟点部署好咧 AI 重塑咧环球投资大势啦，咁究竟 AI 嘅股份又值唔值得投资？而家有冇泡沫咧？港股同埋美股咧后市点样拆解咧？政策方面嘅走向啊，联储局方面议息方面嘅情况又系点咧？攻守兼备嘅策略咧，其实好紧要嘅，保值啦、差价啦，甚至系咧下半年究竟点部署吓？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下唔同嘅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重要系咧系全面嘅，活动费用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00，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且设立联合监察机制。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并交换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王文涛就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等问题提出关切，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和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商务部指出，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同中方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不过美伊会谈将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说，伊方未来几日并没有计划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白宫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会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会谈期间亦都会举行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计划在未来几日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伊朗专家代表团将会前往多哈，跟进停战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美国允许伊朗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情况，但是伊方此行与美国代表团到访卡塔尔无关。秘鲁总统选举6月初举行次轮投票，当局完成点票。前总统滕森的女儿、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滕森庆子得票率为 50.135%， 较对手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高 0.27 个百分点，领先超过49,000票。过去三度参选总统都落败的滕森庆子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选举结果是为民众开启有秩序和希望的道路迈进一步，会以谦逊、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等待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结果。现年51岁的滕森庆子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他的对手桑切斯日前质疑海外选票点票存在违规行为，或将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半薄，加上近日下挫的科技股或投资者吸纳，带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创新高。道指高开119点，最多升过435点，收报52,182点，升306点，升幅 0.59%。 标普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升幅 1.18%。